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聊到的是我们很多人哦，可能觉得很舒压的一个行为吧。像有些人觉得，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疲惫的时候，你说要转换一下心情，你可能就会打开自己喜欢的这个网购平台，可能是买买日用品啊，或者是买买这个衣服、鞋子、包包什么之类的。当然不是说你加进购物车你就要马上结账。总之哦，就是透过这个体验购物的感觉，你就觉得很开心。不见得你真的买下去了，但是在那边逛哦，在那边挑衣服，其实也会让你有一些舒压的感觉。这个现象啊，被人称之为哦白日梦消费。什么叫做白日梦消费呢？大家知道白日梦就是这大白天做梦嘛，然后并且这个梦是很虚幻的哦，就是好像不可能实现。白日梦消费实际上也是没有真的消费下去。他想要强调的是啊，你就会在你最繁忙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消费，尤其是大白天正在上班的时候。这是一个来自哦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做出的研究，他说 Z 世代哦特别钟情于白日梦消费，平均每天花3个小时以上在网络购物，并且这个网络购物啊是橱窗购物，也就是他喜欢或享受于挑选的乐趣，不见得他最后会按结账，总之他就是爱逛，并且一天哦3小时之上哦，真的是蛮多的，被他们称之为哦白日梦消费。那这个白日梦消费对我们到底是好是坏呢？你从优点来看哦，你其实逛并没有真的按下结账，其实你并没有花费你的钱财哦，你也没有真的冲动购物嘛，你就只是逛而已，逛又不需要花钱。所以有些人会说，好像没差嘛。那有人说啊，你用这个白日梦消费，你可能逛一些这个网拍哦，你喜欢逛的一些这个物品，把它加入购物车，它成为你努力的动力嘛。有些人的白日梦消费哦，他放进购物车的东西哦，不是说他单纯不会去按结账，而是放进购物车的东西他本来就买不起，他只是享受于把这些昂贵的东西放进购物车，所以当他放进购物车之后成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你可能在工作上啊就会更努力啊，我想赚钱啊，或者是达到什么业绩啊，我就可以去买下那个当初我买不下的东西。也会有人这样子好的说法哦，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指出哦，最频繁被搜寻或者是放入清单的用品哦，最高是鞋子跟配饰，占了49%，科技配件占30%，家饰家具占29%，度假胜地哦，可能是出去玩吧，饭店之类的占25%，美容护理产品占23%，然后房地产跟公寓占21%。哦天哪，是网购买房吗？怎么会有这样的选项哦？所以有人认为啊，你把这个所谓自己根本其实现阶段也真的买不上的东西放进你的购物车，有激励自己的作用。有71%的受访者认为哦，这个白日梦消费可以激励自己达成这个财务目标。当然从正面角度来看是蛮有鼓励自己的作用啦，但是哦，如果你一直忽略现实，你还是没有赚到更多钱，那些购物车里面的东西真的就只是白日梦而已哦，永远都不可能按下结账，结账了你也买不起哦。有研究指出哦，虽然刚刚讲到说有人认为这样可以鼓励自己在生活当中继续努力，在工作当中努力，但事实上想法是如此哦，实际上因为这个情况而做到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啊更愿意花时间在白日梦消费，并且这些人哦经济状况并不稳定。有34%的人坦诚说，其实他放进的梦想购物清单当中根本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或者是到头来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达成的这个购物目标。所以你说你要多努力才会达成哦，现实当中因为这样激励自己而达成目标的人应该说是少之又少哦。阻碍原因除了这个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是你的梦想真的太夸张之外，还有物价上涨嘛，你钱一直努力赚哦，但是你想买那个东西也是一直物价飞涨，所以好像也追不太上，所以没有办法到未来的某一天你真的有一笔钱去买下你心中的梦想清单。尽管大家的想法是很乐观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坦诚说放进购物车的东西哦，其实打从一开始啊自己也心知肚明哦，根本就买不了。
那这个白日梦消费的现象哦，大家更深度的来探讨啊。有些人真的就是在按下结账之前，心里会想想，哎呀，我不要那么冲动啦，这是冲动消费，会阻止自己结账下去。但有些人还是会一不小心就按了结账嘛，哇，那可就后悔了。因为你可能要很勉强才能凑出那笔钱，或者是你确实可以买得起，不过东西也不见得是你需要的。要怎么样避免冲动消费呢？很多人都说，就是你把东西放进购物车，虽然本身不需要花钱，但是你不要在你购完物马上就决定要不要结账。如果你想买，你可以隔个一两天再来决定要不要按下结账，只要度过了那个冲动期，你就比较能够理性的看待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购物车里面这么多的东西啊，让自己先 calm down 下来，比较能够冷静的消费。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啦，什么是白日梦消费。我自己的看法是，当然你把东西丢进购物车是蛮开心的，也是像刚刚讲的，你可以鼓励自己说，我有一天赚到多少钱，我就要买下它。但是我自己比较常，如果我真的很想买什么东西，可能我物欲还好，一定是我当下可以买得起的，不太会有什么当下买不起然后我要把它放进去。反倒是冲动消费这一块我非常认同，就是你把东西放进购物车，你不要马上决定要不要结账，你隔个一两天再来决定里面东西是不是都要买，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汰换把它剔除。我通常放进购物车的东西一定是我就是要用到的日用品比较多啦。等于说我平常发现家里缺了什么东西，那我就赶快打开，例如说我的Momo把日用品先放进购物车，并没有忘记买。等到累积一个量，可以买了再一次性买，因为这样可以省个运费啊或什么的，这是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啦。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喜欢逛网购的习惯，或像刚刚讲到你喜欢白日梦消费，很热衷于很享受于逛网拍，然后把东西放进购物车里面，我觉得完全 OK， 这件事本身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也可以让你舒舒压开心开心。但是真的要不要按结账之前还是先想一想，不然你按下去很开心，按完十秒内你就想后悔了，觉得我为什么要买又要浪费钱了，心里反而会很纠结。

果手边的钱很多，或者是你们家里面的这个条件蛮宽裕的，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啊，哦，怎么会有负担呢？但其实呢，我们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的哦。那偶尔也是会想要享受一些物质带给我们的快乐，但是实际上呢，口袋没这么深啊，中间要去衡量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特别喜欢拥有它的感觉，我们喜欢的是那种还没有拥有它的期待感。等到你买下去拥有它。

之后，那个喜悦度又会下降。所以我觉得在金钱观上面或者是消费观上面，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需求也不同。但是我个人的路线跟我个人的主张也是这样哦，有的时候会确实好想买买买，但是我也想一些方法来克制自己。基本上我的物欲没有很高，很多东西就是采取实用的性质，除非用了真的用了会伤害自己或很明显不适合不能用，那肯定要停用或者是要去买新的。不然如果真的就啊有点不太好用哦，或者是说勉勉强强可以过去吧，我也不是很喜欢，但买都买了，我就是把它用完，下一次呢再换别的消费选择。我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应对我的那个购买的一个情况。那真的会有说我真的好想拥有它呀，或者是最近在流行什么我好想买哦，那种频率真的不高耶，并且有时候看了看也觉得不耐看就会自己想办法说服你自己哦。接下来呢，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呢，为大家选一首我很喜欢的日文歌曲哦。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比我是还要熟悉的，安全地带的恋爱预感。安全地带的主唱玉置浩二大家也非常喜欢哦，这首恋爱预感我很喜欢他的声音跟那种有点沧桑的感觉。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部分的人就放假，说不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平常听微微的节目，但今天你现在还在睡觉，或者是说生活作息已经习惯了，就算今天不用早起，你还是很早就醒来。我基本上符合后面这种说法，我就算休假，我可能也是很早就爬起来，时间到就会醒来。这个作息已经养成了啦，但是至少你醒来的不是匆匆忙忙说，哎呀，我赶快东西收一收，赶快出门啦。你如果就算提早醒来，因为今天可能事情比较少，你不会仓促的出门，你可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哦。嗯，要适时的给自己休息一下。

林怡跟许富凯诠释的爱情甜西配，很青春的感觉哦，那种恋爱甜甜的气氛，然后和大家做分享。这里是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哦，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聊一些有趣的主题哦，有一些网络用语还挺有意思的哦，就说它有一些脉络或变化，然后现在变成一种网络用语。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哦，最近有个词哦，很多人蛮常用的哦，叫做波及分哦，波波么的那个波哦，注音符号的波，波及分。他说哦，这个我给波及分。那就想说什么叫做波及分呢？难道有波及分会有波及分吗？或者是其他注音符号的及分吗？这个波及分哦，真的蛮有趣的、哦、并且它相对来讲哦，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哦、不是有一些网络用语可能带有一些负面或者是侮辱对方的啊，甚至有些网络用语啊是带有这种黄色的、哦、我也不太喜欢。但波及分是一个正向的哦词汇哦，怎么说呢？其实哦，这个波及分一开始哦会引发热潮，是来自一个网红的一个影片哦。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社群也是非常非常的红，也有一些流行梗是从中国过来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哦，有些人觉得没差，我觉得流行嘛，全球嘛，世界化嘛。但是有些人会觉得中国来的有一些梗或用词用语哦，对应台湾的生活情境哦，并不妥当，甚至会觉得说他们有一些说法哦，可能比较粗俗一点、粗鄙一点，也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啦。哦，本来就有一些取向的差异，所以刚刚讲波及分的一开始的缘由呢，是因为在中国社群有流行一套帮任何事情评分的标准。我们说评分，诶，五颗星、四颗星、三颗星、一颗星，他们不是哦，他们叫做从夯到拉，很夯的夯哦，拉呢就是拉萨的拉哦，所以从夯到拉。就像有些人在拍这个短影片的时候就说，喂，我要评分这个手摇杯哦，从夯到拉，就是很棒的到我觉得最差的，最差就是拉哦，拉完了拉，这是一个中国用语哦。我有看过这个说法，但是我也不太喜欢，因为毕竟这是人家用语。那台湾也夯的话，你会说这个东西很夯哦，好像有一个对应的感觉。但拉，台湾没有拉的这个说法哦，但是在中国那边会觉得拉就是哦最 low 的，根本就看不下去的，最差的意思。但台湾实际上没有这个说法啦。那我们回到刚刚讲哦，这个网红呢，他就是取自这个中国社群流行的这个从夯到拉哦，他自己觉得中国网络上的这个从夯到拉的短影片哦，的标准哦缺乏明确的逻辑哦，他觉得我们应该哦要有自己的评分标准哦，不要全然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他大力推荐哦，台湾。

湾民众可以用一种评分系统哦，叫做 BPMFER 评分系统，就是注音符号 BPMFER 是最后一个注音符号。他说这个系统呢很 local， 你看第一个注音符号全世界只有台湾在用哦，台湾 only 在用的。那 BPMFER 你看这个次序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B 就是最厉害的嘛，第一个啊，我们的注音符号第一个，而呢是最后一个，就是最差的意思。所以他说我们台湾人呢，如果要拍短影片啊，或者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啊，我要来评比哦，这个拉面店哦，从 BPMFER 来评比哦，比其他国家的其他说法还要来得恰当的多。并且呢他也说，因为注音符号只有台湾人懂，这是台湾人的加密语言，所以在国外呢跟外国人使用起来，诶，不怕说你要批评人家的时候外国人听出来你的用意啊，但只有台湾人会懂这个意思哦。那有足够的加密系统，然后又可以台湾人彼此又通用，所以他就建议大家要这样帮东西评分，有 B 级分、P 级分、M 级分、F 级分，还有 R 级分。虽然我现在念觉得很难念哦，因为毕竟这样念确实不顺，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所以也因为这个网红主张的说法，因为太可爱了，甚至说刚刚讲到注音符号啊，大家觉得诶，台湾人的共识嘛，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跟风哦，也一起来讲说，对啊，那我就要用这个新的系统哦，叫做 BPMFER 的一个积分啊，为我想要评分的东西哦来做一个分类。从此往后啊，也有很多这个知名人士有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像是前总统蔡英文呢，因为毕竟他现在退休了嘛，他常常在这个网络上啊，脆上哦，就是跟大家这个简单闲聊一下啊，蛮可爱的。他曾经也就用过 B 级分这个网络用语哦，他就说，诶，你这个成果哦，我给 B 级分，就是指的说，诶，你最棒哦，你做这件事太棒了，满分的意思哦，就叫做 B 级分。那当然哦，这个流行哦近期才开始哦，而 B 级分并不是最近才有的，在更早之前也有个 YouTuber 哦运用了类似的方式去做评分哦，也运用过这个 BPMFER 哦作为一个评分的标准，所以只是说流行嘛，一阵子流行之后大家忘却，诶，第二波流行后起来，或者是以前呢有人提出来但没有造成话题，那之后再提出来呢刚好搭上了一波风潮反而爆红。所以像刚刚提到啦，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人讲说，诶，这个我给 B积分，指的就是说，哦，你做得太棒了吧，你太了不起了吧，是一种称赞的意味哦。或者是有些人说，哦，我要去这个试吃不同的新餐厅哦，哦，这一个我要给 B 级分，这就是说，哦，这个餐厅太棒了，很值得来，就有这样子背后的意涵哦。

听到张惠妹的歌曲《爱有什么稀罕》，我是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好听的女歌手，十一派的女歌手又来了，不止张惠妹。我们在进广告前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歌曲《星星堆满天》。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是端午节哦，很多人不需要上班上课，在休息，也为大家选了舒服的好音乐。这首歌曲《飞鸟和蝉》。

管你有没有放假或者是休假哦，其实周五本来就是比较开心的日子啊，因为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嘛，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来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聊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哦，大家有这个出国游学梦吗？当然哦，梦都可以梦啦，但是现实条件上可能会说，哎，我经济上不允许啊，或者是说我要出国游学，我可能要有一定的外语能力，或者是成绩表现哦，要有一定的水准。出去不是纯粹玩哦，如果只是游山玩水，那只是纯粹花钱哦，你可能有一些学业啊，哦，这个学位要攻读，或者是你去当地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活动或工作经验这些呢其实都是现代人会考虑的部分哦。那你知道现在哦，就是今年哦，2026年有所谓的十大热门的游学国家哪一些是大家现在的考量呢？不同世代想要去的国家可能不一样哦。这是透过这个舆情分析软体去做的一个调查哦。近一年受到网友关注度最高的十大热门游学国家有哪些？第十名呢是西班牙哦。为什么是西班牙呢？因为西班牙哦，其实第一个学西语嘛，西语的通用范围也很广哦。大家不要只以为只有西班牙在讲西语而已哦，很多是西班牙语系的国家蛮多的哦，所以西语确实也是一个热门的第二外语。那在西班牙当地呢，它的整体物价比英国还有法国还要便宜，所以你考虑 CP 值哦，西班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西班牙也有一些独特的风景哦，首都马德里，然后如果你喜欢这种艺术的感觉，巴塞隆纳哦，物价比西班牙普遍亲民，再更亲民的是瓦伦西亚等等哦，所以西班牙也成为台湾民众哦这个热门的游学国家之一，这是第十名哦，是低物价高品质。另外一个第九名是泰国哦，很多人喜欢去泰国玩哦，游学泰国也不错哦。泰国迅速崛起哦，成为亚洲最热门的双轨语言游学新兴圣地哦。那什么叫做双轨语言哦？现在学生啊，其实是在泰国，假设你要住房的话，可以用蛮亲民的价格租到一些哦，真的环境也不错，甚至可能是那种独栋的高级公寓哈，你可以申请长达数个月到一年的一个教育签证，免除出入境的麻烦。那当地的语言学校呢，聘用的多半是这个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具备国际认证的外籍师资。

泰国有一些东方国家的色彩，但是语言方面也很 OK， 所以你可以英语跟泰语双修哦。那大家说泰国如果纯粹去玩就很好玩，那你去那边游学的话，这个周末休假想玩也可以，边学边玩当地的小吃啊，传统的文化呀，都是很多人觉得蛮不错的、哦。这是刚刚提到泰国是第九名，第八名呢是爱尔兰。为什么是爱尔兰呢？它最著名的就是无年龄上限，全年皆可以免签出发的25+8打工游学。你是报名25周的长期英语课程，就可以停留哦。这个8个月，然后每周呢还可以打工20个小时。那如果是在暑假或者是圣诞旺季呢，还可以全职工作40个小时。那更诱人的是，在今年1月开始哦，当地的法定最低薪资哦调升到14.15欧哦，大概是500台币到520台币左右，是高居欧盟第二。那当然，当地物价你刚刚讲，台币时薪500块哦，现在台湾时薪应该是196还是198？196吧，还是198？我就忘了，但是快要200而已哦。但是因为两国物价不同哦，我们也很难这样子类比啦。但是你想要去这种欧洲国家，或刚刚讲一个岛国爱尔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人觉得 CP 值蛮高的、哦、那要注意的是哦，爱尔兰政府有严格的规定哦，你的课程出席率要达到85%以上，并且离境之前哦，离开爱尔兰之前要强制参加国际英语检定哦，要确保大家你真的是有来读书的，不是纯粹来玩的、哦、所以也是有一些硬性条件，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第七名呢则是离台湾很近的韩国。现在呢韩国可以说是掌握了全球蛮重要的一些娱乐文化、哦、包含这个 K-POP、然后美妆韩剧等等 真的都是他们文化成功大外宣的一个成绩哦。所以哦，在这边呢也是有安排哦，来学语言，学生呢可以直接进入延世大学啊、梨花女子大学啊这些名校、哦、附设的一个国际教育院，跟当地的大学生共享校园生活。他还有一些语学堂哦，就是语言学校啦，10周学期制哦。那台湾人因为有90天免签入境，所以你可以很快很方便的开启短期的一个游学体验哦。那因为韩国离台湾近哦，也蛮多人去韩国念这个语言学校，台湾人分享的资料也挺多的，大家可以来做一些评比哦。那要注意的是哦，如果你想要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的小资族哦，韩国政府对于留学生打工的限制非常非常的严苛哦，就是你不要违反人家的法律规定哦，不然你会被遣送回台哦。有些国家就是你去那边念书就只能念书啦，不可以偷鸡摸狗的说我想打个工哦，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签证身份。那第六名的国家呢是美国，全球学校选择最多元的圣地哦，那真的就是美国。毕竟美国呢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嘛，周边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了。很多人觉得念书但要去美国念书啊。语言中心哦，在很多顶尖大学也有，像是哥伦比亚大学啊、加州大学啊，这些都是世界百大名校，你可以体会到、感受到这种名校的气氛。那在美国的这个很大哦，那个很多州、很多城市，看你是去哪儿。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风格，有很 chill 的地方，也有让你觉得很仓促、很忙碌的城市。那同样也提醒大家哦，美国也是极度重视签证目的的纯粹性。你拿学生签证的人是不可以哦打工的哦，所以不要这个一直猛踩人家底线哦，要小心注意。那接着到头五名啦，第五名呢就是英国。英国对台湾学生的优势哦，就是高便利性的免签证范围，持有台湾护照就可以观光留学的身份，在英国可以待6个月。那你可以在半年内自由选择认证的语言学校、哦、所以在方便度上是非常高的。那它一样也是有禁止打工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你的身份就做什么事情。第四名呢是加拿大哦，它其实拥有不输给英国、美国的顶级教学品质，学费跟生活费又比美国还要亲民的多，所以很多人觉得这 CP 值蛮高的、哦。在这个加拿大还有一个独树一格的专业打工游学制度，是配合你读这个私立职业学校的专业课程，会搭配有企业的一个有薪实习，你在一边。

月的时候就一边做啊，那当然就会有一些薪水哦。这是刚提到加拿大的做法，当地的教学风气呢也强调互动跟实践哦啊，这是刚刚提到加拿大的部分。头三名是哪几个国家嘞？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澳洲。澳洲呢几乎是常年稳居台湾人热门游学地点之一哦。在2024年呢、啊、是第四名，今年是爬到第三名了。澳洲不需要就读专业的学位，就算是纯读这个语言学校，可以在学习间拥有每周48小时的合法兼职打工额度。那这个政策也没有年龄上限哦，所以有些人年纪比较大，超过30岁也可以来考虑。当地对于国际学生也相对包容友善，这是为什么大家喜欢澳洲的理由。而第二名呢就是日本啦。日本不仅是台湾人最爱出国玩的地方哦，它也是亚洲游学胜地。饮食跟台湾相近，然后飞行时数又不长。它在2024年哦曾经是台湾的第一名哦，这个出国游学第一名。相较于去欧美，其实因为飞机的关系，那个物价哦变动差异太大。那日本物价也没有说便宜，只是说大家比较习惯而已。在日本，台湾有90天免签证的待遇哦。我们自己有学妹就是工作做一半就觉得想要离开，她想换工作，给自己90天去日本游学，就去念语言学校啦。然后她就念完90天就回台湾这样子，来继续接她别的工作，也是说走就走，可以这么方便哦，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么多国家都讲了，还有别的吗？有，当然有。第一名竟然是菲律宾，菲律宾成为台湾最爱的这个打工游学的地方咯。它在2024年呢是第五名哦，这一次变成第一名。它有着一对一的密集授课哦，所以很多人觉得在这边啊，诶，你在上课4到8小时是外师跟你一对一哦，你语言能力大幅提升。然后校园呢有采这个包食宿啊，还有包洗衣打扫的全包式管理哦，所以看你的需求啦，你是需要一直被管束的，那这边应该可以蛮过得去哦。那菲律宾的开销非常低啊，每个月总开销真的挺低的，4.5万到6.5万台币之间，在欧美是不太可能生活费只需要这些哦，可能要它的3倍以上，所以很多人啊都会短期来冲刺自己的语言能力啊，想要考雅思多益啊，或者是有些上班族啊在转换工作的区间就会跑到菲律宾来念一下语言学校哦，享受一下异国风情啊，多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哦，很夯哦。那也要提醒哦，菲律宾也是对海外学生采取绝对禁止打工的一个规定哦，所以不要踩到人家的法律底线了。

0: 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过得很快哦，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三天连续假期要好好休息哦，我们下周再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

0: 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呢，是台湾开股东会的旺季，有时候一天呢好几十家的上市上柜公司呢都集中在同一天开股东会啊。嗯，可能很多人要参加都分身乏术，虽然现在有这个视讯可以看了，不过呢对很多人来讲呢还是麻烦齁。不过讲到股东会呢，全世界有一家公司的股东会齁，每年要召开前呢都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且他开的股东会的形式齁，可能跟你想象中的股东会不一样齁。与其说是一场股东会，还不如说那是一场原油会或者是同乐会。哪一家公司呢？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我们的巴菲特巴爷爷他投资的波克夏这家公司。最近呢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刚好呢他今年就参加了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啊。听到他这么讲，我就二话不说马上请他来上节目，跟我们聊聊到底波克夏他公司呢每年这个万众瞩目的股东会到底是什么模样，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他们的股东会呢？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老朋友了，资深财经记者吕玉清。玉清早安。
2: 姐夫好，大家好。
1: 对，这个去参加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就是说觉得这个百闻不如一见的感觉。
2: 真的，终于参加到了。
1: 终于，用这两个字很好。终于，很多人都希望去参加，可是这门票会不会很难拿呢？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他的股东会，有没有限制啊？
2: 我本来以为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知道波克夏的股票 A 股它一股就多少钱？76000美元。我帮你换算一下，一股的价格是2400万的台币。
1: 没得气啦。
2: 我就以为说，其实这个很难嘛。我就好好的交朋友，看有没有朋友是股东。后来呢我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一来的就是股票有 V 股的。
1: 它有分股过，就拆股过，对不对？
2: 对，它有一个没有分拆的 A 股，然后有一个分拆后的 B 股。非常便宜，这样。就一股。
1: 便宜是多少钱呢？
2: 一股大概不到500块美元，现在大概487块。那帮你换算一下台币，大概一股只要15300块。
1: 所以你不管是买分拆过或没有分拆过的股票，你只要有买到都可以去参加这个股东会吗？
2: 没错没错，一股就可以了。
1: 所以你就买了这个。你以你的实力你应该可以买那个没有分拆的吧？不是很多股，应该可以买没有分拆的那个股票。
2: 太难了。
1: 所以是买了这个分拆后的，你说那个一股大概400多块的股票。
2: 对。
1: 哦。
2: 没有，其实呢一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为要申请，因为过去的流程是这样，我大概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过去呢你就是要先早早的成为他的股东，然后他寄信给你，然后你再申请给他。
1: 有流程就对了。
2: 对，有流程。但是后来呢发现其实只要呢你手上有持股给他看，不管你是付委托或者像我在 First Trade 买的，然后你给他看你有持股证明，他也不会管你持股多少。
1: 等一下，你如果用付委托去买，在台湾买付委托，
2: 是
1: 他给我们这个对账单，
2: 不用
1: 都是中文吗？不用，
2: 你就打开你的持股明细，你记得带手机。手机上面打开给那个人员看一下你的持股明细哦，然后再加上你的护照就可以兑换4张入场券。
1: 那么简单就可以入场。
2: 没错，但是你要提早一天到哦。
1: 为什么？
2: 他股东会啊通常会是在5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但是要像这种要现场换证的啊，都要在前一天就先去换证。
1: 不能够当天去换是不是？
2: 对，他有一个入场券，要让你像别名牌识别证一样别在胸口的那个，要前一天去。
1: 那可能也是因为参加人实在太多，当天如果要换的话，可能当你换完的时候股东会也开完了，会不会这样子？
2: 没错没错。太忙了。所以你前一天呢、就要先去换。那如果你就算你没有付委托你也不想要买股票，没关系，你就交好朋友，找一个好朋友去买。只要你有一个好朋友买他一个人可以带3个人去。
1: 还有这种事情啊？
2: 对啊，因为每一位股东可以换4张的入场券。
1: 那你就不需要，你不是有很多 这个也蛮有资产的朋友买了，就跟他去就好，就不用自己买了，不是吗？
2: 对对对，这一次其实呢，我本来是跟着朋友去，因为朋友开车啊，然后又可以带我们进场，我非常开心。但是我到了前一天我才知道原来一股就可以了，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巴菲特的这个播客下的股东，我就自己买了一股现场换看看，我发现他真的很快，他就这样瞄一眼然后看一下护照，好就给你了这样。
1: 所以基本上你是前几天才买的，
2: 对，前一天
1: 还前一天买，对，才买了，
2: 买了，
1: 然后隔天其实就可以进去了，意思是这样。哇，那听起来真的蛮方便，不像想象中那么难，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那有了这个入场券可以进去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当天股东会的情况非常好奇。我刚刚也说了哈，这场股东会跟很多人印象中股东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制式的股东会就是啊，这个大老板在上面讲话，下面股东在发言，举手发言啦，啊，有问题那个你问了股东就会回答。可是巴菲特的这家波克夏公司，我们看以前的报道就说，它其实办成像一个园游会的形式，是吧？
2: 对，没错。
1: 是，
2: 其实你要参加波克夏的股东会，你最少最少要准备三天。为什么呢？我刚刚提到前一天我们要换入场券嘛。
1: 对。
2: 那换完入场券，你不是就没事了？因为旁边就有园游会让你逛。那个园游会是什么呢？就是波克夏投资的所有的公司，大部分的公司都在里面。
1: 那园游会是当天才举办，还是还没有办股东会之前就让你先开始有地方可以去逛？
2: 就是它有两天，就是股东会的前一天，你换门票那一天就可以先逛了。那你逛一逛没买完，隔天股东会参加完还可以继续玩，继续买。
1: 哦，这样子啊。
2: 所以它真的很像园游会，因为我这一次去园游会就到处拍照，还有现场也有帮你拍照的啊。然后以前每一年那个巴菲特也会在园游会现身，就可以跟他拍照。那今年巴菲特没来了。

0: 因为他把光环让给阿贝尔，
1: 哦，他的接班人了哈。
0: 是，所以今年呢，阿贝尔来了，我们就拍到照了，跟他握手，告诉他我从台湾来的。
1: 啊，你当面跟他讲了吗？
0: 对，
1: 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很好奇。哦，台湾有听过吧？
0: 有啊。他说欢迎来到这样子。
1: 哎，那我问你有没有？在现场碰到很多台湾去的投资人呢？
0: 欸，我觉得呢，台湾啊是一群稳定的这个粉丝，每一年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呢，因为我朋友连续去了五六年了嘛，那他说他觉得中国的人也越来越，
1: 中国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
0: 啊，
1: 对，那你刚刚说因为巴菲特去年就退休了嘛，
0: 对，这是今年第一次他没有主持，没有站在 C 位主持，但是他有现身。
1: 哦，他有现身啊？
0: 对，
1: 哎，
0: 他有现身来跟我们
1: 演讲。之前不是听说他就可能不参加，有这个传闻不是吗？
0: 哦，对，但是其实他一刚开始是坐在下面，
1: 嗯，
0: 然后当然主持啊讲，主要演讲者还是阿贝尔，就是他的接班人嘛。
1: 那当然啦，
0: 对，嗯，然后但是他在这个 QA 的这个中间，他就出来面对那个媒体，然后接受了一段还蛮长的受访。
1: 真的啊，哦，哎，那既然到了现场，应该很多人想去跟他合照，因为
0: 没错，
1: 我看过去这个股东会跟他合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不对？
0: 没错。
1: 可现场那么多人，怎么去跟他合照呢？有没有一些规定啊？有些程序或者是要遵守才能跟这个巴爷爷拍到照片呢？
0: 来，我今年呢，老实说我没有挤到最前面，因为被绑住了。但是有一个 people， 就是你股东会当天呢，要非常非常早，有人四五点就去排队了。
1: Oh my god！
0: 对，然后排队的时候可能你的座位就会在非常的前面，你就可以在前面有这个机会跟他近距离拍照。
1: 他是来者不拒吗？
0: 我觉得他这今年我看起来他的身体，已经跟以往
1: 体力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0: 对，他是要有人搀扶着走进去。
1: 哦，是是是。
0: 但是他讲话的状态其实是还不错的，可是走路的时候可能怕危险，然后其实保全在旁边也还蛮围的，就是
1: 保护着他就对了，
0: 保护着他，对。但是在这个股东会当下的时候，他坐在那边，其实别人要跟他叫他的名字啊、拍照啊什么，他其实是很 OK 的，
1: 都很亲切，就是
0: 都很亲切。
1: 啊，
0: 可是他就非常像，大家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大巨蛋的概念，像一个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前面有舞台，现在去年他坐在舞台上面嘛，那今年他坐在下面，可是他就坐在这个摇滚区。
1: 嗯，
0: 那如果你坐在非常非常前面，距离摇滚区最近的地方，你就可以靠他最近这样。
1: 哦，所以 Pebble 就是要早一点去排队，你
0: 说挤到最前面去，
1: 四五点就去排队，因为他也不可能无限制跟你拍，一定有一个限制就对了。
0: 对，
1: 而且你刚刚讲到重点，他现在可能年纪大了，体力也没有很好，可能过去也没办法撑太久的时间一直跟这个粉丝们拍照，跟股东拍照就是了。好，所以你看到巴爷爷了，可惜没有拍到照片就是了。
0: 对，哦，有拍到他，没有拍到他跟我这就有点可惜了。
1: 哎，明年吧，明年
0: 明年我是觉得机会是现在真的是比较少一点。
1: 嗯，
0: 不过园游会你还是可以看到阿贝尔现身。
1: 好，那我很好奇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啊。好，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在波哥下这股东会上面，哈，你自己亲身去参与之后，这股东会上面，像今年股东会上面，有没有宣布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说了哪些讯息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的？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他的投资嘛，对不
0: 对？
1: 你看每次他的财报公布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哦，他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又卖了哪些股票，常常就会变成很多投资者追随的这个算是一个指标嘛，哈，对
0: 对。
1: 那今年的股东会上面，哎，这个新的接班人他有没有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0: 什么东西？
1: 是是是
0: 啊，我觉得大家啊，其实问最多的就是现在 AI 非常的热，
1: 嗯，
0: 但是波克夏怎么看这样？
1: 嗯，
0: 那他回答的一个问，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有印象，他说 AI 很热没有错，但是 AI 带动的电力啊、基础需求这些基础建设的需求也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就是会去投资跟能源有关的 AI 建设的东西。
1: 所以现在在波克夏的持股里面已经开始可以看到 AI， 像你刚刚讲的，像跟能源相关的持股了，已经看得到了吗？
0: 目前呢他前五大持股哦，还是这个巴爷爷在的时候的前五大，就是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跟雪佛龙。
1: 哦，这个都是他长期的持股了。
0: 对，光这五档就已经占六成了。可是大家

0: 知道吗？阿贝尔进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投资那个Google 的母公司阿法贝尔。
1: 阿法贝尔，
0: 对。那昨天六月八号，就是昨天。阿贝尔又在宣布了伯克夏要投资再加码投资100亿美元在 Google 的母公司，
1: 是
0: 然后让这些让 Google 去买这些 AI 相关的投资，这样，这是他跟 AI 比较有关系的投资
1: 哦，所以他其实开始在布局了，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看这个巴爷爷的投资啊，相对来讲比较有人说他保守了，好，比如说他很久以后才开始投资科技类股，好，他自己也讲过这件事情。可是好像他的接班人的风格，跟他有蛮明显的差距，对不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玉清来分析一下这个新的接班人哈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在这次的股东会上面还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

0: 司法院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题啊，因为他今年呢去参加了全世界知名公司巴爷爷，巴菲特巴爷爷他所创办的波克夏公司的股东会。那大家如果有在关心这个财经新闻，应该都知道每年差不多就是五月的时候啊，就会有波克夏股东会的消息出来。以前这个巴爷爷还没有退休之前，每年大概都要涌进啊，这个应该
1: 几万人，
0: 几万人的这个现场啊，股东会，然后听的巴爷爷讲什么哈。问一下雨晴啊，他们这个举办股东会的地方，其实地方并不大，对不对？在哪里啊？
1: 在布达斯加州的 Omaha。奥马哈市举行，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
0: 我坦白说，要不是波克夏在那边举办股东会，我想全世界大概有七八成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对不对？
1: 而且我要转机回国，我要从那个要转到国际机场，都还要再转两次的国内线。
0: 我就是要问你了，
1: 可见它多小。
0: 我就是要问你了，来来来，因为呢，它就是一个不大的这个小镇，
1: 是
0: 那一下子涌进了数万人，来交通啦、食宿啦，怎么到达的地方可能都是问题吧？那是不是？你说你这个是朋友带过去，对对？那他是多久以前就去订这些旅馆啦、什么的？来，
1: 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前一年呢、就已经订好这个。
0: 前一年，
1: 对，因为大家今年参加完之后没多久就先订了，因为 Omaha 里面的这个饭店都没有新盖很多，所以都是旧的饭店，然后如果你到股东会前才订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的高，
0: 那可能也订不到了吧？
1: 对，但它会高很多倍，所以我们今年采取的策略是大概到周边大概一小时左右的车程，
0: 开车一个小时，
1: 对，开车大概一个小时，那你就可以找到新一点的饭店，然后不用跟人挤人这样。
0: 是，那但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开车去就对了
1: 哈。
0: 所以交通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一年前就要预定哈。我想这个一年前要订也不一定订得到，就开始往周边，所以你们是做比较周边的这个旅馆哈。
1: 对对对。
0: 好，那交通上面呢，你刚刚也讲了哈，光是要这个从台湾去，可能要转很多机，
1: 设计
0: 的。来来讲一下你们这个转机的过程，先从台湾搭到哪里？
1: 我从芝加哥进去。
0: 哦，从芝加哥进去。
1: 然后这一次呢，就没有搭国内飞机过去了。我这次是开车，分了两天开车，因为大概要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就分两天开。
0: 是。
1: 然后慢慢开过去，然后一定要在股东会前一天我们先去换证嘛，
0: 对对 对,
1: 对，大概所以你至少要再提前的两三天到这样子才有这个余裕。然后我走的时候是坐是当地 Omaha 的机场，但它的机场呢就是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尽头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机场。
0: 它就是一个国内机场，所以你是坐这个国内飞机飞到哪里？飞到芝加哥啊？
1: 不是，这个我要回来的时候转了，我跟我朋友分别在不同的机场转，但是总之我们要到旧金山回台湾的时候，中间还要转两趟
0: 啊，好累哦！光是听我觉得好累的一个旅程啊、哦。但为了见巴菲特，为了参加这个股东会，再累一点也无所谓就对了哈、
1: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就过程虽然辛苦，但是结果是甜美的啊、哦。刚刚就讲了啊、这个几万人参加的这个、已经不是一场股东会，它是一个圆游会、一个同乐会哈、刚刚也问到说，今年刚好是新的接班人，第一年啊、正式主持这个股东会。刚刚玉琴也讲了哈、他透露一些讯息。来，我们刚刚没有讲完，他在这场股东会里面还说了什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刚刚讲到了 AI 要不要投资嘛、那这个阿贝尔呢是以去年前几年他投资了这个40亿美，然后帮波克夏赚了很多很多钱，他昨天又在宣布再投资100亿美，这个意思是两倍多的金额、那你看跟以前这个巴爷爷的 style
0: 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就讲，对，好像他是比较属于有不要讲攻击性，比较积极的投资者，对不对？
1: 对对对，他比较积极，但是他是说不，阿贝尔还是说了一句说，我不要为 AI 而 AI， 但是 AI 会用到的东西肯定会增加。你有没有想到，就像那个淘金热的时候，大家巴菲特选择不去淘金，可是他卖铲子跟牛仔裤就好了，
0: 是，
1: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这个 AI 一定会推动这用电啊的需求，所以能源电网这些他们一直都有在投资基础建设。
0: 这样听起来他们的重点放在电力的部分跟基础建设上面哈，而不是我们现在可能台面上大家看到一些AI 的龙头公司这些设备。

0: 备商，不是这些厂商，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也许是大家未来可以投资的一个参考的方向。
1: 嗯，
0: 还有呢，
1: 我这一次从芝加哥到巴菲特这个股东会的现场，其实大陆真的就美国的这个陆地真的非常的大，很宽广。那个我们走公路嘛，其实周边我们已经经过好几个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呢都盖得非常的大，
0: 资料中心啊，
1: 对，
0: 哪些资料中心，哪些公司的资料中心呢？
1: 对，地图上呢它并没有显现出来名字，然后我们
0: 那么神秘，
1: 遥远的看呢也看不出来它的 data center。 那个 Google 地图上其实都有写这是 data center，
0: 哦，真的啊，它会显示 data center， 但是不写是哪一家。
1: 对，那但是我们哈的这个这个附近，其实那个 Google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型的 data center， 就在那附近。虽然他不投资 AI， 但是我想 AI 的建设也都是在他的旁边慢慢的起来。
0: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选在那附近？该不会是因为播客下就在那个地方，大家就选择在那边吧？好，不，听起来就是 AI 的产业未来一定是播客下投资的重点。只是现在你刚刚说持股的部分还没有跃升到它的前五大甚至前十大里面，
1: 还没有。而且今年有个重点，它的现金水位创了历史新高。
0: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1: 对，在我们全球股市开 party 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这么的疯狂，这样
0: 哦。那么冷静啊，哈、哦！不过他这个冷静，可能也是有他的道理在吧，哈、哦。那你刚刚说我们不要那么疯狂，他有说为什么不要那么疯狂？他是觉得现在价格真的比较高了吗？
1: 他形容啊，巴菲特在受访的时候，他说一句，他说现在就像是附设赌场的教堂，意思就是说
0: 附设赌场教堂，哪一个教堂会是附设赌场？这应该上帝不会允许吧？
1: 对，因为那个教堂呢，其实就比较像价值投资，大家比较正经的投资这样，对不对？但是短期交易呀、啊，这些就比较像是一个赌场，所以他觉得现在这个投资很像是这种两种的混合，然后让这个赌场变得很有吸引力。他觉得他没有看过。人们对于赌博这么的热衷，对、
0: 哦，真的吗？
1: 对，但大家就
0: 赌是人的天性，不是吗？
1: 对，大家都问他说、嗯：“那什么时候才是适合投资呢？”
0: 哎，这是重点了。那他怎么回答？
1: 巴爷爷说：“最好或最可能他会买的时候，就是其他人都不想接电话的时候。”
0: 嗯，就是回到
1: 他的名言：“
0: 人家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人家贪婪的时候你得恐惧。”这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嘛？
1: 对。
0: 所以他这个原则其实一辈子都没有变过啊，只不过，哎，这个贪婪是人性啊，你看最近这两年，尤其像今年这个资金狂潮，哎，你看疫情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那个你周遭的朋友，对不对？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什么身份的、什么年龄的，大概每天都要跟你聊股票了哦。这个就是过去大家很怕的，我们这些比较有年纪的人都很怕所谓差协同理论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所以巴爷基本上还是提醒大家投资上面要谨慎一点点。好，好，那这个是他们在股东会上面公司方啊释出的讯息。那其实股东会还有一个重点是股东要提问，对不对？
1: 没错。
0: 哎，我很好奇，几万人的股东会。谁来提问？他们会选谁来提问？他们怎么选？然后问了什么问题？在今年呢？
1: 但今年就我刚刚有提到问到的问题，什么时候投资啊这些的。但我觉得这个要提问呢，就是要非常认真的，请你早上四五点就
0: 去也是要
1: 排队，然后他会
0: 抢位置，是不是？
1: 对对，然后他会那个抽签，
0: 怎么个抽签？
1: 通知现场会问收提问的现场，就是有点如果参加股东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在现场下面会写问题，然后就有人来收
0: 收问题，
1: 对，然后收了问题之后，他再决定上面要不要提。可是这个现场真的是太多人了，
0: 对呀、啊，几万人怎么收？
1: 所以可能只有一刚开始。开始，然后收了问题，大家听说中签率只有十分之一，当然我没
0: 那
1: 么勤劳啦。
0: 前面就是那个意思意思收一下，那后面几万人大概也不可能全部都收，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样，早一点去，你的问题就有机会被提出来。他就是收问题，不会是现场点名或现场举手。
1: 没有没有，
0: 不会。
1: 我觉得今年我没有看到，有可能是风格的改变。毕竟巴爷爷第一次没有做上面，他今年也95岁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阿贝尔他的这个风格会怎么样的转变。我觉得今年的路已经跟去年前几年有略有不同。譬如说，你看原油会，今年第一次我没有看到可口可乐进来了。
0: 为什么呢？他们的持股还有可口可乐不让他进来，什么原因呢？
1: 我不知道是他不进来还是他不让他进来
0: 原因不可考啊。

0: 知道，我不知道。对，
1: 哎，你的观察蛮细微的哈。哎，或许会不会隔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可口可乐的持股慢慢的变少了呢？哎，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哎，一期提供了一个非常哎这个
0: 蛮
1: 有趣的线索，给大家去继续追踪观察就对了哈。
0: 对啊，去原油会可以看到大概有哪一些公司是巴菲特继续持有看好的。
1: 哦，你说原油会摆设这些商品啦，都会是跟他投资有关，
0: 都是他投资的。
1: 哦，都是他投资。哎，我觉得他们真的也很会行销这家公司啊。哎，我本来预期今年的股东会有一个现场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接班人刚上来第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尖锐的提问，或有人对他哎提出一些挑战，因为毕竟是新人嘛，哈，都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都是一片祥和吗？
0: 我觉得今年呢，巴爷爷没有坐C位，现场人数。演唱会门票变得比较好拿
1: 哦，
0: 然后对，以前是满到那个走廊啊哪里都是人，今年其实是有空位，
1: 所以你跟你去那个朋友参加那么多次，他有明显的感觉到人变少了，就
0: 是
1: 了，是
0: 的，非常明显。
1: 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想错了，虽然八爷没有在C位，可是他有出现现场啊，
0: 没错，
1: 可能很多人觉得八爷不会来，
0: 就不会来
1: 啊，那被你赚到了，真的哈，好可惜我没有拍到照片，我为你惋惜。所以整个股东会这样子开了多久啊？
0: 总共他大概从早上九点多吧开始开，然后中间先阿贝尔讲完之后，然后中场休息，那巴爷爷就开始讲话，然后讲话完之后就换一些 Q&A，但我没有参加完，因为我好想再去原油会，
1: 也是啦，
0: 继续买东西，
1: 好不容易漂洋过海转了那么多次机，好那么辛苦哈，不能只参加股东会就是哈。我们待会也会来讲原油会，先把股东会讲完。那这个股东会，除了阿贝尔今年是新的接班人，他有说话，在台上还有哪些列位？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会想看看，这个在台上有哪些重要的人物？那这些人有发言吗？没有，
0: 有。但是老实说，我没认真听，那怎么办？我不能为你做笔记，我只听阿贝尔跟巴菲特，
1: 但上面还有其他人都有，
0: 对，总共做了三个人，
1: 还是有发言就对
0: 了。
1: 对，哦，是，好，这个蛮精彩的这个股东会哈。刚刚也讲了哈，这个股东会呢，其实很多人去也不是只有。参加股东会而已哈，还有其他周边的行程，真的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的景点在玩，对不对？你刚刚那个预期已经露馅了，他这个没有，我全程听完就去参加这个原油会。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原油会啊。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待会再请玉琴呢好好来聊一聊哈。去参加这个波克夏的股东会哈，这个原油会办得如何呢？现场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听说除了这个原油会之外，还有一些参观行程啊，这把它搞得像一个旅游行程一样，可以参观哪些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单元里面呢，来跟大家聊聊比较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聊一下股东会。但是呢，我们聊的不是最近在台湾举办的这个股东会旺季。

0: 的股东会，而是呢一家哦，全世界闻名公司，每年他的股东会就造成轰动的一家公司，那就是波克夏啊、这个巴菲特所创办的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啊、哦，邀请到来宾呢，就是今年呢有去参加股东会啊、哦，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学妹啊、资深的财经记者吕玉清啊、哦，刚刚玉清已经把这今年参加股东会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了哈。来，这个参加股东会，刚刚于静也提了哈，其实不是单单去参加股东会而已，因为它其实还有很多可逛、可买、可吃的东西，对不对？
1: 我根本就是去玩的
0: 把它当作是一个旅游行程就对，对不对？哈，
1: 对啊，你看到这些波克夏的股东会，其实网络上直播也看得到，官网也看得到、嗯、但是去感受它的气氛哦，看一下波克夏、嗯、他投资了哪些公司，卖的怎么样，其实你现场就可以感受到了。像我这次去看这个原油会哦，很奇妙的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口可乐就没有
0: 了。你刚提过，我也很好奇，我接下来一定要去观察一下波克夏持股
1: 有没有变化。
0: 对，关于可口可乐这家公司有没有变化
1: 但是那个冰淇淋呢，我们刚好提到了那个 DQ 啊、嗯、它就是人手一支冰淇淋、嗯、每一个人就是拿这个一根冰棒这样边含边吃，然后边逛原油会。
0: 这家冰棒对，也是因为巴菲特而变得有名。我记得他好像曾经来台湾开过店，不过后来好像就收了啊，好像哈、嗯哦。对，详情大家去 Google 了。好，这不是重点。可是你说每个人去都人手一支就对了，对吧？
1: 对，根本就是在逛原油会。
0: 那会很贵吗？
1: 才一美元，很划算。
0: 一支冰棒才一美元，
1: 对，很划算、欸。哎呦，因为你知道，像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你每一次去都要买的这个Sis 巧克力
0: 啊，这个我很爱吃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不过它不便宜耶，
1: 它不便宜，而且它每一年呢、啊。都有不一样封面，专为巴菲特定制，这个股东会定制的
0: 限定版的，就是
1: 限定版的巧克力、
0: 啊、是，
1: 然后有大盒有小盒，通常一盒大概25美元，嗯、是很小盒大概18，然后大盒大概25美元，嗯，那你看就是都是几千块的这个巧克力一下就吃完了，但是超级无敌甜，可是一定要买回来、啊、你至少要买个几盒回来，
0: 那一定到了一定买，不买就觉得好像这个白去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只有你买几盒？
1: 我买了4-5盒回家，行李都快超重了，因为它真的还蛮重的。而且在那边买哦，其实我觉得美国东西真的对台湾来说不是很便宜，因为它除了现在的价格之外，它还要加当地的税，还有政府的税，所以其实还要再加20%上去。可是我买得很开心。
0: 是啊，那个时候花钱已经不是重点了，你花的钱波克夏帮你赚回来。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打这个算盘就对了哈。
1: 对，然后。还有排队去买巴爷爷的玩偶，
0: 真的吗？他有
1: 抱枕，
0: 他有出玩偶啊、
1: 他有小的，然后有大的这样、而且他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你每年去呢都可以拿到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是，如果对这个股神巴菲特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0: 这应该是有授权的吧？哈、
1: 那我一定有，一定有。
0: 我觉得波克夏真的除了很会投资之外，也很会做生意耶。这个你看看哦，这个。他投资的公司都会来这边设摊位卖东西，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要抽一些吧。然后还有你看巴爷爷的这个玩偶每年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1: 没错、哦、
0: 光是要收集这个你看他赚多少这个权利金、哦嗯、哇，是，那这个原会还有什么必买必吃的吗？
1: 还有刚刚跟继父有提到，他有好多周边的东西，有衣服啊，啊，我这次还买了好几个口水巾给我这个朋友刚出生的小孩，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波克夏，成为这个股神巴菲特的这个小孩子的那种样子。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巴菲特签名的笔哦，它是万宝龙，他就刻他的名字在这个万宝龙的钢珠笔上面。
0: 哦，他们有这个签名款的万宝龙的笔啊，
1: 对对对，
0: 万宝龙的笔本来就不便宜耶，
1: 对
0: 哈，那再加上了巴菲特的签名，那应该更贵了哈。
1: 对啊，
0: 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吗？
1: 我一支500多美元，然后再加上税大概600多，
0: 哇，
1: 600多美元，
0: 大致去算，大致去算哈，
1: 对，然后还有每年推荐第一名，很多人都会早早去排队的，就是 Brooks 的 鞋子
0: 哦，球鞋，
1: 球鞋、啊。然后他每一年的纪念款也都不一样，就分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每年颜色啊样式都不一样。很多人就是每一年就去买一个，然后穿一年了，再回来隔年再买一双。
0: 你刚刚讲的，不管是万宝龙的笔，或者是这、Brooks 的那个球鞋。嗯

0: 应该不是无限量啊，数量应该有限吧，对不对？所以卖完为止。
1: 对对，真的是卖完为止。
0: 哦，真的啊，那你有抢到万宝龙的算非常幸运。那你有去抢球鞋吗？
1: 我球鞋没有，哦，但是我其他都有抢，玩偶也抢了，万宝龙笔也带回来了，然后还有平价版的波克夏的笔，然后它就几十美元，就比较便宜一点。
0: 啊，他们也有自己的笔啊，
1: 也有，哦，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个商品啊，大概你可以看到这个提袋率之高，比这个
0: 任何百货公司的
1: 周
0: 年
1: 庆
0: 都还
1: 要高。对，
0: 你
1: 大袋的，
0: 几乎人手不止一袋，然后人手不知道好几袋了哈。
1: 对对，
0: 你到底提了几袋回来啊？
1: 真的贴到这个行李要超重了。
0: 哎呦，真的是的，这个。所费不赀的一趟旅游，但是很开心，对不对？哈，
1: 很开心。
0: 而且我说了嘛，哈，你花那么多钱，你他的股票会帮你赚回来，放心啦，哈，
1: 是没错。
0: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刚也讲哈，在园游会现场有好吃好买的商品啊，还有好吃的东西之外，其实有些这个人去的这个股东会，会有些参观的景点，对不对？
1: 对，像我们这次就特别安排了好几个景点，我们根本就是追星之旅。我们第一趟呢，就先去这个巴菲特的家，我觉得很妙，在巴菲特股东会的这个周这个举办的这三天，巴菲特的家其实是开放人家在外面参观的。
0: 等一下，巴菲特这个家是他还住在里面吗？
1: 他目前还住在里面。
0: 那怎么让你们参观法？
1: 大概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外观。
0: 哦，他没有放
1: 他建筑，他没有打开，但是他把周边的这个保全警卫是撤掉的，让你可以很亲近的在那里看，在那
0: 边拍照。哇，那么亲民啊！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那。八爷没有出来给你们打个招呼。
1: 八爷这几天都住饭店，他没有住在里面，
0: 要不然他大概不得安宁了吧？这觉也不用睡了吧？对哈。
1: 对，那附近的房子都非常的漂亮，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的这个草地都整理的非常好。那每一个。人家的门呢也都有很不一样的设计，然后在那边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富人区，你就是比台北信义计划区还悠闲。
0: 我在想巴菲特的邻居们应该都是波克夏的重要的股东们嘛，
1: 全部都是
0: 嘛，哈哈。那他那一区就是这样讲豪宅区就
1: 对
0: 了。对，
1: 有很多是律师啊，还有当时这个铁路盖在那边的时候，也有很多都是铁路的这个工人啊，工作人员在那边。但是我看这几年随着这个波克夏，大家也都很有钱了
0: 啊，那当然是很好。不过我想问一下，对啊，这个小镇哦，每年都要因波克夏，这个股东会对涌进。那么多人哈，那当地的居民到底是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很好奇。你们有跟当地的居民聊到天吗？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只跟那个这个来参加的人，像我有跟一个大陆人聊天，他就带着大概十来岁的小孩也来参加，
0: 带小孩去参加股东会啊，
1: 就是让他们看看说全世界这个股神屹立不摇的股神，他们做的投资大概是长个什么样子？
0: 哇，这从小教小朋友。理财，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就是哈。不过我在想，那个一下子小镇涌上那么多人哈，一定有部分居民可能会觉得很烦啊。虽然可以带来不错的一些观光收益嘛，哈。
1: 对，就像我们又去吃了麦当劳，八爷爷吃的麦当劳一样。
0: 哎，所以你们去参加这个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还要去尝这个八爷爷喜欢吃的东西，麦当劳是他非常喜欢吃的，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有特别的。限定款的这个口味吗？
1: 有诶、
0: 欸，有啊，我们真的有，
1: 没有没有，我们真的是有问了这个问题，就你问的，我们就问工作人员，他就说哦，其实他没有这个很固定的喜欢吃的，不过他都是得来速，他比较少在里面用。那我们他去的那一家麦当劳是门号牌是122号、
0: 啊，所以这个是他。固定会去的麦当劳，
1: 他就是上班途中会经过嘛，所以他要上班之前就会得来速买一份早餐然后进去上班。
0: 那我觉得。波克夏开股东会的前后那几天，这个那间麦当劳的门市的人员好可怜、哦、
1: 很辛苦哈、哦，
0: 要从早这个忙到晚，没有一刻可以停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啊、然后在麦当劳那附近，我们还可以看到波克夏的总部，还有一个很大
0: 的
1: logo，、
0: 哦、
1: 就是在大楼的上面，这样写波克夏。
0: 哦、是，
1: 我觉得这参观这些就是一种很像这种追星的之旅，看看我们真的亲眼看到波克夏，
0: 就像你去好莱坞一定要去。参观那些名人住的豪宅、啊、
1: 对对对对，
0: 概念是一样的，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你要去买这个麦当劳那个八爷喜欢吃的这个这个麦当劳的产品嘛，
1: 哎呀，一定要去到，我们就特别去了122号的麦当劳坐在里面吃、
0: 啊、我们是坐在里面吃。

0: 我们坐在里面吃、哦、然后享受一下跟吃跟八爷爷吃一样的东西。
1: 要排很久吗？你们去、
0: 欸、还好还好
1: 还好啊、
0: 哦、对，我真的觉得、哦、要，我觉得今年或许是一个八爷爷大家以为他不会去的原因、嗯、今年的人潮的确少一点、嗯、不过我还是要去，是因为我认为八95岁的八爷爷、嗯、我不知道他还有几年可以继续参加这个股东会。
1: 也是啦哈、哦、这倒是真的啦哈、嗯嗯啊、去一次少一次啊，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哈？
0: 对，没错、嗯。
1: 好，那你刚才讲播客下的总部啊，诶，播客下的总部诶既然赚那么多钱的公司、嗯嗯、我也很好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嗯、是很富丽堂皇呢，还是跟八爷一样就是非常平实，这个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富翁那种感觉呢、
0: 欸、真的就不是那种
1: 朴实风就对了，
0: 就真的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楼、嗯、然后在 Omaha 的建筑物其实也不像芝加哥这样都是高楼大厦。
1: 他可以让你们进去参观吗？
0: 我没进去，我们只有在外面而已、哦哦、但我觉得这些在你在 Omaha 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嗯、它的大楼呢也没有像台北101、这么的豪华，或者是也没有像信义计划区这些建筑物这么的高啊、嗯、这么的新啊、嗯、这么的美都没有，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城镇。
1: 是哈、嗯，只是大家没想到在朴实的城镇里面有一家哎这么富有的公司，还住了一个哎这么富有的富翁。
0: 对
1: 对，好，那八爷爷喜欢吃麦当劳，他另外还喜欢吃什么？吃牛排啊！八爷爷喜欢吃的这个牛排馆在台湾也开了分店哈。
0: 对，
1: 那你们应该有去吃牛排吧？
0: 对，我觉得我们、哦、好多人推荐不同家牛排，有人说巴菲特最爱的是这一家，这个叫什么？GORATS Steakhouse、嗯、这一家很多人都会说是巴菲特最爱的。然后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其实在 Google 上面呢就会推荐非常多家 Omaha 的牛排馆
1: 啊。所以八爷到底喜欢去哪一家常去哪一家你已经搞不清楚了的。
0: 对，但是老实说我朋友吃过非常多家、嗯、那我们这一次去呢 我像巴菲特之前宴客跟投资人一对一的那一家我们也去吃了，可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觉得都对我们台湾人来说都太咸，然后也不够精致。
1: 哦，对
0: 对，
1: 你讲到这个就是过去八爷在的时候他会开放一些名额
0: 是
1: 可以跟他共进
0: 晚餐
1: 对不对？
0: 哈，对，也是吃牛排，
1: 也是吃牛排，对不 对,
0: 对。
1: 那今年这个新的接班人没有这个安排，
0: 没有，
1: 可能他还没有像八爷现在那么名声那么大，也许以后有也说不定，就是了哈。
0: 对，
1: 哎，所以你说吃的这个牛排，你感觉就还好而已、嗯。
0: 我觉得有点咸
1: 啊，有点咸，
0: 有点、哦、对。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可能不是太习惯，嗯、像 Smith 这个，我们台湾也有开，
1: 对啊，有开分店了。
0: 对，台湾的就比美国好吃很多。
1: 啊、那可能有随着台湾人口味做一些调整，
0: 没错没错。
1: 啊，哇，这个听今天一心来分享的播客下的股东会哈。坦白说我都很想去了，对不对、嗯、想到
0: 你一定要安排至少三天。
1: 对，我就想到要那个我
0: 第一天原油会，第二天股东会，第三天还要路跑哦。
1: 好啦，就是啊还有路跑。
0: 第三天还有 5K 的路跑。
1: 这是在本来的行程里面。
0: 对，这是三天的。
1: 这套装行程，
0: 套装套装，对，没有，就是股东会巴菲特他们安排的行程。
1: 那
0: 就是
1: 你真的有去跑吗？
0: 我没跑，对不起。
1: 我如果去的话，对不起，我也不会去跑。
0: 但好玩嘛？
1: 哎，对，就好玩，对不对？嗯、好了，哎，去旁边帮他们加油好了。
0: 可以，可以。
1: 好，这个如果想要参加播客下股东会，这样听这个玉晶讲起来并不难嘛，哈、嗯。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是你要安排好刚刚讲的交通啊、食宿都要安排好就是了哈。如果能参加，的确是一辈子难忘的经验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晶来分享这么棒的股东会经验，谢谢玉晶、嗯，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8: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哦，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齁，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齁。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诶，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的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啊，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诶，大可能很多啊，这个民众住家啊，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诶，申请的资格哈、啊，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四就是要说明哦，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啊、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的供应啊、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啊、跟区位啦、啊，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哈、哦。那因为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哎，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哎，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哎，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哈、哦，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哈、哦？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啊，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啊，如果说大概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啊，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啊，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啊？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啊？哦，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啊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哦，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哈、哦，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哈、哦，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哦、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哦、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哎、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哦、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哦、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哦。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啊、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哦、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哦、都不断的往上涨。哦、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哦、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年轻人啊不婚不生、哦、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诶，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诶，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啊可能就是诶突然的

一个这个要求说，哦，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哦，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哈，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哈，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哈。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这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哈，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哦。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哦，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哦，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哈。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 哈。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买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了；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哎，以后再说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成为年轻人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优先照顾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了哈。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权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了哈，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6年哦。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提点，那使用权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

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好、哦哦、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诶，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啊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啊这些 Q&A 的东西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

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哈，尽量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哈。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哦，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啊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一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他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是让限制的就是五年十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十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这个未来会不会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
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呢 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

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齁，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齁，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齁。所以这一个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说，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这个规定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相关限制之后呢，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所以呢，在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那所以呢，它是不违反这个五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好，那在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了就无可刮扭，年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那

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这个他以申请人来讲的话配偶、子女或是胎儿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如果说 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你们夫妻两个那这个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市政桃园市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未来如果说家庭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这个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桃园涉及一年以上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相关的这个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那现阶段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那就看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那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啦，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啊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者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 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啦齁，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齁，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齁。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齁，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在户籍的认定上面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籍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这个涉籍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不能再迁出去了齁。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齁。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齁。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齁，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了齁，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齁，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齁，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齁。

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哦。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咯，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啊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啊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哦，这个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哈、哦？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哈、哦，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哈、哦，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哈、哦。那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哦。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哈、哦，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哈、哦、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哇，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哈、哦，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啊、哦、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哦。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哈，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这个户籍哈，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哦，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哦。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哦，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哈、哦，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哈、哦，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还有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哦，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哦，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这个房子哦，那目前呢是在 A11 A18 G17 这些基地呢可以释出大概40平以下的这个房型大概有107户、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哦，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哈，到民国119年，哦，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哦，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哈，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哈。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2房跟3房为主哦。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两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两个小孩哈、哦，所以两房跟三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哈、哦。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

哦。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 30%到35%、哦。那当然了，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哦。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啊？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啊这个间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啊，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啊。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啊，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哦，所以呢，这个考量真的蛮贴心的哦啊，不管你是买两房的或是三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哦哦，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哦。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5嘛哦，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哎，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啊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啊，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啊品质比较低落呢？啊，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哦。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啊这个标准来走哦，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哦啊，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一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啊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哦。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哦啊，那因为它是啊，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啊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他啊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啊这个社区的规约啦啊这些啊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哈，不会有所谓的啊这个。啊，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哈。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哈啊，这个部分啊，这就是要评定哈，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哈。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啊这个波动来做炒作。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啊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啊，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哦，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哈，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啊可负担住宅的主题6了，那后面还有这个6个主题，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三三。好，大家可以叫我思安，也可以叫我三三哦。我有两个名字。那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如果你是相当喜爱看港剧的影迷的话，喜剧之王这一部电影哦，这部港剧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吧。尤其里面呢，可以看到相当青涩的张柏芝，还有莫文蔚。哇，这部这个喜剧之王哦，它的场地是在石澳健康院。莫文蔚呢，当年就唱了这首歌曲哦，就是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同时呢，他又在2023年的时候呢，特别又重唱，然后呢，以现场的收音方式，甚至呢，找到了当年喜剧之王所拍摄的地点，就是石澳健康院，在香港这边。喜剧之王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哦，一直到现在哦，我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它当时是什么时候拍的？哇，是1999年的电影呢。当时这部电影一直到现在网络上还是有非常多人会拿出来讨论，甚至会截取剧中的一些经典片段，然后说哇，当年啊，没有医美没有整形的时候，这些演员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真实自然。

甚至相当帅气漂亮，就是浑然天成的感觉。然后也有人说到，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电影产业氛围下，能够去拍港剧的其实很多，真的就是硬底子啦，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很天生的演员就对了。这首歌曲叫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唤起一些当年看港剧的那种感动欢笑，还有有时候呢那种感动过后的泪水。我想这都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但是呢这个眼泪呢是让我们感到开心快乐的。来听到这首 Rock Band 洛克班的《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紧接着呢就是暑假了，其实现在啊大家有这个发现到在学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许过去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呢网络跟这个媒体的发达，因此有越来越多的状况啊问题显现浮现出来，那我想浮现出来都是好事，因为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哦在校园当中有发生这些行为，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拯救我们的孩子哦。好，那现在呢有一个让大家相当头痛的，就是校园当中出

现电子烟。那卫福部食虫粮也有在前天说到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制造纳入刑责并大幅提高法则，这个草案预计最快下周于行政院院会讨论通过之后会送那立法院来做那个审议哦。而根据呢教育部的国教署统计呢，学生涉嫌携带或使用电子烟通报的案件呈现爆发式成长，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电子烟它的外形哦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电子烟，甚至你以为它只是个钥匙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卡通图案，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再来就是那个电子烟当中里面加的是什么，其实你并不知道。那最近呢也发现了校园当中有出现这种俗称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哦，这种危害哦，这个呢它已经是毒品了，不是烟哦。而且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再次跟大家强调，目前这个依托米纸已经正式升级为一级毒品，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哦。那针对毒驾部分，交通部也着手修订了法则，未来毒驾除了面临更重的刑责跟行政责任之外呢，所使用的车辆也将面临没收的处分哦。那行政院也召集多次的跨部会议，希望呢真的可以打击这种新兴产品哦，新兴毒品，维护校园跟公共安全。好，那再次这个提到，如果你在路上或者是呢你看到你的附近的人怪怪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吸食毒品。而你说他那个吐出来烟对我们旁边人有没有造成伤害，绝对是有的。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啊只要我没去碰就没关系。如果你身边有人呢在进行这样子违法的行为，请勇敢的去做通报动作。好，这是救自己也是救他人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个餐饮名店鼎泰丰呢，最近在官网公告考量营运成本增加，从22号开始调整部分餐点的价格，其中小笼包每颗从28块调整为29块，虾仁蛋炒饭呢则是从300元调整为320元哦。那预估整体的平均调幅呢大概是会再更加的再高了一点点哦，大概看起来平均调幅约 5% 左右。那也因为呢原物料的这个上涨，还有呢人力等营运成本的增加，所以就是只能这么做啦。好，在这里呢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近期有想要去吃这个鼎泰丰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那个价格哦，有在22号之后呢要有所调涨了。那如果呢你希望可以呢在近期赶快吃到，那就22号前赶快找时间去吃吧。好，我们来听到这个庾澄庆演唱的蛋炒饭。

0: 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笨笨。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出五千年火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说到这个饮食的部分哦，刚才提到有些餐厅呢即将要涨价了，那我想这也是能够预料的啦，毕竟现在东西啊真的只会越来越贵，不会越来越便宜哦。什么都涨，只有薪水没涨，这也是大家呢相当辛苦的地方，真的大家都辛苦了，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又开始想，诶，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煮，对不对？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哦。这则新闻是在讲到欧洲哦，像西班牙，它是一个吃鱼的大国，吃鱼的文化，就是料理当中有鱼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习惯而且很正常的的一道料理嘛。但是最近啊，近年来鱼价高涨哦，鱼反而变成餐桌上的奢侈品，加上了年轻人不懂也不愿意料理鲜鱼哦，导致西班牙鱼类的销售量、消费量的暴跌，传统鱼市的摊位未来恐怕会没落，完全没有想到对吧？毕竟像西班牙是三面环海，西北边境大西洋，然后渔业发达，而且渔获丰富，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吃鱼，尤其是年轻人。只能说这件事情呢，也许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会做当地国家的传统料理的人可能就是越来越少，再加上他们现在其实消费也是一样啦，就是钱也是不断，薪水没涨，消费的东西开始一直不停的涨价，买不起鱼，也没经验跟时间去料理鱼，当然还有东西，其他东西可以吃啦，总之就会变成是受到这饮食国际化的影响。好，那在这边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我看的时候当时也是怎么可能这种感觉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来自布克文化出版的《从厨房开始的健康生活：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我们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这个生活美食家，同时也是我们的作者 Nancy。Nancy 你好。
1: 你好。
0: 低糖主义是什么呢？其实最简单明了，就是它是一种烹饪的方式。然后粗食又是什么呢？就是圆形的食物。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那你自己会让你的小孩吃零食吗？
1: 非常少。比如说他们现在8岁了嘛，然后又是去学校上学，别人要吃后，他也会问说，诶，为什么他们可以吃啊什么的。以前还可以用骗的，比如说哦，因为他生日，总不能同学每天生日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就会给他导正他的观念了、就是真的教他了。我说因为吃糖不好，吃糖会让我们很亢奋，然后我们头脑都停不下来。然后如果你要变聪明，你要长高，你要长壮，因为很迷篮球，你想要像 Stephen Curry 那么高那么壮那么会打篮球，那我们多吃米饭，我们多吃牛肉，我们比较少吃糖的部分。我觉得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哦，他像他有时候他要出去 7-11 看了一整圈，他后来就买了一瓶牛奶，他就说因为我要变健康。因为你再下来又要一个月了，你要好好的
0: 珍惜。
1: 那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很好，他会觉得更珍惜食物，更珍惜他的特色食物。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他去学校还有去同侪去 party 的时候，他才不会哇看到可乐就疯了猛灌或

0: 是看到糖果就发疯了，我就给他导正他正确的观念，我觉得也是必须的。对，
1: 因为我常就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就是说不希望小孩吃太多这些精致食物或者是像零食，那变成说家长们就要以身作则，有些时候要吃东西要等到小孩睡着之后才能偷偷吃。
0: 对，的确妈妈爸爸妈妈辛苦了。
1: 真的，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啊，尽管吃的这些可能像是比较精致一点的点心啊或者是一些的零食，但是我们对于自己在三餐当中还是要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关于到烹饪的方式嘛，那有一些可能长辈朋友大哥大姐们他们就想说吃的健康就是吃素就好了，但是我们也常听到说有时候吃一些素食它其实就是很多多油多盐啊，就是让这个素食会比较好吃，但是我觉得像低糖饮食其实就蛮适合长辈朋友他们去学习的，对不对？
0: 哦，非常适合。其实一般的传统观念吃素，他们其实就会把比如说我们吃豆包啊，或者是吃我们的一些豆腐豆干类啊，
1: 对，
0: 然后把它放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品。他觉得鸡总比吃我的牛肉好。那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牛肉至少它是原型食物，可是你的素鸡素鸭那些都是加工过的，其实比较不建议。然后再来就是吃素的很多都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去佛教团体还是什么的，你会看到这些人都啊都吃的蛮不像的，那因为他是炒饭炒面，然后因为怕饿然后放很多油，所以的必须导正他们这些观念。我们要三餐的时间我觉得正常，比如说9点、12点、6点，我们让身体知道，我们有食物进来，我们固定有食物进来，好让我们身体有放松的去享受我们这些食物的自由之外，吃对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宁愿我们炒青菜啊，我们可以利用豆类啊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啊，因为豆类也有蛋白质，所以很多人会喜欢吃毛豆啦鹰嘴豆啊，都很适合。然后加上我们就是教长辈用油的观念，很多人就煮饭就是沙拉油就啪一下去就太多了，然后那个蔬菜啊或者我们的肉啊就非常的光滑油腻。然后我就会因为我的学生也蛮多是长辈们，所以我就会教他们用汤匙量匙，我们稍微量一下，我们不要就是凭手感哦，凭感觉的把油倒下去，我们就是稍微一汤匙就够了。那我会建议他们水炒，就是你放一点油然后下去炒，然后等他你觉得不够的时候我们加水。
1: 哦，加水哦，
0: 可以的。对，因为已经有油脂在里面，加水它一定会变软，然后一定会熟，所以油水炒是最适合的方式，因为你这样你的油也不会过多。
1: 懂。
0: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的一个烹调方式。
1: 第一个改变是用油的量，那要怎么开始低糖饮食啊？
0: 低糖饮食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最开始哦，有些人每天都吃白饭，早餐就吃白饭，中午也吃白饭，晚上也吃白饭，像我们一整天吃的量就过多了。我们可以从一半糙米一半白饭开始，因为如果一开始要全部改成糙米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太难了，就是觉得吃饭我都不能好好的吃饭，那我们就从糙米跟白米混搭在一起，然后再来做改变。或者是我们早餐我们可以不用吃稀饭，不用吃白饭，我们就改成我们吃全麦面包啊，我们吃地瓜啊，我们烤南瓜，都是很好的一个淀粉的来源，淀粉质的来源，全食物的。然后我们中午我们就把饭量减半，我们从饭量减半开始，或者是我们从糙米加白米来混搭开始。那最终的我们晚餐是最重要的一餐，因为不是最重要的一餐要吃的最丰富，反而是相反。我常常都是我们早上要吃的像皇帝，中午呢我们吃的像王爷，那晚餐呢我们不会饿就好，因为晚餐大部分人吃完就休息了嘛。
1: 对，
0: 然后我 对，然后你没有消耗掉全部的储存。

0: 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我都会常常跟我朋友说，或者是我们的学员说，我们就是晚餐不会饿就好，我们就吃个蔬菜，然后晚餐我还很常建议他们吃鱼或是海鲜类。我们吃海鲜类会非常适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来处理我们的晚餐的部分，然后这样子会我们会改变很多。那晚餐上不要吃白饭因为它就是真的会储存在 50% 的热量，我们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吃，比如说真的很饿，我们吃地瓜，多吃蔬果类蔬菜也很好。那还有，我就觉得很台湾人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水果太好吃了。
1: 嗯，
0: 其实水果就是大人的糖果。
1: 嗯，
0: 我会倾向我们有时候啊，果糖吃太多会让我们造成我们的饮食的方面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慢性病的来源。所以我会倾向，如果真的要吃，我们就是控制分量，
1: 是
0: 少量。对，比如说水蜜桃大颗的，我们吃一半就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香蕉，我们尽量在运动前吃，然后不要在晚餐吃，所以吃对时间也很重要。
1: 好，所以这个 Nancy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低糖饮食，如果你对于低糖饮食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这个新手入门的一些方式，像白饭减半，或是你可以跟糙米拌着吃，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开始低糖饮食了。要不然我怕有一些长辈想说，哇，低糖主义这听起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其实除了有这个减糖课表之外，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是Nancy 你们是从低糖酱料开始教大家做起。
0: 对，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观念的导致，像我来讲番茄酱好了，
1: 嗯，
0: 台湾的番茄酱或是那种美国进口的番茄酱，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糖在里面，它是真的加很多的精制糖。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我没有啊，我是吃什么东西，我就加一个番茄酱而已，所以它是很多的隐形糖分在里面。
1: 嗯 嗯，
0: 所以所有的市售的酱料类都有很多的糖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从酱料开始。对，
1: 从酱料开始，而且里面有好多的酱料啊，其实都是我们可能去吃那种什么西式餐厅啊，或是什么 Fridays 那一种店，他们就会有很多什么塔塔酱啊，然后美乃滋是很常见，塔塔酱这个哦超爱吃的。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些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而且好像不难嘞，
0: 很简单。其实我写出来的酱料类都非常容易在家就可以执行，而且我们就可以先做，然后因为没有放什么防腐剂，所以它其实就冰在冰箱一个礼拜。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就是礼拜天有空的时候做起来，然后放在冰箱冰，然后吃的时候再加，然后永远最新鲜的，最好吃的。
1: 因为其实在外面，我们如果是外面餐厅的那一些那个酱料的话，他们是不是可能还会再多添加一些加工食品在里面啊？
0: 对，他必须，因为他要卖，然后他需要期限比较久，然后所以往往我们就会吃到一些加工食品类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所以自己做还是真的，因为要给自己的家人吃，要自己要吃，我们当然自己做会比较安心。
1: 是，
0: 对。
1: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有这个教大家怎么做 cheese， 哦，这个太厉害了！我想说，哇，这真的有人会做哎。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回溯到真的是又是小孩子小时候，因为小孩子我女儿非常喜欢吃 cheese，
1: 嗯，
0: 那 cheese 在外面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制程，然后多多少少也是会有加工食品，的分在里面嘛。那所以我后来就研究，我发现哎，原来其实不难做，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也分享给大家，所谓的羊奶的 cheese 其实是很容易制作的，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对，是可以在家做的。
1: 而且这边有个重点是这一道啊，这个手做羊奶的瑞克达 cheese， 它是适合对牛奶过敏的小朋友跟大人使用的。
0: 对，所以如果因为很多人会就是乳糖不耐症，
1: 哦，对
0: 牛，对，然后像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我们医生也都会建议他们从小喝羊奶。
1: 哦，对对对，
0: 然后
1: 对
0: 所以我会研发这一道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家随时都有。

0: 羊奶，
1: 哦，所以我是这样，嗯，
0: 就有研究到这一道羊奶的 ricotta cheese， 然后其实也很好做，嗯，也很好吃，小朋友也很喜欢，因为做起来是软软的口感，它不是硬硬的，
1: 嗯，
0: 所以就会非常非常喜欢。对，而且大人吃也很适合搭酒
1: 哦，搭酒
0: 对，红酒来吃这个会非常适合。
1: 是，好，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书中有100道的料理，然后中西式啊，还有日式，我都有看到。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道都看起来超级好吃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让大家看到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呢去购买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我们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有没有可以推荐给这个我们想要开始下厨的朋友，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常备的食材啊或调味料，你觉得放在家里面，诶，因为这个食材可能放很久，然后又可以在很多料理当中添加，或者是有哪些调味料你自己觉得，诶，其实我们在料理当中也很适合使用这些调味料，除了盐糖这些我们都知道之外，那个 Nancy 自己有没有哪些独门的这些推荐呢？
0: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西式料理的话，我会很推荐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干的意式料理的酱料，就是它的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巴西里叶粉啊那种的，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它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的期间，那像我们的沙拉，我们就简单的加一点我们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我们的蒜末啊，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那种意式香料的酱的粉类，然后你就稍微调味一下就很好吃，然后再如果是像我们要烤鸡，我们就撒一点盐巴，撒一点黑胡椒，再撒一点所谓的迷迭香啦，百里香的这些粉类，然后你调味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我是去意大利料理吗？哦，对，那超市非常方便，然后就是你就买一些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然后百里香粉啊，那些意式香料的，你只要是比如说烤蔬菜也很适合，我们就鸡或者是一些我们的肉类都很适合，或是小番茄都很适合，
1: 有时候也可以当做那个餐点上的点缀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红色的，非常的漂亮，对，很适合。
1: 好，那其实说到这里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但是没有关系， Nancy， 如果我们想要像现在听众对于你非常好奇，你有没有粉丝专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哦，有，我有 FB 哦，我们的那个你只要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找得到我的粉专，或者是我的公司我们公司也有一个粉专叫做 NC5 12345的NC5 Studio 就找得到我们公司的粉专，
1: 然后一个是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可以看到 Nancy 她你的日常以及教大家关于料理的东西，然后另外是这个 NC5 Studio。好，那欢迎大家都可以搜寻。那这本书籍呢是这个布克文化所出版的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那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生活美食家，也是我们作者之一 Nancy， 谢谢 Nancy，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大家。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声广播公司播出的我为你说唱。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深情难忘，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身心安旺，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啊，《红泪》，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红泪》。

红泪是霞丹芳小姐所唱的，接着王文唱首和《一帘幽梦》由我吴敬贤为你唱。

一人说梦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新上的歌了，我们来听新上唱的是一首《苏州河边》。

0: 新山唱的苏州河边。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啊，这首小调很好听，《月夜相思》，请董文清小姐来唱。

总怡君小姐唱的《月夜相思》，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忘了我是谁》，我们要先写首歌《忘了我是谁》。

这首歌是金鹏先生唱的《忘了我是谁》，接着我们先任美琴小姐唱的《欢聚》，很好听的一首《欢聚》。

川剧很好听的一首歌，于美琴小姐唱的《凤阳花火》。凤阳就是安徽一个地方，那我本身是合肥合肥，所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凤阳花火》，杨艳妮和金鹏合唱。

0: 凤阳花湖的凤阳、是从凤阳来的。我现在想起来了，虞美琴、冼曼芳、费玉清、陈金佩都是安徽人。安徽人那么多，
1: 老乡老乡
0: 老乡老乡，其实都一样，都是老乡，都是老乡。好，我们来听一首冼曼芳小姐唱的《每一个晚上》。

0: 每一个晚上，陈曼芳小姐所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我想为您唱一首《心生泪痕》。

心生泪痕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好，我们来听清香的歌，清香要为我们唱一首《白光的老河》，相见不恨晚。

这是新山先生唱的《相见不恨晚》。我们看男生唱白黄河和女生唱白黄河有什么不同，我们听董文珍小姐唱《醉在你怀中》。

0: 最善意的怀中是从一新小姐所唱的。今天是端午节，新鹏啊，
1: 是
0: 你现在要唱的这首《爱你变成汉语》，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1: 有一点关系。
0: 好，你说说。
1: 因为这是一部一出歌舞剧啊，那个歌舞剧的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在端午节的时候呢。这个白蛇白娘娘呢就喝了雄黄酒就现出原形，那现出原形之后就把许仙给吓死了，结果他酒醒之后就看到许仙躺在那边呢，所以他很难过，我本来是爱你怎么变成害你啊？所以这首歌就叫爱你变成害你。
0: 好，我们来听啊。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海？

但爱都不存在。我没有恨，我只有爱。

0: 新鹏啊，
1: 是
0: 那许先生真的被吓死还是假的？
1: 是真的被吓死了，
0: 就是结束了。
1: 没有，那他就去到那个到还阳草啊，这是为了要救许仙呢、啊。他去到那个回魂草。还阳草还是回魂草，我忘了。
0: 结果回来了。
1: 对呀、啊，就把他救活了啊，就把他救活了。
0: 很好，先一首歌。好，接着我们来先一首《好春宵》，好日子就要听《好春宵》，由我无限羡慕您唱。非常谢谢所有朋友，在这祝贺为端午佳节快乐，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刚跟大家报告，就是共同管道法是2000年就已经订定出来的法律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台湾这边哈，就是在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的第一条共同管道是市民大道下面的共同管道。好，那甚至它的这个建设完工的一个期程，甚至比我们共同管道法还要早。
1: 哦，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0: 是，所以它是属于这种稍微比较早一点的建制的一个共同管道，所以它的管道相当的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像市民大道那种共同管道，我们把它称为叫干管。哦，干管的话，下面进去，哇，这个非常大，像有些国外哈，像那个比较大型的共同管道，甚至车子还能够开进去。
1: 有，我们看过。实际上，如果你看电影，哈，有时候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动作片啊，那些他们有没有我们喜爱看的，或者是选，然后他们怎么往下，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哎，可是看到国外的是很有规则性的，
0: 是，
1: 而且他好像都有一个很像管理顾问公司，都天天在监看的。
0: 是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国内这种大型的共同管道，事实上，基本上还是在大都市比较多。
1: 比如说
0: 像台北市最多。
1: 现在还是真的有。
0: 是的，有台北市、高雄市，像高雄市的民族路，还有台中市在丰原有一个21号道路，这都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个共同管道。
1: 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副座没讲，可能大家在想说，啊，可能我们家为什么常嗅斗，就是因为地下那个可能是一代二代，我们常听到这个民众的，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0: 不是。
1: 那当然，那个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的，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才有这样子全部都埋到地下，现在是全台都已经埋下了吗？
0: 现在全台其实共同管道目前来讲，它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来努力啦哈。现在全国建制好了共同管道，目前我们这样统计下，大概只有2800公里，2800公里，
1: 并不长嘞。
0: 是，所以说它普及还不是那么普及哦，所以说相对一般传统埋设的一些管线还是比较多啦。
1: 是。不过倒是哦，今天我们请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都公主，不是都基，都基也可以，都公也可以哈，不是都基哦哈。哎，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呢，我们请这个赵启荣副座来跟大家讲到了，要说到这个共同管道哦，它的功能呢，还有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是因为在2000年我们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法啊。那第一个呢，这个法呢，第一个也对于民众来讲，哎，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那再来一个呢，这个法呢是主要也是给地方政府好跟中央一个就是应该是沟通的一个空间吧，一个平台吗？
0: 是的，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那它有它的强势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共同管道法，它在行政法里面它引入一个很特别，就是行政刑罚在里面。
1: 哦，所以你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发生所谓的刑罚，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哎。
0: 所以说我们共同管道法是它是有刑责在里面的。哦，因为为什么
1: 接下来问 Steve 这个马上变身Steven 照耀出现了。
0: 是，不敢不敢。因为其实共同管道就是肩负着就是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把一些维生的管线整合到里面去，然后呢让这个道路可以减少挖掘，那么让这个管线单位他们在维修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它是不容许人家进去破坏的。所以说在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我们有设计就是说把这个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一个精神，我们把它纳到共同管道里面。那如果说你是故意去破坏这个共同管道法，它的罚则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哦。所以非常重。
1: 对，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子会触犯到刑罚？可能大家不知道。哎，这个时候真的哦，不是你是市民而已。如果你家里有公务人员，可能要也要了解，因为我发现做工程的哦，公务人员哦，他的思维，他就真的很做工程就是比较直线。
0: 好，
1: 他不是了解，他有时候偶尔可能不是没有常常接触法律，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触法，甚至呢，哎，有些哦，小心哦，这个触法没有人告知。所以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可以来请我们副座告诉大家。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共同管道是不能随便闯进去就破坏的。
1: 哎呦，
0: 是
1: 一般市民的话就已经有罚则，公务人员自己本身就更有罚则了。
0: 这个一般工人跟市民是一样的、
1: 哦、同等就对了，没有再分就对了，所以不能乱闯就对了。
0: 对，
1: 那你怎么知道我闯呢？
0: 哦，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跟主持人跟大家报告嘛，就是说这些大型的共同管道，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监控机制。那如果说有人闯入的话，他的保全就会，他们就会启动。
1: 你不要忘了，现在小通也很厉害哦。
0: 哦，是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法则哈，在里面这样，希望说能够吓阻这些哈，这是有这个不良居心的一个分子哈，来进行破坏共同管道。
1: 是，不过倒是也帮民众问一下我们副座哦，就是有些因为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听众会扣音进来，跟我们各县市政府的来宾或者是我们受访者，他们常会有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共同管道啊，如果呢他今天是在这个区域是有的，因为不是每个区域是有都有，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在建造全部埋下的时候，同时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推卸去。就是说这个是谁，这个到底是

0: 属于谁的哦？那因为他们是全部落地以后，那是不是也有一个可以负责，甚至呢，哎，在坏掉了，他锈掉了，哎，可以马上来做通知，或者是马上会有这个全责的人出现。
1: 哦，当然是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它整个从规划、设计、建造，还有最后的维修管理，在这个法里面是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好，那这个共同管道完成以后，其实每一年哦，参加共同管道里面的一些管线单位，他们都还要缴交一些费用，哎，来做这个共同管道的一个维护的一个管理使用。
2: 哦，所以是有维修的，
1: 是的，
2: 到底就
1: 哦，当然没有，是是是，
0: 让民众吓到了。所以呢，有时候呢，不是说受访的来宾他一定他自己知道，因为可能他受访的县市他还没有做到这里，所以他也没办法回答你。那当然呢，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查询，哎，我们家是不是已经做好这个地下埋线的这些全部的共同管道呢？
1: 基本上来讲，这个共同管道的资讯在我们这个署里面哈，我们
2: 有
1: 一个专区。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署里面网上去做查询，里面就有我们一些相关共同管道的资讯在里面，供大家这个
2: 参考。
0: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哪一些区域，不一定你住的地方真的没有啊，你就误会人家了，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先查明清楚，没有了解，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家到底下面是不是已经隐藏版都隐藏得非常好？好，这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使用它也有所谓的保存期限嘛，那要不断的去做维修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当然呢，这个做维修就想到养护了。不过今天呢，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共同管道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发现这不止重要，而且它的优点也算很多，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样子优点这么多，不可能一路顺畅吧？那如果这么美好，那干脆每个人大家都来申请，他一定有他的困难点。那这个时候也要让民众知道，也要让这个一般的市民清楚，或者是一般的县民，让他们了解说，不是说不做你家，好，你听到有这么好的优点这么的多啊，为什么我家没有？不要听到这个马上就反应很大哦。
1: 是的，是没错。其实我们共同管道的建设的时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一般的道路，就是在没有一些规划的状况下，就把它叫就是把开挖起来去做共同管道，
2: 不可以吗？
1: 不可以，对，
2: 评估，对不对？
1: 是的，
2: 他们在讲，
1: 是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一个前瞻基础的一个计划里面加上我们有协助每个县市政府已经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整体规划都做好了。
2: 是吗？
1: 是的，
2: 这很棒
1: 是，所以整体规划，所以现在后来这个县市政府就要依照这个整体规划的一些规划的一个路段，逐步来做一个进行。那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依据这个整体规划来做建设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可能也是这个经费的问题啦。是。
0: 但如果说经费，如果县市政府钱不用那么多的话，或者是他们的各，因为乡镇或者是县市，它可能下面还有行政区域嘛，对不对？还有就譬如说还会牵扯到地方嘛。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不够，或者是甚至呢，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又钱不够，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吗？
1: 其实这个共同管道当初的设计就跟一般的工程建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重大工程的主办单位它要负担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二的经费再由参与这个共同管道的管线单位，比如说是像台电啊、自来水公司啊、电信公司来分摊剩下的一个三分之二的经费所以当初会这样设计，因为基本上我们当初在想说如果说今天重大工程应该这个经费是比较充裕的，所以说比如说像今天是铁路地下化那就有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单位来负担这个三分之一的经费那另外三分之二再由这些参与的管线单位一起来负担。
0: 而且呢，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地方政府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他们都认为说好像是全额要自己，或者是说只能补助多少。那因为他这个共同管道跟 一般我们看到的道路工程不大同，好，工程应该说工程性质不同。
1: 应该是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管道，它只是它的负担的工程的负担的方式不太一样，是
0: 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其实由这个以前呢叫做内政部营建署，现在叫做内政部国土署哦。那当然国土基础国土署的部分又在我们这个基工组啊，都基组哈。反正不是记哦，好，一定要让大家这个清楚一下。那其实由国土管理署呢，他们从106年到114年都有在推这个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补助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希望呢，有整体规划以后给予公告，那也希望县市政府可以后续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公共管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是的，没错，就是说现在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每个县市现在已经有经过这个整体规划了嘛，那么每个县市大概也都有公告了他们各个县市的共同管道的系统，那下一步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在公告的时候一定有去做调查，有这几年来有哪些重大工程要进行，所以说在未来几年如果说这些重大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就要去沟通协调哦，在这请这个重大工程的主管机关是务必要把这个共同管道把它设计进去里面，然后分摊那1/3的一个工程费，那另外再去协调这个参与的一个管线事业机关构来负担那个1/3的经费，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来。
0: 是，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国土管理署在公布了112年度的共同管道的一个建设考评评比的结果也出来喽。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么在节目中常会听到 Steven 赵这个讲到法条，我们就把它用英文化。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座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共同管道，以及共同管道的功能，还有这个原来共同管道优点很多，但是还有他们一般的这个地方跟各县市政府不了解的地方，借由节目让我们的市民县民包含了这个使用者都很清楚之外，也让他们知道说在未来在做这个共同管道的时候，在这个经费在走所谓的分配上面，不是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单打独斗，不是，好，是，而是就像刚刚我们的 Steven 郭，好，刚刚这个 Steven 赵已经马上就讲说不是哦，哈，就是提出申请执行者是1/3，那另外1/3就由这个合作，譬如说刚刚有举例啦，中华电信啦，台电啦，哈，这些都是来哦，我们是 buddy 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在生活中呢听到的迎接你我他呢就很生活化，就贴近你我的心，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我们的副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大家拜拜喽！
0: 我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下水道工程分署。全国受到封面影响，需要留意的就是强降雨导致的灾风险。那么内政部国土署特别提醒大家，各类的工程要加强的安全防护跟落实防汛准备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各地的天气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各地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那当然就是要严防致灾性的豪雨。特别呼吁地方政府跟营建相关的业者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包含了留意强降雨的导致这个灾风险，还有包含了各类的施工的时候的工程要全面的检视有没有加强各项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还有防汛的准备作业确实的有没有覆盖防尘网或者是防水防布，以及确保整个排水系统的畅通，避免瞬间的强降雨或者是豪大雨冲刷而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要做好后续的环境复原工作。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豪大雨不断的情形，也请各个的针对辖区内的抽水站还有滞洪池透保水等等的防汛加强准备，针对在建的一个工程加强的巡视之外，还有道路工程的部分会要求各工程单位全面的加强防灾。

0: 停止作业，也并撤离人员跟机具，来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跟公共安全。最后也特别提醒大家，守护公共安全的核心就是在预防胜于救灾，特别是在台湾每一年5到11月都是属于汛期，那么这期间就有梅雨季、豪大雨、台风这样的天然灾害，中央跟地方会持续建构完整的防汛民生基础设施，还有包含了设备跟配合各项的各业防灾式的一个训练，那么也全方位的来提升国家防灾的韧性，希望可以在积极跟极端的气候中来做一个挑战，为我们的国人筑起厚实的防护，来保护我们国人的生命跟财产安全。以上节目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到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1: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

0: 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哦，好，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1: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节目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一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六月十八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组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1: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组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嗯，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1: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整个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0: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1: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0: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1: 你说手作 DIY 吗？
0: 对，
1: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0: 哦，
1: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0: 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主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Benji。<笑>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话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了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
1: 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2: 因为这是布洛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布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的饮料，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的饼干，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民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2: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他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对，这边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是一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 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销售，满了，对，满了，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旗鲤鱼跟这个。 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旗鲤鱼或是西虾呢，在少主那个时，就是在少主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日月潭最主要一个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就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主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旗鲤鱼，对不对？对，每餐厅都是桌餐的话，都会有旗鲤鱼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没错。
0: 而且你想要吃到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把耶，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不是说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稲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及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在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
0: 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是整个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它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哦，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

0: 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一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0: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1: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0: 嗯，
1: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对，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0: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完，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哦，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哦，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哦，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哦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哦，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哦，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诶，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1: 对。但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一个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0: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岁时祭仪哦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哦，哈，那现场候补哦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少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0: 介绍
1: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0: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民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 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0: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2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

0: 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喽，对吧？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0: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哦。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0: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3: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这总共有四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0: 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3: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那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维的最高处
0: 哈、哦。
3: 那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哦，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哦，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哦，就是还有连结性啊、哦，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哦，那主要材质就是木、藤、金属、铁管等哈、哦，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鸿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嗯哦，就放了一个 白色

0: 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我它是球形的圆球，
1: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它用这要很能心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1: 对，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0: 好，我们
1: 各位，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0: 对我的感觉一样，
1: 大家想说，
0: 大家等下
1: 很困，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0: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个阿普怎么会变这么？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1: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两个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她说你念，她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0: 我还有另外两个，我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1: 哦，好了，
0: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1: 我们家导播光你是在偷笑，天哪！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哦好，
0: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结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1: 哎呦，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偷大家看，你怎么了？
0: 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1: 好赞！哎，不过真的哎，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0: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了，
1: 哦，
0: 不一定，
1: 用组装的方
0: 式，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1: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哦，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应该这么说，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0: 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沙丘馆，好，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折，就会有电子折页。
1: 是，好，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7月19号，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的狼，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来，是布袋戏场。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啊，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月28。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端午节快乐。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祝大家端午节啊吃粽子不会胀气。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言，爱你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粽子吃到饱。
1: 你们都可以吃到饱吗？
2: 对，
3: 哎，真的啊，我已经吃三颗了。
2: 我吃两颗了。
3: 我吃三颗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尝。哎、啊、不敢去尝，为什么呢？董事长送给我两个很棒的粽子哦，他、是哪里的你知道吗？是那个台南府城的
3: 哦，粽子南部粽，
1: 很有名的、所以呢我舍不得给人家，我就留在家里准备我自己好好来享受，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会少许吃一点东西，比较怎么讲不适合我的，就会有一点胀气的感觉、
2: 那就要赶快多吃一点酵素。
1: 对，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两天又感觉又瘦，不行不行，我真被我真有效，减肥真有效。好，来祝福听众朋友哈，这个我真的好感动哦。早上接到他给我电话，告诉我说：“秋华姐，你赶快看一下，帮你制作了两张用 AI 做的哦、的那个祝福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图案，你看一下。”结果我点进去看，啊，我真的感动到不行。用我最爱的一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真的不像我。我哪有那么美，那么漂亮？没有那么美，没有那么漂亮。他说你赶快放到脸书上面啊、跟你的听众分享哦。好，可是今天刚好公司休假啊，都没有人。所以说等一下我再来找找看啊、这个两位，一个小珍，一个小陈，看看可不可以帮我处理。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大多数都在电脑上面。如果直接传给他能不能帮忙放到脸书，还是你可以帮我处理。

0: 等一下，等一下再说。
1: 对，要有空档。
0: 好，他给我的一张是他自己的照片哦，他真的写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啊，端午安康，
1: 嗯，
0: 然后愿你粽子的粽，粽有好运相伴，
1: 嗯，
0: 生活如意美满，平安喜乐。幸福安康、
1: 哎、
0: 好，我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1: 嗯、
0: 今天是端午节，好，我中午做了好多动作、
1: 哎、动作、今天又没有开市，有什么动作？
2: 街舞食水利蛋吗、
0: 哦哎、对啊，水利蛋倒是没有、哦、因为我们 Mindy 很忙，
1: 他
0: 七早八早在昨天就帮我们买足了端午节该吊在我们的门口的、
2: oh. 哦、
0: 这个叫做什么艾草、
2: oh. 哦
0: 哦、还有呢艾草也买来好几种草要煮水来洗澡、
1: mm-hmm.
0: 哦、都帮我准备了、mm-hmm. 你知道吗？所以一个早上忙翻了、mm-hmm. 还有怎么讲，我们不敢讲栗蛋、
1: mm-hmm.
0: 栗蛋因为我们家不是老家，老家就有栗蛋的位置、
1: 就是、哪里都可以吧，
2: 栗蛋还要有位置、啊、
0: 没有，你讲良心话还是需要一点技巧
1: Uh-huh.
0: 你如果没有技巧，真的太平的地方真的立不起来、
1: uh-huh.
0: 没有那么容易的、uh-huh. 真的、
2: uh-huh.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要有一点的小技巧、uh-huh. 所以我们老家就有、
1: uh-huh.
0: 我们的阳台不是有做了一个小小的造景吗、
1: uh-huh.
0: 那个地方就 OK、
1: uh-huh.
0: 很棒，可以立蛋立得很挺、
1: uh-huh.
0: 跟我一样很挺、
1: uh-huh.
0: 我因为吃优固力好多人都不相信、
1: uh-huh.
0: 做我的年纪居然还可以这么挺，
1: 对啊，完全没有驼背，
0: 完全
1: 还坐椅子，
2: 我要
1: 因为通常坐椅子的都会这样。
2: 我就是啊，我骑车的时候也整个弯着。
1: 对啊，
0: 我的这个还算挺的状况之下感到骄傲。
1: 嗯，
0: 我们优固力真棒，还有胶原蛋白真棒。好，你看，假如说今天我来不及放到脸书跟 LINE，、
1: 嗯、
0: 那等到明天好不好、
1: 嗯？
0: 我就要把这个我蛮喜欢的一张照片，但是不像我。我如果有那么漂亮就好了、
1: 嗯、
0: 好，然后我就不会把自己这样子不让自己跟听众接触、
1: 嗯、哼，
0: 面对面的接触、
1: 嗯、
0: 为什么长得不够漂亮？
1: 哎呀，如果你现在 OK 啦，
2: 对呀、啊，
1: 保养的那么好、
2: 嗯、
0: 我以现在的皮肤是 OK
1: 的，对呀、啊，
0: 所以说如果这张照片是真的是我是长那样子的话、嗯，我早就已经到舞台上去了、
1: 哎、呀你也不会去，你不喜欢、
2: 嗯、
0: 对，我所以是不会喜欢那样子，
1: 对、
0: 嗯、A 型的人很奇怪、
1: 嗯嗯、
0: 好，今天我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哦、
2: 嗯、今天第一首歌呢
1: 就跟粽子有关、
0: 对，
1: 我们现在第一首改这首歌、嗯
2: 哦、对，
0: 对，这是怎么讲AI 做的，
1: 对，
0: 但是有好几首，我选了两首、
2: 嗯、
0: 播给听众朋友听。第一首叫做什么？
1: 粽香岁岁安。
0: 是的，粽香岁岁安。啊，

0: 好听的歌哦，你觉得呢？粽香岁岁安，
1: 又平安又平安。
0: 是的，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哈，那端午节呢，你在哪里过呢？哦，是在台北过呢，还是在南部过？
1: 在午后两点过啊。
2: 但是午后两点都可以陪伴着你。嗯、我们现在四个频道嘛，所以你不管是到国外也好，或者任何地方，其实都可以及时收听到。
0: 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的。因为南部跟台北不一样的地方，你看看。光粽子就有很多的不同。
2: 嗯，南部粽北部粽嘛，
0: 真的
2: 都在 PK 啊。
0: 电视你都没有看到，居然有一颗10块钱的粽子。
2: 有。
1: 现在吗？
2: 在屏东还哪里？
0: 在哪里？
2: 我之前吃过，
0: 还有15块的。嗯，你知道吧？哦，简直实在不敢相信，
1: 很佛心，
0: 是什么时候？
2: 对，
0: 竟然还有10块钱的粽子。所以我昨天刚好去沈师傅那边，好、哦、跟沈师傅已经上个礼拜就约好了、嗯。结果呢，我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刚好电视在报道10块钱的
2: 粽子。
0: 所以呢，沈师傅他们就说：“怎么可能10块钱？他们怎么赚钱？简直是根本就是佛心来的，
1: 哦、
0: 就是做善事的意思。”
2: 沈师傅也是一样啊。
0: 结果呢，
2: 怎么可能？
0: 我回答就是这样，我就回答他：“我说你们也是啊，
2: 对啊，
0: 你们两个兄弟，你看看，每一个来的需要你帮助他，把他身体调好，
2: 是
0: 前前后后大概一个钟头，
2: 嗯，
0: 两个兄弟这样轮流的帮你做，做到完整的时候。”一个多钟头，
2: 嗯，
0: 收上次是收700块，
2: 嗯，
0: 我去的到现在应该有12年左右，
2: 嗯哼，
0: 都是一样700块，
2: 哇，
0: 直到不久之前，我就是不找钱，
2: 嗯哼，
0: 我就放1000块，我不找钱，
2: 哎，
0: 然后我就故意讲说，陈师傅，我不找钱喽，哦，就这样子，
2: 嗯，
0: 我是讲给他们听的，讲给在座的人听的，你知道吧？
2: 嗯，
0: 哎，后来自然就有人了。
2: 对，
0: 跟着我来，
2: 给个整数，
0: 不是贴了一张那个纸，帮他贴，
2: 嗯，
0: 贴着一张纸，
2: 不找零，
0: 不是，现在变成800，就是800块，
2: 嗯哼，
0: 啊，沈师傅说他不愿意这样子，结果呢，那个也是他的客人嘛，跟他很好，大概就跟他讲说应该的啦，应该的，
2: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只收800块，
2: 嗯。
0: 所以我还是一样，我拿1000块，我绝对不会找，
2: 嗯哼，
0: 所以说。我说你们两个兄弟也是一样，
2: 对，
0: 真的，
2: 嗯，好，
0: 做功德。
2: 刚刚讲到出去玩嘛，听说今天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啊，就有几起车祸，然后造成了很大的塞车哦。那当然，你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去东部玩。不过今年的东部哦，蛮奇特的，就是东部的台东跟花莲啊的游玩人数，台东多了花莲1倍。那。细节当然各有各的说法啦，不管是去年度的这个堰塞湖事件啊，大家可能还心有余悸，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消费的方式不一样。不过呢，在这里我是要替花莲打打观光的这个口号啊，就是呢，他们有提供了很多银发族的旅游方案到6月底哦，所以家里如果有银发族的可以考虑一下。花莲的6大观光饭店包括了几个都是比较大的哦，泰鲁阁精英、美伦大饭店、理想大地、芙蓉饭店、远雄悦来，还有瑞穗天河，推出了一个叫做花莲1+1乐龄联名假期、大家可以上网看更详细的内容。几岁开始？乐龄大概就65岁以上就可以了哈、哦。那什么地方呢？特别就是他们没有要你赶行程。就是舒舒服服的享受花莲的时光、哦、所以他们也刻意的去调整了很多饭店原本该有的进行式。比方你有没有去饭店吃 buffet 的早餐、
0: 哎呦，
2: 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1: 早上8点多到9点多然后就没了，
2: 然后就没了，
1: 睡过头、啊、
2: 所以你还要考虑到你吃的时间可能抓1个小时，
1: 对，
2: 所以你可能你就8点要起来，7点就要起来、
1: 对，
2: 很早，对不对？然后吃完以后还想回去睡回笼觉，
0: 我可以。
2: 所以呢，他们就为了服务这些长辈，让他们慢活，直接提供到中午12点。
0: 哦，
1: 哇，
2: 就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我可以慢慢吃，
1: 对啊，
2: 哦，不急，那一个就是我可以晚一点起来，哎，直接睡到十一点也是可以吃得到，
1: 那年轻人也可以吃到中午
2: 对，没错，就吃到中午，
1: 哇，享福啦，
2: 就是他不希望你去赶行程，
1: 对啊，
2: 然后另外呢还有所谓的in入 check in，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是在大厅，然后在那边 check in 的时候很麻烦，
1: 办理入住手续，啊，
2: 对，他没有，他就是到了以后直接先送房间，对，反正你先送进去，后来我们再来办手续，让你直接在房间里面轻轻松松，不要太累，不用站在大厅那么辛苦，
0: 柜台的人员就直接到你的房间里面来帮你办手续，
2: 对，
0: 哇，
2: 然后呢，刚刚讲的那个岁数是60才对，哦，他60
0: 这么早，60就是
2: 60岁就可以享受这个服务，然后呢，甚至还有去这个复原国家森林游乐区，就是他们会搭配活动，你也不用想了，都是一些很轻松，然后很适合年长者的活动，去享受这个分多金。所以，如果你对于家中的年长者，希望他们出去走走，又怕他们太累的话，哈，真真的可以考虑这样的方案，一者呢也可以振兴一下花莲的观光啊，因为毕竟从灾那次淹色湖事件之后，产值部队现在已经一年了，那好像他们的整个经济状况都没有起色，很多的店都一家接着一家倒，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花莲，
0: 我们五哥是最棒的，他只要有空就要到花莲，他说除了要帮助他们经济能够赶快往上升以外，他那里有很多朋友，曾经也到那里去拍过愿友情，所以呢那里有很多朋友，所以他只要空出一天半的时间，他就要往花莲跑，我真的好佩服他，
2: 后花园
0: 真的好棒，好，继续安排一首歌曲，这是听众点的两首，一首等一下再播，那先播的这一首是西洋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长播的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喜欢，OK。

0: 哦，难怪听众会喜欢。
1: 对，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跟着哼跟着唱，对不对？午后两点在端午节陪伴大家，端午节快乐哦。粽子慢慢吃，不要吃得太急，
1: 对，细嚼慢咽，
0: 因为粽子还是会带给你吃太多会胀气，
2: 对，
0: 所以说还是慢慢吃，
2: 而且要配一点蔬菜，
0: 好
2: 最好弄一盘青菜，然后再搭个酵素，就非常完整了。
0: 酵素呢，绝对会帮助你们的，因为它会让你在体内酸碱平衡，帮助你的消化。
2: 对，
0: 好，像我是怕越来越瘦，但是它不会说一直让你瘦了，只是我比较敏感，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太棒了，他会慢慢的把你的油脂给排出去，你知道吧？不应该留在体内的，把你排出去，这是我们的酵素的好处。
2: 对，
0: 好，那今天公司没有人上班，听众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就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27519911，然后告诉我们你的电话号码几号，明天上班就会回话给你，
2: 对，
0: 好不好？OK， 来，丽妍。
1: 哦，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秋花姐吃酵素会瘦得更快？因为你本身的身体条件已经够好了。
0: 哎呦，你真会说。
1: 所以酵素呢，是因为你本身身体条件好，它加速了帮助你代谢。对，那所以说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代谢更不好的人你更要吃酵素。
2: 对，
1: 我们说脑肠轴嘛，肠子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肠子要顾好身体才会没烦恼，是不是？
0: 哎呦，好棒哦，还押韵，你看现在他也会了。
1: 潜移默化的影响，感谢各位前辈们的帮助啊。
0: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好，那看到有一个文章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人会发现说，以前呢去市场买菜的时候袋子提两大袋都不是问题。对，可是怎么现在呢，我好像走没几步路我就要换手，觉得太重了。
2: 是
1: 50斤
2: 吗？
1: 哎，50斤吗？其实不一定，有可能是还没到50斤，
2: 还没，
1: 但你的肌力，
2: 喜欢你的那个发音，
1: 对，还没，哎呀，哈哈，不小心讲话没有发完全，还没，对，但是呢有可能是你的肌力下降了。对，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刚刚提到的菜篮没多久就要换手，还有抱孙子抱不到3分钟就觉得孙子好重，真的是孙子太重
2: 了，对啊，越来越胖啊，几米多几寸，
1: 真的哎，像我小时候刚出生就胖了，一路胖到现在这样，
2: 哎呦，
1: 对，我刚出生的时候克数就很重了，对，差点就变巨婴了，就是爸妈很辛苦啊，要养一个小胖子这样子。好了，那这些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说，你有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说。你的肌力跟活动力正在悄悄的下降，不一定是年纪到了呀。对，那有一个组织啊，这名字有点长，它是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他们呢就发现说，现在你其实不应该只关心肌少症，你应该要更进一步的去认识你的肌肉健康。那这也不再只是70、80岁的人要注意的，他已经提早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是那叫什么？早龄化了，所以现在呢，其实从

0: 常的再多一点点的挑战就 OK、哎、
1: 是吗？
0: 对，不要像网络上跟你讲说、
2: 哦、一次到位，
0: 对，网络最近流传说坡度要调到 12%、
1: 哦、拜托，
0: 对，可是真的不需要、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判断，
2: 我都一次调到 30%、
0: 嗯、哇，那你不一样，你可能年轻力壮、啊、
2: 没有，就是我把那个速度调很慢、
0: 嗯、哦、嗯、那这样也可以，
2: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
1: 30%太高了，
2: 嗯，
0: 但他没有绝对，
2: 就是锻炼锻炼肌肉，
0: 对，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去做调整、嗯、我觉得是好的。如果说你走平坦的路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还不够、嗯、因为走平坦的路像是在公园散步这种的，它是属于有氧的，
2: 对
0: 对，它是属于日常保健的一环，
2: 嗯、
0: 那如果说你调整一点坡度的话，增加一点点肌力的训练、嗯、哇，这就不只是有氧，它可能搭配一点点无氧的成分在，让你走路的时候稍微喘一点，你有感受到有喘，然后开始冒汗、
2: 嗯、
0: 这个呢才是真的有帮助到你的训练哦、嗯、
2: 是，
0: 嗯，然后再来像是如果说你要进阶一点的，嗯，我们可以去做个深蹲、
2: 啊、
0: 或者是椅子站坐的练习，
2: 对，
0: 那这个我会建议啊，如果你不是有在健身的人、嗯、你可以去找个健身教练，或者是知道一些肢体的复健师这种的、嗯、找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帮助你，以免自己做结果把自己的身体给操坏了，这样子就不好啦、嗯、那除了运动之外呢，营养也很重要，蛋白质跟维生素 D 都是一定要补充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重要的原料，那维生素 D 呢也可以保护你的骨骼，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里面的成分就有维生素 D 啊，有镁跟 D3， 是不是呢？
2: 有骨力，
0: 嘿、hey, 嗯、这个是不是就一定要吃？
2: 是的，
0: 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肌肉健康，身体也健康、
2: 嗯、
0: 对，那提醒大家说我们年长之后啊，运动呢其实不见得要练得多厉害，也不见得是要怎么样，重点就是你要持续的动。有很多特别是女性朋友啊，他们会迟迟的不想动，会觉得说我每天煮饭，我每天做什么，我就在动啦，哎，那个叫劳动，你其实还是要运动、哦、
1: 运动，
0: 对，
1: 跟劳动不一样，
0: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的运动，然后吃健康的，每天漂漂亮亮的，自己开心，大家也开心，对，
1: 今
0: 天开心。
1: 节目当中会有一个来宾，
2: 对，
1: 什么时间到不知道、
0: 嗯，但我也好兴奋啊，这、啊、偶像哎、欸
1: 啊，哦。
0: 对啊，我很多偶像，秋花姐是我的偶像，飞哥、阿夫哥、佳玉姐都是我的偶像，
2: 哎呦，
0: 对，每一位都是偶像。
2: 哎，
1: OK， 等一下是谁来到节目中呢？听众朋友期待好不好？
2: 嗯，
0: 好，
1: 好，来，我们听这一首是昨天就点了，结果我们没有为他播。
2: 对，
1: 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买那么多的产品，你是我们的爱用者，所以呢，真的。我们不是有你像这样最热情的人、
2: 嗯、
1: 除了自己吃我们的产品、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尼士给优康宁优固力以外，差的你也没有少过、
2: 嗯、
1: 还介绍给你姐妹淘、
2: 嗯、
1: 大家一起用，真的好感动，好感恩、嗯、好，这一首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点播的《鲶鱼观音》，
2: 好，
1: 是我们雅芳唱的。

0: 难以欢迎，这是由雅芳唱的。
1: 嗯，
0: 我真的就喝了他送给我的那个叫做什么龟鹿二仙胶的鸡汤。我过去很担心一喝火气会大，所以都不太敢喝，但是呢他说好喝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就试着喝，结果一喝、嗯、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的那种味道、
1: 嗯、
0: 真的很好喝、欸
1: 嗯、
0: 怎么炖的我都不懂、嗯、他说有个一家专门在炖这个，
1: 是
0: 好几种都是温补的东西、嗯、结果呢他就每次会买、
1: 嗯、
0: 买，然后就会跟我怎么讲分享。好了，我就试着喝，这么高级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不去喝喝看、哦
1: 嗯、
0: 他为了我的健康一直希望我能够胖一点，
1: 嗯，
0: 就送过来两次了，所以呢我就试着喝，哎，除了眼睛少许红一点点以外好像没有什么火气大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喝的时候会有喉咙会沙哑，
1: 嗯，
0: 你知道会有哑的感觉，哎、
1: 嗯，
0: 最近喝起来居然没有、
1: 啊、
0: 只有左眼有一点点红，
1: 嗯，
0: 其他 OK，
1: 是，
0: 哇，我好高兴、
1: 啊、
0: 我竟然可以吃这样的补，
1: 嗯，
0: 龟鹿二仙胶，它是整锅买回来的，
1: 嗯，
0: 人家炖好的，
1: 是，
0: 那我自己家里是有，光是龟鹿二仙胶，
1: 嗯哼，
0: 人家送给我，他雅芳亲自到香港去到大陆跟香港的时候，
1: 嗯，
0: 也有买给我，
1: 啊、
0: 还有我朋友从大陆跟香港回来都会送，
1: 是。
0: 包括阮小玲也送过我、
1: 嗯嗯、
0: 到现在五六盒到现在没去煮过、
1: 嗯、
0: 我担心会有上火、
1: 嗯、
0: 结果没想到他买的是不一样，是人家已经炖好的、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要问他到底怎么炖会让我没有火气的感觉、啊、这个你们昨天在浇菜、哦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很棒、
1: 嗯、
0: 为什么呢，会煮跟不会煮差距很远，
1: 对啊，
0: 你知道吧，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太久没有做饭了。
1: 而且还有，因为秋华姐讲到这个炖煮啊、
2: 嗯、
1: 然后最因为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也有上过我们的节目、嗯、就是教大家这个肌肉肌膜的放松、
2: 哦、
1: 然后呢、哦、他曾经给我一帖这个中药、
2: 哦、
1: 那这个中药是什么呢，就是去湿气、
2: 哦、
1: 然后呢后来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说好像有一些状况，比方说我会有一些喉咙沙哑等等的，然后他就问我是怎么去炖煮的啊，什么，结果他就说
0: 煮法不同，
1: 对、
2: 哦、
1: 结果我就说我就大火啊、哦、然后就煮啊、嗯、然后煮给他煮滚啊、嗯、然后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养分给他炖出、
2: 嗯、
1: 就是煮出来什么的，
2: 对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不行，
2: 不能用大火，
1: 他就说
0: 小火，
1: 对，
0: 慢慢的
1: 温，就是中药真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2: 嗯啊、真的，
1: 有的要用大火，
2: 对，
1: 然后有的呢是不能用火，就是只能用微温、
2: 啊、
1: 慢慢的炖，才能够让它里面的那个效果能够出来、
2: 哦、
1: 所以刚刚秋华姐讲的那个、哦嗯、很有可能是它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嗯、比方说就像它可能它的温度维持在80度、
2: 啊、
1: 或者是维持在120度，
2: 对，
1: 它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真的，
1: 所以会不会燥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嗯、可能就
0: 是
1: 在这些小细节里面、
0: 嗯、对，在煮的过程都会有一些学问在、
1: 嗯、
0: 真的，
1: 对，中药很深奥，当然西药也很深奥啊，比方说啊水解胶原蛋白、
2: 嗯、
1: 跟一般的胶原蛋白也是有差、
2: 啊
0: 哎呦好厉害哦，
1: 水解的不会燥热 啊,
2: 对啊，
1: 然后分子也比较细啊、
2: 哦、然后
1: 你吸收比较好，
0: 比较不会有味道，
1: 对、
0: 嗯、这是很重要的、
1: 啊、那个 味道是因为有人偷加添加剂、啊、
2: 对，可是我们的很香耶、嗯、有一种奶香味，
0: 我们不一样啊，不一样、
2: 啊、
0: 嗯，不一样的做法、
2: 嗯、
1: 是
0: 我们是德国接力茶，就很大的一个厂、
1: 嗯、
0: 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对，那讲到健康，谢谢、嗯、我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厚生基金会最近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言书。那这个建言书里面有一些资讯，首先第一个资讯我们应该拍拍手，他说啊，台湾洗肾人口连续五年维持在9万多人、
0: 哦、
1: 但是为什么我说要拍拍手呢，因为没有再暴增了，以前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哦、现在是维持在9万人左右，
2: 有控制，
1: 对，算是小控制住、哦、
0: 比较有保养身体的知识了，
1: 对，但是呢65岁以上的长辈肾脏出现问题的风险却越来越高，什么意思，就是说人数的总数 是维持的，可是年轻的人并没有变多，而是年长的人还在变多，而关键点就在65岁。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的长辈啊，对于自己的高血压、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并不是很清楚。那早期的肾脏病患者，他们的血压控制达标不到40%。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肾功能已经在走下坡，所以并没有提前发现提前治疗，所以才把它搞到说已经必须洗肾，他们才知道哇，我的肾功能出问题了。
0: 现在不一样，现在懂得预防。
1: 对，所以现在医疗是建议啊，要把心、肝、脑、肾、糖，糖就是糖尿病，要一起顾，因为他们五个啊是有相关联性的哦。那我们人可以做什么呢？大家记起来，第一就是要定期检查。其实我们政府有提供成人健检，里面就有肾功能检查哈、哦。40岁以上的人每3年一次，
0: 哦、免费的、
1: 哦。哎，我有哦，我有中一次。65岁以上的每1年就有一次。拜托一定要去做哦。然后第二呢，三高就要控制啊，因为呢血糖血压胆固醇顾好的话，我们的油剂啊就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第三就是不要乱吃成药啊，有很多人习惯啊、不舒服就直接去买个止痛药啊、其实这些药物都是伤身
2: 的，
1: 虽然说他们会讲说很缓和啊、但是累积下来就不缓和了，
2: 而且有些药物碰撞之后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像我前天就分享到有一个阿波啊，他自己呢吃了医生的药，又去坊间买那个药水、
1: 冲突了，
2: 对，结果冲突了，他整个人就神经大变、家人还以为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中邪了、因为原本一个木讷的人突然之间变得很聒噪、然后很兴奋，一直打电话要跟人聊天，
1: 好，
2: 这些都要注意。
1: 那有一个简单的检查方式，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脚啊最近常常水肿，然后或者是小便的泡泡变多，这个可能都是肾在跟你求救、还不严重，求救而已，赶快去检查、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肾功能出了一些小问题，赶、快调整回来就没事了。
0: 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是，我小时候是肾脏病，水肿很严重，你知道吗？我下课不是回家，是回医院呢、你知道吧？
1: 他肿是全身都肿、
0: 对，
1: 哎呀，可惜秋华姐，你现在很希望肿一点，
0: 乱讲，
1: 但是要正常肿，不是生病肿，
0: 那不是肿、
1: 那不是肿哦，
0: 不是，你讲肿就不是健康了，不可能健康，
1: 胖啊，
0: 乱讲话，你看看，好啦，你就是喜欢幽默嘛，没办法哦。好，所以小时候居然会肾脏病到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我现在
1: 这么健康，
0: 肾脏非常棒，
1: 对。
0: 真的，所以我自己都觉得，真的，难道求观音指示，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女儿活下来？我爸爸去求那个石头观音，
1: 是啊，
0: 真的观音实在让我太崇拜了，真的。我每天在诵经，像普门品啊，这个怎么讲这些都是跟观音有关的，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非常相信观世音菩萨，
1: 对，
0: 你知道，所以说，哎呀，真的很开心。
1: 他要你搬离湿气太重的地方，
0: 对，对所以现在肾脏别的我不敢讲说多健康，两只腿走不好这是事实，但是我的肾脏确实非常不错。
1: 所以我说嘛，小病其实不要觉得不好，其实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正视它的话，你未来的健康会比现在还要好。
2: 真的
0: 好。那刚刚讲到的是观音妈祖也是一样，
1: 对，
0: 也是我所崇拜的，
1: 是、
0: 到妈祖庙去拜拜，我就觉得哎。马上心情就会做很大的转变，你知道，感觉自己好幸福哦。
2: 秋华姐偶像都是女性的神明，
1: 对
2: 对对啊，都是女强人哦，跟秋华姐自己一样。
1: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观音大士，
2: 观音大士是无性
1: 别
2: 的，性别，对，他是幻化的，对，没错。
0: OK， 来，粉红超跑这一首歌呢，唱的就是什么？就是
1: 就是。那个，我怎么突然？
2: 粉红超跑，你是说白沙屯妈祖？
1: 对，白沙屯，对，
0: 是白沙屯，
2: 对，白沙屯妈祖。
0: 总共有几个，那个妈祖在
1: 白沙屯好像三位嘛，还有什么山顶妈？
2: 白沙屯会跟山边妈他们一起，因为他们两个是邻居啊。对，
0: 还有什么妈祖？
2: 还有北港朝天宫，
0: 北港朝天宫，
2: 然后大甲镇南宫。
0: 我们台北是这个奉天宫。
2: 哦，台北是奉天宫啊，
0: 对，应该是吧？好，所以来听这一首
1: 《粉红超跑》。

0: 作品，
1: 很动感哦。
2: 对，
0: 还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余飞不是有做了一首午后两点的歌吗？
2: 嗯，
0: 啊，你怎么都从来没播？我不好意思啊，真的是一直在做自己的广告。
1: 怎么会？
0: 哎，好，改天
1: 我先说。
0: 好，改天为你播，好不好？好，那今天有什么单元没有做专访？
2: 名人名言。
0: 哦，今天没有
2: 有专访啊？
0: 哦，
2: 待会有专访。
1: 所以名人名言先起早啊。
0: 我们会。怎么讲，这位专访的人物会到现场来，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猜猜看他是谁，
2: 好
0: 不好？
2: 我们先名人名言哦。
0: 好，
3: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这么巧，我准备的刚好是贝佐斯啊，贝佐斯啊，他所说的这个名言啊，所以呢啊，你们两位先来，
2: 好，
0: 我最后再来啊，跟听众朋友做报告。
1: 好，
0: 报
1: 那今天我先发。最近呢，好像有一个少女游戏呀，女性向的游戏呢，有一些片段呢是跟电影版的《傲慢与偏见》做了一点结合。
2: 少女游戏、哦，
1: 对，就是类似什么《恋与制作人》还是《恋与深空》
2: 嗯？
1: 对，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个片段是跟《傲慢与偏见》的电影版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就致敬的感觉、
2: 嗯、
1: 所以呢这部电影就被大家翻出来了，再加上 Netflix 最近要下架，大家就会重复回味、
2: 嗯、
1: 那我呢小时候就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也很喜欢小说嘛，我也去回味了一下，所以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傲慢与偏见》里面的一些一句经典的台词啦、
2: 嗯、
1: 当然你如果在网络上看，很多人会查到一句话，他是讲说我的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那偏见呢让我无法去爱别人。不过呢这个是在描写说男主角达西跟女主角伊丽莎白之间的一个是傲慢的人，然后一个是带有偏见的人嘛、
0: 嗯、
1: 不过这其实不是原著，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嗯、我一直在想，没有啊，我原著小说翻烂了，电影版也看到台词都会背了，就没有这一句啊、
2: 欸、
1: 对，结果
2: 后来编的，
1: 对，这是后来编的。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当然这个故事中间有一些曲折离奇嘛，就是前面是男主角女主角觉得男主角很傲慢、
2: 嗯、
1: 那男主角觉得女主角可能带有偏见，
2: 是，
1: 所以两个人就不合、
2: 嗯、
1: 可是其实男主角他早就对女生一见钟情了、
2: 嗯、
1: 对，那后面当然就是两个人爆发最极端的冲突之后呢，男主角有一点心有不甘、
2: 嗯、
1: 就写了长篇大论的信给女主角、
2: 嗯、
1: 就是跟他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2: 嗯、
1: 那我希望你可以理解，然后呢其实他在私底下默默帮助了女主角很多、
2: 嗯、
1: 那女主角看完这篇就是文情并茂非常感人肺腑的一大篇的信之后呢，
2: 就说你是不是用 AI 写的，
1: 哎，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不然肯定是用 AI 写的。但是呢女主角看完那一刻才感叹说，啊，直到此刻我才真正的认识了自己，因为女主角一直是用她的傲慢去一直用她的偏见去看待对方，她、
2: 嗯、
1: 一直觉得男的你就是个傲慢的家伙，你太自大了等等的、
2: 嗯、
1: 可是她看完这男生的所作所为之后呢，她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都是那个小家子气的人啊，对，然后才发现说男生的好，那当然结局就是皆大欢喜。不过后面我觉得男生也很感人的地方是，男生也有讲说他的父母都是好人、
2: 嗯、
1: 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教导他说这种傲慢这种优越感的行为是不好的、
2: 嗯、
1: 所以他就说我的父母都没有告诉我这样子是不好的，会让人家观感不好，会让一些、
2: 嗯、
1: 程度跟我不一样，讲程度好像怪怪的、就是、
2: 阶级嘛，
1: 对，让一些阶级不太一样的人感受到的是不舒服的、
2: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从两个人开始不和到后面、嗯、两个人各自成长然后各
2: 自省
1: 对圆满，所以我觉得哇这部小说除了是言情小说很浪漫大家都爱看之外呢、
2: 嗯、
1: 它还是一个成长经典、嗯、所以呢伊丽莎白讲到说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了解自己，所以希望大家在看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一下、哦
2: 哎、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由查尔斯史温道，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也是一个作家、
1: 嗯、
2: 他的一段话哦，他是说呢我们不能控制别人的言行、
1: 嗯、
2: 我们唯一能够掌控

0: 的就是自己的态度，态度远比事实更重要。哎，
1: 怎么了？
0: 没有，我看你，我以为你要我快一点。
1: 没有啊。
0: 他能成就，也能摧毁一段关系、一个团队、一段人生。其实这跟丽妍刚刚讲的，也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因为这个查尔斯呢，他一直在推一个心态法则，是10-90法则，加起来就是100。这也是他流传的观点。他认为呢，我们人生当中呢，10%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而90%是由你做主的。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10%是什么不能掌控呢？突然发生的厄运、意外，那或者是别人的言语啊、行为，或者是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的天时地利，这部分是你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改变。那能够做主的就是那90%，这也是你的重点，就是你的看法、你的情绪跟你的行动，这些东西都是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呢，同一件坏事啊，发在两个人的身上，有的人会越来越好，有的人却越来越不好。比方他想说，有这些不好的人，通常他们会消极的回应。那成熟的人就是接受事实，勇于解决。像我刚刚讲身体啊，像秋华姐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事实。那也许有又有一个人跟秋华姐一模一样，也是身体不好，可是秋华姐用90%做什么呢？我来克服他，我来征服他，我来改变他，我让自己进步，所以他变成这样子的人。可是如果呢，那个人他
1: 怎样的人？
0: 就是越来越健康的人。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同样的，但是他就是觉得啊、哦，我就是很不好，我不行了，我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他的身体可能就越来越差，说不定可能没到多久他就离世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个，就是我们停止成为环境的受害者，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选择怎么面对我们的命运的厄运。你的回应塑造了你身边所有人的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哦，也希望用这样的话呢，去让每个人知道，其实我记得谁也讲过一句话，说你的人生不是由你的命运来决定的，
2: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0: 而是由你的选择来决定的。你看，像很多可能他诞生在很糟糕很糟糕的环境，那如果他觉得我的命运很糟糕，那他的人生就很糟糕。
2: 对，
0: 可是有的人就不断不断去做正确的选择，最后呢，他就会塑造成他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了。
2: 你这概念我是在《原子习惯》这本书有看到，对，他也是讲这个概念，是你每一次做的选择引导出你现在的结局。
0: 对啊，所以你如果觉得骨头不舒服，什么选择？
2: 优
0: 骨
2: 力。对，
0: 如果你觉得没精神，什么选择？
2: 优
0: 康
2: 宁。
0: 睡不着，
2: 对，
0: 什么选择？
2: 黑盘素。
0: 对，
2: 眼睛要顾好，什么选择？
0: 优尼士。你看，这都是好选择。
2: 真的，
0: 但是你通通都不理。不吃无所谓，那很抱歉，不好的事情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1: 这是属于是健康食品，它不是药，好，天天都得吃。好了，那我要讲的就是您刚刚刚好片头，我们这阿富就讲
2: 贝
0: 佐斯
1: 他说的什么名言，对不对？每当阿富讲到贝佐斯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哇，还有一个马斯克，他们都是外星人。
0: 可是马斯克真的了不起啊，他现在他说他的财富啊是那个比特币圈的所有的比特币加起来，如果是都是你的，都没有马克思有钱。
2: 真的假的？
1: 好了，我们不要讲钱好不好？好了，现在是贝佐斯所说的话。他说，什么是真正的贵人？我真的，他的思考方向让我很敬佩，真的很敬佩。我做不到，因为明明知道对方他有什么样错误，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他讲出来。你这个错误很严重啊，等等。明明眼睁睁看着对方的那个严重性的错误，但是还是不敢说出来。担心对方会感觉到自己很丢脸等等，所以呢 都不敢告诉对方你的错误在哪里，
0: 是
1: 这是对还是错，

0: 这是错的。
1: 嗯，
0: 贝佐斯就这么说了。
1: 嗯，
0: 什么是真正的贵人呢？好，你听听看哈。
1: 嗯，
0: 第一，会生你的气，总是一语道破你的缺点。
1: 嗯哼，
0: 要你改进的人。
1: 嗯，
0: 我不但人家伤到我，我都还不敢太直接的就生气。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有时候了。
1: 对。
0: 好，然后呢？嗯，也不敢去跟他讲。你这样是错误的等等，
1: 嗯，
0: 都不会、
1: 嗯，
0: 不敢，
1: 嗯，
0: 怕给对方没面子啊等等，所以我这一点我很难做到，你知道，
1: 嗯，
0: 不过真正要你的贵人是真正是要这样子才对，
1: 嗯，
0: 懂得跟对方讲你的错误在哪里，
1: 嗯，
0: 真的才是对的。好，第二他提到的是说人生经验丰富愿意无常思的教导你带你少走愿望的路，
1: uh-huh，
0: 这样的人也就是你的贵人，
1: 嗯，对，
0: 你知道吧？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知道你有强大的理想，
1: uh-huh，
0: 不看衰你，鼓励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人，
1: 对，
0: 这也是你的贵人。
1: 嗯，
0: 好，第四呢是告诉你不要冲动，客观冷静面对事情，好提醒你要三思而后行的人
1: 是。
0: 好棒哦！我觉得 这些话都很棒。好，第五是提醒你正面思考，陪伴你一起冲破难关，艰难呐，带你走出困境的人
1: 是。
0: 这些事情，我像最后这个，我少许有做到了，
1: 嗯哼，
0: 有做到一点点，但是不见得做的是正确的，
1: 嗯，
0: 好，所以说学习，
1: 嗯，
0: 我们。婉转一点去说对方，
1: 对，
0: 如果有错误的话，
1: 嗯，
0: 婉转一点
1: 是
0: 应该是 OK 的，
1: 嗯，
0: 这样你才能够让对方知道说你有什么样的错误，
1: 没错，
0: 不然的话没有出社会的人他不知道，他没有历练过，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误，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贝佐斯他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你看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1: 嗯哼，
0: 跟马斯克完全不一样，你们觉得，
1: 对，完全不同，
0: 完全不一样，因为马斯克嘛，哦，这真是，哦，多么希望大家都怎么讲呢？
1: 认识他，
0: 认识他，吹捧他，
1: 对，
0: 对不对？那贝佐斯就不一样，
1: 嗯，
0: 很低调，
1: 嗯。
0: 其实他也有要到准备要到那个太空去，
1: 他也有这个，
0: 他也有
1: 太空公司，哦，
0: 对，有啊，有啊，嗯，我就早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我在做股票都难免，
1: 对，
0: 都会
1: 不一样的方向，
2: 嗯，
0: 对。好，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哦，假霸掌啊！
0: 好，这是。大家如果叫刘霸掌，大家都知道是郭金发唱的，可是他写的是郭金发，可是我听起来不是他的声音，应该是 AI 的，听听看，
1: 好，
0: 来

0: 好，除了端午节，你什么时候会吃肉粽啊？以前真的是都在晚上，哦、因为修肉粽都是在晚上在卖的。
1: 修
0: 肉粽，以前还有这个一件什么什么高楼跳下来就压死一个卖修肉粽的一个新闻事件，
1: 真的假的？
0: 对，那以前真的是这个在台湾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修肉粽啊。嗯嗯嗯。那当然，现在很多小吃店也都有，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去我们家那个地方有一个阿公店。
1: 嗯，
0: 年纪比较大的阿公店，然后因为他是阿公在卖的，然后卖肉粽、贡丸汤，然后我小的时候很爱去那边吃，也是很道地的哦。那当然啊，人家讲说吃东西要吃当季食品，
1: 嗯，
0: 好，那现在呢，六月有什么当季食品？提醒大家哦，可以好好多吃一点哦。第一就是我很爱吃的。因为现在节气是什么？芒种跟夏至之间。芒种啊，果然就有芒果。
1: 芒果
0: 对、
1: 哦，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要吃芒果。
1: 嗯，
0: 那六月啊，就是爱闻芒果最好吃的时候。
1: 哦、
0: 而且现在的芒果的品种超级多。
1: 嗯
0: 啊，有那个大芒果比较不甜。
1: 嗯，
0: 然后爱闻芒果。
1: 对，
0: 然后还有迷你小芒果。
1: 嗯，还有个绿绿的，不知道是什么。
0: 谁啊？
1: 哦，这样对啦、啊，因为朋友送了我一颗，然后他也特地跟我强调说，这个已经可以吃了，你不要再把它放烂了哦。
0: 对，那圆润多汁哦，尤其放在冰箱，满、嗯、嘴都是夏天的味道。所以台湾的芒果冰为什么这么盛行哦？嗯、而且那天才听老师才知道说，哦，原来芒果冰的芒果啊，就是为什么一年四季都有，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会把芒果呢放在结冰处。嗯
1: 哦
0: 把它冷冻，
1: 嗯，
0: 冷冻之后呢，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就保持有那个味道了、
1: 哦。口感上会有差别吗？
0: 对，其实芒果除了它比较燥热以外，嗯、它对于身体其实是蛮好的，哦、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1: 嗯，
0: 那夏天很多的瓜类也是好朋友，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
1: 嗯，
0: 就是芒果燥热，但是西瓜却可以退火。
1: 哦哟、
0: 啊，还有像冬瓜、
1: 啊、
0: 也是小黄瓜啊，都是退火的时候哦。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也很适合，不要去喝什么冰凉饮料、嗯，利用天然的方式呢，把身上的火气啊、嗯、给退掉。那另外有一个大家可能会不太清楚的，就是五六月份台湾的空心菜，
1: 嗯，
0: 如果喜欢吃的话，也可以多吃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嫩也最脆的哈、
1: 哦。
0: 所以呢，刚刚讲了，在六月份除了修肉粽可以吃以外，嗯、空心菜。
1: 哎、
0: 瓜类、
1: 芒果啊，
0: 芒果、嗯、啊，都可以多吃一点。
1: 对，
0: 因为老天爷安排在这个时候盛产，一定有它的原因啦。嗯、我们不要违背天意啊、嗯。
1: 对，香蕉是不是也算夏天的？
0: 香蕉一年四季、啊，
1: 一年四季哦，香蕉一年四季。
0: 因为对于我们台湾来讲，热带国家，热带国家嘛、
1: 嗯，
0: 其实香蕉什么时候都有产
1: 啊、哦，也是啦。
0: 然后以前不是讲什么香蕉？这个长皮呀、啊、黑斑呐、啊
1: 嗯，
0: 那就不行吃了、
1: 哦。
0: 其实那时候反而是最好吃的，
1: 哦，因为它最甜，那时候最甜。
0: 然后，但只是呢，近几年来香蕉是越来越贵、
1: 嗯、
0: 啊，但是贵呢，蕉农却没赚到钱。
1: 对呀、啊，
0: 原因就是后端他们的行销、
1: 嗯、
0: 哦，就觉得说运动完、运动前、
1: 嗯、
0: 吃一根香蕉
1: 啊、
0: 很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了健康啊等等的啊，就吃高单价的香蕉，
1: 而且它又是快乐水果。
0: 嗯，
1: 原来如此、嗯。OK， 好，那其实刚刚有讲到情绪有关的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一下，有些时候呢，你会因为被别人误解或被否定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生气、很愤怒，然后想要跟别人吵，
1: 真的，你知道，
0: 对不对？
1: 被误会啊，几乎是死穴，
0: 真的是死穴、啊。
1: 因为我以前跟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嘛，我儿童剧啊，然后去学校去。小学表演啊、去国中，所以我从幼稚园、国小到国中，我都接触、然后我发现所有的人啊，对误会这件事情都会抓狂，
0: 对，真的会抓狂，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是
1: 误会我，就算一个很平、很好的个性很好的人、他也都很难过这一关。
0: 他觉得说这对他人格好像有辱了这样子。
1: 所以我自己也是自己一直在拿捏这一点，就是当我被误会的时候，我能不能做到就像那个有一位和尚一样，他什么都对，他觉得 OK， 反正最后终有。这个
0: 清者自清，
1: 就老天爷知道就好了。
0: 对，好，那跟你说一个，说不定有办法的。但是这个是帮助你当下的情绪办法啦。
1: 吃姜黄素吗？
0: 吃姜黄素当然，可是吃姜黄素是一个维持长期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是当下，如果说你当下受到一点情绪的波动，你觉得很不开心，可以先怎么样？有一个叫做情绪断容器，就这时候呢，如果你感觉要快爆炸的时候，不妨先站起来，稍微的跳一下。开合跳，对，开合跳一下，大概跳个20下左右。
1: 这什么怪招？但是有可能，感觉有点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思绪打断，因为你说断龙嘛，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那再来呢，就是一个心灵重建器。
1: 但是这个优固力要再吃啊，
0: 这一定要吃的啊，
1: 跳一跳，骨头就散了，对不
0: 对？
1: 没有他
2: 呛到，
1: 他刚刚有呛到，
0: 呛到之后到现在好不了，超奇怪的。
1: 等大家给你一颗糖。
2: 怎么给糖？
1: 没有，有我有喉糖啊。
2: 不可以，
1: 不可以吗？没有这个啊，精油糖啊。
2: 哦，真的
0: 可以，这可以，好啊，好啊。那再
2: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
0: 对，不好意思，刚刚就是喝了水，然后被呛到之后，一直在喉咙一直在跟我作怪，你知道吗？好，那再来一个啊，谢谢谢谢，好，这个我把它含着。
1: 我们这个就是现场节目的这个真实感，
0: 感谢帮助，
1: 不是作假的，
0: 真的。对，那再来一个心灵重建器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委屈嘛，这时候呢，来把双手举起来。然后在空中画圆，没有投降，把空中画圆，然后想象是要把自己抱起来的感觉往内，就是感觉说啊，给自己一个深度的拥抱，然后配合深呼吸，这样子维持个1到2分钟呢，缓慢又对称，可以让助帮助自己身体放松，然后很像在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没有关系，我会陪着你，自己陪着
1: 自
0: 己，自
1: 己安慰自己。
0: 对，第三个呢是隐形的稳定器。当你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他跟你说，我们不能哭，不能掉下眼泪，也不能发脾气，这时候呢，来。我们先调整坐姿。
1: 坐姿，秋华姐最会了。
2: 好了，
1: 除了就会翘腿以外，
0: 对，好，我们双脚要稳稳的踩在地上。
2: 拜托，别这样子。
0: 然后，对，再来要深呼吸，然后深的呼吸，吸深一点，深呼吸，然后吐长一点，最后呢，轻轻的稍微把你的微笑肌这边给带起来，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
1: 有
0: 对不对？
1: 有，有效。
0: 对，可是其实有效，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在慢慢的收到讯号说，现在是安全的，你可以慢慢的心跳也会稳下来。对，所以我觉得
1: 真的像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打脸部肉毒杆菌。那肉毒杆菌呢，就会让你的脸僵硬。然后呢，他们发现这些人打完肉毒杆菌以后啊，都会陷入一个忧郁症的状况。
2: 为什么？
1: 就是说
0: 不能笑。
1: 对，所以他说呢，我们可以先改变自己的肉体，我们的心就会跟着走。
0: 对啊，
1: 然后他们是肉体无法改变，所以他们纵使心里是开心的哦，但是因为长时间都无法笑，反而他们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
0: 是的，所以这三步告诉大家，第一个是什么呢？重复一下，第一个情绪断容器，就是可以站起来稍微跳一下。第二个呢是心灵重建器，就是
1: 那我终于知道那个。马吉大哥为什么他赔了这么多钱，他还能够这么开心，因为他以前在洛城三兄弟的时候就有唱跳 跳
0: 跳
1: 跳一
0: 跳、欸、对没错，就是要跳起来。最后呢就是一个隐形稳定器，调整坐姿，调整你的呼吸节奏、嗯、哎呀这三招呢希望可以大家度过情绪来了的时候、嗯、啊，想要克服自己这些暴躁时刻的好方法。
1: 而且上次老师有在讲嘛、嗯、现在六月份是红马年的红马月、
0: 欸红马

0: 以备备好。
1: 但是红马年的红马月是特别旺，这个旺就是大家的心会很不服、很燥，所以一定要学起来，免得做出后悔的事。
0: 真的，情绪的好帮手啊！
2: 好，我再来安排一首歌。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应该马上就会到哈、所以呢，我今天节目中话就讲的少，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感觉到我有一点喘？有没有感觉？
1: 一开始还好，一开始有点急，现在慢慢好了。
0: 对，就开场的时候语速稍微快一点点。
2: 我今天吃东西吃得太急了，所以胃有一点不是很舒服。
0: 可是我觉得邱华杰语速一直都是很稳的，反而是我比较年轻人，平常大家语速太快。
1: 因为邱华杰的最快也是你的最慢。
0: 真的，对，所以我听起来就觉得不会呀、但我还是要改进啦，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在一个快转的世界里，对，没发现。还好也是在午后两点大家跟我提醒，我才知道说哎呀，现在语速太快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们先要练习放慢，真的要放慢一点。
2: OK，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纵夜千年哦，听听看，这也是 AI 做的歌。OK，
3: 阿妈，你包的粽子好香啊。
4: 慢一点，小心烫。端午的味道要慢慢

0: AI 说出来的歌，跟端午节有关的，所以呢，从这个脸书里面、短语音里面就可以找出跟端午节有关的歌曲，哇，真的是不简单哦。
1: 是，
0: 好，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今天要来到现场的不是别人，是高艾伦小姐。之前传给我，告诉我说，帮我一下。我说帮什么呢？书名，你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我说拜托，怎么叫我帮你这个忙？我不敢。后来传来给我了，我觉得两个名字都很 OK， 很棒。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敢跟你建议什么，我觉得两个都很棒。所以你自己做主。马上又要出书了。
1: 对，
0: 上一本哇，已经卖很久了。我们到成品去，还看到还排行在第六名。
2: 哇，
1: 可见现代的人需求很大。
0: 对，他这本上一本是叫做《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
1: 对
0: 啊，所以未来呢，听众朋友，这么多的年轻人不结婚也不生小孩，真的有一天真的。你的财产不知道谁来继承。
1: 对啊，像最近
0: 会有没人继承，你知道吧？
1: 最近的事件就是黄大炜事件。
0: 对，这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更多。
1: 对，
0: 那黄大炜的事情是因为他为什么跟女朋友这么久了也没有去办结婚？
1: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2: 应该是
1: 就觉得没差。而且我印象中很久以前听过，就是说很多的恋人啊，当一结婚之后，反而没办法在一起。
0: 哎呦。
1: 就反而一直维持这种情侣之间的关系，走的是天长地久。
2: 对，
1: 不过在法律上确实啊，就是没有这个保障。甚至你再去急诊啊什么，他都不能帮你签这个紧急联络的状况。
0: 确实，
2: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自己提早做规划。比如说你不想结婚啊等等啦，那你又非常有能力，
1: 对
0: 有不少的这个积蓄，这个时候。你未来要怎么办？
1: 对，黄大炜是因为他也没想到立遗嘱，他没有，
2: 对，
1: 所以呢，他也没有留给自己的，
0: 没有立遗嘱的话，就真的是没办法。所以遗嘱是一定要的，每一个人哈，随时都可以改的。
1: 我记得在对岸，对岸连高中生，他们就已经开始练习写遗嘱。
2: 哦，真的，
1: 就是他们建立起这种观念，就是
0: 很重要。
1: 意外，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先做好所有该做好的防范。
2: 没错。
0: 那我特别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相信这个虽然不是年轻人，可是单身的人还蛮多的。
1: 对，
0: 我们不要讲独居，独居就显得很
1: 独居跟单身无关。
2: 对，独居跟单身没有关。
0: 单身的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说老伴已经不在了等等。那如果有小孩，那当然你就一定要立遗嘱。看是你要给你的小孩吗？
1: 是
0: 你的小孩孝不孝顺呢？或许你认为不需要给那么多。你也可以为自己做一点功德，
1: 对，
0: 对不对？
2: 真的。
0: 好，现在有两种方式，我就觉得说建立基金会是比较麻烦。我本来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后来知道麻烦很多，需要两个外人。
1: 是。
0: 好，但是他们可以提供意见，像马英九这一次的事情，也是他们的这基金会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意见，不是吗？好，那自己的人两个，当然，自己的人。
1: 亲属，
0: 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人是两个还一个，我不知道哈。那这个是一定要去政府申请的。
1: 对，
0: 在申请的过程当中，还要付蛮多钱。如果你做的这个要做的那种慈善的话，是全省都做的话，那你应该是要付3000万。给政府。
1: 对。
0: 申请基金会，
1: 而且还有不同的类别，比方艺术类、医疗类、教育类，
0: 对，教育类
1: 其实分的都很开。
0: 对，那你可以讲慈善机构就好了嘛，讲慈善基金会就好了，这就比较没有分那么多，什么都可以。好，那再来，我们院有情事没有申请基金会了。
1: 对，
0: 好，那如果是光是北

0: 台北的话，北部的话，台北是不是台北市跟台北县大概是这样子，可能是要1500万，
1: 是
0: 要先付1500万给政府，这个基金会才能成立。好，那这个时候你在运作的过程一定要怎么讲，要有发票。你比如说你去捐助，你要捐助的地方是哪里，那你自己好像也要开发票，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是别人开发票给你捐助的时候，你对方会开发票给你，然后是发票还是收据的，好，还是感谢状，好，都可以，这样才能够去这个报账，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必须还要有一个懂这个叫做会计方面的，好，还蛮麻烦的，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后来我就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解银行，在银行信托
1: 对
0: 也可以，
1: 对，
0: 那银行信托也有，也有公益信托，
1: 对，
0: 公益信托代表就是你这个钱我是要捐的，
1: 是，
0: 那你当然如果你是要给小孩也可以啊，好，你就给小孩，但是让自己知道说我这个钱不会让他们乱花掉，
1: 对啊，
0: 所以我可以设定什么呢？设定说我只给他们一年多少钱，
1: 对，
0: 或者一个月多少钱，
1: 而且这个甚至在生前就可以信托给自己零用钱，避免，我上次有讲过嘛，避免诈骗集团或者是不孝子孙先把你的钱给骗走，就先安稳了，
0: 对，所以呢最近我一直在想了解这方面的，有机会再邀约公家机关的这个银行都比较不接受访问，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要知道，就没办法更进一步知道，所以我正在找所谓的律师，可能就懂这一些，所以呢跟银行有合作的律师来谈这一方面，好让听众朋友多了解，好，我们艾伦呢真的很厉害，他呢也就是因为他是单身嘛，因为不是单身，他是已经办结婚了，在3年前他们还是怎么讲，
1: 没有子女，
0: 各管各的，你知道吧，
2: 顶客族啊，
0: 对3年前才办结婚，你知道，所以呢他们没有好孩子嘛，
1: 对，没有共同没有孩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剩下来的钱你老公跟你的钱要怎么安排，这个他一直在教人家该怎样该怎样，他了解很多，所以说有机会我们再来跟他好好聊一聊，说不定由他这边就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方向，齁，然后他也要出书了，那我现在不敢告诉听众朋友下一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因为他要我说帮他看一下，给他意见，我说
1: 确定，
0: 我不敢给你意见，好，所以待会儿呢他要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
1: 对，
0: 还有云中月，还有那个弄玉，好久没跟他们在一起，有了差不多2个礼拜以前，
1: 有啊，那秦汉那一次嘛，
0: 对对对，有好一起吃饭，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1: 好的，
0: 大概再安排一首歌他差不多就来了，好，这首叫做 Angel， 是由这个
1: 猫王
0: 为大家所唱的。

0: 喜欢。不知道为什么妈王的歌不管快的慢的我都喜欢，可是他的动作我不喜欢，有一点夸张。
1: 他学那个阿甘的嘛，阿甘正传啊，不是他里面讲，就是阿甘正传这一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串联了很多美国的名人，然后其中这一段就是小的时候，因为他是属于小儿麻痹者，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跳舞大会，但是他因为小儿麻痹嘛，所以他跳起舞来，你脚就在那边扭，然后刚好猫王就看到，然后看到之后就发明了这个舞蹈，对他那个串起来的感觉啊，你没有看过《阿甘正传》？
2: 我有看，但太久了，我都只记得一些重要片段而已。
0: 我是没看。好啦，这里有几个字哦，我觉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分享了两个字而已，但是呢，再重来好了，好不好？好，这他是怎么说？说晚年最聪明的活的方式。好、哦、是怎么活才会快乐、好，可是我看了以后发现跟我有一点差距、哦、
1: 就是他没有提到要用爱迪斯保养品那样活着才快乐，
2: 真的
0: 的确是
1: 出去人家都赞美你，我看秋华姐天天都快乐、
2: 真的每天都会说你皮肤怎么保养的，
1: 然后你这几岁你根本没到，
2: 我不相信
0: 我们丽眼今天夸奖我不是讲皮肤好、或者怎么样，今天讲说哎呦，这件衣服很好看哎、
1: 欸！哦，新买的，
2: 这真的很少女啊！
1: 对啊，
2: 对啊，很好看、
0: 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是衬衫、
1: 对，
0: 衬衫领，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只是肩膀有一点打折，有一点打折，对我来说是很好，因为我肩膀比较垂。
1: 不是价钱打折、
0: 哦，那个
2: 我刚才想打折，
0: 有一点折啦，就一点折。好，那这样对我来说是很好，因为我肩膀是属于比较。斜，比较斜、不是那么四角形的那样子、不是，好，所以说，对这个有一点泡泡袖还不错，对我来说是很好，好，然后就是因为看到图片好看啊，所以我才会买，想要买啊，所以呢，没想到我们雨飞帮我问，结果不是问他查，
1: 对，
0: 一查，你相信吗？很便宜，啊，所以我说不管好不好，不管。质量好不好、管他的就买吧、
1: 对，
0: 很便宜，我不告诉你们是多少、但是呢很便宜，所以呢就买了、结果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1: 对啊，就少女啊，
0: 样子好看、但是呢质感不够好、你知道吗？质感不够好，
1: 但是对得起它的价钱的啦。
2: 哦，对啦、CP 值算很高了，
0: 对，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丽眼既然讲说很少女，
2: 对、
0: 少女就不适合我了。那可见我就一直今天来就讲这句话之后，我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今天该穿这一件去吗？觉得我会不会太夸张了？
2: 不会
0: 因为你讲说有一点少女，那我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少女，那、穿这种衣服会不会很奇怪？
2: 没有，秋华姐不要多想，这个就是称赞你今天穿它非常好看的意思，没有浮夸，认真不浮夸。
0: 好，那我就念这一段给你们听哈、第一个字是慢，就讲过了，吃饭要吃得慢哦，走路要走得慢，起床也要慢，慢了才稳，稳了才久。意思叫才能活得久的意思。第二个字叫做淡，吃得淡血压稳，看得淡心不累，交情淡才长久。哎呦，第三个字是简单的简，好，屋子简单宽敞，日子简单自在，心思简单快乐。你们有觉得吗？
1: 有
0: 好，心思简单哦，我算是简单吗？
1: 不简单，
2: 不简单。
1: 每天处理那么多事情，很难心思简单。
2: 真的，
1: 心思简单只能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能出家吧。
2: 哎，每天只关心一
1: 件事，因为我每天的资讯什么太多了。
0: 好，再来第四个字，静，安静的静。少去热闹的地方，多给自己安静。

0: 静的时间，
1: 是
0: 心静了，事就顺了。
1: 没错，
0: 这又是不合我。
1: 嗯，
0: 我不可能在安静的地方，我一定要到处
1: 闹，
0: 一定要热闹。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好好寂寞。
1: 嗯，
0: 可是来到午后两点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在脑子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
1: 是
0: 跟我在一起，
1: 嗯，
0: 我就无形当中就很快乐的感觉，你知道吗？嗯，所以说，嗯，
1: 但如果是大师，我相信是做得到的。
2: 嗯，
1: 就是他们可以在闹中取静，
2: 哎，真的，
0: 对，心是心静。
2: 对，
0: 好，好，第五个字是让，让一步海阔天空，跟家人让，跟让出和气，
1: 嗯，
0: 跟外人让。让出清闲，
1: 嗯哼，
0: 嗯，让出清闲吗？你认为？
1: 但你这个讲，突然想起了那个，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大 S 的前夫汪小菲现在的老婆，
2: 嗯，
1: 他之前有人就是因为他是网红，
2: 哦，
1: 然后有一回呢，就是有人发现他在哪里做直播，嗯，他每天都做直播嘛。结果他是在房间里面做直播，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你家的客厅那么大，你为什么不是在客厅里做直播呢？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孩子的，
0: 哦，
1: 就是他觉得孩子在那边玩得很开心。
0: 他们也 有小孩了，
1: 是那个大 S 跟那个汪小菲的
0: 孩子，
1: 那他觉得说他们在那边玩得很开心，我不能因为我要做直播我就把他们赶到房间里面，
0: 哎呀，这句话讲得
1: 好，所以就把客厅让他们用，我自己在房间里面，我有需要的空间很小嘛，我就在房间录直播就好。然后也因为他这样子，所以他跟那些孩子之间的相处都非常的好，这可能也就符合像刚刚秋华姐讲的，他是让了，可是反而他赢得更多。
0: 对，真的很棒。第六个字呢是放，放下过去，放下自己，放过自己，
1: 嗯，
0: 放下面子，活出理智，
1: 怎么？
0: 活出理智，
2: 对，
0: 放下面子的活出理智，
2: 对，
0: 很棒。讲到第六，好不好？
1: 嗯，
0: 有空我们再聊，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刚刚我们讲到很多走的事情，
2: 对
1: 啊，立言讲走，对不对？嗯，我们那个粉红超跑也是绕台湾在走哈，哦。那我在今天要分享就是所谓的第二人生。其实现在台湾很多的人开始在追寻所谓的第二人生，就是退休以后到底在干
2: 些
1: 什么事情？那当然有可能是永不退休，
2: 嗯，
1: 那个永不退休就是心境啦，心境的永不退休其实是很重要的哦。那这是叫惠一玉。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个政府体系的主管，工作这种主管其实都有什么加级加成啊，那他工作非常忙碌，每天就照着行程表在走。那退休以后呢，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他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是没有活动可以参加，
2: 嗯，
1: 而是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愿意走出家门的理由。
2: 哦，
1: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2: 对，
1: 就是说你不管任何事情，现在社会有这么多的资源，
2: 对，嗯，
1: 可是你为什么你会觉得无聊？
2: 嗯，
1: 你会觉得不知道干什么？
2: 对，
1: 就像他说的，因为你没有替自己找到一个出去的理由，嗯，所以他后来啊硬报了一个课程叫做城市走读。
2: 嘿，哎呦，
1: 他是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在各社区都有这样的，他是就是你自己呢，他会安排你去重新认识我们现在居住的台湾台北，
2: 对，
1: 然后从巷弄到荒郊郊区等等，从老街到文化部落，嗯，结果他发现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几十年的城市，这么多不认识的地方，
2: 对啊，
1: 所以甚至呢他也因为这个关系，人家讲嘛，你先动起来，
2: 嗯，
1: 让你的命运先流动，
2: 对，
1: 当流动之后呢，你就会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
2: 嗯嗯，
1: 他接下来呢就开始学更多更多的事情，不管是 AI 也好啊，数位工具啊，他最后他就说他不单纯想出去玩，啊，秋华姐，啊，而是想要重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2: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很多退休人呢，啊，也是一样，
2: 对啊，
1: 其实你绝对要让自己有活力，
2: 嗯，
1: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正午的恶魔，
2: 哎，
1: 他是在讲忧郁症，他说忧郁症就像正午的恶魔，
2: 嗯，
1: 恶魔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恐怖的东西嘛，
2: 对啊，
1: 正午会觉得是充满阳光的，嗯， 可是呢，他居然在正午的时候都出现，
2: 嗯，
1: 就是他有多么让你灰心，
2: 对，
1: 而对抗他的。

0: 方式是什么，不是什么快乐起来啊什么，他说那都不重要，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要动起来，
1: 嗯，动起来，
0: 活力，活力才是克服这种忧郁不开心，所以先强迫自己动起来，
1: 嗯，
0: 那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忘掉这些忧郁了。
1: 对啊，
0: 所以记得哦，动起来，马上去厨房拿两颗优康宁来吃，
1: 啊，
0: 里面有姜黄素，就可以让你能够忘掉你的忧郁，
1: 还可以对抗发炎，身体的发炎啊，
0: 嗯。
2: OK， 好，我们艾伦怎么还没到？我跟他讲说最慢三点半一定要到。
0: 没关系，我们现在播的这首歌就献给艾伦，嗯，艾伦的思念。
1: 好
2: ，OK， 阿嬷的思念呐，啊。端午节大家真的一定要回家团圆，
1: 嗯，
2: 很重要哈，哦。阿嬷都会思念爸爸妈妈，如果真的是没有思念，阿嬷也是会思念的，
1: 对，
2: 哦，所以说一定要团圆哈，哦
0: 嗯。
2: 好，来听这一首阿嬷的思念。

0: 阿嬷的思念。嗯，好，我们高艾伦到了现场了。哎呀，靠近一点，哎，靠麦克风。
1: 运气今天怎么这么好，啊，
0: 怎么说，啊，
1: 没有秋姐这几天的我都觉得你那个神清气爽，啊，而且听声音就觉得很高兴。
0: 哦，真的啊，
1: 真的，
0: 嗯，哇太好了，嗯，每天都开心。
2: 对，
0: 因为啊，周围有这么多好朋友，
2: 嗯，
0: 你看艾伦时时刻刻都在关心我，
1: 我从基隆来的，
0: 你看，
2: 所以我们播那个阿嬷的思念，我们就把艾伦姐给思念来了，因为艾伦姐啊，全头阿嬷的头发是白色的，不过渐渐的以后没有了，因为最近艾伦姐奇怪，
0: 黑
2: 头发长出来了，
0: 出现了，
1: 对，
2: 厉害啊，回春了，
0: 回春了。
1: 哎，我也有朋友那个反黑耶，
0: 哦，真的，啊，
1: 嗯，
0: 好奇怪哦，好特别哦，
1: 慢慢慢。我不知道是不是，
0: 不过我没有看过白的像你这么漂亮，嗯，我没看过，
1: 你是看我顺眼了，啊，
0: 你好了啦，
2: 真的雪白，
0: 本来就是任何人看到你都会顺眼啊，嗯，哪里不顺眼，嗯，这么可爱，对不对？
1: 我真的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留白头发，因为可能我白头发整个人那个线条比较柔和一点，
0: 嗯，没有，我以前就觉得你很柔和，
1: 可以啊，而且就是会讲话
0: 以前就是啊，很柔和啊，不然他怎么会来我家的时候上个洗手间，哎，马上出来就哇兴高采烈的啊，原来这个是你们家的啊，
2: 哎呦，这个秋花姐不吃
0: 隔离霜，你看看
1: 觉得隔离霜，啊，我们社区
0: 现在要帮你，现在要帮你拿来了，
1: 啊，
0: 两瓶，你要三瓶没办法，
1: 哦，
0: 因为你慢讲了，
1: 哦，
0: 所以今天公司没有人。
1: 我们社区大概前前后用秋花姐的隔离霜已经用了1000瓶
2: 了。对啊，我说这个艾伦姐是我们基隆区的业务代表。
1: 没有，我讲个笑话，我刚进社区的时候，每个人都说，
0: 说你皮肤好。
1: 哎

0: 见你皮肤怎么这么好、
1: 嗯、
0: 我就只会笑一笑、嗯、没说他们说你用什么我笑一笑，因为那时候跟人家不熟我
1: 不
0: 好讲
1: 不、嗯、
0: 后来呢熟了之后人家再说你皮肤好好，我就说你要不要我洗把脸给你看我的意思
1: 不
0: 我
1: 不过话说回来、
2: 嗯、
1: 那个时候是他只有用我们的隔离霜而已，那后来他就已经用提拉了，
0: 对，
1: 你知道吧，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你脸洗下来还是很棒。
0: 我用隔离霜算起来已经应该有22年了，我也不长斑。然后秋姐，虽然我用你的晚上睡觉的保湿的这个保养品，
1: 对，他没有用提拉，
0: 我用你的隔离霜呢、
1: 嗯、
0: 我洗脸的时候就直接用资生堂香皂哎，我都固定的
1: 对啊，
0: 没有
1: 对、嗯、
0: 因为你的隔离霜不粘，
1: 不是、嗯、我们隔离霜是完全天然
2: 矿物的，
0: 对对，
1: 是矿物做的，是美国大溪地的这个。
0: 我记得我有一次还问宇飞说：“你怎么不用？”后来宇飞说：“他男生用起来觉得稍微
2: 比较
0: 白了一点。嗯”对 对, 对，
1: 平常不用了。
0: 对，
1: 他如果要
2: 上
1: 台，
2: 上一代的可以，但是这一代的，不晓得是因为增加了珍珠粉还是怎么样，
0: 嗯、
2: 特别的亮。
0: 嗯，就是亮嘛。
2: 对，
1: 亮才好啊。
2: 可是
1: 不过
2: 男生
1: 嘛，男生也讲良心话，平常不适合了。
0: 是
1: 他上台他就会用，
2: 对，
1: 你知道吧？
0: 哎呀，我不用秋花姐隔离霜，基本上我都不大敢出门。
1: 乱讲，
0: 我说真的，你看我今天刚刚在捷运上就碰到一个，
1: 嗯，
0: 两个夫妻两个，
1: 嗯，
0: 叫我跟丁楠坐下来，
1: 嗯，
0: 我说，嗯，我坐下来，丁楠原来没有
1: 不认识的，
0: 不认识不认识，他就挪过去、嗯、叫先生挪过去叫我们坐，我说没有关系，但是呢，其实只剩一站了，
1: 嗯，
0: 我说因为我们只要有位置，我们就会坐下，因为我们怕摔跤，
2: 嗯，
0: 然后就一直跟我讲开心，然后那个就加了 line。
1: 嗯、
0: 我才走到这个路上、啊、他就写烂给我写了一堆好听话，我就干嘛、哦、今天欢乐周末嘛、啊、可以听到这么多好听话、
1: 哎、很棒很棒、
0: 嗯、
1: 你看、
0: 那个、
1: 我刚刚才跟听众朋友说马上下一本书马上要出版了、
0: 哦、对，所以我今天比较轻松、
1: 嗯、所以听众朋友、嗯、我现在不把书名告诉你、哦、给我们保守一点秘密，等书出来再告诉你书名叫什么、
2: 嗯、
1: 刚刚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我说我们艾伦太看得起我了、要我参考一下他的书名、
0: 嗯嗯
1: 啊、他有两个书名要我帮他、参考一下 选一下、
0: 嗯嗯嗯、
1: 我说我哪有资格啦，
0: 你就是这样秋花姐就是客气过度
1: 靠近一点
0: 是是是、嗯
1: 啊、靠近一点是我们那个、
2: 嗯
1: 网红与爱的距离的片尾曲啊、
2: 哦、片尾对、嗯、
1: 对，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0: 哦，
1: 你
0: 哦是
1: 看了没？
0: 还没
1: 还没
0: 还没、
1: 哎、我应该传给你、嗯、我都没传给你，
2: 每个礼拜天都有新的上去
1: 对、
2: 嗯、YouTube
0: 都每次秋花姐都不传给我，秋花姐传男生、啊
1: 穿男生什么意思、
0: 让听众听一听，秋姐你不是看到男生就开心吗？我上个礼拜已经说了
2: 传什么，
0: 我也是会吃醋的、嗯、没有随便传什么、嗯、那在座的男生都有，就
2: 我知道啊，对啊，
1: 传男生
2: 就是一些合照啊或者是以前啊照片啊、
1: 嗯、
2: Rachel 啊啊，等等，
1: 没有啊，我没有传照片。
0: 有，还有什么歌呀？还有什么在网络上那个谁，
1: 嗯，
0: 淑华的儿子他们做的音乐
2: 啊，
0: 大家男生都有，就我没有。算
1: 了，乱讲，
0: 别提这些事儿了，没意思。
1: 我的脸书里面很少放什么照片呢、欸，怎么可能？
0: 没有，我说你用 LINE 传的。
2: 哦、
1: 嗯，
0: 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有男生呢，秋花姐就笑得很灿烂。
1: 拜托，你讲的讲的我像什么一样的？
2: 哎、突然衬托秋花，对对对，秋花姐今天的衣服，年轻
0: 是 是, 是、嗯，
1: 这件衣服刚买的
0: 哦，
1: 还在网络上买的，在网络上看到觉得很好看，
0: 嗯、
1: 我很喜欢，
0: 嗯、
1: 但是呢，我不知道质感会是怎样，你知道吧？结果呢？
0: 这件很 OK 啊，
1: 很便宜，所以我才想说管他的，
0: 嗯，
1: 买下来，如果不好就不要穿就好了。
0: 嗯，
1: 结果还可以，所以今天就把它穿出来。
0: 你适合、啊。
1: 结果我们丽妍居然跟我讲，她是山顶会馆的，等于是晚辈
0: 哦，是
1: 啊，山顶会馆，我们一起去过吗？
0: 嗯，是我没有，嗯，哪里？我们
1: 山顶会馆宜兰的那个山顶会馆
0: 有去过，
1: 我们一起去过嘛，对不对？但是。山顶会馆的第三代
0: 哦，
1: 等于是第三代、
0: 哦、那现在好多年也没有去了，反正都不带我去嘛、嗯、哎呀，
1: 我
0: 这样子误闯进来我就是要吃醋我就是要吃醋，
1: 从头到尾都在讲吃醋的话，
0: 我就是要吃醋，
1: 你看怎么办呢、啊
0: 哎、
1: OK 你太受欢迎了、
0: 嗯、
1: 我抢不到，
0: 谢谢，
1: 抢不到你、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0: 好了，所以说啊，听众朋友，马上有新书要出版哦，
1: 是，
0: 所以大家要期待哦。
1: 这几天注意我的脸书，我会把书名公布了。
0: 啊，
1: 对对。
0: 哦，那我今天绝对不可以公布的。
2: 哎，这一次是也是读。自己写还是跟人家合作？
1: 自己，但是有两位律师帮我看所有的内容。
0: 嗯、对，现在写的书真的给我们有一种啊、
3: 教科书了。
1: 我这个不是教科书，我重点是故事，我要让很多、
0: 他让你很轻松的方式
1: 对
0: 来看他的书，
1: 嗯、
0: 然后很有看的时候很有那种没有办法有教育的机会。
1: 还有代入感，因为有些人的生活上的遭遇，他可能看故事他就了解他正处在什么样
0: 的
1: 状况、他要注意什么事情。
0: 像你跟我分享的是台湾房地产未来、可能会走向这个继承主导的、
1: 是
0: 这个房市时代、就是太多人不结婚
1: 对
0: 也不生小孩、将来没有继承人、所以将来有财产不少要怎么安排？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
1: 要先做一些准备了。我觉得，
0: 在你的看法呢？
1: 因为我
0: 当你有什么研究？
1: 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知道超高龄社会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写着写着，刚好就跟法令上正在、风风火火的这个所谓
0: 提到继承的问题，
1: 继承问题。
0: 嗯，
1: 那继承问题又特别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在这十年来，甚至于二十年来，就是一个状况是有些已婚但是没有子女，
0: 对，
1: 那他们年龄刚好就。可能临界需要做一些财务的准备，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根本不结婚，
3: 嗯。
1: 那在台湾法令只有这一条是属于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未婚又没或者已婚没有子女的时候，
0: 嗯，
1: 当你不在，并不是跟你共同生活的配偶可以得到全部财产，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父身边就发生这些事情，结果他们太太过世之后，先生的这个要去过户的所有东西不能过户，因为竟然发现一个他们从来不知道存在的一个人，是他的父亲的跟他是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
0: 哇，
1: 最后
0: 所以他也有这个权利可
1: 以
0: 来继承。
1: 所
0: 以
1: 为什么兄弟姐妹的这个第三顺位的这个特留份会闹得这么严重，
0: 是
1: 因为很多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的对象竟然是你的财产的法定继承人。
0: 是，
1: 对。那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二读通过了，说在赶最近这的会期，如果可以的话，今年可能可以通过。所以我这个新书呢现在出来，因为我最近大概这两个月已经太多人在问我说，老师你的新书什么时候出来？因为一再的社会上通通铺天盖地的在谈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大家都想看一看，
0: 是
1: 也这个议题是非常的热，因为是主要是跟很多人会发生关联，
0: 绝对的肯定的。
1: 对对，那就是其实他们有一个误会说啊，那如果说把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废除了，将来钱就不给兄弟姐妹就给政府吗？这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废除只是把支配权归还给当事人，说不是强制，因为原先是强制，就是不管你的兄弟姐妹跟你有没有来往有没有感情，你都必须配偶因为没有子女而需要付出一半的遗产给他们。那如果这个法令废除之后，你要给他还是照样给他，完全不受影响。可是如果你们关系不好，你不想给他的话，基本上没有法律可以强迫你要给他。
0: 听懂意思
1: 哈？过去96年来都是强迫性，其实造成非常多的家庭悲剧。对，
0: 强迫的。
1: 我突然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怎么会有一个社会使命？但是我当初不是要谈这个，我只是谈我们高龄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到最后因为刚好这是社会上正在面临的问题，所以就把它变成一个焦点来讨论。
2: 但刚刚艾伦姐有提到一点就是这样子状况当它实施之后呢，遗嘱就显得特别重要。
0: 对，
2: 你不能不写的话就真的是贡献给国家了嘛，对不对？
1: 对，没有，在台湾只有5%的人就说律师界是这样的说法，只有5%的人有预立遗嘱，在欧美国家可能55%以上是有预立遗嘱习惯的。
0: 在欧美，大部分的人都对法律都很清楚。
1: 对，
0: 从很小就受到教育，
1: 是
0: 教育你懂得法律方面的。

0: 才不会有太多犯错的机会。
1: 如果这个所谓的兄弟姐妹特留份取消掉之后，全民都要有一种理解，一定要有预立遗嘱的这个
0: 重要行
1: 为，它是一个关键行为，
0: 非常重要。
1: 如果你没有预立遗嘱，那么如果你又没有孩子，这些财产给了你的法定继承人，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是问题。如果刚好你跟配偶感情很好，你们好不容易拥有一个房子，而且贷款完毕之后其中一人离世，你竟然要把一半的财产去分给兄弟姐妹，这就好像有一个形容，就是说两个人已经这个其中一个死亡，另外一个已经是孤苦伶仃的，竟然还要拿他财产的一半去给那些有子女的兄弟姐妹。那就说这真的都变得蛮奇怪。那如果没有预立遗嘱的话，因为取消的是特留份，所以应继份应该存在。它并不是说取消这个特留份之后就会剥夺继承权，不是，你依然兄弟姐妹依然有继承权。这个时候的继承权，如果说没有预立遗嘱，它就变成是应继份应该继承的部分，那更高，
2: 对，
1: 更高，对。所以可能大家需要有这方面的尝试。我觉得不一定说是个人安危了，我觉得社会全世界都在滚动的进步当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伦理什么都在做改变，我们要去找一个最适合大家的，而且希望它是能够带给大家都是一个相互友好关系。对，
0: 所以啊，我说艾伦真的很厉害啊。他上一本书呢是跟李永然李律师两个人共同的，所以无形当中呢他对这个法律方面呢变成哇绝对不输给一个这个律师，真的没有骗你哈。立遗嘱我请问一下哈，是自己写比较好还是由律师来写比较好？
1: 不一定，但是我想一般寻常百姓家庭其实包括我在内可能自己写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大
0: 的
1: 资产。
0: 你的文笔那么好，
1: 如果像秋华姐的话没有说资产比较大的人，
0: 我没有
1: 我觉得是请律师做一些比较周详的安排是比较好的。
0: 我之前既然在李永然那边有写过遗嘱，我不知道，完全忘了。
1: 很先进啊，
0: 忘了一干二净，已经十五年了。
2: 是开刀的时候吗？
0: 好像是。那不止哦，那是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就写了。
2: 那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艾伦姐应该很专业。那写遗嘱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它才有真正的法律效应呢？
1: 很简单，你必须是亲笔写。有的人你
2: 打字不行啊，
1: 绝对不可以。一定，因为他怕篡改。
2: 哎呦，那秋华姐最近要加油了，因为秋华姐的字是现在她自己都认不得在写什么。
1: 我告诉你很难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习惯写字。
2: 对啊，现在都不行
1: 了。我也因为我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比如我写，我跟我先生在家写，我不骗你，我们俩写的到最后都趴在桌上哈哈大笑。为什么？你每一不是丑，丑倒是不丑，问题是你一定会不停的写错字，因为我们没有习惯用笔写字，你知道很怪。然后到后来自己就笑起来。那他也是写了好几遍之后，他写最后一个不知道到了底下一点点错，他很气，他就干脆把底下下半段给裁掉。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不一定要用 A4 这么大的纸啊，我短一点也可以啊，都不想再写了。
2: 好麻烦哦，要手写。
1: 要手写，没有，他为了预防。
0: 我最近把他这个李永然那边呢，我请那个秘书帮我传过来。我看了以后
2: 看得懂吗？
0: 当然看得懂，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他们写的。
1: 律师
2: 就可以请律师写。
0: 可是你知道吗，律师那里也不是打字的，是人写的。那个时候刚好一个比较年轻的律师，他写的，那个字简直是像小孩一样，你知道吧？结果改的字非常的多，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字的错误，
2: 盖章，
0: 那你就必须要盖章。所以我那个遗嘱里面盖了好多的章哦，
2: 哎呦，
0: 还要证人。
1: 所以那个但是如果。
0: 公证人也可以的。
1: 特留份废除之后，对没有子女的人来讲，他的自立遗嘱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了，就不需要，因为他只要表明一个态度
0: 就
1: 够了。对，那通常资产大的人，我会建议他们还是请律师。 对，那么
0: 公证师
2: 字要写1000个字太长了，
0: 公证师也可以，
1: 嗯，对，公证，
0: 嗯，公证，如果你自己立的遗嘱，最好还是去公证一下。
1: 对对，也是
0: 比较好，真的比较好，
1: 是是是，
0: 因为人家写字。现在用了手机之后，
2: 真
0: 的
2: 不会写了，
0: 写字的机会太少了。我现在看自己的字，跟以前我写的字完全不一样。
2: 哎，这一点政府都没有进步吗？国外也是这样吗？
1: 是要亲笔，哎呦，也是，因为如果我这样子，我随便写一个什么东西，我叫你签名，很容易做到。
0: 对，所以说，
1: 对这个容易作假嘛。其实如果说。在所谓的遗产官司里面，第一个控诉的就是先说遗嘱无效，先做这一件事，然后再把这一关过了，再后面
0: 还是请人写啦比较好。改天我们再邀约，
1: 我们等会儿下通告之后
2: 写一下，
1: 写写试试看，你就知道厉害，
2: 太麻烦，
1: 真的
2: 光听我就已经觉得很麻烦，
0: 所以还是请律师帮我们写比较好，我个人感觉啦，所以说。将来我可能自己签你的稿之后，还是由律师来写比较好。我的想法是这样。
1: 对，那把需要跟可能担心的部分跟他讲，他会找出适当的方法。我特别在这边说明一下，我非常感谢李永然律师，因为等于他把我带进来，让我懂得那么多法律的状况。可是因为当初我写那个书，我听太多人的故事，我心情真的很坏。我停了3个月没有写，后来才复写，才把这个书出来。所以这个书我在之前就跟编辑说，不管书卖得好不好，我都不会写下一本了，
0: 真的，
1: 因此耽误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到今年OK 好，
0: 时间差不多，
1: 好，我们下
2: 下次再聊，
1: 我下次要来，我要谈这个，因为真的这是全民都需要知道的法律知识，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我刚刚就已经把你这个
1: 谢谢
0: 亲密什么
1: 亲密抢夺
0: 谁拿走你的钱的书的内容，我没有讲内容，但是就跟你讲，下面这一本书也不离离上一本差距太远，对不对？更深啊，
1: 对
0: 不对？好，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叫风好不好？这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在端午节，
1: 那我是压轴了，
0: 对，当然了。好，
1: 谢谢大家，
0: 好，先听，好，再来。

0: 哇，今天艾伦来了有一点晚，所以呢没办法跟大家聊太多，时间多得很，随时都可以来，好不好？
1: 好，
0: 午后两点是属于你的，
2: 谢谢，
0: 不嫌弃的话，
2: 好，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
1: 下礼拜好，今天
0: 你是怎么了？
1: 今天感觉很像假的。
0: 没错，明天我们公司也有上班哦，祝福大家
1: 端
0: 午节快乐，拜拜，
2: 谢谢大家。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严艺格所演唱的《只要和你相爱》，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哦，那我们这边台股市没有开盘的状态，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轻松一点跟大家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那我觉得最近哦，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有关 SpaceX， 好，那这间公司它就是 IPO， 好，然后也创了很多的记录，包括呢是最大资金。那另外呢，大家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哦，就是马斯克成为这个全地球最有钱的人，好，那甚至呢他的财富的增长速度，好，一天就可以超越巴菲特所赚的钱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这个他们在上市现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那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哦，你应该会看到一张是马斯克转发的照片，好，那就是一堆平时西装革履的高盛还有大摩顶级的银行家们，脚下踩着一双齁、哦、跟西装不是很相符的鞋子，这双鞋子超亮眼的齁、哦、是亮绿色的运动皮鞋出现在交易大厅，然后大家一起合照，超有趣的，就每个人都穿那个绿色的鞋子哦，齁、哦、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一个这么有趣的画面呢、哦、其实简单来讲哦，就是他们现在有个东西叫做绿鞋期权，齁、哦、真的就是绿色的鞋子那两个字，齁、哦、然后期货的期，权力的权，齁、哦、那前一阵子呢，高盛还有摩根史丹利这些承销商正式宣布全额行使 SpaceX 的绿鞋期权，也就是超额配售权。好，那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哦？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哦，什么叫做绿鞋？我们这么讲好了齁，就是有人用一个演唱会门票的逻辑来拆解。好，然后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一名知名的歌手齁，也就是发行股票的公司，好，也就是现在我们故事当中的这个 SpaceX 的意思啦，好，有一位知名歌手，他准备要举办一场演唱会，好，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专业的售票代理商，也就是承销商，好，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投资银行啊，高盛啊，摩根斯丹利啊，好，啊，请他们帮忙他卖门票。好，那如果我们举的例子，这位歌手就是请这个代理商帮他卖100张门票，也就是 IPO 释出的股票。好，然后呢每张定价是1000元。那售票代理商想赚钱，但是也怕砸了招牌，因为他面临两个风险。好，就是说诶，如果说很热门，大家抢破头，黄牛把价格炒到天上去，那歌迷就会怨声载道。那如果是太冷清的话，门票开卖之后没人要，好啊，大家就开始在网络上打折抛售，票价跌到500元的时候，歌手的面子

挂不住。好，那于是代理商就会跟歌手商量，启动所谓的绿鞋机制。好，那怎么做呢？他就说，欸，不然这样好了，我先跟歌迷超额预售115张门票，也就是多卖 15%。 那多的15张他先不印。好，那接下来呢，好，用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大受欢迎，状况 A 大受欢迎。好，如果开卖之后大家抢疯了，好，门票在二手市场飙涨到本来是1000块变成2000块。好，那代理商就会要求歌手多印15张新歌的这个新歌迷的票，好，多印出来。那代理商就用原本协议好的1000元把它买下来，拿去给那些预购的人。那歌手就多赚了这15张票的钱，那代理商也赚了手续费，皆大欢喜。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欸，反应冷淡。好，那开卖之后大家不买单，二手市场的票价跌到800元。那这时候代理商他直接去买，好，把这个800块钱的15张票买回来，好，还给那时候预购的那些人。那因为代理商是用800元买1000元卖，好，那代理商就赚了差价，他就赚差价200块嘛。好，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代理商一直在市场上买票，会把这个票价撑住，不会让它继续往下崩跌。那这个机制为什么叫绿鞋？好，是有缘由的，是因为1919年美国有一家叫做绿鞋制造公司，好，真的就是那个绿鞋两个字。他当初在申请上市的时候，哦，不知道哪个人这么的聪明，好，他就用这样的方法跟承销商协定了，并且使用这种超

但是问题是遇到马斯克的时候，马斯克一开始说 no， 好，他不想要用绿鞋这样的机制。好，那回到现实， SpaceX 上周五首日上市就暴涨 19%， 好，就是上市的第一天啊，好，它涨 19%， 然后呢后来第二天呢，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又继续狂飙。那在这种极度火热的状况 A 下，高盛跟大摩，好，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代理的这两家，他马上好，就是状况 A 的处理模式，就是全额行使绿鞋，好，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但是呢，根据 SpaceX 董事会成员的透露，马斯克一开始对加入绿鞋机制是极度抗拒的，因为在马斯克的眼里，这个机制有两个坏处。第一个就是掌控权的丧失，好，那马克思很讨厌不确定性，他希望精准控制募资的金额，说750亿就是750亿，而不是要不要多募110亿的决定权把它交给投行。好，那第二个就是股权稀释跟市场流通量增加，绿鞋就意味着公司要多发行 15% 的新股，虽然在现实当中稍微增加流通的股票反而能够为市场提供更好的流动性，让大型机构更方便交易，对股价长线发展其实是健康的。但是马斯克就是被送，好，他是不爽华尔街拿走主导权。那为了让马斯克点头，双方达成了一个有趣的妥协，马斯克就说投行的高层必须在 IPO 当天

大厅里面呢，顶尖的银行家们集体换上绿色鞋的奇观。好，那这不只是一场幽默的社群迷因，也是马斯克向市场宣告，在这场交易当中，规矩是由他定的，好，而不是由华尔街。那如果说绿鞋事件只是公关上的幽默，那么 SpaceX 谈判桌上取得的实质条款则是真正反映了马斯克的主导权。在常规的 IPO 当中，承销商不仅在基础发行的部分收取佣金，在绿鞋的部分也同样比照比例收费，但是呢 SpaceX 这次谈判出的条款极其严苛，首先就是极低的基础费率，整体 IPO 的承销费率只有 0.67% 到 0.7%， 创下同等规模交易的历史新低。另外呢，就是绿鞋的部分零费率，对于因行使绿鞋而多募集的大概110亿美元的资金， SpaceX 支付给投行的手续费是零。那但是绿鞋零费率这项条款，就已经帮 SpaceX 省下高达约7500万美元的承销费用。那这笔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就会直接注入这个新建的研发还有新链的全球扩张当中。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做生意嘛，其实某个层面来讲啊，大家之前就预期说这个IPO 一定很多人抢，一定是爆量爆款这样子。所以某个层面来讲，你去承销到这样的案子，你也是稳赚。这赚的几率比较大，而且整个是玩销的状态，然后你又超额，对不对？但是呢，就刚才讲到的，你拿着手续费，人家就给你砍得很低，另外就是马斯克很会做生意，就是执行绿鞋的部分，你完全不能拿手续费，那所以呢，这个代表说，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规则就由你来定。好，那这个绿鞋事件最终以一种充满马斯克风格的黑色幽默收场，其实大家都开心啦。就是这些人穿着绿鞋，但是事实上他全部都卖光光了，然后本来就已经预定好可以拿多少趴数赚多少钱，其实都估得出来的。好，那所以呢，就是SpaceX 顺利拿到了额外的110亿美元的免手续费弹药，然后投行拿到了未来马斯克生态圈的入场券，所以这就是商业世界的运作逻辑。当你够强大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让最贪婪的华尔街穿着绿色的怪鞋笑着帮你打工，反正有钱赚都好。所以马斯克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抱歉。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再次呢跟大家讲端午节快乐齁，那吃粽子的时候请不要只是吃粽子齁，搭配一些蔬菜啦纤维类的东西，血糖才不会飙这么高齁，然后粽子吃一颗就好了齁，那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度过端午节。那接下来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呢国泰金、富邦金13家的金控获利出炉了齁，然后现在有很多的金控股价都成为飙股齁，那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一些人很害怕齁，因为以前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啊金融是最后一棒齁，那因为的确齁股市现在涨得很凶猛，大家就想说啊连金控都涨了，金银行股、金融股都涨了，是不是最后一棒齁那之前呢大概逻辑上有跟大家讲一下齁，现在的状况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齁，因为AI 股赚了很多钱，所以他们股价上涨齁，他们是有获利的。那实际上银行齁这些金控股它也是受惠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也有投资，人家也有去买这些 AI 的股票齁，所以在财报上也会非常好看。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13家的金控今年前五个月的获利成绩单已经全数公告的，相当于又到了检视国内各大上市柜金控股们每月最新获利表现的时刻。那其实国内金控族群一直是很多股民的心头好，13家的金控股民合计超过630万人，那而且呢每月定期定额排行榜前20名的名单里面事实上金控银行股就占了超过半数，足以可见金融股在台湾人心中有难以被撼动的地位。好，那说实在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买一些什么台积电啊，好，那或者是一些 ETF 啦，好，被动 ETF 啊，或者是主动 ETF 啊，好，那其实 ETF 是这几年，好，如果你要讲0050大概是20年，好，但是像这个主动也不过就是去年才开始，对不对？好，啊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买一些以前你可能长辈朋友就会什么中钢啦，哈哈，台塑四宝啦，好，那另外就是银行股。那我曾经有听过长辈朋友跟我讲说，诶，他其实为什么喜欢买金融股，好，因为他觉得说啊那些什么科技啊或其他的啊，好，他不是很懂，好，然后财报也看不懂，那就是会怕，好啊，但是他的年纪，他觉得呢，以前曾经有出现过那个，就是类似金融风暴之类的，好，什么九姓十姓，好，这样讲可能某个年代人都知道，所以他意思是说，这个所有银行股的东西，好，政府都有控管的，都有看的，好，他觉得比较不会出错，好，这是他的理由啦。那我觉得，诶，这样讲也是蛮合理的，好，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金控股观察的数值有两项，分别是累计 EPS 还有 EPS 年成长率，也就是 YOY。那前者数字越高，就代表越赚钱，好，可以用来跟其他金控或比较，好，那后者呢就是自己跟自己这个时候，好，就去年跟现在这个时候的获利情况相比较，两者有所差异，好，所以累计 EPS 就是跟别人比，好，那 YOY 就是说，诶，我今年五月跟去年五月，好，自己跟自己比，相比差别，好，那国内13家金控在上个月五月已经全数公告最新的股利政策，此外呢今年前五个月的获利也全数揭晓，在台股史诗级的多头下，全数金控在累计 EPS 都比去年同期来得高，不止赚赢去年同期，而且部分金控的 EPS 年成长率更是惊人，缴出超过 100% 的表现，等于累计获利是去年同期的一倍以上，非常的惊人，像凯基金就是 1100%， 那国票金是 450%， 台新星光金是 209.09%， 富邦金是 116.96%。 金控双雄的富邦金、国泰金依旧毫无悬念的拿下获利的冠亚军，好，就是因能给让熊高坦，好，那持续蝉联。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元大金超车过去时长位居第三名的中信金，好，那事实上元大金获利的大跃进也跟台股的超级多头有关，因为呢从获利结构来看，光是它的投信今年前五个月累计 EPS 就高达 10.32 元，也是在元大金的就是在这个投资热之下最强大的获利金。

基姆。那另外呢，最让人大家惊艳的是凯基金，在更名为凯基金之前的开发金时期，当时就有超过70万股民的拥护。那到目前为止，好，它依旧是人气位居金控之首。好，所以现在的凯基金就是以前的开发金啦，哈。那更名之后不出几年的今天，从法说会上来看，凯基金的获利核心是人寿还有证券双引擎，在台股多头还有AI 商机的强劲推升下，双双缴出亮眼的成绩，股价也创下近24年来的新高。以凯基双引擎之一的凯基证券来说，身为全国市占排行第二大的券商，光是今年前五月累积的 EPS 就缴出 7.1 元，对比旗下其他事业体不足二的这个来说，齁，不难看出它的获利是非常的惊人而且可观。那至于今年来的股价，齁，那也是涨得非常的有感。齁，那这个到他的这个文章资料时间6月12号收盘的时候，他的涨幅已经超过60%了，也就是 60% 几，也是全数金控之冠。那另外值得留意的是，13家金控当中有6家获利非常的惊人，光是今年前五月的累计 EPS 就相当于去年全年70%以上，所以大家都是大开狂赚模式，所以不止今年投资人很赚，这个金控也是。那推测未来几个月内很有大的机会，会超越去年全年。那这几家分别是富邦金、凯基金、元大金、台新星光金、国票金还有永丰金，这几家就是获利很惊人，那未来获利情况值得留意。好啦，那如果13家金控，这个6家成绩都非常好，那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很好，另外6家也不是不好，就是排名嘛，1到13名，所以其实今年的这个金控都很不错。那刚才一直讲13家，到底有哪13家哦？也就是富邦金、国泰金、元大金、中信金、永丰金、台新星光金、凯基金、兆丰金、玉山金、华南金、第一金、和库金还有国票金。好，那以概念来讲，刚才大家在听说什么表现很好啊什么之类的，大部分表现很好的都是私人银行，这样记忆点大家比较快筛选的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1: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s 演唱的花水木。好，那其实 Super Junior 我们比较熟悉的歌曲可能都比较动感，毕竟一堆帅哥跳舞起来是蛮好看的，但是人家唱抒情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在投资股票的时候，网络上会有些常听到的用语，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变盘这样子，所以跨过了一个端午节，大家就担心说会不会有端午节变盘。那事实上就是在就端午节前，就是那个美股的科技股走弱，那再加上端午节变盘的压力，还有大家市场紧盯美国联准会 FED 现任主席华许的利率决策，所以在17号开盘的时候算是开盘是走低，早盘一度是重挫超过600点哦，不过随着 AI 热潮持续发酵，国内机构纷纷上修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更有专家乐观看好今年的 GDP 经济成长率有机会会冲上 10%， 台股一年内有望挑战50000点大关。好，那其实大家有看盘知道礼拜三的股市嘛，开盘是绿色的，但是收盘很神奇翻红，本来大家想说啊，不是要台指期结算有七万的那个期指空单，那反正最后就是拉红的啦。好，那我们不管，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专家们就长线来看怎么看台股的后市。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国泰世华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他就预估呢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可达到 10%， 一年内台股指数有望上看50000点。那分析师陈时辉也认为接下来50000点甚至是50000点以上都有机会，不过他也提醒短期内他会做震荡资金流动等等，甚至会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投资人只要把持股比重调整好就可以了。好，意思就跟你讲说50000点，但是这个50000点不是直接斜线就上去了，不是就是直接就跨上去了，很顺着就这样叮叮叮叮叮就上去了，中间还是会波动，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就是会上上下下这样子。那他现在只是讲说最后有可能会50000点。那受到 AI 产业带动，各界看好台湾经济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去年12月预测今年的 GDP 是 3.46%， 但是在 AI 加持下表现超乎预期。今年6月的时候，刚才讲是去年12月嘛，那今年6月的最新预测就把 GDP 上调到 9.33%， 吼，3.46% 变成 9.33%、这个跟半年前是大幅上修近3倍、但是还有专家认为说这个数据可能还太保守。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乐观地说太保守了。好，那主计处其实在5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 GDP 预测高达 9.64%， 那国际预测机构 EIU 也公布台湾今年的 GDP 是 10.3%， 而且那个时候他公布这个数字的时候美伊还没有达成协议。好，所以表示这个变数还那时候还在，对吧？那再来呢就是我国中央银行18号将召开第二季理监事会，虽然5月通膨升温，但由于美伊战争宣布停战，市场普遍预期央行应该会采取观望态度，利率可能创下连九动，后续的政策动向也将牵动市场的资金布局。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好不容易》。

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没有盘可以看，有没有人会觉得很痛苦？其实网络上现在社群平台很发达，好，那常常会有些股票版之类的，很多人就讲说啊，今天没有开盘好痛苦哦，那有一些人就说没关系，那我们晚上看美股，好啦，那反正

呢，有时候哈有盘可以看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有上涨的话，或者是有赚钱的话，那就更棒了。但是呢，哎，今天端午节嘛，放松一下下，好，稍微稍作休息也很好。好，那相信有很多人今天是全家团聚，好，大家一起吃粽子，好，包括小朋友，好，那有时候呢，就是暑假快到了，好，那爸爸妈妈们想要帮小朋友安排一些活动，在这边也跟大家推荐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这是在暑假期间，也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的一个活动。那只要现在是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也就是他暑假之后会变成小三跟国一的齁，都可以来参加。那这一场这个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这4小时当中可以体验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好，那夏日炎炎，好，把小朋友送来这边，家长把他送过来，好，12:30就可以来了，好，然后4:30记得把他接走，好啊，那个他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好啊，家长不能待在这里，好，你就去做你的事，喝杯下午茶啊，咖啡啊，齁，再回来接他们啊。然后呢，就是可以让这些小朋友齁，就是可以度过美好的暑假时光。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齁，那其实这真的是佛心价，包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那有照相记录可以让大家在这个云端下载。我们现在是先跟大家讲这个活动，你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齁，麻烦大家在上班时间，好，再打电话来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啊，台湾的电动车，还有跟电动车息息相关的电动桩、充电桩哦。其实讲到节能减碳呢，当然这几年来哦，跟这个汽车相关的电动车，虽然它的价格呢现在还是比较昂贵一点，但是呢，基于使用的关系呀，还有环保的一些这个概念，也有蛮多的驾驶人呢已经会选择用电动车来代步哦。那台湾的电动车售价其实也慢慢的有各种比较平民化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它的销售哦，根据最新的统计，每一年呢，销售的年复合成长已经高达10%哦，也就是过去哦，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个电动车的比例哦，也许还不那么高，而且感觉好像哇，只能开什么特斯拉这些是很这比较昂贵的哈、哦，才有电动车的选择。可是现在电动车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现在呢，根据最新调查，其实呢有超过70%哦，去调查哦，就是驾驶人有超过70%哦，他们说未来3到5年哦，台湾的驾驶人说如果要换车的话，都会觉得应该会考虑买电动车。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呢未来了3到5年，大家在汰换汽车的时候，有可能考虑要换电动车，可是咱过去吼车加汽油对不吼，阿伯油吼就是在加油啊，这个加油站到处都有，开到哪里没有油随时加油，加满了油随时上路。但是呢，电动车要靠什么东西呢？要充电。台湾各个地方哦，不管是你走在路上，万一没有电了，或者是说你回到家里要充电了，有没有充电桩呢？哇，这问题其实啊，要比你买电动车的问题应该还要复杂很多。现在真正算起来哦，电动车跟充电桩的比例算起来居然只有10:1，应该说其实真正在国际上哈，国际上他们算，如果说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0:1，每10辆电动车平均就应该需要一个充电桩，不管你的设置位置在哪里哦，就国外哦比较理想的比例哦，但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比例是 39.7:1，等于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配到一个充电桩哦。在国外哦，合理的一个比例是10:1哦，可是台湾现在是40:1，所以其实现在充电桩的比例是严重的不足。那电动车的车主呢，使用家里面自己家用的充电的比例高达80%，也就是说呢，其实大部分现在台湾的这个驾驶电动车的人，经常怕你一开到外面去哦，又在外面找到充电桩，非常不容易。80%的人哦，都是要在自己家里面哦充满，就是充满电再出去。你在外面也许有些停车场哦，你停车的时候可以充电，但是不见得那么好找，而且不见得每个停车场都有充电桩哦。那有些的大楼啊、设施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停车场，那更不是必备的哦。所以呢，在台湾其实现在未来在推广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其实充电桩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呢，那为什么充电桩哦，现在整个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找得到一座充电桩，这个严重的不足呢？其实在现在看起来齁，他们根据

研究说，其实家用充电桩以台湾现在的设置来说是非常昂贵而且耗时的。先不讲我们政府在这个公用设施上哦，能不能够一个比较大量的去建置这个设备。像一般的电动车车主，如果说要在家里面，我们如果有买停车位哈，你有自备停车位，那你的停车位如果是比较最新才买的建筑物，你比较新买的房子，也许那个配电设施哈，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停车场，你可能那个电路都还可以去申请那个电动桩的一些配电线路，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哦，它那个电线线路都还不见得哈，你自己说想要弄电动桩就弄电动桩哦，好像台电他们都还要去帮你评估说能不能够去设电动桩哈，它的电线电路等等是符不符合它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希望哦，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政府也希望支持嘛，哈，让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可以提升。那业者就要去克服哈一些配套措施，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观察台湾目前就是第一个，电动车跟充电桩成长是不成比例的，然后第二个，家用的充电桩它的设置哦非常的昂贵而且耗时哦。好，那到这个2024年的5月为止，台湾的电动车的占比哦，大概是占了 2.12%， 但是电动车的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高达 10.44%。 那最近这几年来呢，电动车的价格其实下降蛮多的，在售价上面近几年来电动车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大概有 30%，这是其实下降的幅度是不少，已经下降了三成，所以它也提升了蛮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意愿。好，可是重点还是我们刚刚讲的电动桩哦，远远的不足。像国外比较适合的，我们刚讲10:1，台湾呢居然是40:1。那这个很多地方的管委会哈，先不讲你去外面找得到或找不到地方充电，你回到自己家来，万一充不了电，那是绝对没有办法买电动车的啊。很多的车主，你就算有停车位，你要跟管委会要沟通哈，能不能够自己花钱？就算你愿意自己出钱哈，要去设一个这个充电桩，如果你的这个社区管委会哦，大家经过讨论是可以设置的，那最好。有些呢，如果还没有人有去沟通过的话，很多的人的经验是管委会大家哦要去这个设立一些条例哦，或者是要请台电来评估，这个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哦，推动上面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呢，在这个充电桩哦，还有一些目前为止国内充电桩的业者其实是有蛮多不同品牌不同品牌，那在这个充电桩的业者竞争激烈之下哦，有一些他们的服务售后服务，或者是他们在一些铺设架设上面呢，都还有待考验哦。就是政府在一些品牌的验证上面到底有没有合规合标哦，都是车主其实要自己去承担的风险。所以呢，这篇报道在讲到，我们虽然呢一直在讲啊2050年齁，台湾希望推动是净零碳排。净零碳排呢，当然你看哦，这几年我们这个地球暖化啦，极端气候的问题，它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个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去配合的齁，你不管是从发电的问题、用电的问题齁，那你说汽车工厂的排各种的排气的问题，那车子齁，电动车的推动，这也是我们讲了好多年，对不对齁？那我们台湾其实很多机车，大家现在对于 Gogoro 是叫 Gogoro 对齁 ，Gogoro 的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很高，但 Gogoro 比较好解决，因为可以换电池，换电池就轻松多了，可以一换齁啊，几分钟，3到5分钟。这个一换了就可以上路了。电动车呢要找充电桩，而且充电要时间，对不对？充这个车子充电一停在那里还要等好一段时间，然后也要有个位置，有个充电桩可以设置。所以
在2050

50年了，净零碳排前，大家我们整个台湾呢，先不要讲全世界，光在我们台湾啊这个上面，所有这么多辆车哈，燃油的车子哈，燃烧汽油的车子，慢慢慢慢的透过这个比例呀、啊、哈，透过这个售价的下降啊，还有重要的是充电桩，它慢慢的普设，好，还有在这个架设线路上面的一些问题，透过一些方式跟政策的配合解决，怎么样从现在的40:1 40辆车要抢一个充电桩，你想没有办法充电，大家车怎么开上路呢？要能够解决到合理的10:1，10辆这个电动车有配到一个充电桩，这样大家才能够放心的把车开上路，随时万一诶这快没电的时候很担心啊，怎么办，万一停电了车子开不动，那可怎么办，对不对？好，所以呢推动这个电动车，推动环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322万户的概念呢、哦，就是在台湾平均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诶，每三户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他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齁，他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他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齁，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三分之一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啊，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啊，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到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四成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四成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一成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确实你的风险分担哦跟风险承担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一个退休规划的时候，他要思考的金额哦跟要这个需要的支援程度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哦，对于独居的来说，长期照顾通常是单身族哦最需要担心的风险，因为就怕自己年纪大之后啊失能，然后呢没有人可以长期照顾，因为你独居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家庭澳元呢。那么所以你除了要有这个存钱哈，或者是金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一成，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34%的这个独居，好，就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的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哦，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一成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好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齁，这个看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

辛苦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单身族哦，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讲的四成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哈，这个置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哦，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呢，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齁，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齁。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这个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齁。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一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啊，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的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八年前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但是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一个月真的好几万块齁。那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其实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充实，然后每一天呢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也每一天过得很有准备。赚钱我们每天都好认真，可是呢为我们的生命在过这个每一天精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做好
最好的打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还比较特别哦，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篇报道确实是哦，我相信以后这个数字应该会越来越高，就是呢以后台湾独居的人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三分之一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这个阶段呢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哦。好，不过今天我们分享的呢，平常都会分享一些理财呀、金融啊相关的文章比较多，今天呢没有那么样的刚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呢稍微柔性一点哦，跟我们的人生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财务上面，都跟我们的人生思考的方向会有一些关系了哈，跟我们的个性，有我觉得也会做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说，投资朋友在买卖股票的时候，经常是不是也要跟自己的人性对抗？好，那这篇文章呢叫做《人到三十开始生前整理》。好，这篇文章其实很长哦，作者叫做何池，人到三前开始生前整理。那我把中间呢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概念，断舍离这几个字呢，这些年呢大家经常会谈起，尤其是哦现在的人觉得说太过度的消费哦，家里面囤了太多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所以呢有的时候该断舍离的时候，生活中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哈，比较简单。另外除了断舍离之外，这篇文章当中讲到生前整理这个概念。他说人生不过三件事哦，生前整理的概念呢其实兴起于日本，最早叫做中活，中就是剧中的中，终结的中，好，中活意思呢就是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个中活这两个字哦，其实很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入选日本的年度流行语大赏哦。2012年你看非常非常早，但是因为日本呢是比我们早很多年哦，就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不管是在经济的环境哦，社会人文环境上面都比我们早非常多年，所以他们整个的政经人化的政经人口的变化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也可以预知到我们台湾未来也是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在2012年其实已经提到了中活这件事。那当时就有报道说呢，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哈，日本年轻人已经开始生前整理，而不是等到你去世之后别人帮你整理你的遗物。那什么叫生前整理呢？那当时日本流行以活来造词，活就是活着的活哈。他说细数下来哦，人生呢不过就是三件重要的事情。好，第一件事情救活，就职就业哈，救活。第二件事情婚活哈，婚呢就是结婚的婚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年纪到了要相亲结婚。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终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终的终哈，为人生的终点做准备的活动。救活哈，就是你就职就业啊。然后婚活哈，相亲就学，再来中活哈，走到了终点，看起来就是这三个阶段。这是因为呢，在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呢，中活的整理跟生前整理呢，是指一个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你就自己呢尽所能的处理好你自己的身后事，确保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你想交代的事情，甚至你的资产呢，能够顺利的来转移，同时呢，能够维护你自己过世之后，你自己想保护的隐私，哈，还有你的尊严，当然也是为了减轻你家人的负担哦，其实呢，很多日本人呢，这几年也开始
早早的开始做了生前整理，而不是到了一定要到了什么退休之后才在做生前整理哦。他说其实呢，有不少的年轻人慢慢开始做生前整理，怎么做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开始清理东西哈，定期的清理东西，我觉得这跟断舍离的概念也是很相近的。第一个清理东西哈，定期把你一些闲置的物品啊，哈，甚至是电子档哦，大家不要以为有形的东西才是杂物。现在在数位化的时代当中啊，大家会发现你过期的一些电子档非常的多，手机里面的相簿、电脑里面的档案，还有莹莹也觉得群组很多，删都删不完。大家会发现人活得越久，群组简直是爆炸的多哈，甚至同一个公司里面，同一个公司，同一票人，就可以衍生出不一样各式各样的群组，明明就是同一票人哦，那就一直开不同的群组。其实我看着觉得好阿扎了，我是一个齁，您是一个在 LINE 上面哦，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我的 LINE 里面齁有很多很复杂的不太认识的人事物，所以呢其实有一些闲置的物品，有形物品或者是电子档案，其实都可以定期的去做处理。当然你回到源头，不用买的东西就不用买，不要买太多东西。然后呢他说可以捐出去的东西就早早捐出去吧，因为你越早捐，需要的人就越早可以用到。你老是摆在家里面呢，需要的人其实老是用不到。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整理你的钱财，把你很多年没有用的银行卡把它找出来，到底这些里面还有没有钱，这里些的密码哈，到底还需不需要去搞清楚。可能我们在这辈子当中哦，学生时代啊，可能在那附近邮局开了一个户，后来又到哪一个公司附近又再开了一个户，我们可能有好多个户头哈，所以很多人在做生前整理的时候会把自己到底有哪些银行账户、把它清理一下，还有你的房产证好，还有哪些保单，这些其实呢通通自己先整理，因为你才知道你到底保过了哪些保单好，然后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家人如果需要找到它的时候就能够找到，不用东藏西藏，不要藏到连家人都找不到好。再来第三个就是整理好你的关系，好，包括你的社交平台上面的关系，你的好朋友，还有你真正重要的朋友。第四个，整理好你的愿望，把你真正想做好的事情呢写下来，想把你学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自己一一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呢很重要的是你把它 list 下来之后呢，你要记得督促自己齁去理出来，然后去完成它，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现在呢他说生前整理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养成日常整理的习惯，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让将来有一天需要靠着你与他有共同爱的记忆而存活下来的家人能够找到被爱的力量。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呢，是台湾开股东会的旺季，有时候一天呢好几十家的上市上柜公司呢都集中在同一天开股东会啊。嗯，可能很多人要参加都分身乏术，虽然现在有这个视讯可以看了，不过呢对很多人来讲呢还是麻烦齁。不过讲到股东会呢，全世界有一家公司的股东会齁，每年要召开前呢都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且他开的股东会的形式齁，可能跟你想象中股东会不一样齁。与其说是一场股东会，还不如说那是一场原油会或者是同乐会。哪一家公司呢？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我们的巴菲特巴爷爷他投资的波克夏这家公司。最近呢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刚好呢他今年就参加了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听到他这么讲，我就二话不说马上请他来上节目，跟我们聊聊到底波克夏他公司呢每年这个万众瞩目的股东会到底是什么模样，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他们的股东会呢？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老朋友了，资深财经记者吕青。玉青早安。
2: 姐夫好，大家好。
1: 对，这个去参加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就是说觉得这个百闻不如一见的感觉。
2: 真的，终于参加到了。
1: 终于，用这两个字很好，终于啊，很多人都希望去参加，可是这门票会不会很难拿呢？就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他的股东会，有没有限制啊？
2: 我本来以为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知道波克夏的股票 A 股，它一股就多少钱？76000美元。我帮你换算一下，一股的价格是2400万的台币。
1: 没得气啦，没得气啦。
2: 我就以为说，其实这个很难嘛。我就好好的交朋友，看有没有朋友是股东。后来呢我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一来的就是股票有 V 的 ,V 股的。
1: 它有分股过，就拆股过，对不对？
2: 对，它有一个没有分拆的 A 股，然后有一个分拆后的 B 股。非常便宜，这样。就一股
1: 便宜是多少钱呢？
2: 一股大概不到500块美元，现在大概487块。那帮你换算一下台币，大概一股只要15300块。
1: 所以你不管是买分拆过或没有分拆过的股票，你只要有买到都可以去参加这股东会吗？
2: 没错没错，一股就可以了。
1: 所以你就买了这个，你以你的实力，你应该可以买那个没有分拆的吧？不是很多股，应该可以买没有分拆的那个股票。
2: 太难了，太难了。
1: 所以是买了这个分拆后的，你说那个一股大概400多块的股票。
2: 对。
1: 没
2: 有，其实呢，一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为要申请，因为过去的流程是这样，大家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过去呢，你就是要先早早的成为他的股东，然后他寄信给你，然后你再申请给他。
1: 有流程就对了。
2: 对，有流程。但是后来呢，发现其实只要呢你手上有持股给他看，不管你是付委托或者像我在 First Trade 买的，然后你给他看你有持股证明，他也不会管你持股多少。
1: 等一下等一下，你如果用付委托去买，在台湾买付委托，
2: 是
1: 他给我们这个对账单，
2: 不用
1: 中文吗？都不用
2: 不用，你就打开你的持股明细，你记得带手机，手机上面打开给那个人员

0: 看一下你的持股明细哦，然后再加上你的护照就可以兑换四张入场券，
1: 那么简单就可以入场。
0: 没错，但是你要提早一天到哦。
1: 为什么？
0: 他股东会啊，通常会是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1: 五月第一个礼拜六，
0: 但是要像这种要现场换证的啊，都要在前一天就先去换证
1: 哦，不能够当天去换，是不是？
0: 对，他有一个入场券，要让你像别名牌识别证一样别在胸口的那个，要前一天去。
1: 那可能也是因为参加人实在太多，当天如果要换的话，可能当你换完的时候，股东会也开。会不会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哦、太忙了，是是，所以你前一天呢、啊、就要先去换。那如果你就算你没有付委托啊啊，你也不想要买股票，没关系，你就交好朋友，找一个好朋友去买。只要你有一个好朋友买哦，他一个人可以带三个人去
1: 啊。还有这种事情啊？
0: 对啊，因为每一位股东可以换四张的入场券。
1: 那你就不需要，你不是有很多这个也蛮有资产的朋友买的，你就跟他去就好，就不用自己买了，不是吗？
0: 对对对，这一次其实呢，我本来是跟着朋友去，因为朋友开车啊，然后又可以带我们进场，我非常开心。但是我到了前一天我才知道，原来一股就可以了。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巴菲特的这个播客下的股东，我就自己买了一股，现场换看看。我发现他真的很快，他就这样瞄一眼，然后看一下护照，好，就给你了，这样。
1: 所以基本上你是前几天才买的，
0: 对，前一天
1: 还前一天买，
0: 对，
1: 才买了，
0: 买了，
1: 然后隔天其实就可以进去了，意思是这样。哇，那听起来真蛮方便，不像想象中那么难，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有了这个入场券可以进去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当天股东会的情况非常好奇。我刚刚也说了哈，这场股东会跟很多人印象中股东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制式的股东会就是啊，这个大老板在上面讲话，下面股东在翻言，举手发言啦，啊，有问题那个你问了，股东就会回答。可是巴菲特的这家波克夏公司，我们看以前的报道就说，它其实办成像一个园游会的形式，是吧？
0: 对，没错。
1: 是，
0: 其实你要参加波克夏的股东会，你最少最少要准备三天。为什么呢？我刚刚提到前一天我们要换入场券嘛。
1: 对。
0: 那换完入场券，你不是就没事了？因为旁边就有园游会让你逛。那个园游会是什么呢？就是波克夏投资的所有的公司，大部分的公司都在里面。
1: 那园游会是当天才举办，还是还没有办股东会之前就让你先开始有地方可以去逛？
0: 就是它有两天，就是股东会的前一天，你换门票那一天就可以先逛了。那你逛一逛没买完，隔天股东会参加完还可以继续玩，继续买。
1: 哦，这样子啊。
0: 所以它真的很像园游会，因为我这一次去园游会就到处拍照，还有现场也有帮你拍照的啊。然后以前每一年那个巴菲特也会在园游会现身，就可以跟他拍照。那今年巴菲特没来了，因为他把光环让给阿贝尔，
1: 所以、哦、他的接班人了。
0: 是、所以今年呢，阿贝尔来了，我们就拍到照了，跟他握手，告诉他我从台湾来的、
1: 你当面跟他讲了吗？
0: 对，
1: 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很好奇。哦，台湾有听过吧？
0: 有有
1: 有有啊、
0: 哦！他说欢迎来到这样子。
1: 哎，那我问你有没有？在现场碰到很多台湾去的投资人呢？
0: 欸，我觉得呢，台湾啊是一群稳定的这个粉丝，每一年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呢，因为我朋友连续去了五六年了
1: 嘛、
0: 那他说他觉得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
1: 中国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
0: 啊、
1: 对。那你刚刚说因为巴菲特去年就退休了嘛，
0: 对，这是今年第一次他没有主持，没有站在 C 位主持，但是他有现身、
1: 哦、他有现身啊，
0: 对，
1: 哎，
0: 他有现身来跟我们
1: 演讲。之前不是听说他就可能不参加，有这个传闻不是吗？
0: 对，但是其实他一刚开始是坐在下面，然后当然主持啊讲，主要演讲者还是阿贝尔，就是他的接班人嘛。
1: 那当然啦，
0: 对、然后但是他在这个 QA 的这个中间，他就出来面对那个媒体，然后接受了一段还蛮长的受访。
1: 真的啊、那既然到了现场，应该很多人想去跟他合照，因为
0: 没错，
1: 过去这个股东会跟他合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不对？
0: 没错。
1: 可现场那么多人，怎么去跟他合照呢？有没有一些规定啊？有些程序或者是要遵守才能跟这个巴爷爷拍到照片呢、
0: 来，我今年呢，老实说我没有挤到最前面，因为被、
1: 好可惜啊、
0: 被挡住了。但是有一个 paper， 就是你股东会当天呢、要非常非常早，有人四五点就去排队了。
1: Oh my god！
0: 对，然后排队的时候可能你的座位就会

0: 在非常的前面，你就可以在前面有这个机会跟他近距离拍照。
1: 他是来者不拒吗？
0: 我觉得他这今年我看起来他的身体已经跟以往
1: 体力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0: 对，他是要有人搀扶着走进去，
1: 是是是。
0: 但是他讲话的状态其实是还不错的，可是走路的时候可能怕危险，然后其实保全在旁边也还蛮围的，就是
1: 保护着他就对了，
0: 保护着他，对。但是在这个股东会当下的时候，他坐在那边，其实别人要跟他叫他的名字啊、拍照啊什么，他其实是很 OK 的，
1: 都很亲切，就是
0: 都很亲切。可是他就非常像，大家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大巨蛋的概念，像一个演唱会，然后前面有舞台，现在。去年他坐在舞台上面嘛，那今年他坐在下面，可是他就坐在这个摇滚区。那如果你坐在非常非常前面，距离摇滚区最近的地方，你就可以靠他最近这样。
1: 所以 Pebble 就是要早一点去排队，你说
0: 然后挤到最前面去，
1: 四五点就去排队，因为他也不可能无限制跟你拍，一定有一个限制就对了。
0: 对，
1: 而且你刚刚讲到重点，他现在可能年纪大了，体力也没有很好，可能过去也没办法撑太久的时间，一直跟这个粉丝们拍照，跟股东拍照就是了。好，所以你看到八爷爷了，可惜没有拍到照片就是了。
0: 对，有拍到他，没有拍到他跟我，这就有点可惜了。
1: 明年吧，明年，
0: 明年我是觉得机会是现在真的是比较少一点，不过园游会你还是可以看到阿贝尔现身。
1: 好，那我很好奇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在波哥下这股东会上面，你自己亲身去参与之后，这股东会上面，像今年股东会上面，有没有宣布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说了哪些讯息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呢？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他的投资嘛，对不
0: 对？
1: 你看每次他的财报公布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哦，他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又卖了哪些股票，常常就会变成很多投资者追随的这个算是一个指标嘛，哈，对
0: 对。
1: 今年的股东会上面，哎，这个新的接班人他有没有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0: 什么东西？
1: 是是是
0: 啊，我觉得大家啊，其实问最多的就是现在 AI 非常的热，但是波克夏怎么看这样？那他回答的一个问，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有印象。他说 AI 很热没有错，但是 AI 带动的电力啊、基础需求这些基础建设的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呢就是。是会去投资跟能源有关的 AI 建设的东西，
1: 所以现在在波克夏的持股里面已经开始可以看到 AI， 像你刚刚讲的，像跟能源相关的持股了，已经看得到了吗？
0: 目前呢，它前五大持股哦，还是这个八爷爷在的时候的前五大，就是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跟雪佛龙。
1: 哦，这个都是它长期的持股了哈。
0: 对，光这五档就已经占六成了。可是大家知道吗？阿贝尔进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投资那个Google 的母公司阿法贝尔。
1: 阿法贝尔，
0: 对。那昨天六月八号，就是昨天，阿贝尔又在宣布了伯克夏要投资，再加码投资$100亿在 Google 的母公司，
1: 是
0: 让这些让 Google 去买这些 AI 相关的投资，这是他跟 AI 比较有关系的投资。
1: 哦，所以他其实开始在布局了，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看这个八爷爷的投资啊，相对来讲比较。有人说他保守了，好，比如说他很久以后才开始投资科技类股，好，他自己也讲过这件事情。可是好像他的接班人的风格，跟他有蛮明显的差距，对不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玉清来分析一下这个新的接班人哈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在这次的股东会上面还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资

0: 深的财经记者，也是我的好朋友，哎，也是我的学妹啦，哈，吕玉清，哎，请玉清来聊一个大家，哎，可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啊、哦，因为他今年呢去参加了，全世界知名公司巴爷爷，巴菲特巴爷爷他所创办的波克夏公司的股东会。那大家如果有在关心这个财经新闻，应该都知道，每年差不多就是五月的时候，就会有波克夏股东会的消息出来。以前这、那个。巴爷爷还没有退休之前，每年大概都要涌进啊、哦，这个应该
1: 几万人，
0: 几万人的这个现场啊、哦，股东会，然后听的巴爷爷讲什么哈？哎，问一下玉清啊、哦，他们这个举办股东会的地方，其实地方并不大，对不对？在哪里啊？
1: 在布达斯加州的 Omaha。奥马哈市举行，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
0: 我、哦、坦白说，要不是波克夏在那边举办股东会，我想，
1: 没错，
0: 全世界大概有七八成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对不对？
1: 而且我要转机回国，我要从那个要转到国际机场，都还要再转两次的国内线。
0: 哎，我就是要问你了，
1: 多小，
0: 我就是要问你了，来来来，因为呢，它就是一个不大的。这个小镇
1: 是，
0: 那一下子涌进了数万人来，交通啊，食宿啊，哎，怎么到达的地方可能都是问题吧？那是不是？你说你这个，哎，是朋友带过去，对对。那他是多久以前就去订这些旅馆啊什么的？
1: 嗯嗯，
0: 来，
1: 其实很多人呢、啊、都是在前一年呢、哦、就已经订好这个。
0: 前一年，
1: 对，因为大家今年参加完之后没多久就先订了，因为 Omaha 里面的这个饭店都没有新盖很多。所以都是旧的饭店、然后如果你到股东会前才订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的高，
0: 那可能也订不到了吧，
1: 但它会高很多倍、所以我们今年采取的策略是大概到周边大概一小时左右的车，
0: 开车一个小时，
1: 对，开车大概一个小时、那你就可以找到新一点的饭店、
0: 哦、
1: 然后不用跟人家人挤人这样，
0: 是，那但是就花多一点时间开车去就对了、
1: 没错、哦、
0: 所以交通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一年前就要预定哈，我想这个一年前要订也不一定订得到，就开始往周边，所以你们是做比较周边的这个旅馆哈。
1: 对对对、
0: 好，那交通上面呢，你刚刚也讲了哈，光是要这个从台湾去，可能要转很多机，
1: 没错。
0: 来来讲一下你们这个转机的过程，先从台湾搭到哪里？
1: 我从芝加哥进去。
0: 哦，从芝加哥进去。
1: 然后这一次呢，就没有搭国内机飞机过去了。我这次是开车，分了两天开车，因为大概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就分两天开，
0: 是，
1: 然后慢慢开过去，然后一定要在股东会前一天，我们先去换证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大概所以你至少要在提前的两三天到这样子，才有这个余裕。然后我要走的时候是坐。是当地 Omaha 的机场，但它的机场呢，就是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尽头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机场。
0: 它就是一个国内机场，所以你是坐这个国内飞机飞到哪里？飞到芝加哥啊？
1: 不是，这个我要回来的时候转了。我跟我朋友分别在不同的机场转，但是总之我们要到旧金山回台湾的时候，中间还要转两趟
0: 啊，好累哦！光是听我觉得好累的一个旅程啊、哦。但为了见巴菲特，为了参加这个股东会，再累一点也无所谓就对了哈、
1: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就过程虽然辛苦，但是结果是甜美的啊。刚刚就讲了啊，这个几万人参加的这个、已经不是一场股东会，它是一个圆游会、一个同乐会哈。刚刚也问到说，今年刚好是新的接班人，第一年啊正式主持这个股东会。刚刚玉清也讲了哈，他透露一些讯息。来，我们刚刚没有讲完，他在这场股东会里面还说了什么？是不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刚刚讲到了 AI 要不要投资嘛、那这个阿贝尔呢是以去年前几年他投资了这个40亿美元，然后帮波克夏赚了很多很多钱，他昨天又在宣布再投资100亿美元，这个意思是两倍多的金额、那你看跟以前这个巴爷爷的 style
0: 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就讲，对，好像他是比较属于有不要讲攻击性，比较积极的投资者，对不对？
1: 对对对，他比较积极，但是他是说不，阿贝尔还是说了一句说，说我不要为 AI 而 AI， 但是 AI 会用到的东西肯定会增加。哎，你有没有想到，就像那个淘金热的时候，哎，大家巴菲特选择不去淘金，可是他卖铲子跟牛仔裤就好了，
0: 哦，是是是是，
1: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这个 AI 一定会推动这用电脑。 哪的需求，所以能源电网这些他们一直都有在投资基础建设。
0: 这样听起来他们的重点放在

0: 然后我们
1: 那么神秘，
0: 遥远的看呢也看不出来。它是 data center， 那个 Google 地图上其实都有写，这是 data center。
1: 哦，真的、啊，它会显示 data center， 但是不写是哪一家。
0: 对，那但是 Omaha 的这个、这个附近，其实那个 Google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型的 data center 就在那附近、虽然他不投资 AI， 但是我想 AI 的建设也都是在他的旁边慢慢的起来。
1: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选在那附近？该不会是因为波哥家就在那个地方、大家就选择在那边吧？好，不听起来就是 AI 的产业未来一定是波哥家投资的重点，只是现在你刚刚说持股的部分还没有跃升到它的前五大甚至前十大里面，
0: 还没有。而且今年有个重点，它的现金水位创了历史新高、
1: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0: 对，在我们全球股市开 party 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这么的疯狂这样。
1: 那么冷静啊，哈、不过他这个冷静，可能也是有他的道理在吧，哈、那你刚刚说我们不要那么疯狂，他有说为什么不要那么疯狂？他是觉得现在价格真的比较高了吗？
0: 他形容啊，巴菲特在受访的时候，他说一句，他说现在就像是附设赌场的教堂，意思就是说
1: 附设赌场教堂，哪一个教堂会是附设赌场？这应该上帝不会允许吧。
0: 对，因为那个教堂呢其实就比较像价值投资，大家比较正经的投资这样、对不对？但是短期交易啊这些就比较像是一个赌场、所以他觉得现在这个投资很像是这种两种的混合、然后让这个赌场变得很有吸引力。他觉得他没有看过人们对于赌博这么的热衷，对、
1: 真的吗？
0: 对，但大家
1: 赌是人的天性，不是吗？
0: 对，大家都问他说、那什么时候才是适合投资呢？
1: 这是重点了。那他怎么回答？
0: 巴爷爷说，最好或最可能他会买的时候，就是其他人都不想接电话的时候。
1: 就是回到他
0: 的名言，
1: 人家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人家贪婪的时候你得恐惧，这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嘛。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原则其实一辈子都没有变过啊，只不过这个贪婪是人性啊。你看最近这两年，尤其像今年这个资金狂潮，你看疫情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那个你周遭的朋友，对不对？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什么身份的、什么年龄的，大概每天都要跟你聊股票了。这个就是过去大家很怕的，我们这些比较有年纪的人都很怕所谓差协同理论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啊，所以巴爷基本上还是提醒大家投资上面要谨慎一点点。好，好，那这个是他们在股东会上面公司方释出的讯息。那其实股东会还有一个重点是股东要提问，对不对？
0: 没错。
1: 我很好奇，几万人的股东会谁来提问？他们会选谁来提问？他们怎么选？然后问了什么问题？在今年呢？
0: 在今年就我刚刚有提到问到的问题，什么时候投资啊这些的。但我觉得这个要提问呢，就是要非常认真的，请你早上四五点就
1: 也是要
0: 排队，然后他会
1: 抢位置，是不是？
0: 对对，然后他会那个抽签，但
1: 怎么会抽签？
0: 他就是现场会问收提问的现场，就是有点如果参加股东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在现场下面会写问题，然后就有人来收
1: 问题，
0: 对，然后收了问题之后，他再决定上面要不要提。可是这个现场真的是太多人了，
1: 对呀、几万人怎么收？
0: 所以可能只有一刚开始，然后收了问题，大家听说中签率只有十分之一，当然我没那么勤劳啦。
1: 前面就是那个意思收一下，那后面几万人大概也不可能全部都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一样，早一点去，你的问题就有机会被提出来。他就是收问题，不会是现场点名或现场举手。
0: 没有，
1: 不会。
0: 我觉得今年我没有看到，有可能是风格的改变。毕竟巴爷爷第一次没有坐上面，他今年也95岁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阿贝尔他的这个风格会怎么样的转变。我觉得今年的路已经跟去年前几年有略有不同。譬如说，你看原油会，今年第一次我没有看到可口可乐进来了。
1: 为什么呢？他们的持股还有可口可乐
0: ，
1: 不让他进来，什么原因呢？
0: 我不知道是他不进来，还是他不让他进来
1: 啊？原因不可考，
0: 我不知道。对，
1: 你的观察蛮细微的哈。或许会不会隔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可口可乐的持股慢慢的变少了呢？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玉清提供了一个非常这个
0: 蛮有趣的
1: 线索，给大家去继续追踪观察，就对了哈。
0: 对啊，去原油会可以看到大概有哪一些公司是巴菲特继续持有看好的。
1: 你说原油会摆设这些商品啦，都会是跟他投资有关，
0: 都是他投资的，
1: 都是他投资。我觉得 他们真的也很会行销。

0: 这家公司啊。哎，我本来预期今年的股东会有一个现场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接班人刚上来第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尖锐的提问，或有人对他提出一些挑战，因为毕竟是新人嘛，哈、都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都是一片祥和吗？
1: 我觉得今年呢，八爷爷没有坐西位，现场人数、演唱会门票变得比较好拿
0: 哦，然后
1: 对，以前是满到那个走廊啊哪里都是人，今年其实是有空位，
0: 所以你去那个朋友参加那么多次，他有明显的感觉到人变少了，就
1: 是的，非常明显。
0: 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想错了，虽然八爷爷没有在西位，可是他有出现现场啊，
1: 没错，
0: 可能很多人觉得八爷爷不会来、
1: 不会来
0: 啊，那被你赚到了哈，真的
1: 哈，
0: 好可惜我没有拍到照片，我为你惋惜。所以整个股东会这样子开了多久啊？
1: 总共他大概从早上九点多吧开始开，然后中间先阿贝尔讲完之后，然后中场休息，那八爷爷就开始讲话，然后讲话完之后就换一些 Q&A、但我没有参加完，因为我好想再去圆游会，
0: 也是的，
1: 继续买东西，
0: 好不容易漂洋过海转了那么多次机，好那么辛苦哈，不能只参加股东会就是哈。我们待会也会来讲圆游会，先把股东会讲完。那这个股东会除了阿贝尔今年是新的接班人他有说的话，在台上还有哪些列位？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会想看看，这个在台上有哪些重要的人物？那这些人有发言吗？没有，
1: 有。但是老实说，我没认真听，那怎么办？我不能为你做笔记，我只听阿贝尔跟巴菲特，
0: 但上面还有其他人都有，
1: 对，总共坐了三个人，
0: 还是有发言就对
1: 了。
0: 对，是，好，这个蛮精彩的这个股东会哈。刚刚也讲了哈，这个股东会呢，其实很多人去也不是只有参加股东会而已哈，还有其他周边的行程，真的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的景点在玩，对不对？你刚刚那个预期已经露馅了，他这个没有，我全程听完就去参加这个圆游会。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圆游会啊。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待会再请一起呢好好来聊一聊哈。去参加这个波克夏的股东会哈，这个圆游会办得如何呢？现场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听说除了这个圆游会之外，还有一些参观行程啊，这把它搞得像一个旅游行程一样，可以参观哪些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五的单元里面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比较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聊一下股东会。但是呢，我们聊的不是最近在台湾举办的这个股东会，旺季的股东会，而是呢一家全世界闻名公司，每年它的股东会就造成轰动的一家公司，那就是波克夏这个巴菲特所创办的这家公司的股东会邀请到来宾呢，就是今年呢有去参加股东会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学妹资深的财经记者吕玉清刚刚玉清已经把这今年参加股东会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了哈。来，这个参加股东会，刚刚玉清也提了哈，其实不是单单去参加股东会而已，因为他

0: 它其实还有很多可逛、可买、可吃的东西，对不对？
1: 我根本就是去玩的，
0: 把它当作是一个旅游行程就对，对不对？哈，
1: 对啊，你看到这些播客下的股东会，其实网络上直播也看得到，官网也看得到，但是去感受它的气氛哦，看一下播客下他投资了哪些公司，卖的怎么样，其实你现场就可以感受到了。像我这次去看这个原油会哦，很奇妙的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口可乐就没有
0: 了。你刚提过，我也很好奇，我接下来一定要去观察一下播客下持股
1: 有没有变化。
0: 对，关于可口可乐这家公司有没有变化。
1: 但是那个冰淇淋呢，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个 DQ 啊，它就是人手一支冰淇淋，每一个人就是拿这个一根冰棒这样边含边吃，然后边逛园游会。
0: 这家冰棒对也是因为巴菲特而变得有名，我记得他好像曾经来台湾开过店，不过后来好像就收了啊，好像哈、对，详情大家去 Google 了，好，这不是重点。可是你说每个人去都人手一支就对了，对吧？
1: 对，根本就是在逛园游会。
0: 那会很贵吗？
1: 才一美元，很划算。
0: 一支冰棒才一美元，
1: 对，很划算、哎呦，因为你知道，像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你每一次去都要买的这个Sis 巧克力
0: 啊，这个我很爱吃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不过它不便宜耶，
1: 它不便宜，而且它每一年呢、都有不一样封面，专为巴菲特定制，这个股东会定制的
0: 限定版的，就是
1: 限定版的巧克力、
0: 啊、是，
1: 然后有大盒有小盒，通常一盒大概25美元，是很小盒大概18，然后大盒大概25美元，那你看就是都是几千块的这个巧克力一下就吃完了，但是超级无敌甜，可是一定要买回来、至少要买个几盒回来，
0: 那一定到了一定买，不买就觉得好像这个白去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只有你买了几盒？
1: 我买了4-5盒回家，行李都快超重了，因为它真的还蛮重的。而且在那边买哦，其实我觉得美国东西真的对台湾来说不是很便宜，因为它除了现在的价格之外，它还要加当地的税，还有政府的税，所以其实还要再加2层上去。可是我买得很开心。
0: 是啊，那个时候花钱已经不是重点了，你花的钱播客下帮你赚回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打这个算盘就对了哈。
1: 对，然后我还有排队去买巴爷爷的玩偶。
0: 真的吗？他有
1: 抱枕，
0: 他有出玩偶
1: 啊、他有小的，然后有大的这样、而且他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你每年去呢都可以拿到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是如果对这个股神巴菲特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0: 这应该是有授权的吧哈、
1: 那我一定有，一定有。
0: 我觉得波克夏真的除了很会投资之外、也很会做生意耶。这个你看看哦，这个他投资的公司都会来这边设摊位卖东西，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要抽一些吧。然后还有你看巴爷爷的这个玩偶每年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1: 没错、
0: 光是要收集这个你看他赚多少这个权利金、哇，是。那这个园会还有什么必买必吃的吗？
1: 还有刚刚跟继父有提到他有好多周边的东西，有衣服啊，我这次还买了好几个口水巾给我这个朋友刚出生的小孩，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播客下成为这个股神巴菲特的这个小孩子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巴菲特签名的笔哦，他是万宝龙，他就刻他的名字在这个万宝龙的钢珠笔上面、
0: 他们有这个签名款的万宝龙的笔啊，
1: 对对对，
0: 万宝龙的笔本来就不便宜耶，
1: 对
0: 哈，那再加上了巴菲特的签名，那应该更贵了哈。
1: 对啊，
0: 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吗？
1: 我一支500多美元，然后再加上税大概600多，
0: 哇，
1: 600多美元，
0: 大家去算，大家去算哈，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还有每年推荐第一名，很多人都会早早去排队的，就是 Brooks 的。鞋子
0: 哦，球鞋，
1: 球鞋、然后他每一年的纪念款也都不一样，就分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每年颜色啊样式都不一样，很多人就是每一年就去买一个，然后穿一年了再回来隔年再买一双。
0: 你刚刚讲的不管是万宝龙的笔或者是这Brooks 的那个球鞋哈、应该不是无限量啊，数量应该有限吧、对不对？所以卖完为止、
1: 对对，真的是卖完为止
0: 哦，真的啊，那你有抢到万宝龙的算非常幸运，那你有去抢球鞋吗？
1: 我球鞋没有、但是我其他都有抢，玩偶也抢了，万宝龙笔也带回来了，然后还有 平价版的波克夏的笔，然后它就几十美元，就比较便宜一点。
0: 啊，他们也有自己的笔啊，
1: 也有，哦，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个商品啊，大概你可以看到这个提贷率之高，比这个
0: 任何百货公司的
1: 中年
0: 期
1: 都
0: 还
1: 高。对，
0: 你
1: 大袋的，
0: 几乎人手不止一袋，然后人手不到好几袋了哈。
1: 对对，
0: 你到底提了几袋回来啊？
1: 真的贴到这个行李要超重了。
0: 哎呦，真的是的，这个所费不赀的一趟旅游，但是很开心，对不对？哈，
1: 很开心。
0: 而且我说了嘛，哈，你花那么多钱，你他的股票会帮你赚回来，放心啦，哈。
1: 是，没错。
0: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刚也讲哈，在园游会现场有好吃好买的商品啊，还有好吃的东西之外，其实有些这个人去的这个股东会，会有些参观的景点，对不对？
1: 对，像我们这次就特别安排了好几个景点，我们根本就是追星之旅。我们第一趟呢，就先去这个巴菲特的家，我觉得很妙，在巴菲特股东会的这个周这个举办的这三天，巴菲特的家其实是开放人家在外面参观的。
0: 等一下，巴菲特这个家是他还住在里面吗？
1: 他目前还住在里面。
0: 那怎么让你们参观法？
1: 大概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外观。
0: 哦，他没有放
1: 他建筑，他没有打开，但是他把周边的这个保全警卫是撤掉的，让你可以很亲近的在那里看，在那
0: 边拍照。哇，那么亲民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那。八爷没有出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1: 八爷这几天都住饭店，他没有住在里面，
0: 要不然他大概不得安宁了吧？这觉也不用睡了吧？对哈。
1: 对，可那附近的房子都非常的漂亮，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的这个草地都整理的非常好。那每一个。人家的门呢也都有很不一样的设计，然后在那边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富人区，你就是比台北信义计划区还悠闲。
0: 我在想巴菲特的邻居们应该都是波克夏的重要的股东们嘛，
1: 全部都是
0: 嘛，哈哈。那他那一区就是就这样讲豪宅区就对了。
1: 对，有很多是律师啊，还有当时这个铁路盖在那边的时候，也有很多都是铁路的这个工人啊，工作的人员在那边。但是我看这几年随着这个波克夏，大家也都很有钱了
0: 啊，那当然是很好。不过我想问一下，对啊，这个小镇啊，每年都要因波克夏，这个股东会对涌进。那么多人哈，那当地的居民到底是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很好奇。你们有跟当地的居民聊到天吗？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只跟那个这个来参加的人，像我有跟一个大陆人聊天，他就带着大概十来岁的小孩也来参加，
0: 带小孩去参加股东会啊，
1: 就是让他们看看说全世界这个股神屹立不摇的股神，他们做的投资大概是长个什么样子？
0: 哇，这从小教小朋友。理财，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就是哈。不过我在想，那个一下子小镇涌上那么多人哈，一定有部分居民可能会觉得很烦啊。虽然可以带来不错的一些观光收益嘛，哈。
1: 对，就像我们又去吃了麦当劳，八爷爷吃的麦当劳一样。
0: 所以你们去参加这个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还要去尝这个八爷爷喜欢吃的东西，麦当劳是他非常喜欢吃的，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有特别的限定款的这个口味吗？
1: 有诶、
0: 欸，有啊，
1: 我们
0: 真的有。
1: 没有没有，我们真的是有问了这个问题，就你问的，我们就问工作人员，他就说哦，其实他没有这个很固定的喜欢吃的，不过他都是得来速，他比较少在里面用。那我们他去的那一家麦当劳是门号牌是122号，
0: 所以这个是他固定会去的麦当劳。
1: 他就是上班途中会经过嘛，所以他要上班之前就会得来速买一份早餐然后进去上班。
0: 那我觉得波克夏开股东会的前后那几天，这个那间麦当劳的门市的人员好可怜、哦、
1: 很辛苦哈、哦，
0: 要从早这个忙到晚，没有一刻可以停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啊、然后在麦当劳那附近，我们还可以看到波克夏的总部，还有一个很大
0: 的
1: logo，、
0: 哦、
1: 就是在大楼的上面，这样写波克夏。
0: 哦、是，
1: 我觉得这参观这些就是一种很像这种追星的之旅，看看我们真的亲眼看到波克夏。
0: 就像你去好莱坞，一定要去参观那些名人住的豪宅、啊、
1: 对对对对，
0: 概念是一样的，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你要去买这个麦当劳那个八爷喜欢吃的这个这个麦当劳的产品嘛？
1: 哎呀，一定要去到，我们就特别去了122号的麦当劳，坐在里面吃。
0: 我们是坐在里面吃，
1: 我们坐在里面吃，然后享受一下跟八爷爷吃一样的东西。
0: 要排很久吗？你们去？
1: 还好还好
0: 还好啊！
1: 对，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今年或许是一个 八爷爷大家以为他不会去的原因、嗯、今年的人潮的确少一点、
0: 嗯、
1: 不过我还是要去是因为我认为八95岁的八爷爷、
0: 嗯、
1: 我不知道他还有几年可以继续参加这个股东会
0: 也是啦、哦、这倒是真的啦、
1: 嗯
0: 哦、去一次少一次啊讲白一点

0: 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嗯、
0: 好，那你刚才讲播客下的总部啊，哎，播客下总部是哎，既然赚那么多钱的公司，我也很好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是很富丽堂皇呢，还是跟八爷一样，就是非常平实？这个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富翁那种感觉呢？
1: 哎，真的就不是那种
0: 朴实风就对了，
1: 就真的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楼。然后在 Omaha 的建筑物其实也不像芝加哥这样都是高楼大厦。
0: 他可以让你们进去参观吗？
1: 我没进去，我们只有在外面而已。但我觉得这些在你在 Omaha 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它的大楼呢也没有像台北101啊、这么的豪华，或者是也没有像信义计划区这些建筑物这么的高啊，这么的新啊，这么的美，都没有。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城镇。
0: 是哈、只是大家没想到在朴实的城镇里面有一家哎这么富有的公司，
1: 还
0: 住了一个哎这么富有的富翁。
1: 对
0: 对，好，那八爷爷喜欢吃麦当劳，他另外还喜欢吃什么？吃牛排啊！八爷爷喜欢吃的这个牛排馆在台湾也开了分店哈。
1: 对，
0: 那你们应该有去吃牛排吧？
1: 对，我觉得我们、哦、好多人推荐不同家牛排，有人说巴菲特最爱的是这一家，这个叫什么？GORATS Steakhouse、这一家很多人都会说是巴菲特最爱的。然后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其实在 Google 上面呢就会推荐非常多家 Omaha 的牛排馆、
0: 所以八爷到底喜欢去哪一家常去哪一家你已经搞不清楚了的。
1: 对，但是老实说我朋友吃过非常多家，那我们这一次去呢我像巴菲特之前宴客跟投资人一对一的那一家我们也去吃了，可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觉得都对我们台湾人来说都太咸，然后也不够精致。
0: 哦，对
1: 对，
0: 你讲到这个，就是过去八爷在的时候他会开放一些名额，
1: 是
0: 可以跟他共进
1: 晚餐
0: 对不对？
1: 哈，对，也是吃牛排，
0: 也是吃牛排，对不对？那今年这个新的接班人没有这个安排，
1: 没有，
0: 可能他还没有像八爷现在那么名声那么大，也许以后有也说不定，就是了哈。
1: 对，
0: 所以你说吃的这个牛排，你感觉就还好而已。
1: 我觉得有点咸
0: 啊，有点咸，
1: 有点对。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可能不是太习惯，像 Smith 这个，我们台湾也有开，
0: 对啊，有开分店了。
1: 对，台湾的就比美国好吃很多。
0: 哎，那可能有随着台湾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1: 没错没错。
0: 啊，哇，这个听今天玉馨来分享了播客下的股东会哈。坦白说我都很想去了，对，不过想到
1: 你一定要安排至少三天。
0: 对，我就想到要那个
1: 第一天原油会，第二天股东会，第三天还要路跑哦。
0: 好啦，就是还有路跑，
1: 第三天还有 5K 的路跑。
0: 这是在本来的行程里面。
1: 对，这是三天的。
0: 这套装行程都
1: 套装套装，对，没有，就是股东会巴菲特他们安排的行程。
0: 那你真的有去跑吗？
1: 我没跑，对不起。
0: 我如果去的话，对不起，我也不会去跑。
1: 但好玩嘛？
0: 哎，对，就好玩，对不对？好了，去旁边帮他们加油好了。
1: 可以，可以。
0: 啊，这个如果想要参加播客下股东会，这样听这个玉馨讲起来并不难嘛，哈。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是你要安排好刚刚讲的交通啦、食宿都要安排好就是了哈。如果能参加，的确是一辈子难忘的经验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玉馨来分享这么棒的股东会经验，谢谢玉馨，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

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齁，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诶，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的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大可能很多这个民众住家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申请的资格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是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

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啊、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该的供应、啊、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啊、就是房源啦、啊、跟区位啦、啊、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因为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哎、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哎、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哎、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哦、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哎、也很重、哦、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啊、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啊、如果说大概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啊、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啊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哦、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哦、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哦、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哦、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哎、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哦、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哦、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齁、哦、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齁、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齁、哦、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哦、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哦、都不断的往上涨、哦、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哦、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啊、年轻人啊不婚不生、哦、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诶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诶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啊可能就是诶突然的一个这个要求说哦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齁、哦、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

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哈。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哈，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哈。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这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齁，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齁。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齁，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齁，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齁。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 齁，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齁。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卖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以后再说齁。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啊，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成为年轻人，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优先照顾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啦，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权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了齁，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六年齁，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提点，那使用权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
哦。好，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哎，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啊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啊这些 Q&A 的东西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般市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个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这个到

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尽量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哈。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啊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一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他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五年十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十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这个未来会不会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
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

居的年轻家庭哈、哦。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说，哎，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这个规定啊？好、哦，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哈、哦。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哦、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哦、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哎，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哦、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相关限制之后呢、哎、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哦、所以呢在、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哦、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哦、那所以呢它是不违反、这个五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哦、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哦、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 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齁、哦、哎，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哦、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哦、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哦、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哦、啊，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哦。好，那在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啦、哦、就无可瓜牛，年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啊、哦，那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这个他以申请人来讲的话配偶、子女或是胎儿。哦、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哦如果说 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哦、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你们夫妻两个、哦、那这个、丈夫是在、这个桃园
市政桃园市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

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好，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啊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齁。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啊未来如果说家庭啊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齁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啊这个啊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啊，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啊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啊桃园涉及一年以上，好，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齁，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齁，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啊相关的这个啊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了，齁。那现阶段齁，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 ,115 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哦，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哦，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哦，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哦，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哦，那就看啊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哦。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啊，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啊无自有住宅的家庭齁，哦，并符合所得啊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齁，哦，那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哦。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啊，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馨凝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馨凝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了，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

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申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啦，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啊供给量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啦 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了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在户籍的认定上面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籍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这个涉籍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不能再迁出去了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了，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还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啊、哦，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哈、哦？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哈、哦，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哈、哦，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哈、哦。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哦。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哈、哦，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哈、哦、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哇，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哈、哦，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啊、哦、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哦。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啊，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哈、哦，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户籍哈、哦，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哦，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哦。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哦，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哈、哦，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哈、哦，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啊、哦、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啊，还有啊，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哈，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哈，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这个房子哈。那目前呢是在 A11、A18。G17 这些基地呢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这个房型大概有107户、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齁，到民国119年齁，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齁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齁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齁。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两房跟三房为主齁，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两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两个小孩哈、哦，所以两房跟三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哈、哦。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哦？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30%到35%哦。那当然了、啊，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齁。好，那这个
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啊？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啊这个间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啊。

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啊、哦。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啊，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哦、所以呢这个是考量真的蛮贴心的、哦啊、不管你是买两房的或是三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哦哦、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哦、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成到3成5嘛、哦、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哎、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啊、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啊，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啊、品质比较低落呢、啊、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哦、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啊、这个标准来走、哦、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哦啊、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一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啊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哦、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哦啊、那因为它是、啊、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啊、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啊、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啊、这个社区的 规约啦、啊、这些、啊、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哦、不会有所谓的、啊、这个啊、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啦、哦、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哦、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哦啊、这个部分、啊、这就是要评定、哦、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哦、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啊、这个波动来做炒作，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啊、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哦、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啊、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哦、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啊、可负担住宅的主题6了，那后面还有这个6个主题，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 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流行趋势跟时事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6月19号，

也是我们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规划这个连假去哪里玩吗？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哦，就三天的连假，就算没有办法出去走走，但我觉得当做一个就是上班累了的休息也非常的不错啦。现在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灵魂沙发的作品《沙发上的白日梦》。

现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灵魂沙发的作品《沙发上的白日梦》。今天呢，连假开始啦，那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已经出发，就是到了就是你去玩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人是返乡嘛。而这几天呢，我觉得幸好啦，连假的天气预测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哦。那今年呢，连假是19号到21号，总共三天的连假。而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哦，19号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所以说可能会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各地的晴热呢，有如盛夏哦。只是在山区午后呢，还是要注意，偶尔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根据气象专家也提到，其实预测呢，接下来在25号到26号，也就是下一周呢，梅雨季啊，最后一波的封面会靠近哦，所以说到下周呢，天气可能又会再次的转变。不过呢，因为各国的模式，他们的预测模式模拟差异非常大，所以还是要持续的观察。而另外呢，像是大家会开始关心台风嘛，那20号跟21号前后，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的发展。那虽然说各国的预测还是有一点不太一致哦，但大多都是在日本的南方海面，然后向东北方大回转，所以说以台湾来讲呢，是没有什么清台的机会。那虽然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啦，所以说要持续的观察。不过呢，短期来看哦，这个端午节连

下呢，应该天气会是蛮热的，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注意防止中暑啊，还有记得防晒要做好哦。那尤其呢，前阵子啊，就是又下雨，然后天气又热的，很多人就开始自嘲说，哦，我觉得我很像一颗小笼包，就是被安装在这个蒸笼里面，又下雨，就是湿湿的，然后又很热。那现在是快要端午节了嘛，有些人就说，诶，我是肉粽，就是在蒸笼当中的烧肉粽哦。好啦，还是提醒大家啦，现在天气开始又要转变成比较热的形态，所以呢，国健署有提醒民众，尤其呢，如果你是有三高还有肾脏病这些慢性的病患朋友们，因为身体调节能力，调节高温的能力比较差哦，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热伤害。那另外呢，像是小孩子还有一些长辈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高温闷热的天气哦。那根据国健署社区健康组他所提供的预防热伤害的三个要诀，第一点呢是要保持凉爽，聪明穿搭，还有环境的降温，穿着上呢尽量选择浅色、宽松还有透气的衣物。而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你可以佩戴宽边帽，或者是撑一个遮阳伞以及太阳眼镜等等，那是在遮挡紫外线的同时呢，这也会稍微比较凉快一些。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啦，除了户外可能会有中暑的危险之外，就如果室内温度过高也是有风险的哦。就不要觉得说，哦，现在电费很贵啊，要等到受不了的时候再开冷气。就还是希望大家啦，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室温哦，就是你真的觉得很热的时候呢，还是适度的开启冷气，然后再搭配上电风扇来做循环，这样子可以达到一些降温的效果。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害怕电费非常的高昂，那除了是搭配电风扇做循环之外，也可以选购这个效能比较好的冷气。那除了待在家里哦，如果说你是待在户外，也待在外面，你可以选择一些有冷气的公共场所。那现在呢，像是环境部就有推出所谓的高温地图，这个高温地图网站呢，你就可以去查说，诶，我附近有没有一些可以进去纳凉的地方，比如说超商啊，比如说有一些公股银行，它外面会有一些可以吹冷气的地方。那其实这些地方啦都是非常友善的、哦、都有提供诶一般的民众，即使你不消费呢，也可以进去吹冷气，就还是尽量避免待在闷热的环境。好，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哦，不是说等到我口渴的时候再喝啦，就还是要时不时的少量多喝哦。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是慢性病患的朋友们，在补水的时候可能也要小心，因为这类民众呢，身体调节水分还有排泄的功能较受到限制，那即使在很酷热的时间呢，也不太适合说我一次大量的补充水分啦。所以说呢，还是事先要跟医生呢讨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以及饮水的上限等等，并且依照个人的病况来去做调整。好的，那最后呢，就是要提高警觉哦。那无论是如果说你是慢性病的朋友们，要留意用药之外，那一般健康的朋友们呢，也是要注意啦，身体有一些警讯哦。万一你觉得说，哦，我已经有点头晕，或者是发现身边的亲友有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还有心跳加速等等，这些呢都是热伤害的警讯哦。务必呢，一定要马上的移到阴凉通风处，那松脱衣物，或者是用冰凉的水来擦拭身体降温。如果说意识清醒的话，可以喝一些少许加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如果说都做过这些处理，但还是没有减缓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就医做协助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藤井风的作品《马兹里》，那在日文的意思是祭典的意思哦。就端午节呢，对于台湾人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节日嘛，而且会整个就是整个路上感觉都进入了一个过节的气氛哦。但是呢，端午节过节的同时啊，除了你要注意前面所说到的要注意热伤害，你在吃粽子的时候呢也小心哦，不要忽略健康风险。那国建署呢就有提醒民众，端午节的饮食啊常常是高油高盐跟高热量，那再加上连假期间有些人可能会熬夜追剧，久坐少动，或者是饮食会非常的失控哦。那其实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呢也会让你的体重啊还有血压跟血糖会瞬间的飙高。所以说啦，就是呼吁民众哦，即使说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节庆当中呢，也是要掌握我健康吃、规律动，还有勤监测的原则，在开心过节的同时呢，也守护好你的身体健康。那尤其啊，现代人很多人都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像是你腰围过粗，或者是好胆固醇不足、血压偏高，还有饭前的血糖偏高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代谢症候群的现象哦。那就请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一些相关的危险因子，或者是说呢，你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跟糖尿病的家族史，那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是更高的，请大家应该要透过定期的检查，还有均衡饮食以及规律的运动，及早的预防以及改善。那另外呢，端午节常见的肉粽跟碱粽，那有些人会配甜辣酱跟一些加工的配料嘛，那这些吃到的东西呢，它的热量啊还有钠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哦。所以请大家可能在吃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太多，就虽然好吃啦，还是不要吃太多哦。那国建署的建议是说，你粽子一餐呢可以以半颗到一颗作为原则，那避免连续多餐都吃粽子，而且减少摄取高糖的饮料还有甜点。可以的话呢，吃粽子的时候搭配一到两碟的烫青菜或者是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另外呢，像是甜辣酱跟酱油膏还有糖粉，它的调味料啦，这个含糖和含钠的量都非常高哦，所以说也是要尽量的减量食用。好的，那所以说在端午节期间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是要适当一点啦，以免说过完节庆之后发现我的腰围多了两层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持续回到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那同时也是礼拜五哦。那持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好的，那在今天呢，就是端午节嘛。而传统上啦，我们都认为说，就是过了端午节之后，就要迎接越来越热的盛夏。而且现在是六月份，六月中了，再过一阵子呢，也要迎接暑假了。虽然说啊，我觉得今年真的是热到一个，应该是五月初吗？还是五月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超过30几度的高温嘛。所以呢，就有一种哇，这个夏天提早来了的感觉哦，好像就不用等到端午节，已经是非常的炎热。那不过呢，在节气上来讲啦，应该是端午节之后呢，正式的进入盛夏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些非常符合夏天感觉，很有夏天风格的歌曲吧。好的，那讲到夏天的代表性歌曲哦，其实就要来听听这一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歌词呢也是朗朗上口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乐团拖拉库的歌曲《我爱夏天》。那他们呢在1996年成军哦，从少年时期一路唱到他们变成大叔，而且呢早在专辑发行之前啊，他们就为歌

歌手蓝心湄创作了《你的电话》这一首畅销的歌曲。那后来呢，在1999年，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而且在凭借着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当时的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可是呢，很可惜哦，他们在发行了两张专辑之后就宣布了解散，直到2012年的时候呢，才又再次的复出，并且在隔年推出了新的单曲。不过呢，讲到拖拉库的代表歌曲啊，还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一首《我爱夏天》哦。而且这首歌很有趣，它歌词当中有唱到说，就是他想要追一个高雄妹嘛。那主唱创作人呢，他也表示说，哎，确实哦，有这个高雄妹的存在。但是呢，这个高雄妹啊，并不是出生在高雄的女生，而是一个在高雄念书的台北女生哦。那他说，这是一首想要追女生，可是最后没有追到的歌曲。好，那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非常有夏天感觉的作品。这首歌是来自于乐团拖拉库的《我爱夏天》。

到夏天我要去海边，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拖拉库的作品我爱夏天。哇，有没有光是听到这个节奏就有一种看到海边吹到海风的感受呢？那虽然说啊，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夏天呢，就我觉得还蛮不舒服的，因为真的是有一点热哦。可是呢，如果说你回想到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好了，当时整个气候还没有这么暖化这么严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夏天啦，偶尔还是会有那种吹风的时候很舒服啊，然后照着阳光觉得很开心、很

及幸福下载当中，而且这首歌啊，在当年 KTV 的点播排行榜盘踞了相当久哦。即使直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大概已经十几年了嘛，但是呢，还是对于很多七八年级生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就是我想要去卡拉 OK， 想要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也真的是会想要点这一首歌曲哦。那幸福下载这一张专辑呢，其实也让他们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可是呢，其实在入围之后啊，隔了快两年哦，他们才又出了第三张专辑。而且到了后来呢，因为团员面临了兵役的问题哦，所以就宣告暂时解散。那不过呢，现在两位成员啦，其实在演艺圈都有各自的事业正在发展哦。那可能对于当年的歌迷们来讲呢，也是偷偷在期待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可以再次的组合，然后再出新的歌曲哦。那不过呢，这一首夏天的风还是相当的经典。虽然说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夏天的风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炎热哦，但是听一些歌曲放松心情，应该还是会舒服蛮多的。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原味觉醒的作品《夏天的风》。

这首歌曲来自于原味觉醒的作品《夏天的风》。哇，有没有听了觉得心情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畅快呢？好的，那我们讲到了夏日嘛，炎炎夏日去哪里最好呢？没有错，很多人都会想要去海边哦，就是去海边玩水，或者是你不要下水，你只是待在海边，就吹吹海风啊，感受一下海洋非常广阔的感觉，也会觉得哦，心里有凉快很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很有夏天氛围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建年的经典作品《海洋》。《海洋》这首歌曲呢，是他在1999年所发表的歌曲哦，然后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那专辑风格非常的多元哦，从民谣再到校园民歌，蓝调通通都有。而且呢，后来啊，他凭借着这一张专辑哦，在2000年第11届金曲奖当中，就算是在当年呢大爆冷门哦，他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而且击退了共同入围的其他知名的男歌手，包括了张学友、庾澄庆、陶喆跟王力宏等等。所以呢，在当时啊，哇，大家就会觉得诶，他是谁呀、啊、居然是打败了这么有名的其他歌手哦。那《海洋》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经典啊，因为呢，你光是听到它的整个旋律，还有它在音乐当中所加入的那一种有海风啊，然后有一些它跟其他人对话的过程，就会觉得诶，真的很有那一种我夏天的时候待在东海岸，然后只是坐在海边，然后旁边跟我的朋友们聊天，那有人在弹吉他唱歌的这一种很悠闲很慵懒的感觉哦。海洋这首歌曲呢，仿佛能听见东海岸的微风，山谷之间辽阔的灵魂。而陈建年的作品呢，听起来直朴活泼。那在专辑当中啊，还运用了各种即兴的口白，以及呢大量是从台东去采集的溪流、海洋、虫鸣、鸟叫等等。所以呢，其实也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啊，去听见他在他眼中呢所看见的台东，所看见的东海岸这些风景，还有各种美丽的人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建年的作品《海洋》。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机。

0: 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也是端午节，也就是连假的第一天嘛，诶，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如何呢？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听一些也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哦，因为我们以传统的节气上来讲，在过了端午节之后呢，就正式的进入夏天啦。那不晓得大家最近几年对于夏天有什么感觉哦？就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是在北部，所以我觉得台北的夏天呢，尤其可能是因为在盆地的关系吧，所以就真的是有越来越热的趋势。那不过呢，我相信如果是有在南部的朋友们，应该感受又更深哦。而且我自己觉得南边跟北边的差别，北部啦，应该就是会觉得又湿又热又闷的，因为是盆地嘛，然后又下雨，然后加上天气热。可是呢，我觉得南部的话，虽然说没有像这样子盆地的感觉，就是不太会闷在里面，只是呢，因为强烈的高温，还有非常毒的太阳哦，所以感受上又会更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这一段要听的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其实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呢，感受到的夏天的风景。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曲啊，收录在苏打绿他们在2009年所发行的第五张专辑《夏狂热》当中。而这张专辑呢，是以就是苏打绿哦，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维瓦蒂计划。那这个维瓦蒂计划呢，就是以四季作为主题，所以这首歌就是夏季的歌曲。那当时呢，他们还去了英国伦敦拍 MV 哦。那不过呢，因为后来苏打绿他们跟制作人有一

些版权上的纷争嘛。所以呢，苏打绿乐团啊，一度以于丁密这个分身呢，来进行音乐的活动。那当然呢，后续哦，他们有将苏打绿时期的作品再次的重新录制，而且发行了复刻专辑，其中呢，也包括了2024年的《夏狂热》这张专辑。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有再次作为复刻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他下了夏天》。那在复刻之后呢，他们的 MV 啊，其实是在台北拍摄哦。那除了是在台北拍摄之外，他们整首 MV 呢，是以百工图作为概念，拍了各行各业他们在工作当中忙碌的样子。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呢，不只是放暑假哦，而是呢拍摄了在夏天，台北人们辛勤的工作，展现了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还是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他下了夏天》。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他下了夏天》。那听起来有一种很轻快，感觉我要去旅行的感觉哦。好的，那讲到了在台湾不同地区感受到的夏季，虽然说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好像哪里都很热，但毕竟北部跟南部还是有一些差别哦。像是我有一年啊，大概七八月吧，就跑去高雄，也还是去台南啊，反正就是大概那些地方，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太阳真的是热到有一点，就是我光是照到我的皮肤就觉得有点痛，然后大概在太阳底下晒个半小时吧，就晚上回去发现哦，我没有涂防晒的地方已经开始变红，然后隔天的时候也开始就是有一点晒伤哦。好，那所以呢就请大家夏天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啦，防晒还有防止中暑的一些措施呢都不要去忘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它就跟高雄有一点关系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宇宙人他们在2009年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要去高雄。那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哦，它的歌词里面呢就写到了很多，就是我要去高雄的时候应该要先准备什么，还有我去高雄玩的时候那种很愉快的心情嘛。那其实这首歌曲啊，它里面写到了很多关于高雄这个地方，比如说像是你去港都嘛，所以说你的穿着啊，然后你的整个天气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很多人啊可能要去高雄的路上都会想要听这首歌曲哦，因为就很有一种我要去高雄玩，去高雄旅行那种很轻快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我觉得其实也蛮有夏天感觉的作品，这首歌是来自于宇宙人乐团的歌曲要去高雄。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乐团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来去高雄》，欸，不对，是《要去高雄》哦。好的，那每次听到高雄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想到这一首歌曲，因为它就是有一点 funk， 听起来很轻快，听起来很开心的一首歌曲嘛。好的，那其实呢，刚才放了两首歌，就我介绍它的时候，都把它跟台湾的某些地方连在一起哦。好，那因为到了夏天，然后也是接近暑假嘛，就很多人一定都规划好，诶，我真的要出去玩啊，然后放暑假应该蛮多家长是要带小孩出去玩啦。不过呢，虽然说台湾人现在是很爱出国啦，但我们的国旅呢，每次都说国旅需要大家多多去参与哦。就我觉得台湾还有很多是蛮值得去看看的地方啦，只是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机场飞出去比较快呀。但是呢，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也许你根本就还没有去过，或者是你去过，但是只是没有深入的去玩。就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看的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播放到最后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非常的酷。这首歌叫做《Nina 来台东》。那这首歌的歌名，大家应该听到会突然觉得，这不是那一首老歌吗？那沈文成呢，在很久之前，这首歌是1990年的时候嘛，他发行的歌曲叫做《来去台东》。那副歌就是你啦来台东，就是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哦。但是呢，这首歌啊，他在最近呢推出了一个新版，而且呢，这首歌的整个节奏啊，它就是被改编成，有一点嘻哈的感觉吗？觉得很放松，反正就是很现在流行歌的风格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英宏，他跟沈文成本人合作然后去改编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Nina 来台东。那为什么说叫做 Nina 来台东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有一个网友他收到诈骗简讯，然后那个诈骗的人就说，我是 Nina 教练。那这个收到的人就说，请问是 Nina 来台东的那个 Nina 吗？好了，反正就是因为这个诈骗简讯呢被沈文成本人看到。然后后来呢，因为台东他在前阵子办了一个台东嘉年华的活动，那所以说呢就请到了两位歌手，也就是李英宏还有沈文成，就两位跨世代呢联手再一次创作出了这首歌曲哦。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啊就听到这一首非常有趣的改编歌曲，叫做 Nina 来台东。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
0: 为
1: 你
0: 歌
1: 唱。
0: 我是吴进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天气不错哈。
1: 对呀、
0: 哎、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是朋友张月英小姐所点唱的又是细雨。
1: 好、啊、
0: 好难听。
1: 今天晴空万里、
0: 没关系。
1: 好的、
0: 哦，让他唱这种语啊，说不定下一。

0: 哎，青山啊，
1: 哎，
0: 有位朋友王进
1: 啊，是啊，
0: 我们的老听众哈，
1: 哎，
0: 他希望你唱一首《月儿像柠檬》。
1: 月儿像柠檬，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我们来听啊。
1: 好。

0: 前一个礼拜，
1: 哎，
0: 前两个礼拜，
1: 是的，
0: 新加坡的书评，
1: 哎，
0: 爸爸妈妈希望听一首《讨厌的早晨》，
1: 不是可爱吗？
0: 我唱了可爱之后，他要听《讨厌》
1: 好，对比一下哈。
0: 好，那我来唱哈，讨厌。

0: 先生，
1: 哎，
0: 我们老朋友来了，哎，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哈。喂，您好，
2: 两位老师，
0: 哦，
2: 好，
0: 赵先生，
1: 哎，赵先生，赵大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们请教两位老师，那个前几天吴老师唱那个脸书上唱那个《东山一把青》
0: 啊
1: 啊，对，
2: 白光的，
0: 白光的，
2: 请问一把青是什么意思？
1: 我也问过很多人呢，
2: 是吗？
1: 啊，是不是那个高玉米田里那个玉米穗穗那个
0: 稻穗
1: 啊，
0: 玉米穗，
1: 玉米那个，啊，头上不是有那个须须吗？
0: 那为什么叫东山一把青啊？哦，它在中边。
1: 东山也有，西山也有。
0: 对，所以他。
1: 我问过了，我真的问过了。
0: 一片稻米，
1: 没人告诉我。
0: 那赵先生什么意思？
2: 那个，因为这个电影是描写，我认为，因为那个网那个 U 那个 Google 上面讲的是东边山头一片青翠嘛。
0: 嗯。
2: 我认为不是，因为我有一说就是一把青是坟头草。
0: 嗯，
2: 因为他描写青楼女子的那种悲情的宿命，
1: 哦，
2: 最后白光是坠楼而死嘛，在那个《血染海棠红》里面。
1: 对，我看了那个电影。
2: 是，这部电影是1949年的。
1: 他跟严俊演的嘛？
2: 对。那个严俊是一个江洋大盗嘛，所以
1: 他们两个都是
2: 留了一个海棠红在现场。
1: 是，
2: 那他最后是他是青楼女子，他的悲就是。就是花落，就是落花飘到哪里不知道，然后就是寻花要趁早，就是描写他们的无奈，青楼女子的无奈，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个青，因为青山老师是白光的
0: 忠实粉丝，
2: 他有研究的，我知道。
1: 没有，
2: 所以这个我们以后来讨论好了。
1: 好，
2: 是，谢谢，
0: 谢谢邵先生，
2: 再见。
0: 哇，博学多才啊！
1: 因为怎么样，他。白光跟严俊两个人演的都是那个窃盗犯
0: 哦，
1: 哎，就他们两个本来要结了婚，说要从良改邪归正的，但是呢，白光呢耐不住的平淡的生活，又想出来，
0: 嗯哼，
1: 所以他这首歌是在他复出在夜总会唱的
0: 哦，
1: 嗯，
0: 东山啊，
1: 对，他这个调子，你看他的歌词好像那个。慢慢的，可是它的节奏非常快，
0: 是。如果朋友有空，我看一下我的脸书，我的这个叫做自弹自唱，看我唱这首歌很。
1: 你脸书的名称叫什么？
0: 吴敬贤自弹自唱。
1: 啊，吴敬贤自弹自唱。
0: 我不能说亲善啊。啊，来，我们来听这个。
1: 当有点唱的一首歌，恨不钟情在当年，
0: 吴英的歌，
1: 吴英的歌，
0: 我们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1: 翟曼芳。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加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卢敬贤。
2: 我是金山。
1: 嗨，金山，我们老朋友来了。
2: Hey,
1: 来。
2: 哦，就又李奇珍，Tammy Wong。
1: 张
2: 生昌、
1: 张
2: 凤、张凤丽、高志南、丽丽玛，还有张月英，谢谢你
1: 们
2: 好，
1: 我们好朋友，
2: 哎、
1: 我们好朋友。
2: 哎，庄建珍，林敏文、
1: 林文贤
2: 啊，林文贤，我怎么老记得个林敏文呢、啊？林锦霞，
1: 林锦霞，
2: 哎，
1: 杨
2: 小、
1: 王小杨、杨小王、
2: 杨小王、哎、杨秀珠。杨小王啊，原杨小王 ，S.P. Chan，
1: 就是那个马马新加坡的
2: 新加坡啊，对对，
1: 淑萍啊，
2: 啊淑萍，
1: 这边，
2: 何银珍、吴珍丽
1: ，Amy
2: Cole、李品
1: 珍，哦，谢谢、哎、谢谢，
2: 哦还有什么
1: 大叶
2: 大叶呢？谢谢哈、哦，
1: 他说啊、
2: 哎，
1: 董老师的头发越剪越短，说明越来越年轻，
2: 董
1: 一军，董
2: 一军，
1: 说明他越来越年轻，
2: 真的。
1: 那我要去剪头发了
2: 啊、
1: 哦！
2: 你已经很年轻了，再剪的话像儿童了。

0: 越来越年轻啊。
1: 何云深，
0: 嗯，
1: 庄俊深，张月英，这些朋友演唱的歌我会记录下来，下礼拜帮你们唱好。还有吴振利说：“青山老师《月儿向内蒙》好听。”
0: 哎，谢谢啊，谢谢吴振利。
1: 林凤贤要你听《青春古王》来，让你唱。
0: 青春古王，
1: 可以唱吗？
0: 唱是可以唱啊，因为前面很难下拍子啊，那个鼓啊。
1: 那还是要下啊。
0: 好。
1: 嗯。
0: 好。
1: 林品生要《相见恨晚》，可能《相见不恨晚》。
0: 相见恨晚。
1: 相见不恨晚，我觉得。
0: 哦，对对对，《相见不恨晚》应该是。
1: 张月英哦，
0: 嗯，
1: 这边大雁说：“青山哥哥为什么要戴帽子？看不清你帅气的脸。”
0: 啊，我的脸不好看的，所以我要戴帽子，我故意遮丑。
1: 夏慧芳啊，祝福大家月圆花好。月圆花好应该是结婚才月圆花好啊。
0: 嗯，月圆花好也是祝福大家的。
1: 哎呀，是啊是啊。
0: 哎，有情人都月圆花好哈。
1: 哎呀，是啊。哎，林凤贤来了。好，杜维安他说：“我唱了讨厌的早晨，拜托我唱可爱的早晨。”我上个礼拜才唱了可爱的早晨。
0: 不过这两个歌真的那个歌词蛮俏皮的，
1: 蛮俏皮，
0: 哎，很生动的那个描绘了当年
1: 描绘当时方、
0: 社会的情况。
1: 是
0: 啊，
1: 杜维安下次给你唱啊。柴米王他说：“讨厌的早晨听起来一点也不讨厌。”
0: 对啊，
1: 好玩嘛。
0: 对呀、
1: 谢谢啊，谢谢朋友，你们的歌我都会慢记下来，然后慢慢帮你们唱。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唱的都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啊。
0: 哎，
1: 这边
0: 有一位
1: 王小元，
0: 哎，他点的是《水长流》。
1: 对
0: 对，
1: 好，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
0: 好，杨艳妮小姐为你演唱。

0: 吴姐啊，
1: 哎，
0: 今天不光是听好啊，股票也很好啊。嗯，
2: 哦，
0: 那我爸刚刚说那个啊，不，听那个董一军小姐唱那个《幼时戏》，他说他唱的很好听。
1: 是，
0: 我爸说，
2: 那你觉得呢？
0: 哎，那今天呢？今天就是说，他也想点一首歌。以前有一个叫黄桂芬的，唱了一个《幸福花园》
2: 啊，哦，幸福的花园里
0: 啊，我点一首，他刚唱的《真相》。如果你们能播，那就播；不能播就算了。
1: 嗯，
0: 好不好？
2: 好，
0: 好，那谢谢你们。
2: 好，谢
1: 谢，谢
2: 谢
1: 尚先，谢谢。那，哎，虎票很好。
2: 对，
1: 你有做虎票吗？
2: 没有，
1: 我也没有，
2: 我不敢。
1: 哎，我一做就垮了。
2: 我没有，我没有钞票啊。
1: 不是。我做什么本来人家还很好
2: 啊，
1: 我一买他马上下来，
2: 下来就要再买啊。
1: 谁再买呀？
2: 再买呀，你反正那么多，你库存很多，知道
1: 你又晓得了你才库存多的
2: 啊。
1: 好好，我们要唱，
2: 哎，唱歌。
1: 美琴啊，
3: 喂，
1: 你要唱什么歌？
3: 你们两个对答真的很有意思。我唱《最后的恋人》。
1: 好，
2: 最后的恋人，
1: 我们来听。

怎么会在这里一个人哭泣，寂寞的午夜里再重游旧地。

0: 最后的恋人，好、啊，就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有一位朋友啊、哦，何银珍，我们的老朋友，
1: 对，
0: 要听你唱《情人梦》。
1: 情人梦，
0: 我还忘了怎么唱了，
1: 很久没唱了。
0: 哎哎哎，好，你来唱哈。
1: 好，《情人梦》。
0: 哎，echo 有点问题。
2: 对。
1: 好、哦。哎。

0: 这是很好听啊，这是你的歌吧？
1: 我有唱，姚淑荣也有唱。
0: 哦，
1: 那是我们在海山的时候。
0: 那时候谁都唱好。
1: 对呀、啊，
0: 那时候歌还不错。有一位朋友啊，
1: 嘿，
0: 演唱了好几天哦、啊，
1: 哎，
0: 好几次啊。
1: 嗯嗯，
0: 自君别后。
1: 自君别后，
0: 我不敢，一直不敢唱，你知道为什么？
1: 名字听起来很熟，
0: 哎，
1: 但旋律想不起来了，
0: 就是不好唱嘛。
1: 哦，
0: 哎，好吧，
1: 那你也是，
0: 我就试试看吧。
1: 好，吴大胆，
0: 吴大胆，
1: 吴大胆，
0: 自君别后。

0: 自君别后。今天我们的那个回音啊，也有点问题，
1: 有一点不大一样，是吧？
0: 啊，会会，好，
1: 还好。
0: 你还好，我不好啊。
1: 啊，真的。
0: 你唱的好，我唱的不好。
1: 不要这样子啊。
0: 好，李淑慧，好，就是李淑慧是我们老朋友。
1: 是。
0: 林锦霞。张月军、吴声丽，还有
1: 崔
0: 萨秋、祝维安，啊，祝维安，
1: 哎，
0: 维安、李梅芳、陈永诗，还有林月云，林凤娇，林凤贤，
1: 林凤
0: 贤说要唱这个，
1: 小两口问答，好好好，
0: 等一下我们看时间，
1: 好，
0: 好，我们来听，
1: 哎，
0: 陈曼芳要为我们唱一首。喝之前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再回见。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2: 歌唱。
1: 歌唱，我是吴敬贤。
2: 哎，我是青山。
1: 哎，这边
2: 哎，
1: 张月英小姐
2: 是
1: 唱了一首《珊瑚恋》。
2: 珊瑚恋，哎，我们请谁唱呢？
1: 谁呢？
2: 展曼芳好吗？
1: 好，
2: 展曼芳。

0: 珊瑚瑞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欠很多歌。
1: 对啊，
0: 刚才我看了哈，很多朋友点唱很多好听的歌。上礼拜有一位，上礼拜啊，张俊珍，
1: 对，
0: 演唱了一首小赖马。
1: 哦，小赖马，
0: 哎，这是你的哪首歌吗？
1: 不是，这是张璐的歌。
0: 那你可以唱。
1: 好，我来试试看。
0: 好不好？小赖马。
1: 好。

0: 这首歌最好听哪一句？
1: 哪一句？
0: 你说来。
1: 光光的头看我。那是你的，那是你的功劳，谢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林锦霞、邱静文、陈丽水，还有陈咏诗，这些我们的朋友，杜维安、李梅芳、陈咏诗啊，这些好朋友，
1: 是
0: 都说你唱的好听。
1: 哎呀，谢谢了。
0: 真的非常感谢啊，感谢。林凤贤要听一首《小两口问答》。
1: 好，合唱的歌。
0: 来，合唱，我们来唱好不好？
1: 好。
2: 什么调我忘掉了？
0: B flat。48的一五三。
2: 那个头句怎么唱？
1: 啦啦嗦哆啦嗦哆，你看那个女
0: 人，唱女人。
2: OK。
0: 一五三。

0: 不好意思啊，
1: 没有关系，
0: 因为我在看这个东西，我就忘了你还没唱完那一句。好，这边林锦霞
1: 是，
0: 哎呦，谢谢锦霞，谢谢你哦，你说我唱歌感情丰富，
1: 是啊，
0: 我本来，哎，锦霞，我们说两句话，
1: 说两句话，我感受到你的感情很丰富。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唱歌的人，大多数感情都很丰富。
1: 对，我们一定很投入嘛。
0: 对，要投入。你没有那份感情，你唱不出那份情感出来。
1: 就是啊。
0: 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么丰富感情的人，却遇不到很好的人。
1: 因为
0: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付出太多了。
0: 不是。
1: 不是啊。
0: 嗯。
1: 为什么？
0: 命好了。是命不好。吴生玉，你说俊贤老师会唱的歌可真多啊，青山也会很多，其实他不止那些歌，他很多很多歌，因为我们以前都在电台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听多了会很多。
1: 但我适合唱的很少，因为有的口气那个是女孩子的口气，所以那歌词我不大能唱。
0: 你是女孩子的口气，我不明白。
1: 不是，我说有的歌歌词
0: 哦
1: 啊，
0: 有些歌词上不合
1: 对
0: 呀、
1: 啊，你像那个什么小奴家，
0: 妈妈要我嫁，
1: 对呀、啊，妈妈要我嫁，我就不能唱，
0: 这上不能唱，那我也不爱唱。
1: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林品真说《思君别后》很好听，
1: 哎，真的很好听。老实说，我不真的不是捧你啊。
0: 李奇真也说很
1: 好
0: 听，
1: 真的，嗯。
0: 吴声玉说好会，我会唱的歌很多。
1: 对啊，
0: 如果礼拜二有空，
1: 早上十点钟，
0: 早上十点钟，
1: 哎，
0: 可以听我的，也不要礼拜二了，你随时随地只要是吴敬贤自弹自唱就出来了。
1: 啊、哦，对对对，
0: 哎，你就可以随便按，随便按，你就知道我的歌还没有重复啊。
1: 对，
0: 快400首还没有重复啊。
1: 对，
0: 青山是500首也不会重复。我知道你会很多，我到过青山家，他的那个地下室。
1: 歌本我通通送走了，100多本、
0: 啊、送走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不想唱了呀，想休息了。
0: 哎呦，你真太可惜了。
1: 没办法，送走就送走了，已经。
0: 送到博物馆吗？
1: 没有没有，送给一个对这个
0: 有兴趣
1: 流行歌曲很有研究的人。
0: 说真的，也事实上也是这样了。就像我家有不是。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社会比较较保守的年代是迄个农业时代，生活非常的这个单调加朴素。迄阵人的思想非常的这个叫做简单，食的物件吼，人较早都旱季旱季签啊，菜脯金芒加咸啊。

0: 人安尼外用咧哩，吼、哦、啊，所以因安尼靠咧运动啊，身体好啊，早早出门啊，黄昏倒转来，迄阵也无电视机啦，啊，无虾米的垃圾哦啦，啊，乖乖就迄个手牙顶哦，啊，点一下外球咧，赶紧就蹦蹦跳啊啦，啊，就那迄个红阿婆吼、哦，啊，卡球咧就面床顶啊，两个去点阿帮困咧，两个就点阿帮揽哩，你头安补一下，啊，你尾骨补一下安尼啦，五六年结婚讲哦。李庆啊，啊你即马安尼囡仔几个？伊讲六个。啊，你当时才结安尼啊？我都结五年啊，都对。你即马一目年哦，经过过三五冬了哦，过拄着哦。阿庆啊，啊你啊即马要倒去？哈哈，我都迄个山顶遐啦。哦，啊你过一日抱一日，啊都安尼无多啊都，也袂多济哦。嘿啦，哇、啊、你生几个啊？即嫌即日咧抱拄啊十一个啦。啊，十一个哦！啊，看你八道一个，嘿啊，啊，都个有啊，你对得不够生啊？哈、啊，你对不够生哦，哈、啊！嘿，生一代的人比比皆是，啊，生几大块，啊，无在了饲足多，准着去就将家己的囝吼，从做早工啊，啊，去从做长工，
1: 呀，家庭的一切生活吼、哦，用具啦，什么拢非常的简便，啊，非常的简陋，对不对？啊，处处吼、哦。拢着爱靠这个人工呀，迄阵的生活用水吼，也无自来水啦，吼、哦，无水道得着。
0: 啊，你要水，着爱去，那如何有迄个窟啦，着爱去打，打转来往迄个叫做用在水管甲揢咧，啊，只规大阵吼，往个环呐，环咱几块遮尼大地吼，啊，摕咧滴滴抹，滴滴抹，啊，抹抹伊这个吼，伊个坐清水吼，着会当来煮三顿，水面吼、哦，水顿
1: 呀。但是迄个年代吼，迄、那个水质非常的清气安尼，就过一挂野生的迄、那个
0: 田螺啦、螺螺啦，啊，迄款叫做肥溜啦，啊，毛蟹啦，个迄几大大啦，迄一个安尼畚箕安甲插落去样啦，安尼规球安夹夹死安尼，啊，蟹啊啦，吼、哦，三界鸟啊啦，啊，毛啊啦，水龟吼、哦，水龟那暗时暗头啊吼，安尼，哇哇哇哇哇哇，啊，老水龟个吼，哇哇。鱼虾水族真多，因为迄阵无咧喷农药，迄阵嘛无虾米咧肥料，迄阵的肥料就是啊肥恁就是个人的触角啦吼，拢爱挖一坑，啊挖一坑用两块围个观察棒，吼啊粗咧啊中浪一坑，啊无围个就是两三块迄个大块的迄个竹啊，啊粗粗咧安尼就对啦，啊粗咧吼浪一坑，即个外口吼伊土较粗吼，啊就用迄个做肥料袋啊，迄肥料袋啊较早肥料袋是用个迄款做稻草落来。啊，内底去肥料迄款嘞，迄拢叫做肥料袋啊。屎壳较早讲叫做屎壳啊口吼，甲围咧安尼啦。啊，围咧都是顶坑下坑，下坑你就离远会当看到脚，看到讲脚盘，讲啊，迄脚较大，啊，迄有草蛋的啦，啊，坐伫遐啦哈。啊，即卖啦看讲啊，迄幼小鼠，啊，迄做做啦，哈哈，做做底下咧哭啦哈，安尼啦。啊，都拢看咧念，啊，顶管理呐，为讲。就离远伫咧行，靠靠靠靠，迄阵穿茶夹哩，有诶半暝啦、三更啦、黄昏啦、透早透暗吼，有诶去伫咧苦哩。换一个要去办吼，离远瀑布啊吼，透早透落安尼暗暝毛崩吼，啊着爱做信号。先安扛一扫讲我来咯，啊即马伫咧内底咧苦诶，迄着原来做一信号。安尼啊，安尼，啊即马听讲啊内底有咧苦哦，我着我着出来外口忙等安尼，去等安尼。啊，较早等袂久，较早的人伫咧大小街摆设吼，人足流通诶，一声吼，啊就出来安尼，啊就出来，毋是像即卖人，即卖人苦咧半点钟啊咧苦啦，个呀你啊你啊喂，所以即卖人你厝内面拢有两间便所，就是讲，好，你点啊苦几波，你要走来一间，好，尤其即卖人迄老大人迄差不多，迄老乌巴桑哦，迄有诶八九十公斤哦，啊苦点诶内底吼。
1: 卧
0: 底放的屎尿吼，垫落去吼，伊捅一下，啊捅一下吼，一挂屎尿拢积起， 遮个规屁股啊，规领裤啊，臭光光吼，伊个拢有迄个叫做西洋个糖啊，啊白叔叔啦，啊洋洋酸啦、啊，吼吼，规规滴啦，洋洋酸啦、啊，啊你接落去喷起来要刮阿扎哩哩，嘿，胃酸咧有卡成灰，就是讲伊咧放落去吼，啊豆豆啊屁股湾摇，啊你摇摇摇硬壳啊，啊摇硬壳伊顶来吼，豆豆啊顶，豆豆啊顶，痛一下呢，啊你那伊顶落去痛一下，啊哦，啊遮个规领裤啊呢。哦，因为较早的人食专食番薯较侪，所以蚊虫足侪，蛔虫。伊个叫做西夏啊吼，咱呐特别甜啊吼，就来去打，打去咱迄个后园啊、菜园啊，来压金瓜、压菜瓜、压迄个蒲啊，吼、压菜头、压番薯，安尼啦，压蒜啊、爱压压葱啊。申请嘛正简单。无像即马红花柳绿，吼、哦，是警察讲，若要去用请，爱穿一穿一个，叫做看是茶夹，迄、那个叫做查甫人拢一定大部分拢爱穿茶夹去用请。啊，那大部分人为穿迄款叫做草鞋，迄草鞋讲一甲白的吼，伊个热热的，伊都草鞋咧做事，啊，佫兼有当时要用请。迄阵无皮鞋嘿，呀，迄个年代根本都无布料，你听无？阮有啥物皮大皮鞋？迄个咱。裤头都拢嘛往丝袜垫的，啊，白的安尼倒叉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到尾也是演变讲一寡高音啊，袂晓的，有当时啊有带白的拢拍死甲，拢嘛拆袂开。民国初年，哦，往丝袜垫咧白，啊白有当时啊哩耳啊透袂开，啊透袂开耳要放啊，啊耳要放啊透袂开啊，真正看不上啊，陷落去啊，陷几股啊，啊臭光光啊，所以会哭啊。迄囡仔拢会紧张，会哭啊哭啊，无啊，因的老母啊，啊你是咧要放都放啊，咧干干叫是咧干啥物啊咕噜，啊就较紧来讲，哎呀，好用啊！即摆是大人来嘛，有当时啊临时要透透袂赴，大波人若要放尿吼，伊就凊彩啦，骗的就怎啦，啊无咧惊人看啦，做事做甲官老杂地吼，身体真勇健吼，因迄个年代的人足好食的，迄若汤食咧五六碗，啊迄阵吼咸食千饭吼，吼迄足好推的就对啦。
1: 但是番薯食多吼，啊，规工拢会放屁放屁就对啦。也佫讲伊即个因咧大吼，徛家拢是原来就地取材啦，家己干草啦、竹啊啦，啊，迄些是叫做土吼，拢用土啦，甚物咧土角啦，啊，不如抹一寡土的迄个来创一寡草啊来糊壁咧啦，嗯。
0: 因暗时咧困的嘛，正简单，热天就是迄个竹板啊厝真凉，吼、哦。啊，不过三更半夜啦，安尼一个翻身哦，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啦。迄、那个有当时啊，要落眠床卡，伊安尼怪怪叫安尼啦。啊，要上眠床嘛，安怪怪叫安尼啦。啊，司空见惯。啊，当然啦，迄、那个红阿婆吼，即、這个红阿婆两个若要烧烂吼，伊啊点啊咧黑烧的时阵吼，啊怪鬼迷啦，半点钟、几点钟呢？啊，人迄享受就是天生自然有当，只是来去拼拼做做咧，暗时人个红阿婆吼，也无光无影。啊，两个点啊，伫咧咱嘛呢，嗯，啊，所以搞生就是安尼。啊，即卖现代的人拢三分钟就好势啊，都过落去啊，啊，都无法度啊，袂了啊。所以哦，啊，想想的吼，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即个阮生活的方式甲背景，啊，我是讲哦，过于诶，妄想妄讲安尼，嗯。喂，哟、
2: 啊，实在老，你连我知啊啥？
0: 哎，你都你唔知我讲哦，你知？
2: 哎呦，我才九十岁，我也唔知。
0: 你九十岁，你知影啥？你较早你去古早恁阿公诶，恁阿祖诶年代呢？我咧讲是真侪恁阿祖因诶年代。
2: 系啊，对啊，
0: 都对啊。
2: 哎呦，
0: 哎呦，敢无影？
2: 你说话是惊你都知哦，我咧留个知哦。
0: 知哦。
2: 好啦好啦，阿公了，我笑笑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好啦好啦好啦。喂，
3: 诶，你是咩
0: 啊？
3: 你嘛真了解呢？
0: 啊，了解咯。
3: 啊，了解迄古早诶代志啊咧。
0: 啊，都对。
3: 有影，较早诶人有影啦。啊，我听你咧讲诶哦，你实在有影足了解啊，拢大汉。他是阮阿祖伊迄
0: 位啦，迄位呢啦。
3: 诶，阮拢叫阿祖迄阵啦。
0: 啊，迄阵恁阿祖迄种头长雷啊，迄阵也无咧剪头毛，也无咧加多
3: 布啊。那嘛，那嘛，伊头毛安尼卷起来，安尼洗洗起安尼啦。
0: 呀，纱布店啊，伊个滴啊，啊，什么的，哦，生冷咯，纱布自然白净白净
3: 咧，无。啊，多是头长。
1: 因为那头毛吼，留个肉肉长啊呢。
3: 头毛留个安尼，啊，卡长头咯。
0: 啊，即嘛，查甫人只垫一粒，去去去，擦擦咧无。哦，啊那大波人都通常伊咧留一个这个小辫子安尼啦。啊，哦，
3: 好，
0: 嗯嗯，好好好。喂，
4: 啊，
0: 喂，
4: 啊，好，讲甲咱真准啊，
1: 准哦。表
2: 姐啊，无你看讲个
1: 呀。哎呦，哎，都拢阿祖阿姨的年代啦。
2: 很有

0: 拄着啊。
1: 啊，你嘛拄着吼。不只挂这恁的恁的古早年代的迄个事件，互恁回想一下吼。嗯，对了吼。喂，
2: 不是听哦，
1: 阿叔，
2: 今晚几回你台拢讲拢知啊？
1: 啊，我都想起。
2: 你是来足足进步、足先的哦。
1: 哦，足先的吼、
2: 哦。咩代志拢知影哦？
1: 规世人无洗身躯啦，就变仙啦。
2: 那、我教教你啦。
1: 哦，不要，不要，不要。
2: 谢谢。
1: 哦哦、喂，
3: 喂，
1: 哎，
3: 吴清扬，
1: 你好。
3: 哎呀，
1: 哎，
3: 我要请教听众。
1: 哦。
3: 请教员工，迄啰什么拜地之主吼？
1: 嗯，
3: 啊咧带两经吼。
1: 嗯，
3: 讲地之主讲都爱两经拢拜神。
1: 嗯，好、
3: 啊拜一经，一边搭你煮饭，啊一边无你煮饭，敢都两经拢拜。
1: 我咧看完，那是要拜两经拢爱拜，因为迄两个主嘛，啊。
3: 两经拢爱拜。
1: 嘿啦，因为你嘛两个灶卡，因为两经嘛。两经就是有，
3: 伊落一边你煮，一边就无你煮呀。
1: 哎、啊，就是伊，哎，听伊讲，若要照安尼讲，就讲一经有一个地基主啊，安尼啊。
3: 哦，安尼哦。
1: 嘿咯，啊你，哎、哦，那像讲兄弟啊，一人抓一经，啊你干那好，这个家，迄、那个无家，无公平啊，啊无公平就产生了万分啊。
3: 哦。
1: 安尼啊。啊，那唔拜就无拜啊！
3: 安尼做一个好请来拜啊！
1: 嘿啦嘿啦，我的看法啦，哦，
3: 安尼哦，
1: 安尼唔，
3: 哎呀，
1: 好，谢谢，
3: 好，谢谢
1: 你。哎、欸，
4: 吴总裁你好，
1: 你好。
4: 哎、欸，我上班咧，我在台中一个二十年前碰有啊，所以一二十年前吼，拢有一个代志啊，我但是其实我拢无讲出来，我安尼。
1: 哦，你讲看未？
4: 我一直帮吼。
1: 嗯。
4: 啊，就阮先生就那头讲，人无少送过来上急诊室安尼吼。啊，拄好那头隔壁有一个，我那上年太太去迄个急诊室咧急救安尼啦，
1: 吼、
4: 啊急救啊，当然有迄个人，迄、那个一个先生拍电话去，伊可能要赶亲戚，是要赶朋友借钱，用借不啊，伊哭安尼啦吼。啊，我就想讲，我包包外，我有地钱安尼啦
1: 吼。
4: 啊，我转我怀疑安尼看了嘛呢？感觉可怜嘛，不忍心安尼啦吼。
1: 我其实
4: 我可能捌伊安尼啦。
1: 嗯。
4: 啊，我转提一万块给伊安尼。
1: 那几年前，民国几年？
4: 十八年前。
1: 有啊，迄一万块大钱呢。
4: 啊，我就改讲，伊唔敢阿提啦，我就改讲，勿紧啦，你提吼。
1: 哦。
4: 啊，当作干那讲吼，你要加少是拢伊都拢勿紧啦。
1: 好好好。
4: 改恁太太
1: 跟。紧叫啦吼。
4: 一块五阿伯安尼啦。
1: 好。
4: 我先改起来，对我们是改成不正，这个嘛是无啥乱。好安尼啊，对啊，我那想讲，过初阮转来厝，也过去吼，寄一个，迄个复印，
1: 透
4: 挂安尼啊，啊，佮寄一条手棍啊，啊写有写感谢状安尼啦，
1: 好，
4: 嘿，啊，我想讲，安尼我唔知，想讲安尼代志我唔知，唔知好啊，
1: 对，这对啊，这就是回礼啊，伊寄复印互你，啊，你甲包一个迄落迄啦，迄正常的啦。
4: 叫
1: 做民间的正常，这你叫做。
4: 我看到到底你干嘛呢？
1: 不要紧，他都伊的就是去啊！啊，你无熟悉，啊，你当跳出咱甲援助吼，还是就是寄姐姐安尼尔嘛？
4: 六十万年前的
1: 代。哦，姐不要紧，这对你唔免想，这就是人去搭车啦，只要说搭车，这正常啦。
4: 哎我常常看是光
1: 头。好，这对，这就是安尼。
4: 我昨晚就对。
1: 这不要紧，这真好，这款德行的人真难得吼。
4: 我一直是讲我。
1: 这对啦。
4: 啊、我
1: 再快就过来。哇，这免看，这丢吼。
4: 安尼哦，
1: 系啊吼。
4: 好啦，谢谢。
1: 喂哟。
5: 哎。
1: 哎。
5: 讲只笑歌好不？
1: 好。
5: 他是爱时代啦吼。嗯。阿公两个兄弟啊，无爸无母啦。
1: 嗯。
5: 阿公迄个阿兄或者阿贤啦。
1: 喏。
5: 阿小弟啊，这阿健啦。
1: 哦，阿贤
5: 阿健。阿兄较巧啦。
1: 嗯。
5: 阿兄先去搞到只这小姐或者阿美啦。
1: 嗯。
5: 阿两个都咧，大家咧有意思啊。
1: 嗯。
5: 啊，就是啊，这小弟啊，定伫处理啊，我那有一寡事，啊，叫这个啊，行，叫这阿杰讲，啊，你嘛都看你只牛啊去饲咧，
1: 嗯，
5: 讲啊，要看你多饲，哎，讲山顶，
1: 嗯，
5: 啊，你都看去哎，较有草的场，我食草食较饱咧，
1: 嗯，
5: 哦，啊，伊都听阿兄的吹，都看你只牛啊去饲啊啦，
1: 嗯，
5: 啊，因啊行都参阿咪啊。大家有意思，都去房间做代志啊。
1: 嗯。
5: 啊，这阿杰讲，一顶落也袂记个提啦，骨早入来提啦。
1: 嗯。
5: 啊，那听两个在房间咧，什么啦？
1: 嗯嗯。
5: 用讲， 啊，摸起来现在比较早讲是

0: 也好个啦。
1: 嗯。
0: 暗暗。
1: 嗯。
0: 一般起那安尼悬悬啦。
1: 嗯。
0: 啊，比如讲，迄都是两平山啦。
1: 哦，两平山哦。哎
0: 啦。阿姨讲，阿姐佫摸起来佫有草啊呢。
1: 嗯，真草。摸起
0: 都乌干草啦。
1: 乌干草吼。
0: 哎啦。啊，都搁在一群，啊那淡淡哈。
1: 哦，水产啦吼。
0: 摸起出水泉啦。
1: 出水泉哦。
0: 大家摸起出水泉啦。
1: 好好好。
0: 啊啊，杰，等下提水来听起，查查讲来，咪点样听？
1: 嗯嗯。
0: 听嘞，阿贤讲，清水泉真袂烂啦。
1: 哦，袂烂哦。
0: 阿咪也都讲。
1: 哦。
0: 啊，青菜啦。
1: 青菜啦。
0: 哦。啊啊！今天天的光经过去了，
1: 嗯嗯，
0: 啊，去一困，完了去一困啊，就回来了，
1: 嗯，
0: 啊，回来，啊，先讲，啊，今天你是看去多去，
1: 哦，
0: 我都看去那两平山去啦，
1: 哦，
0: 啊，你好吃有饱无？有啦，啊，遐都乌山草啦，
1: 哦，乌山草吼，
0: 哎啦，
1: 哦，
0: 啊啊，有我啉水无？有啦，清水全啉啦，啊行。哎、欸，在为咱大姑拢下到伊个，伊个心内话，咱、对顶了就甲拍落，啊，一通喷底下，顶了要拍地那个喷呢，啊，浸袂烂啦，
1: 浸袂烂不要紧啦，
0: 浸袂烂啦，
1: 哦，
0: 哦，啊，这搞死因啊，你是，
1: 你想起来，
0: 去多听者，啊，这都你讲的啦，
1: 啊啦，
0: 太人拢有安尼迄话通，
1: 较早都较唔敢直接标明啦，
0: 系啦，
1: 啊唔敢标明，拢用一寡迄个小块挖伊挖伊个来表达啦，安尼啦，哈啦。
0: 我八十年，
1: 你也八卦吼？
0: 你好乖，囝嘞。
1: 啊对对，啊你奈？
0: 我只要九十岁啊嘞。
1: 哦对啦，安尼。
0: 我唔在八里。
1: 哦哦，啊你在对。
0: 我在卖地皮，常常来卖啊。
1: 哦对啊，阮爸咧做地皮。
0: 这边请恁爸。
1: 哦安尼哦，嗯。
0: 不行诶。
1: 哦哦好。
0: 啊，面完啦安尼。啊，人伊按草完了
1: 钱吼，哎，袂歹，阮爸
0: 趣味嘞，
1: 阮爸做、哦、做人真，
0: 哎，人伊大买吼，
1: 嗯，
0: 啊，见面一碰啊，你啦，
1: 哦，伊袂当生，人头嘛讲伊足有量，
0: 阮
1: 老婆啊，我嘛共款安尼，拢买，
0: 再出你这点好钱啦，
1: 买共偏啦，买共
0: 偏，
1: 唔买一千五零嘛，
0: 哎，伊那恁大买啊，伊嘛经过碰一碰好人，
1: 哎，伊拢安尼对啦，
0: 啊，伊有量讲有好，哎，
1: 哦，好，
0: 好啦，
1: 好。
2: 喂，
1: 姚峰啊，
2: 哦，就是那个六
1: 六六六，哦，啊，你讲即马刷公司、刷工厂、刷去、那個，哦，
2: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竹山，
1: 哦，
2: 啊，同款是南投啊，
1: 哦，啊，讲遐尼快哦，
2: 五六百平，
1: 哎呦，啊，你是要车半饼咯？
2: 我大厝派定啊走，
1: 啊，来，我要请问啊，吼、哦，迄姜黄，
2: 姜黄粉，
1: 哎，我做红姜哦，
2: 哦，红姜黄粉，
1: 红姜黄粉哦。
2: 伊、
1: 哦、大部分是咱印度拢食这着啦，印度是咖喱嘛吼。
2: 哦，印度嘿，印度嘿，拢因为迄是因为主餐啦。
1: 嘿哦，好，因为卫生足歹啊，但是拢三顿拢咧食这安尼吼。
2: 因为卫生无好啦。
1: 嘿啦。
2: 啊，大概吼，天啊，有咧听因，
1: 即
2: 个姜黄吼，当落去因迄个蔬菜吼，可因有姜黄通食。
1: 嗯。
2: 你讲迄个胃肠病啦，啥物啊，迄个。
1: 无
2: 咧，
1: 我卫生我歹咧，结果吼，
2: 卫生好啊，
1: 啊，规间拢姜黄哦，
2: 系啊，
1: 所以看见这姜黄，咱平常时来，啊，咱这是粉的呢，咱这是本怎食法？
2: 咱这抹真油，抹啦，
1: 抹吼，
2: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1: 搁较油，吼，
2: 哎，
1: 哦，
2: 爱去吸收吼，较容易，
1: 哦，
2: 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咧，吼，换医生的机会哦，
1: 较少，
2: 真少哦，
1: 哦。啊，这我看伊是写讲，参牛奶啦、冲泡也好啦，吼，米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2: 米嘛好，
1: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
2: 来食物件，甲甲一写落去。
1: 好，啊，这姜黄，啊，你即卖遐大片，诶，都挺好，挺好，大细起步啊咧吼，啊，你这拢消得对。
2: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落安尼，日本嘛有嘛有寄过日本。
1: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姜黄粉啦吼。好，谢谢。
2: OK，OK。

0: 这虽然是古歌哦，但是咧歌词歌名嘛不同啦，歌词嘛不同啦。讲月娘，我请问你啦，我请问，哎，电话拢咧等啊呢，来哦。
1: 哎，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哦，喂。
1: 我来拜托咱双乡这段爷大姐哦。
0: 嗯。
1: 看啊，甲报一下油草花食者。
0: 哦。
1: 因为我今年正济吼，
0: 啊，
1: 这当中食吼，啊，算讲敢那较袂困的吼，伤忝吼。
0: 哦。
1: 啊，中风，嘛甲听着人讲，中风中了头壳，啊头壳肌啊流拢退。
0: 中风头壳都正济啊，中了就是。
1: 头壳退去，啊，迄啰
0: 头壳退。
1: 头晕人，啊，迄款牙喉吼，重点是牙喉喙齿会拔。啊，这手吼，手骨头拢会拔。啊，嘴烂吼，无嘴烂，全部嘴烂去。
0: 好好。
1: 啊，
0: 拜托了，看经验的吼。好，好，哎，喂，喂，哎，
2: 哎，
0: 哎，
2: 哎，吴老师啊，
0: 有嘞，你好，
2: 吴老师啊，
0: 有嘞，
2: 我要请问你哦，
0: 哦，
2: 阿弟，那个老年所阿上什么货？
0: 老年所都买两盒送，搁送一盒啊！
2: 啊，你不是讲送什么？
0: 哦，迄不是啦，迄叫做加购价啦，加购品啦，买两项。

0: 啊，卡腿啦，都是咧腰咧酸疙瘩咧，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安尼啦。哦，啊嘿，啊，迄一组啦吼，啊，佫一个日本的，因为今仔日爱人讲爱买艾草香，香啊来吊门啊，无得爱洗身躯啊，咱佫一罐日本的艾草美乳合理啦。安尼，这摕500啦，啊500，接过叫做加购品的，接过两项啦。过两项，我送你两项，就是迄长绒的迄个陶瓷保温杯盘啦，一组啦，啊，过洗衫你都等零租就好啦，好安尼啦，你我叫因家己讲，叫迄阿女先生，阿女即个，阿女先生甲讲者，这简单啦，下个品啦，这无虾米啦，哦，那安尼安较紧啦，吼，这都到今仔日啦，到今仔日啦，吼，你若有迄个咱。今天就是对了，今天就端午节嘛，端午节明天是拜六了吼，安尼算讲明天我都唔免去工作啊啦，就等于讲明天是应该是拢有准算啦，咱是第二天有准算啦，啊无要广告啊啦，无要广告这啦，咱就新产品遐尼最近来广告新产品啦，吼、哦，啊你即马今天日吼、哦，咱就讲。肉粽食的吼，肉粽食你都趁钱嘛。大部分的物件拢有2+1啦，2+1啦，大部分啦是珍珠精无货啦，啊，精益宝无啊多啦吼，啊个营养素嘛无啊多啦吼，啊个玻尿酸嘛可能无法多啦，嗯。伊刚讲者，伊今仔伊也无来咧，胖去进香呀，虾米也在吼。啊，这个好说，本来迄个好记的嘛，无干那一讲，第二讲才讲有安尼啦，有既然都有，啊，明仔载以后都，后日以后，咱民工个都恢复正常，就无啊多去上一关艺术安尼啦吼。好，啊来啊，唔在只卡来问2553-8999，起码都在去秀吼，去秀讲我做月娘，我问你，迄歌词真好呢。迄歌词我即马都形容，迄个迄首人诶古歌无同款。即那林刚找到才讲互恁听。啊，即马2553-8999，你要听诶？迄、那个黄女士吼，讲叫我关好啦，我见。喂，
1: 我甲你讲，你喷手诶无？手我甲讲，迄我都喷帅哥甲喷阿妈滚吼。
0: 喷头壳诶。
1: 喷手会疼，讲粘连了什么鞋？
0: 好，
1: 叫做啥？
0: 叫做温酒霜啦。
1: 还温酒霜对。
0: 好、
1: 哦。然后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日哈，我手有较好啊。迄天我效果甲喷那么两点。
0: 哦。
1: 伊甲喷我想烧，伊讲都系烧不要紧哈。
0: 嘿。
1: 伊讲要一罐偌济，我讲不要紧。伊讲我吼要两罐好。你明仔载，当时明仔载讲上班无吧？
0: 有哦，阮家有。
1: 有上班了。
0: 有哦，阮那。阮逐工来上班，
1: 是哦，哇！你趁是趁多天，
0: 啊都趁无钱，无病无用个啊！
1: 趁多天吼，我甲你讲，我今仔日就是讲，阮迄个中日来个只，爱讲脚冷冷，你知无？脚怪不能冷冷，不然正常脚盘个起下脚目粉那下脚拢冷个呢。
0: 吼、哦，啊你甲说说一头一，迄气个过去就会烧哦。
1: 哎呀，看医生看上面拢无有医啦，我甲你讲吼，拢无有医啦。
0: 哦
1: 啊，因为我今仔我想讲，我的手就较好啊。我这手哦，去到做什么附件拢无啊。迄阵就话点两三去大刀叫擦，嘛足疼足艰苦的。迄间我唔去你那店的。
0: 哦。
1: 我去的时阵，帅哥甲我讲，哎，做这真好用。我讲你的时阵，我有纯手的看，伊讲，我迄个粘连，我袂，迄手袂粘连。伊甲喷阿妈滚喷好的时阵，我就转来。我买一罐，我买一罐麻醉，讲麻醉，讲不紧，讲买两罐麻醉好，买两罐，我就买两罐，你知道？恁两顿下来喷，啊喷差不多几工，我顶礼拜去嘛，你都多休困的款。顶礼拜我唔什么日去，我落雨，我就抱起人家去啊去，顿下。啊，不过即马我手较好啊。我即马较好啊，你要手啊。手型较好，我想今仔日我呢竞赛哦，中立，喺度卡半个算零零两级零零零
0: 哦。
1: 两支拢麻麻痹，
0: 起袂记啦，
1: 哈，
0: 起袂记啦。
1: 哎、啊，就讲哦，我就摕个盆，你知道？阿妈滚个盆子嘞。
0: 迄不是盆啦，迄抹抹的，敢是？
1: 哈，
0: 迄是抹的呢。
1: 真中央抹抹个，啊，掉两
0: 滴出来，
1: 三点回安尼。
0: 哦，掉了，掉了，掉了，哈，温酒霜呢？
1: 啊， 啊，即嘛说说诶，说说诶。

0: 啊，伊讲你做两摆，两摆甲讲，敢那感觉讲敢来烧烧安尼讲好，伊讲叫我买两罐。
1: 啊、
0: 哦，明仔载恁经卖店的，敢买了啊？无你就送来阮家。
1: 哦，你好、哦，你买温酒霜啦吼、哦，你等你，你等，你等你哦，等你。
0: 对。
1: 等你，等你，好来。外口的，外口更加接济，更加接济，要温酒霜，温酒霜吼、哦，这效果足特殊的。啊，对，好，嘿，迄、那个外口啊，迄、那个五六线的款啦，五线即摆电话中，外口迄个要滴温州双剑的，效果即拢足好，温州吼，温州双，啊加迄个吼，嗯，来哦，啊即摆讲想厝的心情啦，想厝的啊我，我即摆是想厝的吼，较无想的时代人无滴啊，哦，啊都较无迄、那个啊嘛有咧想讲。较早阮咧囡仔最近那时阵咧厝诶吼，啊，伫飞机场内底啦，啊，即马袂得入未，较大已经入未，即马袂得入未啊吼。我伫内底吼，做五空诶校长呢。哦，你毋知影，我迄阵四五年迄阵吼，超五年啊，小学五年，我着做校长呢。迄五空是虾米？你知毋？你拢毋知哩？我这写历史故事，我那写故事好一段，因为飞机场啦，啊飞机场哦，炮弹的美军的嘛，万东上大的啊，伫个青山岗边啊，迄个飞机场就是阮五六个砖头拢伫内底去学迁去安尼啊，去学征收去，哦啊，伊到尾还边啊拢用铁网啊网咧，啊旧年旧月前吼，阮的头位个位对乌坑。为个网啊，为对个乌较开嘞吼，人就会弄入去，伊个是大开啦。因为伊较袂予人进入因个工厂伫咧做嘛，安尼车呼呼叫一台过一台伫咧内底吼，安尼啦。啊，阮囡仔哩，阮这狗囡仔，阮若问入去，伊嘛知影，因阿多阿嘛看阮哦，因若车来哦，阮就讲 OK， 甲比一支手安尼，伊就欢喜啊。哦，罐头啦，冰啦，有诶无咧，蛋蛋互阮食，你听。粉啦，安尼啦，啊，迄阵都原来粉嘛输呢。哦，还秘鲁嘛有啦，我会记咧打有。啊，阮店内底吼，安尼算毋免通行证啦，光明正大店内底安尼吼，那无去读册，秘诶内底，安尼落雨就藏诶迄暗坑啊，迄、那个涵洞。伊个飞机有五个空啊，或者五个空嘛，五个涵洞足长个。啊，阮每天内底吼，阮个囡仔听我咧走呢。你袂想看偌宽，你看偌厉害。啊，所以迄阵大人袂伫这边嘛。啊，阮店遐吼，哦，最旺啦，无人敢搞，无人去搞阮家倒药。啊，都较看到阮拢欢喜个，讲在搞囡仔，知影讲阮咧读册，你听，阮拢排册包嘛，嗯。排车包排便当，还有当时啊吼，拢那时间到，点啊咧食便当哦，因拢看哦，因啊多个去走去共看呢。啊，因呢，有当时啊，我会记得嘛，不得等迄罐头互阮啦，啊，我迄阵啊底下啊都规砖头的人拢讲，侬嘛只可派错头啦，什么啦？安尼啦，啊都讲什么？我好做五空的啦，啊都去下校长啦，大班的啦，啊我好做下校长好噻。啊无业急重要啦，讲我所以吼，所以讲到我是个过程啦。啊，2553-8999吼，啊，当咱好物件你会记得，趁钱嘛。今仔日也阁有七个合作有啦，今仔日吼先阁听一首歌咧，即讲合作，我咧讲想厝的心情，来想厝的心情。

0: 来，这个度假迄就是叫做温酒霜啦，一罐青山按两罐两千块啦，两罐两千块吼。即马电话足多，伊咧讲喷的，我唔知叫是迄个喷的，喷的我无同款，喷的是迄个叫做好基地，迄是咧喷头壳、喷面啊、喷迄个头毛啊、喷喷的落啊甲落落来。伊这特殊的呢，这全世界即马听讲美国要发表啊。美国唔在吹六个吹七的款，七个吹七，啊，台湾在这个最近吼，哦，这发表了无同款啦，你听下哦。喂，
1: 哎，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你是迄个自然医学教育副理事长郑小姐。
1: 哎，是，大家好。
0: 哦，你好
1: 哈。副理事长郑守启明。
0: 哦，你那跟迄个台湾最近爆红的那个什么博泰生技有限公司，因为研发什么失智嘿啊，嘿正经医学界嘿啊，你那该有什么关系？
1: 自然医学这个协会哈，它是一个正统的教育学会，所以讲伊是卫福部当初也是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成立诶，所以阮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高度啦。因为阮研究这个失智哈，这久啊，这久啊，因为咱这失智。八六的一个，针对脑健康这个部分哈，我们的学会特别的侧重这个失智哈，大部分拢是有几个类型啦，啊，可能安尼愈来愈记礼拜，结果是安那，伊是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第一型的哈，就是讲伊的蛋白堆积太多啦，啊，第二种是安那血管型的，就是。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啦、高血脂啊。
0: 失智迄就是一般着，年纪有的人拢开始发生啦，记忆歹去啦，退化啦吼。
1: 起码就是讲咱台湾吼，踮咧厝诶吼，很最简单咧，会使家己保养啦。
0: 对家庭中的负担啊，甲囡仔大细煞，久吼，人讲孤零病啊，不好住呢。
1: 上痛苦就是家属啦，大脑甲神经吼，所有诶迄个反应，啊，咱诶。搁较清醒，
0: 啊嘛应该较好困嘛。
1: 较好困，那是基本的。因为大部分吼，咱失智症的前期，大部分拢是因为睡眠失调啦，脸喷喷的，额头啦、头皮啦，啊，你的脚趾片一直到你的腰、甲你的一些屁股遐，出现，因为这是咱的中枢神经嘛。啊，你来讲吼，淡淡啊，你个大大的吼，啊，你有快速吸收，你马上就会知道，规个人有较轻松哦。
0: 啊，给你拖时间，好，谢谢哦，
1: 谢谢吴老师，
0: 谢谢，这好记忆啦，好记忆你也记得哦，你叹气吧哦，明天再好几度恢复正常啊。

0: 你拜五明仔个拜六啊，正紧日子伫咧过吼。啊，当头我也过咧当大人啦，当大人啊，哦，啊，等下等候，等候这，当大人，等候迄阵就是，迄阵就是要娶某啦，啊，娶某好啦，娶某才肯讨红包。讲你娶咧变啦，我阿无嘛娶小三啦，哦，啊，小三卖讲安尼啦，哈，对啦，哎呦，啊，这人生就是。人生就是通通落落啦，阿蒙蒙敲蛋，来，我经过来，这个蛋鸟，我经，我经过听这個，你讲讲三公八九九哦。喂，
1: 喂，
0: 你好。
1: 你跟李老师。
0: 好嘞。
1: 我讲哦，我请请教你哈。
0: 哦。
1: 我新妇伊都包汉堡吼，热热啊。做侪年啊，所以说讲，手软的，脚踏袂凹弯，迄个喷雾啊，无。
0: 恁包啥？恁新妇干嘛？
1: 伊说讲，阮开店卖炸店，啊包汉堡、腌菜，
0: 腌
1: 腌肉啊，对手脚踏拢袂凹弯啊呢，迄安尼喷雾好无？
0: 迄那像板技术，迄喷吼，迄毋是喷的，伊拄只讲，迄是用个滴出来了，甲滴了。滴落去，滴落去，诶，喷的是另外喷，伊毋是喷啦，算伊袂晓讲，我说滴落去吼，甲滴落去都，那像伊落都，一粒米大出来，安尼个只个缩缩咧啦，哦，迄是粘连啦，
1: 这我手呀，
0: 伊那伊个缩，甲滴出来，甲缩底缩规边啊，伊会冷乱，啊，伊会拢豆豆会较开啦，多多少少一定拢有效。
1: 啊，伊讲要开刀，我惊讲开了唔得。
0: 啊，这是足侪人有效果的啦，我嘛唔知啦。伊因为有的人会较严重，会较慢啦，安尼啦。
1: 医生话做十万年哦。
0: 哦，迄个较慢啦。啊，你有好无歹啦？
1: 啊，
0: 有好无歹啦，安尼啦。啊，小小啊，一罐都千三块尔，啊，两罐两千啦，安尼啦。
1: 两罐偌济？
0: 两罐两千块啦。
1: 哦，无你也是。
0: 好来，要滴吼来，迄个，迄个叫做温酒霜。温酒霜啦，啊，咱袂酒袂使写，啊，甲写酒，七八九的酒吼，安尼好，我来这记嘞。啊，若要喷头壳较清净，迄个阁无共款，迄叫做好记忆，迄长项，迄嘛足项的，艺术项就是讲真，哦，真相当啦。来，啊，即嘛我看吼，等下现在开始，我看这个音乐节，来。

0: 你好，
1: 我来要一首诗哈，
0: 好来，
1: 大家共同勉励啦。
0: 好嘞，
1: 讲父母在世，但不恩爱叹息呀。
0: 好，好，
1: 人生有好是报本。
0: 好，
1: 我管海深父母恩。
0: 喏，
1: 父母恩重哪天管？
0: 嗯，
1: 正孝慈爱像海深。
0: 嗯，
1: 以上怀抱报恩心。
0: 嗯。
1: 关怀关心上要紧，
0: 嗯，
1: 父母稳重难报喜，
0: 嗯，
1: 顺心顺意来扶持，
0: 嗯，
1: 大生有孝一粒豆，
0: 嗯，
1: 较赢死了拜低头，
0: 嗯，
1: 严长内多为家里，
0: 嗯，
1: 长大成人有孝义，无论环境多困难，
0: 嗯，
1: 以温报本头一盏，
0: 嗯。
1: 有孝的人天保庇，
0: 嗯，
1: 不孝的人逆天理。
0: 好、
1: 哦，父母恩亲终有别，
0: 嗯，
1: 夫妻义当也分离，
0: 嗯，
1: 有孝父母哪敬天，
0: 嗯。

0: 用好多来做起。
1: 嗯，
0: 父母疼囝当流水。
1: 嗯，
0: 一到离开风微微。
1: 嗯，
0: 有好报恩爱叹息。
1: 哦，
0: 就为风油吹无依。
1: 哦，
0: 啊，大家共同勉励。
1: 哦，好好好，感谢，感恩，感恩。讲即马世事无奇不有啦，啊，即马网络呢非常的发达，啊，奇形怪状的吼，哈哈，足多，尤其这男女之间的问题吼，一个吼姓杨啦吼，杨耀瑞，啊，结果拢穿女装，啊，加一个姓杨的，这个网络啊，啊，交往交往较好，正接男扮女装拢增加正水，抹粉点面，啊，即马大家就耽误一段时间了后呢，就约相会。约上会去佚佗，过不知啊投机啊呢，到尾啊前都带去斗阵了，哦，在面上顶哦，结果被黑烧，黑烧原因是这个摄影的吼，伊拢戴墨镜，还佫戴帽子，在夜间里头暗时吼要困，还佫戴口罩，啊对，并且爱关灯啊，啊规定吼，若要做爱要安怎做？伊讲我这里不方便吼，欸你要跟我交往，暂时不能超越，吼、哦，拢条件讲啊，啊，迄、那个男朋友吼、哦，心内是讲啊，胖，有影啦，伊安尼吼，也袂迄啰，啊，讲不准从前面，要从后面，欸、叫迄个男朋友吼、哦，只能从后面，后面是啥？肛门啦，头尾总共有算上百摆哦，啊，每一次做爱，都叫他的那个男朋友，要从后面，好、哦，欸，行到有一段时间。伊就感觉非常的可疑就对了，嗯，一摆这个男扮女装的伊的这女朋友吼，伫咧洗身躯，想尽办法去甲偷看，发现讲啊你娘喂啊啊啊伊是男儿孙呐、啊，甲我同款的，哦啊咁交往，男扮女装迄个姓因为迄姓因为迄个吼，迄、那个就是同性恋嘛，啊同性恋伊为着要维持着这个。这个交着一个男朋友，诶，这个爱情啊，当然伊嘛想要黑笑啊，啊黑笑王这套啊，奇奇怪怪啊，世间事真多啦、啊。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府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来讲，有一间餐厅吼，一对翁仔某伫咧经营啊呢。伊说是承受因老爸流传落来即个家业安尼，啊，生意普通啦，无讲真好。因即个翁吼38岁啊，啊因某36岁，伊就爱过透早拢爱去菜市场、鱼市场去黑客安尼。啊，即、这个某在店厝的指挥，讲安尼较艰苦，啊，无就佫请一个人介绍真好的师傅。这个师傅原来是吼30通岁人，哦啊，即马一来吼一阵啊，哦，生意煞好比因较早佫较好啊。这个几年来吼，这两三年，这个师傅伫遮甲因斗经经价吼，有声有色呢，生意煞真好安尼。这太太，
1: 来来来，这较早报价啊，咱即马赶紧呢。今仔日就是上重要一天，端午节，咱迄阵就是讲端午节吼，所有大部分的产品过去有咧优惠，拢2+1的拢有啦吼，拢有吼。啊，那无的就无啦嘿。啊，即卖时间啊，有争议的时间啊，一个啥呢？我看卖迄个啥物，唔是讲争议啦，迄、那个玻尿酸啦。有啊，那无无那有咧，啊，咱规矩较无好啦，卖啦吼。因为以前都讲，等啊数量较有，只来迄落呢吼。哦，啊，这个尾啊是迄、那个记得我做啥？好记得的是，甲尾啊，迄唔是甲尾啊。第二讲只拄啊人咧讲只，只讲好啦，无是无呢吼。快、哦、紧，我即马都到今仔日截止啦吼。哦买两罐加送一罐，迄喷哦，迄真简单，喷喷的哦，伊会真清醒啦。你看，人迄、那个，阮咧，你看，李炳辉嘛，人伊讲伊嘛来哦听，伊嘛来吼、哦，李炳辉啊，淡水啊，人结果一个唔知占先生也是啊，人送伊一罐。第二三天就过来买啊，伊就讲因阿飞啊吼，迄阵来跋倒安怎哦，啊都头壳较清啊。哎，效果拢有，伊过来，伊家己本身来买呢，吼，安尼呢，哦，啊，你也看，阮呢，像记录下小姐伊讲吼，伊也袂讲好笑吼，伊讲伊较无遐目睭的部分伊较无啦，因为伊要搁一类要开白内障较袂准，啊，但是较清醒，伊要过来买，往后啊，搁买来买等啊，有优待才搁家己讲迄阵安尼，啊，人个郭大成郭老师无？挂钱啊！人个照是讲，迄袂，伊个人个故意甲袂晓讲个，迄袂去甲人做啥苦啦？啊，甲因太太贵个拢是，你看人一好，都阁叫因迄、那个杨小平因翁哦，杨小平都过身啊，因人哦，体格足好个，足够强大汉个，伊嘛来呢，嘛来买。所以你看咱个啊，迄、那个叫做啥？啊，迄个家己即个啊一个吼，伊安尼。安尼，因某安尼好，无伊烦恼个安尼，嘛真有效果呢。阮咧大部分大家拢有效果啦。迄喷好气体啊，喷了后你就吼，你就开始即项唔能无啦。迄、那个脑门素哦，迄、那個、加强落去吼，因为伊个就互你清醒起来，啊就开始你跟食这脑门素，你甲听看卖哦。原来较紧仔是两罐加送一罐，脑门素一罐，伊个你甲听一罐1600，两罐3000，加一罐落去。
2: 喂，老师你好。
0: 那个脑凝素的周董啊。
2: 你好。
0: 啊，我要请教吼。
2: 请讲。
0: 咱这个脑凝素来卵磷脂成分。

0: 有多少？
1: 53%
0: 多少啊？
1: 我们的这个脑龄所的营养的补充主筋就要开始了，全世界所有牛奶粉里面的内容一定要一项卵磷脂，对孩子发育需要的营养素一定要加上这个卵磷脂里面成分之一。老大人对这个退化性
0: 脑部啦，
1: 脑部的这个退化你像说脑神经衰弱啦，睡不起啦，记忆衰退啦，还是说这个反应比较慢。咱若要吃两粒至三粒，要吃因为蛋白吸收较好。咱透早还没吃饭，先甲吃两粒至三粒，一天一盖就好。这个脑营养的补充。
0: 安尼一罐几粒？
1: 一罐60粒。
0: 安尼好啦，不管就安尼啦。
1: 好，感谢老师。

0: 有关那个好基地，那有当时啊，关啊，伊个新关啊吼，你也喷袂出来，加较珍贵啊，啊较切切个，切切个吼，啊料啊吼，切切个啊，加加较珍贵啊，伊就喷得出来，大部分拢安尼啦吼。好、哦、来，趁钱嘛，啊你那迄喷好了后，你就食脑灵素，加强迄大部分拢啊效果加升级。来第三吼、哦，第三。咱较无咧曝日的人，较无出外吼，迄拢会欠。啊，那欠D3，伊的骨头就较容易拍起，较疏松。啊，人D3这是世界认定的，认定有效果的吼。啊，咱这是加拿大进口的，伫迄全国的病院吼，迄个做啥物康胃康病院吼，病院内底药局拢有啦吼。哦，这加拿大两盒吼。三千块阁加一阿婆哩，哦安尼，趁钱嘛。啊，咱乌胆椒，乌胆椒的迄个效果吼，脑骨来伤，拢会走出来，你唔免惊哦。骨来伤，都那像咱的神通针，神通针一对吼、哦，两粒，伊个就是皇帝针，伊个都咧困，迄个阿母呢，阿母呀，加真紧，反应足紧，啊反应就是好。你头啊几工啊，你拢较早拢困咧大粒的吼，迄种。大粒的无好啦，你若会晓人个医生足知影，拢困者。古早皇帝以上最大官，古早人拢干那治疗啊尔吼。咱即马这就是安尼，啊即马两粒吼，两粒一对安尼三千块，不啦，两千块尔。迄落做，或做咱这落做神通针，哦神通针。啊麻药三罐，啊过迄落贵个按只千五块，或咱美白霜。美白霜两罐，搁加一罐给你，啊，搁加三块香皂，安尼两千块。啊，豆蔻芳的洗发精三罐，搁精油油一罐，哦，啊，搁彭砂文两滴，安尼嘛千五块尔吼。啊，你都会记得嘿。当我食即嘛，就是加过加迄，迄两项都500，即个上迄个陶瓷保温杯盘给你啦。我甲洗衣精炉，我呢，阿弟我三空八九九，甲今仔日呢，咱呢甲今仔日食煮吼，阿弟我三空八九九好来，那唔再出个电话来，哦，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来。哎、欸，你好，
1: 何老师，
0: 哪里？
1: 我要买那个量子凝胶黑呀。
0: 哦，量子，阿弟，
1: 方便的呀。
0: 哦，阿弟，我都有安怎？
1: 又白又嫩。
0: 哦，皮肤哦。

0: 我手我我皮肤俩。
1: 哦，安尼哦。
0: 乌乌的斑斑，敢来开，较白较油。
1: 好、
0: 哦、好、哦。啊，早上时来。
1: 我系公布、
0: 哦。我姓黄啦。
1: 哦。
0: 啊，你们是底下实习药剂师，啊，我护理师拢底下外科病房。
1: 护士，你是倒位护士？
0: 病啊。
1: 啊，你是？
0: 啊，你是底下实习药剂师咩啊？
1: 哦，安尼哦，杜倩哦，
0: 对呀，
1: 安尼不要紧，来你听我广播哦。
0: 好，谢谢你哦。
1: 好，回回谢谢。

介绍这项物件叫做亮晶晶枸杞浓缩精华，这是由着咱全台湾足济老中医去精心调配，嘛是唯一台湾用特殊的萃取技术浓缩再浓缩，外口的枸杞汁拢是假汁调味尔，甲咱这亮晶晶是差足济，包括着有菊花、红景天、黑醋栗、丹松、黄芪、黄精，这七大成分外口所有的枸杞汁拢是加汁调味的。咱的亮晶晶枸杞浓缩精华是全台湾唯一用特殊的萃取技术，甲初步啊咱讲的七大黄金的配方，恁若食亮晶晶，较赢你食外口加汁的食十包。以上，感谢。

有关的咱的放假分子啊，甲咱听众甲使用者哈，甲恁解释哈，咱的放假分子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把咱的放假分子啊，要出门啊喷喷呢，一点点的杀菌啊喷，我那分子啊一旦哈对咱身体帮衬，不管是咱要去捷运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还是说、哦、去陪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道放假分子给喷回来咱都没用过去就知道咱们吃榴莲啊啊吃蒜头啊就一些口腔啊吃异味啊哦要吃吃起这异味最好

吴老师你好，咱的方家来源是方家哈，是亚马逊的由于真深山有污染，空气够好的所在。咱的方家来源呐，咱呢在食营养各有啊，各有咱的钙质，你知？咱的钙质啊是掺1300毫克，方家是1500毫克，这两个掺的吼。大人囡仔上班咧读书诶，啊老人会使是咧运动诶，拢来食咱诶蜂胶来。伊啊，咱人吼，当每工在流失咱诶钙质，咱一直爱补咱诶钙质来滴，就是爱食咱诶蜂胶来。啊无吼，咱诶钙质啊流失侪吼，骨头就较含少伊哦，伊补好咱诶骨折，哦咱骨折搁较用诶，搁再后咱内底搁掺啥咧？多种氨基酸。等于咱食着，拢真营养。尤其咱只阿公阿妈，咱若逐天啊食，咱就放食来，咱身体健康哦，咱就事事嘛对你幸福。还是囡仔，还是咱老大人啊，会使是啊，啉一杯啊，吼、哦，暗时要困，啉一杯啊，好咱吼，人啊感冒，咱较未感冒，咱就记得啦，啊，就营养不平均啦，不平均，咱就食咱就放食咱，伊会补给咱的营养，安尼知无？那个身体健康，规家大家都健康，啊，真多谢。

0: 哈哈，对。
1: 有你家己种菜好哈，我拢用袂用，我拢家己米粉洗过，啊，看好酸吼，啊，看啊那个烂烂的吼，啊，糖就拢死死，啊，就我拢安尼种，啊，就啊，搁有肥，家己种一寡起来食吼，啊，上好哈。
0: 你讲安怎种？你讲安怎种？
1: 米粉哦，洗洗啊，看好酸啊，酸酸的哈，看好个花啦酸啊，啊个。加那个蓝蓝的哈，
0: 哦，
1: 啊蓝蓝的啊，伊个糖哩正好一路黏落去。我那种我拢跟红米粉那那个，哎，我唔捌冲什么，因为我那种个寡妇，太种个寡妇人，我那做人安尼人嘛安尼用老米粉那个壳，种那个那个蓝蓝的哈，不过啊个皮个过会死，啊个唔免管油啊。
0: 米粉是咱咱煮，
1: 就是米粉啊，啊就啊那个壳炒生。炒生就好啦，
0: 哦，
1: 哎，啊，水果有肥，啊，你若像咱的菜买啦，啊，买，怎么买了吧？咱来扛啊，你怎么，去拿土个凹凹啊，那个白土一堆啊，个扛落去，结果啊，肥了，我弄安尼，我弄菜种的都肥，大家拢来学我，我拢不能安尼嘞，
0: 好，
1: 我过去人拢安尼讲，安尼做好，哦，
0: 好，谢谢，好，谢谢，喂。
2: 喂喂，你好，
0: 你好，
2: 好，我跟你讲哈，我有一件代志啦哈，我一个小弟啦哈，阿公问我讲有钱无，啊我讲啊拄好一条电器落来，阿公甲我提起啦，啊即摆讲阿公袂讲伊无甲我提啦，
0: 嗯，
2: 阿公讲了，哎，得当啦，安尼啦，
0: 哦，
2: 啊即款的人，
0: 有哦，几日几拜的人哦，
2: 啊这要安怎哈？
0: 要安怎？你去甲你领先。
2: 伊就是载我去领啊，啊！伊讲伊无摕遐济啊。
0: 哦。
2: 我就是一条电器三七万啊。
0: 三十七万呢。
2: 啊！
0: 又
2: 讲叫讲我无用心去用啊，哦、我把它摕去啊，唔用我啊。
0: 哦，哎，都欠钱。
2: 我甲反背讲伊无啦。
0: 系啊，怎啊无就用安尼？
2: 家己亲小弟呢，啊，就细汉伊做头路吼是，哦，安尼拢该帮忙呢，伊无。做卡拉机无钱啦，来出我人该帮忙。啊，细条要嫌我，大条唔嫌我。
0: 嗯，无人情义理的啦。
2: 就有位，
0: 迄款的德行的人吼，从规尾啊，伊拢足凄惨过日的啦。伊后半人生拢足歹的啦。
2: 是我安尼欠欠伊的，如果细汉都无老母吼，啊，佮老爸无伊安尼。
0: 你也无证据，也无甲你写字条吼。啊，
2: 甲我，伊讲有啊，我有去两届啊，伊载我去两届啊，吼。
0: 嗯。
2: 啊，两届伊都唔承认，讲伊摕遐钱啊。
0: 有啊，那就唔承认咯。
2: 啊，承认啊。
0: 啊，啊都。
2: 我呢，
0: 啊都。
2: 被困呢，拢听你的歌了。
0: 你都欠欠业债啦。
2: 袂啊啦。
0: 当作欠业债，当作还。

0: 平时欠一些啊，就还伊就好啊，无啥啊。即款呢，即款有往来无往来，
1: 有闹闹。用心对，对阮家对开，阮家我。
0: 阮将阮将受报啊，比比皆是哦。
1: 啊，无是
0: 啊，讲小弟
1: 听，
0: 听都安尼啊，佮讲小弟，爸母都安尼啊，佮惊见拢有哦。即卖即只拢是较受性啊啦。嘿啦，拢较受性啊啦，吼，放开放放我开去啦，吼。
1: 啊。
0: 身体够用，佮老佮佮干嘛去探家啦，吼。
1: 啊，你们老啊，我都六十。
0: 啊，啊，老老都顾身体啊啦，无无法度啦，你要靠靠目睭哦，失明哦，靠啊，未食未困哦，要靠啊，目睭真歪歪哦，后半迄个伊就真凄惨啦，吼、哦，迄畸形的啦，迄救不了啦，无法度啦，吼、哦，嗯，哦，好。喂。
2: 哎、
0: 欸，喂，
2: 吴春阳老师呀，哈，
0: 你好，
2: 啊，拄仔咧家人咧讲迄个代志吼，
0: 哦，
2: 正常诶，
0: 正常哈，
2: 今仔人足恶质啦，
0: 足恶质咧哦，
2: 阮在亲戚已经买迄个形体，
0: 嗯，
2: 完了咧，阮咧亲戚伫七龙外侪，我拢默默等伊替我叫阮老母替伊领哦，
0: 嗯，
2: 一个拢讲伊妹呀，
0: 对啊，拢骂你，
2: 我打电话想讲要他妈等咯，
0: 嘛是赶快啦，赶快啦。
2: 啊，现
0: 在人就，现在都安尼啦。
2: 现在人是，我就是，我现在目，按目前现在在做了，我看。
0: 嗯，哦。
2: 在咧曝光大道啊。
0: 对啊，那都一定的啦。
2: 你做天的。
0: 这款质的吼，到尾因果伊都伊都会，诶，恶行伊都会得到迄个恶报嘛。
2: 啊都。
0: 啊嘛袂当较可怜啦，迄种就花西脸啦。
2: 拢无法做啦啊。
0: 啊，现在唔只讲这亲情、亲情都安尼啊，佮何况讲朋友，所以我定来交一寡朋友。虽然人咧讲朋友同财之意，但是要看看。救急无救难啦，难永远定在咧困难啦。来救迄急的临时发生大事才忙救安尼，啊无剩的时间无。
2: 我十分钟
0: 有，
2: 啦。我头来无，朋友在顶那可能
0: 无。同款啦。
2: 对啊，对啊呢。
0: 嗯，拢救得了啦。
2: 俺小舅在饮水，拢读书，
0: 他
2: 就够。
0: 不好啦。
2: 刚刚也无半
0: 下。哎，是真的，别人呢。哎
2: 呀，
0: 哎呀，
2: 好。这阶段也嘛是时间。
0: 啊，家里。家己顾较静就对啦，
2: 顾顾家己。讲安尼，我讲哦，
0: 啊，真衰咧啦。
2: 怨叹，唔免
0: 咧。
2: 我感觉咱做人哦，
0: 啊，
2: 阵安尼，咱就愈坚强好看。
0: 对，好，好。
2: 好好看，啊，好去。啊，阵啊，你这种判情做。
0: 对啦，嘿啦，爱看开吼。
2: 嘿啦，
0: 好。

祝福变成问题人爱吃咱这个酵素，上主要就是因为内底含着80种的蔬果酵素，医生拢会讲一天5蔬果，健康跟着我，会使让你促进你肠道的蠕动，拢会使排甲真顺畅，并且内底阁有添加10种的益生菌，10种的益生菌，所以这是甲你外口食到迄什么一般的果干啊，一般的你啊咸是无同款的。啊，阮这个有芭乐的，有王奶两个口感的，并且咧好食了咧，阁会使让你做排便，阁会使让你促进杀死体内上侪歹菌安尼。这是完全无下任何的下药的，嘛无下防腐剂，嘛无农药残留，互你食入去腹肚内底，会互你食到足安心的。

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逆运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华萃取，细致绵密的泡沫，温和带走多余油脂与脏污。无论是容易出油的头皮，还是常常扁塌眉形的细软发，都能在每天的洗发时光里感受清新与轻盈。日本原装进口品质，让洗发不只是清洁，更是为头皮与发丝注入活力的关键时刻。以上提供参考，谢谢。

0: 喂，
1: 小丁六
0: 啊，我讲六，你喂饱你归安怎的钱？
1: 我家己出出三遍哦，你入面阿拜哦，阿多一礼拜，结果吼，拢另外就搁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即个二二三十年拢无搁起。
0: 哦，这是咁，恁家在有清明哦？
1: 家在阮做成药呀。
0: 啊，遐久无讲，即摆才提出来。
1: 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咧，也都唔敢讲。
0: 哦，你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完全天然，完全天然。啊，日头这就是较新，即马较新，不断咱拢爱切较新呢。因为新就是，会当用个喷的，甲喷喷的安尼吼，啊，甲热热的。啊，大大乌一礼拜三工，三工都变色啊，啊，一礼拜就乌。啊，乌日头，你都久久啊，即个甲喷者。啊，你用爱都别个喷，唔免个腻，唔免个什么咧。你淡利落得爱个四十分钟安尼，迄那寒天会感冒呢？哎，凝固吼，头毛凝固就是目睭歹去嘛，啊，过来就是迄个癌嘛，啊，影响着哦，迄足迄个甲油脂拢损害。咱日后就是迄新较新型，这够简单哦，足方便呢。到时再甲您讲吼，嗯，好来，啊，2553空白九九，安尼。
2: 今天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量子意义。

0: 金霜，它不是药，是利用草本植物的能量。因为分子很小，所以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然后去推动我们身体里卡住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经络。通常涂上去一到三分钟内，你就会感觉到紧绷的地方，哎，自然就松开了。
1: 真特殊啦，这较优惠吼。啊，你看看三块八九九，咱有啥物新的拢不断地的推广出来，是吧？
2: 我的妈呀！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剂，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1: 所以这款物件拢真特殊啦。我这一支勺子吼，就是讲藤丝啊啦，咱一般就讲藤丝啊，有原因。外省人是讲哦，做调羹呐吼，调羹吼，诶，拢会使啦。咱讲汤匙啊，这汤匙也足够的，啊，足用。伊差不多一般滴个汤匙啊，两杯三杯大。你那咧火锅吼，袂去卡到汤。啊，你那两零两千一分开，我、啊、你要抹些啊，抹些啦，迄落做蒜头，抹些啊，老姜，哦，真方便呐、啊。啊，用途佫会当做酒葵啊，哈哈，足理想的。所以这物件哦，啊，有诶，即摆都讲要单独要买啦。迄阵是咱教物件咧经商，酒葵干啦，等啊，即个端午节过了后吼，嘛是今仔十九啊嘛吼，上万咱后个月啦，后个月上万后个月吼，就会一寡即新诶物件，我咱要推出吼，安尼。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的，我关起，你即马要卡来只，要定下趁即马哦，即马已经36分啦，36分啦吼。啊，问阿龙因就知，趁今仔日吼，啊，咱即个合作，即马物件好太侪，讲不完。啊，佮有迄个合作，哦，我先去播音乐者。

0: 哎，你是吴大芬吗？
1: 啊，对。
0: 没养牛，我今日收到我是多少钱，我给你摸。我用啥方式摸的就放下。
1: 较袂精，
0: 你讲安尼黏黏啊，安尼油油安尼。
1: 诶，阿哥较袂精吼。
0: 啊，我迄阵时听你咧讲，我讲你啊咧摸大山。
1: 我嘛较无。诶，
0: 我讲后边咧收到我就是应该摸。
1: OK， 好。好，谢谢。
0: 谢谢啊。
1: 哦，谢谢。

0: 喂，
1: 喂，吴清扬先生，你好。
0: 好，
1: 我要拜托听众朋友哈，你看贵宾啦，啊，老平是老规律的啦，不是刚来在时啊老哦，规律拢在老哦。
0: 哦好。
1: 哦，啊，看有啥物秘方无哈？
0: 好，
1: 拜托的哈。
0: 好，
1: 好，谢谢哈。
0: 好。

0: 好来。
1: 诶、欸，我先生。
0: 哟。
1: 啊，我拄啊有听一个你讲伊流鼻水吼。
0: 哟哟。
1: 诶、欸，这我过来轮呐。
0: 哦，来。
1: 哦，我呢哦，自己滴要一包的卫生纸啊。
0: 哦哦，流鼻水。
1: 哦，无算家己主动的滴啊。
0: 哦哦。
1: 我严重啊，无严重。
0: 哦哦哦。
1: 啊，后来吼、哦，一个日本人甲我讲。
0: 嗯嗯。
1: 讲伊过去也是安尼啦。
0: 嗯。
1: 伊吼、哦、一楼到五楼一栋的楼主唔止啦。
0: 哦。
1: 伊安尼费用是唔止啦。
0: 哦哦哦。
1: 啊，后来伊甲我教。
0: 嗯。
1: 教我讲早时困起来。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咱体温啊烧烧着吧。
0: 嗯。
1: 啊，就安尼。水龙头水开过来，
0: 哦、
1: 手机给捧水起来，摆、
0: 哦、
1: 鼻仔头前用水的，像咱去游泳呛着安尼，
0: 嗯，
1: 注意吧，注意啥？
0: 哦，注
1: 意吧，呛一啥？
0: 哦，
1: 安尼，
0: 水鼻仔出来入未？
1: 入未？
0: 啊入未？啊胃都出来？
1: 啊，今麦注意吧吼，啊恁搁给呛一啥？
0: 哦胃，
1: 把它呛入来，这水赶快。
0: 哦，
1: 注意吧，呛一啥？
0: 出来，
1: 注意吧，呛一啥？
0: 哦，
1: 一做下二十下。
0: 哦。
1: 困起来哦，困起头前就先做这哦，体温来烧烧。
0: 哦，
1: 啊做好了后吼，
0: 哦，
1: 鼻水会更加严重。
0: 哦，
1: 你莫惊着。
0: 哦，
1: 那会安尼流鼻水的人哦，这个头下两个鬓边拢会积水滴。
0: 嗯嗯嗯嗯。
1: 啊，即马就是遐水，可以滴滴滴。
0: 哦，
1: 不管你，唔好去甲擦，唔好去甲啥。
0: 哦，
1: 滴一罐啊，只加十分、十外分啊，就好去啊。
0: 哦，
1: 啊你逐日咱在甲做，愈做鼻水流落来愈轻。
0: 哦。
1: 不轻、
0: 哦，
1: 啊！今晚在做哦，我做差不多三四个月，哦，我都无听做啊嘞，
0: 哦，
1: 有感觉，
0: 哦，
1: 啊，我又搁继续一直做，做较好，我搁赶快去做，
0: 哦，
1: 做到今晚完全袂啊，
0: 哦哦哦，
1: 啊那了，迄当阵我囝细汉吼，早时啊困起来煮袂吼，那囝无人敢食，
0: 嗯，
1: 我讲我要唱，我袂活在边个哦，我干嘛去唱伊嗲袂哦，都恐怖，
0: 嗯。
1: 做安尼哦，都一个唱瓶水，一个流。
0: 哦，
1: 啊，你一直甲做。
0: 哦，好。
1: 冷水甲伊干咧内底，你同我这个输啊输啊，甲算甲输入去，再搁甲穿衣裳。
0: 哦，
1: 安尼一个甲做。
0: 啊好。
1: 有效。
0: 有效。
1: 哎。
0: 啊好。
1: 一个你讲胃了安怎样话哟？
0: 嗯。
1: 咱啊胃讲肚肚哦，不肚定胀胀啊，胃啊胀胀吼，有当时啊迄个酸梅啊。
0: 嗯。
1: 咱咧梅啊干。
0: 嗯。
1: 我甲食一个是讲啊，加两粒啊落去甲泡茶食。我感觉有效嘞，
0: 好安尼吼，
1: 哎、
0: 欸，好好，
1: 你无放白买水果来砍树，来算减生丁呀，
0: 对，
1: 梅啊瓜，
0: 好，
1: 哦，
0: 好，
1: 啊，这个拍卡就这叫爱耐心啦，
0: 好，
1: 啊，开始咧做哦，鼻水更加流不紧，流过来就好啊，
0: 哎、欸，
1: 卡点，哦，这我过来轮，
0: 好，
1: 哦，迄足困掉的，
0: 好，
1: 啊，好，
0: 好，好，好，喂，你好，
2: 吴先老师啊，
0: 你好，
2: 我非常感谢你请教啦，
0: 好啦，
2: 我大台长啊。
0: 哦，
2: 我是讲阮了一个土地纠纷啦吼，
0: 哦，
2: 较早老早有甲买迄阮的过路嘛，有甲买啦，但是无写名啦。
0: 哦，
2: 啊，但是爱之嘛，即个话因只来讲，讲安尼袂使啦，伊讲无写无承认啦。
0: 嗯，
2: 啊，阮了本来在在协调，爱之嘛树啊本来就维护啊，树啊伊讲去到外口安尼，阮就要怎行？
0: 哦，迄较早是恁
2: 有甲买袂啊？
0: 哦，有甲买啊，无写。
2: 我只看到老乡唔捌字啊，
0: 就
2: 讲，
0: 嗯，
2: 哎，即摆用假就讲，那，啊无有啥物证据？啊老乡拢死啊，无啥证据？啊，事实有甲买，哎，就讲无证据，咱袂讲啦。

0: 哦，在法律上无证据就无准审哦。
1: 对啦，
0: 空口无凭哦。
1: 去赌场一个拓宽啦。
0: 嗯。
1: 啊，一个食啊内底食两撮，啊，我咧都从四撮花，那我要怎样？
0: 你著看用要求拜托，啊，无第二点就是只有是去买啦。你讲有甲买啊，无写伊讲无啦，啊不啥？
1: 我唔捌字啊。
0: 哎呀、啊，啊就安尼，啊就拼命讲，大家以良心啦。良心都讲，较早都个买都恁个，啊，就真无写，啊，说拖久吼，啊，伊那迄良知吼，尤其本来唔免买线路风景是真好个嘛，
1: 哎，
0: 本来是真好，啊，伊那个买啊，你想你都无依法啦，嗯。
1: 啊，即马好起来，
0: 哦，
1: 车都无，看到是买牛车路啦，
0: 哦，
1: 车都未使入去啊，
0: 哦哦。
1: 啊，阮后壁三号就做方便个啦，我是讲问贷款咪要来解决这代志。
0: 你最好是完啊，叫地方官来甲恁催敲啦，啊无咯都袂用个啊，这吼、
1: 哦。我嘛是找你，就找几阿伯啦，啊你就是讲我别人甲讲的嘛，讲无多啊，我就是，哦，你嘛上无，啊有一条桥啊，我都出去嘛。
0: 嗯。
1: 恁牛山嘛，我都是从水秀馆买来去。
0: 嗯嗯。
1: 伊本来树个做好啊，啊卡掉，我外口贵啊。
0: 哦好。
1: 哦哦，我
0: 做
1: 完
0: 有著
1: 这
0: 代志
1: 哦，啊，大拢亲戚啦，拢
0: 哦，这就是。
1: 我烦恼是叫我讲，使你看办这。
0: 袂当出去生活上嘛是困难，无你看有法度到遮出钱，甲买一条啦，看有法度无啦，甲买一条路啦，这也袂要紧啦。
1: 开销爱二十万啦。
0: 做滴搞无买，你无不咋，人无你加啊，因为那是较早伊有甲你提吼，
1: 嗯，
0: 那有甲你提啊，即马唔承认吼。迄、那个无形中以后，你这条钱开出来，你无吃亏啊！因的侥幸钱失掉了，
1: 哦，
0: 嘿嘿，不要紧，
1: 哦，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好，嗯，因为这法律无法的，就是日后的因果啦，吼，因果就是真正，那真正老的到迄阵有甲买，啊无写，啊无写，啊因即嘛无评估，因为年过拗转去，啊不过甲买，就要过提钱。得得到，吃袂到，侥幸钱嘛失掉了，买来袂要紧，恁会较平顺，吼、哦，恁无形中这条钱慢慢来探倒转来。因果应该是安尼，因为天意吼，天意是会保庇正气的人，吼、哦，你无凭无故就不会念啦，吼、哦。喂，
2: 你吴金阳哟，
0: 啊，我是的，
2: 啊，我是要请教你一下吼。
0: 哎
2: 阮先生吼、哦，他人跳舞吼、哦，袂要紧啦。啊，不过伊个人抱咧跳，敢有算跳舞？
0: 抱咧跳，
2: 抱咧跳。啊，佮甲我偷摕钱哦，伊即马底伊有啊人吼、
0: 哦
2: 哦。啊偷摕钱，啊买物件去哦，迄个人甲我讲的啦，讲买物件去哦，迄个查某食。啊，佮我是去敢抱咧跳去互我抓着吼，佮甲伊讲无啦，我讲人伊是咧跳舞，啥物个啊？啊，无斗真近啊，是斗真跳舞尔。
0: 啊，迄个是舞女，也是一般的。
2: 一般的。
0: 啊，点多男的跳去，婆的跳。
2: 啊，这条伊跟这人家紧嘛。
0: 啊，你好，你快点啊！你。
2: 哎，好啊，快点啊！别人嘛，甲我讲嘛，甲我倒鬼了。
0: 啊，你。
2: 啊，我拢袂相信的。
0: 啊，你。
2: 我只嘛听人看到啊，我才听到讲。
0: 哦。
2: 啊，伊早有抱到顶个在跳舞啊。
0: 啊，你好。
2: 别人拢行，跳舞拢用行，伊在唔惊我看到，你一条我都无惊。都跳个葡萄丁尔嘞，啊！佮伊到时啊，佮买物件好食嘞，买物件今日无通食，佮买物件好食嘞。
0: 啊，几岁啊你？
2: 我来七十岁啊，
0: 我讲你啦，
2: 七十岁啊，即嘛退休啊嘛。
0: 这大家嘛知啦吼。
2: 啊，
0: 六七十岁啊，伊既然要顾迄个
2: 啊，思想你也早好
0: 嘞。啊啦，还迄个大家嘛知影，讲伊都有关系无关系，大家嘛知。哦，
2: 对
0: 啊，伊当然不讲无啊，六七十岁啊，你啊，
2: 我
0: 算了，卖插啦。
2: 我看到啊。
0: 啊，卖迄落啦，你过，你过你卖去看，卖看卫生巾啦，啊，无你愈看愈艰苦啦。哎、哦，迄、啊、大家拢知影讲，伊到底因两个关系无？嘿、嗯，大家嘛知啊，你要介武甲完哦，武甲完小拍电动图，拄个拍个真歪歪嘿，吼、哦，啊，伊都一个热，一个笑嘞，一个笑好，伊去干嘛去？去迄落啦，就七七的吼。
2: 啊，听不完。
0: 不要紧啦，都卖讲出卖家庭就好啦。
3: 好，
4: 来，我即摆要讲个我迄个乌胆椒吼，伊会当做枕头套，啊，会当做床垫，啊，会当做椅垫椅啊啦吼。

最好是安尼啦吼，你咧暗时咧困，甲厝咧吼，那热天你都甲厝这个，有这个黑乌当酒有磁性哦，以470几粒的款，大概是400多粒啦，黑拢人工的呢，吼、哦、迄是爱卖，应该是一年2500是足公道的啦，啊免啦，来1800块，数量存无多吼。你若要滴到两扎迄路，唔通过单阿公无，才要过滴，也一拜就要等就算一年呢，算一年以后才有当一拜，伊个 QQ 的才有法多当一拜。啊，迄那故乡哦，拢压压起来，困落去都压压起来。我嘛是压两位啦，压高芒甲压迄个油脂金啦，油脂金是唔是讲我有油脂相无啦，伊个都是。迄个叫做尻川头骨遐吼，遐有当时啊，较早讲着东西掠起，啊，高芒就是高芒囡仔，就囡仔算迄，我会记得是照阮母啊咧讲，伊有往迄个叫做开心哦，开心咱咧掠，开心安尼下去，安尼真懂，啊，蛮唔知啦，过年咧袂紧吼，囡仔算嘛吼，啊，即马拢姑姑啊掠起，啊，伊刚嘛掠起呢。也个高芒我无袂钓，我叫阮参与人家无啊，都好去啊！哦，啊，足侪人拢安尼啦，那边迄路吼，哦，足紧，迄种个反应。啊，你若寒天那个倒冰，因为卖往这边伤过冷，或、哦、者、这你若往这困哦，啊，你电风扇吹咧，哦，规身躯都真凉嘿，一领穿袂着。你讲乌单蕉吼，啊，好记伫个穿8块。迄喷落去，伊个人就清醒，啊，就较袂动妄。逐工甲喷啦，逐工喷。即个叫做，今仔也过迄个益生菌拢有哦，每两罐加送一罐。啊，玛卡哦，啊，过有即种种一寡好物件，咱拢趁钱嘛。2553-0899，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安尼。彭家奶粉又参加迄个钙哦，又参加唔知虾米钙，真特殊诶。人诶，迄个叫做巴西吼，因咧几啊百年诶历史，迄拢足迄落诶啦。啊，伊用迄个纽西兰诶初乳落去夹诶，吼。啊，迄彭家迄一盒500块，啊，你若买4盒2000块，加送一盒互你啦。迄安来啉吼。好过不止啊好呢，真的我无变呢。哦，2553-0899，嘿，来啊，即马时间，咱来经过听音乐。

0: 点十五分，嘿，现在已经五十四分了哈，来。
1: 现在即刻，晚上11:54。
0: 好，谢谢。明仔载，明仔载拜六啦，明仔载拜六哈，拜六。啊，咱台北凉州街六号地下楼，电话2553-8999，暗暝规定拢要过一只，谢谢。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1: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1: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哎，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1: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1: 没有吗？
2: 对，我嗯，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1: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1: 尤其浪人记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1: 然后从2019年开始，
2: 嗯，对。
1: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记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1: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记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1: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1: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
2: 哦，没有未来票，哎呀，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哎、欸，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呐、啊欸，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
1: 嗯，
2: 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
1: 嗯，
2: 对对对，过程是这样，嗯。
1: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1: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人季就办了。
1: 嗯。
2: 我办在五月，然后那时候觉醒好像七八月吧。
1: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嗯，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
1: 哦，
2: 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说，欸，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1: 嗯，
2: 那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1: 武士，
2: 嗯，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
1: 哦，
2: 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哦，所以我就开始想，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嗯，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记，那野人记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
1: 嗯，
2: 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挖出来吃，或者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乌鱼记，然后就说，哎，欸，办一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嘿，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记是怎么样，
1: 嗯，
2: 对，然后就到了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
1: 嗯，
2: 办第一场浪人祭。其实浪人祭第一届不在台南
1: 哦，是在共寮。
2: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 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嗯，这样。所以我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嗯，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嗯，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祭在台南举办这样。
1: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2: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欸，观众可能会抱怨说，欸，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嗯，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哦，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嗯，这样。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祭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1: 对
2: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也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oh. 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的不错，嗯，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胖胖团、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1: 很多还蛮大咖啦，
2: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 不到一千人，嗯，可能就不到一千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1: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2: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同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嗯，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啊，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啦。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有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嗯，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祭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欸，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2: 欸欸欸欸
1: 红色红色的那个牌，
2: 啊，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说，欸，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嗯，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四年，
2: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它是第二个家啦。嗯，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的那个念书过，
2: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嘉义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嗯，这一块，
2: 欸，台南真的是不容易，欸，
1: 对啊，
2: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嗯，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

0: 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我连续三年遇到疫情，那让自己很幸运，都是这三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要就是
1: 闷坏了，
0: 憋太久，然后就来浪人季嘛。嗯，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1: 嗯，
0: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1: 嗯，
0: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1: 嗯，
0: 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1: 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吗？还第七年？
0: 第八年。
1: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0: 总是会有一种风声说，听说有人要找你怎么有没有的，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办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卖拜头卖脑，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0: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原本是演唱会都变音乐节了啊。
1: 对啊。
0: 对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1: 对啊，对啊，
0: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1: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
0: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1: 太 indie 了，
0: 对，然后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就是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剧。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 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1: 你就亲自去见面，
0: 亲自去，对，
1: 哇，
0: 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

0: 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1: 没有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0: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4年、25、26年这三年之间，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5、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1: 那让人记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0: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1: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0: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1: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0: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啊，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
1: 嗯，
0: 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迹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迹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
1: Oh.
0: 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1: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0: 嗯，对，
1: 泰国的乐团。
0: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欸，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了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
1: 嗯，
0: 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欸，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
1: 嗯，
0: 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做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1: 对，
0: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1: 更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时期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 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来产出的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饭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1: 哦。
0: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
0: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他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的玩 PS5， 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1: 这很现实层面啊。
0: 对啊，你到底要在这2-3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对。
1: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记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阿基啊，我就问阿基，饶舌歌手阿基，我就问他说，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啊假贺啊，你干嘛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会更努力，对，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对。
1: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季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0: 对
1: 不对？对，
0: 但还不能讲。
1: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
0: 我觉得今年的卡斯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季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 官官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让

0: 纪的，因为我们是后会的一个南部办公室，嗯，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哦、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哦、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的事情好多、
1: 哦！移居哎，你们要让女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啊。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啊、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嗯、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
0: 嗯，
1: 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要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
1: 嗯，
0: 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背好那个
0: 对
1: 学科，嗯，
0: 我两个都没过哎、欸。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只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朴素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的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
1: 嗯、
0: 然后笨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大家都是。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

这是台湾第一部蒸汽火车腾云号的声音，前不久经过228公园的时候录下来的。蒸汽火车头还陈列在228公园展示。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这蒸汽火车的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蒸汽火车可以说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是从1887年开始的，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可以用音乐来呈现，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和音乐交织出的火花，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丢丢党。丢丢党据说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先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山洞咻咻蹦蹦的那种声响，然后融合岩缝中不断滴下来滴滴咚咚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的乐音，而传唱到现在。这耐人寻味的丢丢党这首歌曲，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新北市，也就是以前的台北县与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花了3年时间打通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总共有2161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从1986年台铁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封闭了，它也就渐渐的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已经过世的李泰祥及陈扬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的，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哦，事实上呢，从车窗

光和流转的风景擦身，尽情饱览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湘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的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是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徐行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作家画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者是经验作为音乐创作的题材，我的音乐人朋友张永志在十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尝试了。他把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作深沉的心灵感动。之前他有一张专辑，就是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回忆起飞越山洞之舞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灵感呢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哼
1: 哼，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哼
1: 哼，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
0: 嗯，
1: 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对话

0: 这张张永志十几年前就已经创作的专辑《陪着月亮散步》，音乐游走在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以及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有机会呢，听众朋友，你还是可以好好的聆听的，来一趟火车之旅。在台湾呢，有不少铁路哦，是日据时代所建造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呢，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着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道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跟我们现在的捷运是一样的。而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我相信你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会有这样的经验的。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些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与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呢，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其中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所使用的音乐，你听看看。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哦，除了有提醒作用之外，旅途的疲惫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的特色音乐。董志勇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啊、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位线的演奏，大概有两位，一位弹奏，一位是演唱的人。

0: 听到的这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青森县金青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和快速的拍子就是它的特色。而有关日本铁道歌曲，董志勇特别为大家介绍一首10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他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啊，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深，更为深刻。

这就是100多年历史的日本的铁道歌曲《东海道》。这几年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哦，希望呢你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高原铁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可真是一条天路呢。沿途的景致包含有雪山、有草原、湖泊、戈壁、野生动物等自然风光和藏族村落等人文景观。大陆歌手童童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可以说是有如登天还要难呢。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了边疆。

0: 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
0: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0: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
0: 嗯，
1: 一眼望不到边，
0: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继续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呢，铁道跟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人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历经一场听觉之旅。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汀·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以及减速到站的过程。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窗外的景致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你认为呢？在1864年，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这灵感呢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的乡村风景，因此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欢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

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以及心灵的释放等等，都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呢，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的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共同管道法是2000年就已经订出来的法律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台湾这边哈，就是在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的第一条共同管道是市民大道下面的共同管道。好，那甚至它的这个建设完工的一个期程，甚至比我们共同管道法还要早。
1: 哦，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0: 是，所以它是属于这种稍微比较早一点的建制的一个共同管道，所以它的管道相当的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像市民大道那种共同管道，我们把它称为叫干管。哦，干管的话，下面进去，哇，这个非常大，像有些国外哈，像那个比较大型的共同管道，甚至车子还能够开进去。
1: 有，我们看过。实际上，如果你看电影，哈，有时候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动作片啊，那些他们有没有我们喜爱看的，或者是选，然后他们怎么往下，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哎，可是看到国外的是很有规则性的，
0: 是，
1: 而且他好像都有一个很像管理顾问公司，都天天在监看的。
0: 是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国内这种大型的共同管道，事实上。基本上还是在大都市比较多。
1: 比如说
0: 像台北市最多。
1: 现在还是真的有。
0: 是的，有。台北市、高雄市，像高雄市的民族路。
1: 嗯。
0: 哦，还有台中市在丰原有一个21号道路，这都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个共同管道。
1: 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副座没讲，可能大家在想说，哈，可能我们家为什么常嗅斗，就是因为地下那个可能是一代二代，我们常听到这个民众的，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0: 不是。
1: 那当然，那个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的，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才有这样子全部都埋到地下，现在是全台都已经埋下了吗？
0: 现在全台其实共同管道目前来讲，它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来努力了哈。现在全国建制好了共同管道，目前我们这样统计下，大概只有2800公里，2800公里，
1: 并不长
0: 是，所以说它普及还不是那么普及，哦，所以说相对一般传统埋设的一些管线还是比较多啦。
1: 是，不过倒是哦，今天我们请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都公主，不是都基，都基也可以，都公也可以哈，不是都基哦哈。哎，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呢，我们请这个赵启荣副座来跟大家讲到了，要说到这个共同管道哦，它的功能呢，还有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是因为在2000年我们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法啊。那第一个呢，这个法呢，第一个也对于民众来讲，哎，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那再来一个呢，这个法呢是主要也是给地方政府好跟中央一个就是应该是沟通的一个空间吧，一个平台吗？
0: 是的，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那它有它的强势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共同管道法，它在行政法里面它引入一个很特别，就是行政刑法在里面。
1: 所以你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发生所谓的刑法，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哎。
0: 所以说我们共同管道法是它是有刑责在里面的。因为什么？
1: 我就要来问 Steve， 这个马上变身Steven 照耀出现了。
0: 是，不敢。因为其实共同管道就是肩负着就是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把一些卫生的管线整合到里面去，然后呢让这个道路可以减少挖掘，那么让这个管线单位他们在维修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它是不容许人家进去破坏的。所以说在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我们有设计就是说把这个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一个精神，我们把它纳到共同管道里面。那如果说你是故意去破坏这个共同管道法，它的罚则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哦。所以非常重。
1: 对，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子会触犯到刑法，可能大家不知道。哎，这个时候真的不是你是市民而已，如果你家里有公务人员，可能要也要了解。因为我发现做工程的公务人员他的思维，他就真的很做工程就比较直线，他不是了解，他有时候偶尔可能不是没有常常接触法律，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触法，甚至呢有些小心哦，这个触法没有人告我，所以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可以来请我们副座告诉大家。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共同管道是不能随便闯进去住破坏的。
1: 哎呦，
0: 是
1: 一般市民的话就已经有法则，公务人员自己本身就更有法则了。
0: 这个一般公务人员跟市民是一样的，
1: 同等就对了，没有再分就对了，所以不能乱闯就

0: 就对了。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我闯嘞？
1: 哦，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跟主持人跟大家报告嘛，就是说这些大型的共同管道，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监控机制。那如果说有人闯入的话，他的保全就会，他们就会启动。
0: 你不要忘了，现在小通也很厉害哦。
1: 哦，是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法则哈，在里面这样，希望说能够吓阻这些哈，这是有这个不良居心的一个分子哈，来进行破坏共同管道。
0: 嗯，是。不过倒是也帮民众问一下我们副座哦，就有些因为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听众会扣音进来，跟我们各县市政府的来宾或者是我们受访者，他们常会有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共同管道啊，如果呢，他今天是在这个区域是有的，因为不是每个区域是有都有。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在建造全部埋下的时候，同时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推卸，譬如说这个是谁，这个到底是属于谁的啊？那因为他们是全部落地以后，那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负责，甚至呢，在。坏掉了，他锈掉了，可以马上来做通知，或者是马上会有这个全责的人出现。
1: 哦，当然是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它整个从规划、设计、建造，还有最后的维修管理，在这个法里面是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好，那这个共同管道完成以后，其实每一年哦。参加共同管道里面的一些管线单位，他们都还要缴交一些费用，来做这个共同管道的一个维护的一个管理使用。
0: 哦，所以是有维修的，
1: 是的，当然没有，是是是，
0: 让民众吓到了。所以呢，有时候呢，不是说受访的来宾他一定他自己知道，因为可能他受访的县市他还没有做到这里，所以他也没办法回答你。那当然呢，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查询，我们家是不是已经做好这个地下埋线的这些。全部的共同管道呢？
1: 基本上来讲，这个共同管道的资讯在我们这个署里面哈，我们也有个专区。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署里面网上去做查询，里面就有一些相关共同管道的资讯在里面，供大家这个
0: 参考。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哪一些区域，不一定你住的地方真的没有啊，你就误会人家了，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先查明清楚，没有了解，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家到底下面是不是已经隐藏版都隐藏得非常好？好，这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使用它也有所谓的保存期限嘛，那要不断的去做维修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当然呢，这个做维修就想到养护了。不过今天呢，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共同管道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发现这不止重要，而且它的优点也算很多，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样子优点这么多，不可能一路顺畅吧？那如果这么美好，那干脆每个人大家都来申请，他一定有他的困难点。那这个时候也要让民众知道，也要让这个一般的市民清楚，或者是一般的县民，让他们了解说，不是说不做你家，好，你听到有这么好的优点这么的多啊，为什么我家没有？不要听到这个马上就反应很大哦。
1: 是的，是没错。其实我们共同管道的建设的时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一般的道路，就是在没有一些规划的状况下，就把它叫就是把开挖起来去做共同管道，
0: 不可以吗？
1: 不可以，对，
0: 评估，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们在讲，
1: 是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哈，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个前瞻基础的一个计划里面呢，正好我们有协助每个县市政府已经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整体规划都做好了，
0: 是吗？
1: 是的，
0: 这很棒
1: 是，所以整体规划，所以现在后来这个县市政府就要依照这个整体规划的一些规划的一个路段，逐步来做一个进行。那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依据这个整体规划来做建设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可能也是这个经费的问题啦。是。
0: 但如果说经费，如果县市政府钱不没有那么多的话，或者是他们的各，因为乡镇或者是县市，它可能下面还有行政区域嘛，对不对？还有就譬如说还会牵扯到地方嘛，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不够，或者是甚至呢，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又钱不够，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吗？
1: 其实这个共同管道当初的设计就跟一般的工程建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重大 工程的主办单位。

0: 费哦，他要负担三分之一。
1: 哦，懂了。
0: 那另外三分之二的经费，再由参与这个共同管道的管线单位，比如说是像台电呐、自来水公司啦、电信公司，来分摊剩下的一个三分之二的经费。哦，所以当初会这样设计，因为基本上我们当初在想说，如果说今天重大工程，应该这个经费其实比较充裕的，所以说，比如说像今天是铁路地下化，那就有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单位来负担这个三分之一的经费，那另外三分之二再由这些参与的管线单位一起来负担。
2: 而且呢，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地方政府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他们都认为说好像是全额要自己，或者是说只能补助多少。那因为他这个共同管道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道路工程不大同，好，工程应该说工程性质不同。
0: 应该是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管道，它只是它的负担的工程的负担的方式不太一样。是
2: 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其实由这个以前呢叫做内政部营建署，现在叫做内政部国土署哦。那当然国土基础国土署的部分又在我们这个基工组啊，都基组哈。反正不是记哦，好，一定要让大家这个清楚一下。那其实由国土管理署呢，他们从106年到114年都有在推这个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补助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希望呢，有整体规划以后给予公告，那也希望县市政府可以后续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公共管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0: 是的，没错，就是说现在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每个县市现在已经有经过这个整体规划了嘛，那么每个县市大概也都有公告了他们各个县市的共同管道的系统。那下一步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在公告的时候一定有去做调查，有这几年来有哪些重大工程要进行，所以说在未来几年如果说这些重大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就要去沟通协调哦，在这请这个重大工程的主管机关是务必要把这个共同管道把它设计进去里面，然后分摊还有那三分之一的一个工程费，那另外再去协调这个参与的一个管线事业机关构来负担那个三分之二经费，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来。
2: 是，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国土管理署哦，在公布了112年度的共同管道的一个建设考评评比的结果也出来喽。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么在节目中常会听到 Steven 赵哦，这个讲到法条，我们就把它用英文化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座哦，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共同管道，以及共同管道的功能，还有哦，这个原来共同管道优点很多，但是还有他们一般的这个地方跟各县市政府不了解的地方，借由节目让我们的市民、县民，包含了哦这个使用者哦都很清楚之外，也让他们知道说，在未来哦在做这个共同管道的时候，在这个经费哦在走所谓的分配上面，不是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单打独斗，不是。好，是，而是就像刚刚我们的 Steven 郭，好，刚刚这个 Steven 赵已经马上就讲说不是哦，哈，请问提出申请执行者是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二就由这个合作，譬如说刚刚有举例啦，中华电信啦、台电啦，哈，这些都是来哦，我们是 buddy 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在生活中呢听到了迎接你我他呢就很生活化，就贴近你我的心。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我们的副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大家拜拜喽！
3: 我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坐这只横顶，要不要试试？

0: 嘿，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波亚，带大家来到下水道工程分署。全国受到封面影响，需要留意的就是强降雨导致的灾风险。那么内政部国土署特别提醒大家，各类的工程要加强的安全防护跟落实防汛准备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各地的天气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各地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那当然就是要严防致灾性的豪雨。特别呼吁地方政府跟营建相关的业者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包含了留意强降雨的导致这个灾风险，还有包含了各类的施工的时候的工程要全面的检视有没有加强各项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还有防汛的准备作业确实的有没有覆盖防尘网或者是防水防布，以及确保整个排水系统的畅通，避免瞬间的强降雨或者是好大雨冲刷而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要做好后续的环境复原工作。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豪大雨不断的情形，也请各个的针对辖区内的抽水站还有滞洪池透保水等等的防汛加强准备，针对在建的一个工程加强的巡视之外，还有道路工程的部分会要求各工程单位全面的加强防灾的准备，施工的安全管理，这里面包含了办理开挖区域的边坡挡土的设施、施工架、板模支撑系统，还有临时用电设备，包含了排水设施，重点的项目巡检，还有密切要掌握气象跟水情的一个资讯。那么当然针对了临水作业工程，相关的单位也会加强水位的监测，还有预警的作业，来备妥救生设备，落实人员的避难，还有紧急应变的机制。那如果遇到豪雨特报的话呢，水位暴涨或者是有危险性的施工安全之余，那会立即的来停止作业，也并撤离人员跟机具，来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跟公共安全。最后也特别提醒大家，守护公共安全的核心就是在预防胜于救灾，特别是在台湾每一年5到11月都是属于汛期，那么这期间就有梅雨季、豪大雨、台风这样的天然灾害，中央跟地方会持续建构完整的防汛民生基础设施，还有包含了设备跟配合各项的各业防灾式的一个训练，那么也全方位的来提升国家防灾的韧性，希望可以在积极跟极端的气候中来做一个挑战，为我们的国人筑起厚实的防护，来保护我们国人的生命跟财产安全。以上节目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 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 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

0: 情报员了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动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没错。
0: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2: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揭幕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2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一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2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2: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2: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2: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

0: 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整个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一趟原民小旅行。
1: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族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没急，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义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
1: 香水
0: 呀、
1: 啊，
0: 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民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
1: 对，
0: 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这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销售
1: 光了，满了，
0: 对对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或是西虾呢，在少族那个时，就是在少族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是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族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 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绿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对对对，没错。
1: 嗯，而且你想要吃到哦，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哦，这个报名流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好、哦，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呀、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若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哎，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哦，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这整个猴啦。
1: 哎，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他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好、哦，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1: 嗯，是。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0: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1: 嗯，
0: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
1: 对，
0: 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一个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潭旅游网或是呢日潭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哦，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哦，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哦，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哦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哦，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哦，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诶，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0: 对。那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楚音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 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啊、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

0: 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1: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碎石祭仪哦来做这个准备、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哦齁、哦、那现场候补、哦、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啊、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跳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1: 介绍
0: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跳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1: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民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25号、26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1: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1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喽，对吧？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哦，加上我们的霹雳霹雳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3: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它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嗯，这总共有4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 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1: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

0: 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1: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哦
0: 嗯、
1: 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上礼拜有办一个那个。哎，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嗯，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啊、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伟的最高处
0: 哈、哦。嗯，
1: 那、啊、另外还有一座呢，啊、是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嗯、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哦，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哦，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哦，就是还有连结性，好、哦嗯，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
0: 嗯，
1: 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哦，那主要材质就是用木藤、金属、铁管等哈、哦，也是、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嗯哦，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嗯，
0: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他用这要很温馨，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0: 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1: 对我的感觉一样，
0: 大家想说，
1: 大家不要
0: 很苦。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1: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哎，那个阿虎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0: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两个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1: 啊、
0: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1: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0: 哦好了、
1: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念一下
0: 我们在导播框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哦好
1: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你如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0: 哎呦，我不是说，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头抬起来看，你怎么了？
1: 真的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0: 好赞！哎，不过真的哎，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1: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嗯、会在现在是说。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
0: 哦，
1: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
0: 嗯、
1: 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嗯、
0: 哦，所以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嗯，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哦、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嗯，应该这么说，对不 对？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1: 嗯，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沙丘馆，好、哦，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哦，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哦，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就会有电子折页。
0: 嗯，是好、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好，那7月19哈，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叠里的啦，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叠里哈，要等到只有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
1: 嗯，
0: 哦，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 啊，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哦，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哦，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嗯，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跟我们一下哈，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钱，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好了，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三三。好，大家可以叫我思安，也可以叫我三三哦。我有两个名字。那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如果你是相当喜爱看港剧的影迷的话，《喜剧之王》这一部电影哦，这部港剧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吧。尤其里面呢，可以看到相当青涩的张柏芝，还有莫文蔚。哇，这一部这个《喜剧之王》哦，它的场地是在石澳健康院。莫文蔚呢，当年就唱了这首歌曲哦，就是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同时呢，他又在2023年的时候呢，特别又重唱，然后呢，以现场的收音方式，甚至呢，找到了当年《喜剧之王》所拍摄的地点，就是石澳健康院，在香港这边。《喜剧之王》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哦，一直到现在哦，我来看一下。这部电影他当时是什么时候拍的？哇，是1999年的电影诶。当时这部电影一直到现在，网络上还是有非常多人会拿出来讨论，甚至会截取剧中的一些经典片段，然后说哇，当年啊，没有医美，没有整形的时候，这些演员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真实自然，甚至相当帅气漂亮，就是浑然天成的感觉。然后也有人说到，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电影产业氛围下，能够去拍港剧的其实很多，真的就是硬底子啦，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很天生的演员就对了。这首歌曲哦，叫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唤起一些当年看港剧的那种感动欢笑，还有有时候呢那种感动过后的泪水，我想这都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但是呢这个眼泪呢是让我们感到开心快乐的。来听到这首 Rock Band 洛克班的《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紧接着呢就是暑假了，其实现在啊大家有这个发现到在学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许过去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呢网络跟这个媒体的发达，因此越来越多的状况啊问题显现浮现出来。那我想浮现出来都是好事，因为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哦在校园当中又发生这些行为，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拯救我们的孩子哦。好，那现在呢有一个让大家相当头痛的，就是校园当中出现电子烟。那卫福部石崇良哦也有在前天说到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制造纳入刑责并大幅提高法则，这个草案预计最快下周于行政院院会讨论通过之后会送立法院来做那个审议哦。而根据呢教育部的国教署统计呢，学生涉嫌携带或使用电子烟通报的案件呈现爆发式成长，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电子烟它的外形哦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电子烟，甚至你以为它只是个钥匙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卡通图案，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再来就是那个电子烟当中里面加的是什么，其实你并不知道。那最近呢也发现了校园当中有出现这种俗称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哦，这种危害哦，这个呢它已经是毒品了，不是烟哦。而且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再次跟大家强调，目前这个依托米纸哦已经正式升级为一级毒品，一级毒品。所以

请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哦。那针对毒驾部分，交通部也着手修订了罚则，未来毒驾除了面临更重的刑责跟行政责任之外呢，所使用的车辆也将面临没收的处分哦。那行政院也召集多次的跨部会议，希望呢真的可以打击这种新兴产品哦，新兴毒品，维护校园跟公共安全。好，那再次这个提到，如果你在路上或者是呢你看到你的附近的人怪怪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吸食毒品。而你说他那个吐出来烟对我们旁边人有没有造成伤害，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哦、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啊，只要我没去碰就没关系。如果你身边有人呢在进行这样子违法的行为，请勇敢的去做通报动作。好，这是救自己也是救他人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个餐饮名店鼎泰丰呢，最近在官网公告考量营运成本增加，从22号开始哦，调整部分餐点的价格，其中小笼包每颗从28块调整为29块，虾仁蛋炒饭呢，则是从300元调整为320元哦。那预估整体的平均调幅呢，大概是会再更加的再高了一点点哦，大概看起来平均调幅约 5% 左右。那也因为呢，原物料的这个上涨，还有呢，人力等营运成本的增加，所以就是只能这么做啦。好，在这里呢，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近期有想要去吃这个鼎泰丰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那个价格哦，有在22号之后呢要有所调涨了。那如果呢你希望可以呢在近期赶快吃到，那就22号前赶快找时间去吃吧。好，我们来听到这个庾澄庆演唱的蛋炒饭。

说到这个饮食的部分哦，刚才提到有些餐厅呢即将要涨价了，那我想这也是能够预料的啦，毕竟现在东西啊真的只会越来越贵，不会越来越便宜哦。什么都涨，只有薪水没涨，这也是大家呢相当辛苦的地方，真的大家都辛苦了，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会开始想，诶，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煮，对不对？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哦，这则新闻是在讲到欧洲哦，像西班牙它是一个吃鱼的大国，吃鱼的文化就是料理当中有鱼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奇怪而且很正常的的一道料理嘛。但是最近啊，近年来鱼价高涨哦，鱼反而变成餐桌上的奢侈品，加上了年轻人不懂也不愿意料理鲜鱼哦，导致西班牙鱼类的销售量消费量的暴跌，传统鱼市的摊位未来恐怕会没落，完全没有想到对吧？毕竟像西班牙是三面环海，西北边境大西洋，然后渔业发达而且渔获丰富，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吃鱼，尤其是年轻人。只能说这件事情呢，也许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会做当地国家的传统料理的人可能就是越来越少，再加上他们现在其实消费也是一样啦，就是钱也是不断，薪水没涨，消费的东西开始一直不停的涨价，买不起鱼，也没经验跟时间去料理鱼，当然还有东西，其他东西可以吃啦，总之就会变成是受到这饮食国际化的影响。好，那在这边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我看的时候，当时也是，怎么可能这种感觉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来自布克文化出版的《从厨房开始的健康生活：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我们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这个生活美食家，同时也是我们的作者 Nancy。 Nancy 你好。
1: 你好。
0: 低糖主义是什么呢？其实最简单明了，就是它是一种烹饪的方式。然后粗食又是什么呢？就是圆形的食物。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那你自己会让你的小孩吃零食吗？
1: 非常少。比如说他们现在八岁了嘛，然后又是去学校上学，别人要吃后，他也会问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吃啊什么的。以前还可以用骗的，就是说哦，因为他生日，总不能同学每天生日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就会给他导正他的观念了、就是真的教他了。我说因为吃糖不好，吃糖会让我们很亢奋，然后我们头脑都停不下来、然后如果你要变聪明，你要长高，你要长壮，因为很迷篮球，你想要像 Stephen Curry 那么高那么壮那么会打篮球，那我们多吃米饭，我们多吃牛肉，我们比较少吃糖的部分、我觉得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哦，他像他有时候他要出去 7-11 看了一整圈，他后来就买了一瓶牛奶，他就说因为我要变健康。因为你再下来又要一个月了，你要好好的
0: 珍惜。
1: 那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很好，他会觉得更珍惜食物，更珍惜他的垃圾食物。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他去学校还有去同侪、去 party 的时候，他才不会哇看到可乐就疯了猛灌，或者看到糖果就发疯了。我就给他导正他正确的观念，我觉得也是必须的。对，
0: 因为我常就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就是说不希望小孩吃太多这些精致食物或者是像零食，那变成说家长们就要以身作则，有些时候要吃东西要等到小孩睡着之后才能偷偷吃。
1: 对，的确妈妈爸爸妈妈辛苦了。
0: 真的。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啊，尽管吃了这些可能像是比较精致一点的点心啊，或者是一些的零食，但是我们对于自己在三餐当中还是要更加的注重饮食的健康。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关于到烹饪的方式嘛，那有一些可能长辈朋友大哥大姐们，他们就想说吃的健康就是吃素就好了，但是我们也常听到

0: 说有时候吃一些素食，它其实就是很多多油多盐呐、啊，就是让这整个这个素食会比较好吃。但是我觉得像低糖饮食其实就蛮适合长辈朋友他们去学习的，对不对？
1: 嗯、哦，非常适合。其实一般的传统观念吃素，
0: 嗯，
1: 他们其实都会把比如说我们吃豆包啊，或者是吃我们的一些豆腐豆干类啊，
0: 对，
1: 然后把它放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品、哦、他觉得鸡总比吃我的牛肉好。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牛肉至少它是原型食物，
0: 嗯，
1: 可是你的素鸡素鸭那些都是加工过的，
0: 嗯，
1: 其实比较不建议。然后再来就是吃素的很多都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去佛教团体还是什么的，我们看到这些人都啊都吃的蛮不像的，
0: 嗯，
1: 那因为他是炒饭炒面，然后因为怕饿然后放很多油，
0: 嗯，
1: 所以的必须导正他们这些观念、嗯、我们要三餐的时间我觉得正常，比如说九点十二点六点，我们让身体知道、嗯、因为我们有食物进来，我们固定的食物进来，
0: 嗯，
1: 好让我们身体有放松的去享受我们这些食物的自由之外，
0: 嗯，
1: 吃对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宁愿我们啊炒青菜啊，我们可以利用豆类啊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啊，因为豆类也有蛋白质、嗯、所以很多人会喜欢吃毛豆啦鹰嘴豆啊、嗯、都很适合。然后加上我们就是教长辈用油的观念、
0: 哦、
1: 很多人就煮饭就是沙拉油就啪一下去就太多了，然后那个蔬菜啊或者我们的肉啊就非常的光滑油腻，
0: 嗯 嗯, 嗯，
1: 然后我就会，因为我的学生也蛮多是长辈们，
0: 嗯，
1: 所以我就会教他们用汤匙量匙，我们稍微量一下，我们不要就是凭手感哦，凭感觉的把油倒下去、
0: 嗯，
1: 我们就是稍微一汤匙就够了，
0: 嗯，
1: 那我会建议他们水炒，就是你放一点油，然后下去炒，然后等他你觉得哎不够的时候，我们加水
0: 哦，加水哦，
1: 可以的。对，因为已经有油脂在里面，加水它一定会变软，然后一定会熟，所以油水炒是最适合的方式、哦、因为你这样你的油也不会过多，
0: 懂？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的一个烹调方式。
0: 第一个改变是用油的量，那要怎么开始低糖饮食啊？
1: 低糖饮食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最开始哦，有些人每天都吃白饭，白早餐就吃白饭，中午也吃白饭，晚上也吃白饭、
0: 嗯、
1: 像我们一整天吃的量就过多了。我们可以从一半糙米一半白饭开始，因为如果一开始要全部改成糙米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太难了、
0: 嗯、
1: 就是觉得哦，吃饭我都不能好好的吃饭，那我们就从糙米跟白米混搭在一起、嗯、然后再来做改变。或者是我们早餐我们可以不用吃稀饭不用吃白饭，我们就改成我们吃全麦面包啊、
0: 哦、
1: 我们吃地瓜啊，我们烤南瓜都是很好的一个淀粉的来源、
0: 嗯、
1: 淀粉质的来源，全食物的。然后我们中午我们就把饭量减半，我们从饭量减半开始，或者是我们从糙米加白米来混搭开始、
0: 嗯、
1: 那最终的我们晚餐是最重要的一餐，因为不是最重要的一餐要吃的最丰富，反而是相反。我常常都是说我们早上要吃的像皇帝、
0: 嗯、
1: 中午呢我们吃的像王爷，那晚餐呢我们不会饿就好、
0: 嗯、
1: 因为晚餐大部分人吃完就休息了嘛，
0: 对，
1: 然后你没有消耗掉，全部都储存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我都会常常跟我朋友说，或者是我们的学员说，我们就是晚餐不会饿就好，我们就吃个蔬菜。然后晚餐我还很常建议他们吃鱼或是海鲜类、嗯、我们吃海鲜类会非常适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来处理、嗯、我们的晚餐的部分，然后这样子会我们会改变很多、
0: 嗯、
1: 那晚餐不要吃白饭因为它就是真的会储存在 50% 的热量，我们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 就是吃，比如说真的饿，我们吃地瓜，多吃蔬果类蔬菜也很好。那还有，我就觉得很台湾人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水果太好吃了。
0: 嗯，
1: 其实水果就是大人的糖果。

0: 我会让我们我们有时候啊果糖吃太多会让我们造成我们的饮食的方面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慢性病的来源，所以我会倾向如果真的要吃我们就是控制分量，
1: 是
0: 少量，对，比如说水蜜桃大颗的我们吃一半就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香蕉我们尽量在运动前吃，然后不要在晚餐吃，所以吃对时间也很重要。
1: 好，所以这个 Nancy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低糖饮食，如果你对于低糖饮食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这个新手入门的一些方式，像白饭减半或是你可以跟糙米拌着吃，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开始低糖饮食了。要不然我怕有一些长辈想说哇低糖主义这听起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其实除了有这个减糖课表之外，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是Nancy 你们是从低糖酱料开始教大家做起。
0: 对，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观念的导致，像我来讲番茄酱好了，
1: 嗯，
0: 台湾的番茄酱或是那种美国进口的番茄酱，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糖在里面，它是真的加很多的精制糖，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我没有啊，我是吃什么什么东西我就加一个番茄酱而已，所以它是很多的隐形糖分在里面，所以所有的市售的酱料类都有很多的糖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从酱料开始，对，
1: 从酱料开始，而且里面有好多的酱料啊，其实都是我们可能去吃那种什么西式餐厅啊，或是什么什么 Fridays 那一种店，他们就会有很多什么塔塔酱啊，然后美乃滋是很常见，塔塔酱这个哦超爱吃的，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些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而且好像不难嘞，
0: 很简单。其实我写出来的酱料类都非常容易在家就可以执行，而且我们就可以先做，然后因为没有放什么防腐剂，所以它其实就冰在冰箱一个礼拜。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就是礼拜天有空的时候做起来，然后放在冰箱冰，然后吃的时候再加，然后永远最新鲜的、
1: 哦、
0: 最好吃的。
1: 因为其实在外面，我们如果是外面餐厅的那一些那个酱料的话，他们是不是可能还会再多添加一些加工食品在里面啊？
0: 对，他必须，因为他要卖，然后他需要、
1: 哦
0: 期限比较久，然后所以往往我们就会吃到一些加工食品类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所以自己做还是真的，因为要给自己的家人吃，要自己要吃，我们当然自己做会比较安心，
1: 是
0: 一点。
1: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有这个教大家怎么做 cheese， 哦，这个太厉害了！我想说，哇，这真的有人会做哎、欸。
0: 对，因为其实这是回溯到真的是又是小孩子小时候，因为小孩子我女儿非常喜欢吃 cheese，
1: 嗯，
0: 那 cheese 在外面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制程，然后多多少少也是会有加工食品，
1: 嗯
0: 的分在里面嘛。然后所以我后来就研究，我发现哎，原来其实不难做，
1: 嗯，
0: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也分享给大家，所谓的羊奶的 cheese 其实是很容易制作的，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对。是可以在家做的，
1: 而且这边有个重点是这一道啊，这个手做羊奶的瑞克达 cheese， 它是适合对牛奶过敏的小朋友跟大人使用的。
0: 对，所以如果因为很多人会就是乳糖不耐症，
1: 哦、对
0: 对，然后像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我们医生也都会建议他们从小喝羊奶。
1: 哦，
0: 然后
1: 对。
0: 所以我会研发这一道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家随时都有羊奶，
1: 所以我
0: 那时候就有研究到这一道羊奶的 ricotta cheese， 然后其实也很好做、嗯、也很好吃，小朋友也很喜欢，因为做起来是软软的口感，它不是硬硬的，
1: 嗯，
0: 所以就会非常非常喜欢。对，而且大人吃也很适合搭酒。
1: 哦，搭酒
0: 对，红酒来吃这个会非常适合。
1: 是，好，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书中有100道的料理，然后中西式啊，还有日式，我都有看到。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道都看起来超级好吃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让大家看到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呢去购买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我们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有没有可以推荐？

0: 荐给这个我们想要开始下厨的朋友？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常备的食材啊，或调味料？你觉得放在家里面，诶，因为这个食材可能放很久，然后又可以在很多料理当中添加，或者是有哪些调味料你自己觉得，诶，其实我们在料理当中也很适合使用这些调味料。除了盐、糖这些我们都知道之外，那个 Nancy 你自己有没有哪些独门的这些推荐呢？
1: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西式料理的话，我会很推荐，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干的意式料理的酱料，就是它的，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巴西里叶粉啊那种的，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它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的期间。那像我们的沙拉，我们就简单的加一点我们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我们的蒜末啊，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那种意式香料的酱的粉类，然后你就稍微调味一下就很好吃。然后再如果是像我们要烤鸡，我们就撒一点盐巴，撒一点黑胡椒，再撒一点所谓的迷迭香啦、百里香的这些粉类，然后你调味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我是去吃意大利料理吗？哦，对，那超市非常方便，然后就是你就买一些，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然后百里香粉啊，那些意式香料的，你只要是比如说烤蔬菜也很适合，我们就鸡或者是一些我们的肉类都很适合，或是小番茄都很适合，
0: 有时候也可以当做那个餐点上的点缀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红色的，非常的漂亮。对。适合。
0: 好，那其实说到这里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但是没有关系。Nancy， 如果我们想要像现在听众对于你非常好奇，你有没有粉丝专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哦，有，我有 FB 哦，我们的那个你只要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找得到我的粉专，或者是我的公司我们公司也有一个粉专叫做 NC5 1 2 3 4 5的 NC5 Studio， 就找得到我们公司的粉专。
0: 然后一个是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可以看到 Nancy 她你的日常以及教大家关于料理的东西，然后另外是这个 NC5 Studio。好，那欢迎大家都可以搜寻。那这本书籍呢，是这个布克文化所出版的《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那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生活美食家，也是我们作者之一 Nancy。 谢谢 Nancy，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

0: 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简单的快乐》。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我的节目，没有关系，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出去玩哦，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跟亲朋好友相聚一下。那如果呢，你想要收听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你会说，一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就干扣诶。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这个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上网这个开启小铃铛，按下订阅键哦。那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呢留个言，鼓励我们一下哦。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健康话题。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

新闻，那后来陆陆续续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新闻消息出现哦。他在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新闻台的主播，在可能他们已经非常资深了，后来他们选择离开了电视台，离开了主播台，有些呢是自愿离开，那有些呢可能在跟电视台在沟通之后呢，可能是被迫离开。但是呢，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开始去想，哇，是不是很可怕呀？这个中年之后呢，离开了原本可能二三十年的工作环境，那接下来的你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好，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前主播，他的名字呢叫邱庆怡，他分享了一篇呢，在这个联合新闻网局世代网站上面一篇文章，他的标题呢非常吸引我，他说没了名片你是谁？前主播40岁转行，年薪翻三倍，能陪父母拿回人生主导权。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这可能是其他的作家帮他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但后来我看了一下，诶，这篇文是他本人亲自自己写下来的。那我们也来看看他这篇文章说了些什么。他说啊，如果有一天位置不在了，你还剩下什么呢？看着呢，他上一篇哦，他可能上一篇也有写过一类似的文章，然后呢，冲破了百万点阅，好几百封的留言，感动内呢，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有人说是看着我播新闻长大的，有人说看我看到都当阿公了。大家聊着聊着，我们好像一起送走一个时代，不是电视台消失，而是那个全家人守在电视前的年代，正在慢慢离开我们。他说那是一种只有我们这一代才懂的默契。好，如果你现在才正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我现在正在叙述在跟大家朗读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前主播邱庆怡主播呢所写的。那好，我继续分享哦。他说谢谢你跟我一起走过那段岁月，以后呢我们老友的通关密码呢就定为 money 我最大好了。很多人问他说，庆怡你当初怎么敢离开？老实说，我不是比较勇敢，我只是比较早意识到有些东西终究会改变，而真正重要的是当改变来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记者，22岁到40岁我的名片夹永远是厚厚的。交出识别证的那一天，我心里其实也慌过，没有这张名片我是谁呢？当时有人劝我说啊，你都40多岁了，主播工作很好了啦，外面很不容易。我也曾经有三次很好的机会可以离开，但最后都选择留下，因为我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只是人生很现实，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真正离开的那一天是在一场毫无准备的风暴里。但我现在回头看，那是我人生做过最对的决定之一，因为我后来才真正看到一件事，我离开的是位置，但能力呢一直都在我身上。好，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刚才在跟大家朗读的这一篇呢是来自前主播邱庆怡他所写的没了名片你是谁。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llo，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篇是来自前主播邱庆怡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没了名片你是谁。他呢印象中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离开了主播台哦，然后大家都在想，哇，怎么会这么勇敢的离开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也在这一行20多年了。他写了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害怕改变。他说他当时其实有好多次的机会是可以离开，但他选择留下来，后来真正的离开呢是一场风暴之中。好，那详细的状况他没有说啦，但总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后来才真正看懂一件事，我离开的是位置，但能力一直都在我身上。在电视台那样的环境里，其实充满了很多你无法掌握的 KPI， 收视率啦，高层的评价，甚至整个产业的变化。如果你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这些抓不到的东西上，你一定会越做越没有安全感。这不是努力的问题，是结构的问题。所以他很早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不只要完成公司交派的任务，他更要把能力练在自己身上。第一个，怎么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第二个，怎么让人愿意听下去？第三个，怎么让内容产生影响力？他常常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个平台，还会有人愿意听我说话吗？后来我才发现，在还没有自媒体的年代，我早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媒体在经营。我在意的从来不是位置、时段，而是我有没有观点，有没有价值，我有没有能力可以一直做我喜欢的事情，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因为平台会变，但有价值的内容呢会留下来。那他说在2017年他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去北京念书，也是很多人跌破眼镜的决定。他说那段经历非常的重要，他看到了风口上的猪也会飞，这什么意思啊？也看到了强烈的企图心与竞争环境哦。他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呢，让我相当好奇，什么叫风口上的猪也会飞呢？好，这个意思哦，是小米创办人雷军的经典名言，意思是只要掌握产业趋势，顺势而为，即使是能力普通的人或企业家呢，也能获得巨

大的成功哦。好，这句话呢是这个来自小米创办人雷军所说的话，他把它引用在他的文章当中。他说，看创业家一次又一次的跌倒站起来，明白勇气不是天生的，是一次一次做选择所练出来的。当你的视野越大，你就越敢做选择，这些学习给了我底气，所以同一年我敢于离开这个体制内。后来创业之后，他也惊喜发现他能够做的比想象中还要更多，接案啦，做内容，做节目，做顾问，我也把这些年累积的能力跟资源呢，创立了一个平台。我想做的事情很单纯，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透过不断学习，建立那些带得走的能力，所以有了梦想起飞。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刚才与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呢，是来自邱庆怡前主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啊，虽然有些

工作看起来是光鲜但不算稳定呢，也呼吁职场人应该要具备转型能力以及应对快速变化的产业环境，这点我相当的认同哦。好，那总之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只能说稳定的从来不是工作，而是你有没有跟随着时代持续进化的能力。这个世界变化很快，我们只能持续学习并且跟上脚步。最后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别在最光鲜时忘了修路，要在天黑前为自己点起另一盏灯。好，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稍作休息一下哦，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包美胜的《走向我走向你》。

宝美胜的走向我走向你，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

0: 子早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4.1，掌声跳平台。HE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后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哦。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喉咙不适。适合吃的有热汤、稀饭、味噌汤，还有姜茶。那感冒饮食的禁忌又有哪些呢？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吃哦。待会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啦。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

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

0: 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哦，邀请到的是白马王子文多彬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会说白马王子呢，因为老师已经跑了超过百场的马拉松，那跑马拉松的时间其实超过十年了，这样的里程碑呢很不容易，那甚至还为此有写了一些书籍来记录说每一场比赛的心路历程啊，所见所闻啊，好，并且也体会到说跑马拉松哦并不单纯只是说身体上面的锻炼，同时也是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今天邀请到文多彬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想先请老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
1: 我今年57岁
0: 哦，然后
1: 从44岁开始跑
0: 步。
1: 对
0: 哦，可是当初我觉得这个话题先从当初怎么接触到会觉得我应该要开始跑步。
1: 其实我从小都是比较喜欢打球啦，
0: 哦，
1: 都喜欢参加团体的球类运动。那会接触这个马拉松呢，主要是我博士班毕业以后，我的指导教授博士班指导教授许月明老师，他想要开创一个台湾的运动人类学领域的

0: 这个学术领域啊，那台湾比较没有人接触到这个，那刚好这是等于是算是我博士后的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课题，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要研究什么主题？然后后来就碰到一位女跑者，然后我就准备研究她，然后研究她，那总不能说自己都没有跑嘛，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一起报，那通常我们以前自己都是当兵的时候会跑5000公尺啊，但不会跑到那么长的距离，所以我就是前一本书的话做自己的英雄自我民族志三部曲，就是记录的从5公里11公里然后半马然后进入全马的过程，对，
1: 那是第一本书，
0: 对，这是第一本跑步的书，
1: 这一次出的书就是全部都在记录
0: 全马的
1: 全马是42.多
0: 195
1: 对对对
0: 公里，对，
1: 这个跑过超过百场的心路历程都收录在里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在这样的历程，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要
0: 做研
1: 究，
0: 对
1: 然后才想说要开始去跑，
0: 对
1: 那我好奇从就五公里然后一直到半马到全马这一段历程大概多久啊？
0: 主任问得太好了，2年半
1: 两年半
0: 因为我一直不敢挑战全马因为我那时候跑到半马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辛苦了，
1: 对啊，
0: 然后看到全马的人回来，哇，我都觉得太佩服他们了，因为我半马回来的时间跟那个全马跑跟
1: 差不
0: 多，
1: 对，因为大家会想说啊，全马是42.195，
0: 对，
1: 然后半马是21点多，
0: 对，
1: 啊，人家想说这样不就是半马就是一半吗？
0: 对，
1: 啊，其实跑步的体感上面是两回事，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就是半马不是说啊全马的一半，
0: 对，
1: 这是全新的领域，
0: 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一直不敢挑战全马，
1: 对耶，如果现在要我跑全马我完全不敢，就是
0: 所以主持人现在是跑到半马
1: 现在最多就是半马，而且半马就是速度也是就跟人家
0: 17-18公里的时候差不多就会累了对不对，
1: 就想说我需要先走一下需要去吃个香蕉之类的，
0: 正常
1: 对，就还在很初级的阶段，但是因为老师呢已经跑过百场了，然后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我自己也好奇，老师以前是在学校任教，
0: 是
1: 小学老师吗？
0: 是
1: 小学的体育老师吗？还是什么老师？
0: 什么都教，
1: 什么都教，
0: 对，
1: 就是那种有点像班导师，
0: 也有当过，
1: 也有当过，
0: 我各个职位都当过，你想到的我都有当过，
1: 什么组长什么什么的那个都有当过，
0: 连校长都代理过，
1: 天哪，那你是所有学校的那个教职员的那个，
0: 我是非常奇特的一位
1: 那是当初是在小学任教很长的时间才再去读博士吗？
0: 就是在职进修，对，
1: 在职进修，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我不是说我从小都喜欢打球吗？那我因为在眷村嘛，眷村长大，那眷村最通常的就会是会有一座篮球场，好，所以学术界通常都讲说北部的是打篮球，南部的打棒球，
1: 好像是
0: 对，然后棒球是日据时代引到台湾的，那篮球呢就是军中带过来台湾的，所以眷村通常都会有一座篮球场，
1: 就大家比较习惯打篮球，
0: 对，所以都是在打篮球，那有时候我们村子里面会邀请一些军中的队伍在村里面比赛，然后我小时候就看到他们，那时候晚上的时候灯光打下来，然后在比赛的那个样子帅极了
1: 对啊，
0: 而且篮球打篮球不用花什么钱啊，一颗球大家都可以投啊，
1: 而且以前就是如果以学生时代来说，我觉得男生都会觉得哇要打篮球谁会去跑步啊，篮球帅多了好像吸引大家的注意，也可以变成这个校园的风云人物，
0: 是是是，那所以我就读书的时候就校队嘛，那我毕业以后我就想要到学校想要带篮球队，所以我带篮球队也带了一阵子，我有学生也是当国手啊，然后也有当现在也有当专业教练的，
1: 所以算是在小学任教，然后
0: 就是奉献啊，无私奉献啊，不像
1: 就是像有点像是学校那种老师，如果喜欢体育兼任的篮球教练，
0: 那你当时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没有篮球队，是我下一届才有，其实你猜我是参加什么队？
1: 篮球队没有的话还有什么队？排球队，
0: 我是那个合唱团的所以我很喜欢唱歌，
1: 也差太多了吧
0: 对对对，所以人家会说你现在怎么会自弹自唱弹吉他，小时候的

0: 影响其实蛮大，因为你如果读哪一个小学的话，他有什么队伍的话，你可能会参加。不过我那时候我的学校是有手球队啦，但是好像没有选我，因为我是乐队跟合唱团的。
1: 他怎么那么大的跨域？我觉得老师的那个领域就是哦，都让人家觉得很好奇。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一直以为老师是读这个体育相关，然后后来再去进修这个体育的博士，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关键点，对不 对？不然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去读一个体育博士，而不是好像说教育类的博士？
0: 因为我们像我们刚年轻毕业的时候，就大部分都会当导师嘛。
1: 对。
0: 那当导师，比如说班上有体育课，那我从小就很喜欢上体育课，而小朋友调查的话，也都是他们最喜欢的科目就是体育课嘛。那所以我就想说，进修，能够体育教学，然后刚好民国88年那个台东师院有开那个在职进修的体育教学硕士班，那我就台东师范学院，台东师范学院里面体育系体育科里面是他是当时是他只有他们那个学校有，对，所以台东师专的体育科是很有名的，然后所以我就报考了暑假的体育教学硕士班进修，然后就读4个暑假嘛，然后就坐火车咚咚咚咚咚咚，每年暑假就
1: 会去那边，
0: 对，
1: 有点算是定居小宜居的概念，
0: 但是他是有学位的，就是那时候，所以我很感谢他这种在职进修的这种课程，然后就进修了4个暑假，我就硕士毕业了嘛，那我真的是充实了很多，因为出来教了快10年以后，你觉得你好像已经被掏空了，你需要再不断的进修，
1: 对，
0: 然后。那在那里碰到台东大学，现在台东大学我的指导硕士班指导叫做范春元范老师嘛，他是体育运动史的台湾的专家嘛，那他那时候我入学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要毕业的时候只有一本硕士论文，还要有些嫁妆，所以我就在火车上从中立到台东的火车要坐8个小时，
1: 半个台湾了。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早上8点坐到下午5点了。
1: 哦，天哪，好久哦。
0: 对，那在火车上没事啊，就写写东西，写写文章嘛，就写很多。然后就是我那边有一本第一本的学校体育探微，那本书，然后后来我就去考博士班，然后一考就中了。
1: 哇，所以这个是念完在职进修之后又马上接着又
0: 去吗？没有马上，我大概休息了5年。
1: 哦，
0: 因为想说我的那个著作分数快要过期了。
1: 哦，是这样。
0: 对，他有算著作分数，然后就然后报考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一考，很多老师大概都知道我，所以我考上以后，很多人都说你不是体育大学毕业的，怎么
1: 会来读博士班？
0: 怎么会考上？
1: 怎么会考上哦？
0: 一般都是自己学校考会比较吃香一点。
1: 可是体育博士啊，不用考，就是单纯数科吗？还是他需要一些？
0: 他也是学科的
1: 哦，只有学科
0: 也是要考英文哦。
1: 哦，但是数科有
0: 学术的不用考数科
1: 哦，
0: 大学的才要考数科
1: 哦。
0: 高中毕业考
1: 大学
0: 体育系的，
1: 要数科。但是其他硕士之类的就比较算是研究体育相关，
0: 对，
1: 所以就不用再考数科。
0: 对，那我的领域是运动人文方面的，就是体育史啊方面的。那这些在比较专业的选手上面，他们可能比较觉得困难。
1: 哦，就是分两个流派了啦，就不一样的领域跟专业。哦，但当初有想过自己会开始要跑步吗？有想过自己也会喜欢跑步吗？
0: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操场跑个几圈啊，跑个几公里这样子。
1: 对，可是因为老师说什么之前喜欢打篮球嘛，可是球类运动大部分都是很多个人啊。
0: 对，
1: 那可是跑步就是自己的事情，你会觉得一开始觉得跑步很无聊吗？
0: 那就是年纪大的时候你要找伴就不容易啊，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打不动啊，都怕受伤啊，要找伴真的很不容易。
1: 他说自己运动比较快，
0: 所以我自己一双球鞋出去啊。那像我老婆她以前练田径队的，她从小就是练田径队的，她现在都不跑啦，因为以前训练太苦了。
1: 就说一跑就会想起 以前的那个痛苦的
0: 回忆，但他现在都改打球类桌球
1: 哦，要相反，
0: 他们需要一群好伙伴，
1: 嗯嗯嗯，
0: 就是要有伴、
1: 哦、对啦，那。

0: 因为如果说回来，老师其实跑步的时间也已经十多年了，然后跑的这个，我看一下书籍记载啊，基本上台湾所有的赛事应该都跑过一轮了吧？
1: 还有很多没跑、
0: 啊，还有因为一直有新的赛事出现啊，
1: 像绿岛啊、兰屿还没有去跑过，
0: 外岛的、哦、
1: 对，
0: 那有跑过澎湖的吗？
1: 对，澎湖，对，
0: 因为我就一直看人家分享那个澎湖跨海的那个马拉松路线，我觉得好酷哦，它是会跨那个。跨那叫什么跨桥
1: 澎湖大桥
0: 对澎湖大桥那个
1: 那边风很大非常难跑
0: 而且是十一月多的
1: 对跑到那里几乎就是跑不动
0: 了哦那我问一下老师那个跑步最好的成绩大概是
1: 哇台北嘛五小时十七分
0: 这样不是
1: 很慢了啊
0: 我觉得已经还蛮厉害的、欸、
1: 没有健康我们是健康跑的、那個、
0: 哦对对因为我也是标榜健康组的、哦、
1: 当然完赛时间是五小时半啊对所以参加台北马的时候压力很大
0: 对因为台北马就是那个竞技
1: 对
0: 已经算是竞技型的了
1: 對對對所以前面就要认真练这样子、
0: 那跑过那么多场有觉得好像最难忘的吗就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好其实每一场都很难忘、啊、很多人都这样问我、
0: 哦、
1: 但是初恋最美嘛对不对、那就是出马我出马跑完以后我的脚起水泡、里面有血泡
0: 好可怕、哦、
1: 对然后又要去学校上课嘛哇很痛苦、每踩一步就会痛一步每踩一步就痛一步然后血泡里面有血泡然后你把它刺掉以后大家血干流出来以后、然后它又马上缝起来、还是有
0: 那没有
1: 因为你每天都还要走路
0: 啊
1: 上课啊
0: 一定要啊
1: 要上体育课什么之类的啊、所以那真的是那个礼拜真的超级痛苦的
0: 可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么痛苦干嘛还要一直跑
1: 对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我可以说它是一种神秘经验吧
0: 那我自己好奇老师是觉得说会想要一直跑的原因是想要有那个成就感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要追求更好的成绩
1: 我追求更好的成绩是不会啦就是说至少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在他规定的时间完赛
0: 完赛平安完赛
1: 对那我现在就比较逐步去国外跑、就是有机会的话 对就是想要、就是如果要单纯去玩的话有点好像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去那有去国外跑的赛事就会跟老婆讲说那个国外有这个马拉松他就会说好啦好啦去啦、去啦
0: 所以出国跑马拉松OK 但是如果单纯出国旅行
1: 不
0: 一定 OK
1: 不太好意思
0: 所以在就是印象很深刻是第一场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就是哇整个脚都起
1: 水这是身体的痛啊
0: 身体的痛那有那个心理上面真的觉得完全无法负荷
1: 心理上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情感上的啦、比如说我妈妈是金门人嘛他们823炮弹逃到台湾嘛那我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想要跟她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了我记得是2023年我已经报了金门马拉松本来想要带他去结果他就生病了那我就当然就没有去了、然后后来他就过世了嘛在医院大概待了一年半那后来我2025年我就报了嘛那在跑在金门的过程中就觉得很难过啊说我为什么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回来过就是到台湾都是长大到这个年纪都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回去过
0: 啊是哦
1: 对就很遗憾啊所以我边跑就边的啊都快哭出来了然后我在跑的这几天里面我还有去就探访一些亲戚啊表姐啊或是从小有来台湾看过我的那时候51年没有见面我就是凭着那个照相那个地方然后请
0: 要怎么认啊
1: 请我那个在金门的亲戚带我去找他然后拿着照片就是说阿姨家珍阿姨那时候我才4岁而已我看那个黑白的相片嘛所以再见面已经51年了
0: 哇很不容易
1: 对啊所以就是心里的一种怎么讲懊悔吧所以那是心理情感上的一些这种遗憾啊所以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啊赶快去做不要说不要你都会想说奇怪我妈妈怎么会走掉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本。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文多宾文老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白马哦，这个白场马拉松的经验。前面说到就是其实除了在台湾跑过超过上百场的马拉松，在国外也有一些旅跑的经验。我相信老师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一定透过跟自己对话，可能会有想到很多的事情，就除了在金门跑的过程，当然在日常的练习应该也是一种自我对话吧。
1: 对，
0: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很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马拉松不是说跑就跑的，一定是生活当中要去练习。
1: 是，
0: 老师练习的频率很高吗？
1: 其实如果每个礼拜跑的话，你中间的时间就其实我有时候就是135跑，然后跑个短距离，这样维持那个体感。
0: 短距离，老师短距离是多短？
1: 大概10公里，5到10公里之间。
0: 我以为老师说短距离是20公里。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因为我碰我就是我们跑步界的那些老马，有些已经都跑1000码、800码、700码、600码，很非常多。
0: 我还是觉得很难想象因为老师跑白马就已经跑了10年了耶。那
1: 他们有1000码的，比如说郭大哥，他就跑了20几年啊，23年了。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马拉松的赛事很少，所以他们前面的那个
0: 累积的时间
1: 比较慢，但是近年来比较多。
0: 对。
1: 对，
0: 可是你说要1000码，那一个礼拜如果极端跑个2场，也要很长的时间。
1: 有啊，对啊，现在有些人一年大概可以跑50码，然后2年大概就100码，然后有些他礼拜六有，礼拜天也有，所以他们就连日嘛。比如说一个在北，一个在，他们都拼命的也会跑出去。
0: 天哪，还是不可思议。
1: 对
0: 对，可是因为日常老师说这个平日还是要练习那个脚感和体感上面都要把它维持住，可是每次这么高强度的训练，身体上面不会觉得有一些负担吗？
1: 会，我比较，我就是我的底子比较差啦，所以我还是脚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休息。那像我碰到我家附近一个明华大哥，他是早上跑12、13公里，下午又跑12、13公里，所以他一天都几乎要跑25公里。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军人退休的非常，
0: 对啊，好厉害哦，
1: 像那个非常有纪律，
0: 很规律，
1: 4点就起床，然后就出去跑，然后下午呢4点呢再出去跑。
0: 这是有规律的跑法。
1: 对，但是他我碰上的就是这种跑太多的，其实都身上多多少少有点伤了。所以我都会很小心，就是一不舒服我就会停。那比如说我想要练速度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跑那个今年4月跑维也纳马拉松的时候，或是跑万金石马拉松。

0: 的时候，嗯、我会去练上坡，我就会找我们家乡下的一个地方一直练。
1: 嗯，
0: 那第一天、第二天会没问题，第三天你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会休息，马上休息，就要很警觉啦。
1: 哦、对，因为我自己如果有在跑的话，我也会觉得说。身体有时候不能不休息，
0: 对，
1: 就是会开始有一种新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身体，说哦，原来人是真的不能太操劳的，对，然后适度的休息也是训练的一环。
0: 像我们这种、嗯、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跑的话，最好就是要保持健康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比赛当天不能跑太快、
1: 嗯、
0: 跑太快的话其实长期累积的话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1: 对，因为像老师在书籍当中好像有讲到说自己曾经也是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有出现身体的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嗯，像有一次跑的时候出现那个跑完以后
1: 嗯，
0: 就是上厕所嘛、嗯、就说奇怪这个颜色怎么那么深，因为我们当过兵的知道，就是说有时候那个颜色很深的时候、嗯、班长啊或什么就会叫你们灌盐水、
1: 哦、
0: 那我想说哦，可能是水喝太少，可是后面上哎不对啊，怎么颜色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后来我就赶快问跑友嘛，他说哦，这个是运动性血尿、
1: 哦、
0: 所以你要赶快补水，再补多一点把它冲淡掉，可能它已经压迫出血了、
1: 哦、喝水就够了吗？不用去看医生吗？
0: 他、哦、那是暂时性的
1: 暂时性的
0: 嗯嗯，如果持续没有变化的话
1: 嗯，
0: 那就要需要去看了，但是后面、哦第二天就是变淡了，
1: 就正常了，
0: 对，就正常，那就 OK 了。
1: 哦，那一次是第一次，
0: 對
1: 有点吓到吗？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后续还有发生过什么在？在例如说跑步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哎、欸，突然发生身体上面的状况。
0: 我在跑有一年乌来马的时候，嗯、就是很热嘛，
1: 哈，
0: 我的跑友就很好心的给我一罐啤酒。
1: 啊、哦，居然是啤酒吗？
0: 对，一口去喝下去，
1: 嗯、
0: 因为实在太热太渴。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吃了一根香蕉，
1: 嗯，
0: 然后没多久我的肚子就开始绞痛。
1: 哦，你说都是气之类的吗？
0: 太冰了，
1: 太冰了，
0: 一个灌下去，然后又香蕉，
1: 嗯，
0: 然后就整个绞在一起，然后跑到已经到蝴蝶谷里面了，嗯、我就想，哇、哦，整个人晕眩，然后快要昏倒了，然后就坐在那边坐很久，嗯、坐很久。然后很痛很痛、
1: 嗯、
0: 然后一直要上厕所、嗯、我到处找厕所、
1: 嗯、因为马拉松赛道那个很难，有时候还要排队耶，
0: 对啊，所以男生比较方便啊，
1: 嗯嗯 嗯，所以就是啊赶快解决这个身体上面的困
0: 难，然后就拉到我已经虚脱了
1: 啊，那还能跑吗？
0: 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走出来，然后我就跟那个有那个 AED 的那些
1: 救护
0: 人，我说我要弃赛，
1: 嗯嗯嗯，
0: 就那一次唯一的弃赛，
1: 哦，这是唯一一场弃赛的马拉松，
0: 对，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乌来马其实是很好完善，因为它时间很长啊，8个半小时，
1: 哦，让你可以边跑边欣赏风景。
0: 对啊，对，其实那个主办的邵老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个赛道，
1: 哦，对对 对，就是让大家不要太有压力。
0: 主持人跑过了没？
1: 没有，但是
0: 不知道会不会
1: 之前那个有访问过邵老师啦，
0: 哦哦、
1: 然后
0: 对对，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这个新店，因为他不是住新店嘛，啊、他就会说，啊、我这个新店办什么活动很好，大家来参加，啊啊、就他还要办什么环台还是什么
0: 环台啊？
1: 对对对，我觉得
0: 环岛啊，现在他要办那个铁路的环岛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平常练习的时候，或者说在赛事，难免会有突发状况、
0: 嗯。
1: 那跑那么长，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的身体有某种规律，或是说，开始知道怎么样来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吗？就是会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吗？或者说休息的方式、调节的方式？
0: 我的老婆她买很多什么拔罐的、啊，还有按摩棒、啊
1: 哦，是哦，
0: 然后还有泡脚啊，
1: 嗯，
0: 其实跑完泡脚其实很舒服，
1: 嗯、可以、哦、
0: 对，冬天的时候泡那个热水、
1: 嗯，
0: 其实就打通你的那个整个血脉、
1: 哦，
0: 然后哪边不舒服的时候有那种按摩棒，可以这样一直按、嗯、一直按，
1: 就酸痛点给它吹下去，
0: 对对对，那个、一个大概30千块
1: 按摩球吗？
0: 不是那个钢。那种钢做的那种
1: 哦，可以推，有点像是推拿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对，就是自己都要稍微知道一下，
1: 嗯嗯嗯嗯，
0: 或是买一些那个推拿的那种药膏啊，
1: 哦、所以这算是老师就是在跑完之后
0: 对
1: 一个保养的技巧，
0: 那很多跑友他会去找人家按摩啊，
1: 嗯嗯嗯，对，
0: 连日马的有些跑回去，然后就去请人家按摩，然后第二天再找，
1: 哦、
0: 所以你会讲会说怎么会跑到这样那么自虐、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就真的很奇怪啊，因为如果你不跑的话，你要再重练真的很辛苦。
1: 哦，就一切又被打回原点，
0: 对，尤其是受伤的人，有些他受伤以后他就不跑了，
1: 嗯，
0: 或者有很多脚底筋膜炎的。
1: 嗯、
0: 他曾经跟他共存嘛、
1: 嗯、
0: 可是最后他跑完一百码就不跑了。
1: 哦，可是我自己就想要再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自己跑过那么多场、
0: 嗯、
1: 那可能很多人也会问说到底为什么那么坚持说要一直跑下去，有想过说要跑到几岁吗？
0: 主持人我跟你讲，在比我大的很多七八十岁他现
1: 在
0: 还在跑，
1: 对，
0: 所以你说我能不跑吗？
1: 那怎么会想要一直跑，就是到底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什么、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连我这种很初阶的跑者、哦
0: 嗯、
1: 我身边有些人没有在跑步的人都会很一直很爱问我说哎、
0: 嗯
1: 欸、啊，跑步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干嘛就是有需要一直跑吗？就虽然我也不是顶尖厉害的，可是就很容易被问到这个问题。
0: 这就要进入到那种哲学的层次。
1: 嗯嗯、
0: 你有进入过那个心流经验吗？
1: 好像有，就会跑到觉得就很顺，
0: 对，
1: 那个状态很顺。
0: 对，
1: 嗯，
0: 我第一次进入心流经验是在输跑杯的时候，那种很爽、
1: 哦哦。
0: 那时候那天也是下着雨、
1: 嗯，
0: 像今天一样。然后就是心流，就是说你的技术跟你的能力好到达相匹配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那个忘我的境界、
1: 嗯、
0: 然后就很舒服，你跑起来就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好，我今天还好没有放弃，下一天没有出来、
1: 哦、对，
0: 然后跑完以后你的脑内啡啊多巴胺都会产生啊、
1: 哦、
0: 然后你就会变得非常舒服啊，然后跑完以后你就说啊我今天没有后悔我出来跑，然后呢就开始又要找比赛要报
1: 哦，是这样子哦。
0: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啊，
1: 嗯，例如说呢，
0: 比如说出国跑，
1: 嗯，
0: 你可以体验到国外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1: 对，
0: 你就会讲说台湾跑那么多的话，想就想到外面去
1: 跑，就跑不一样的路线，
0: 对，然后看跟不同的人跑，
1: 嗯嗯嗯，
0: 不同的欧洲美女啊，各种不同的、嗯，然后你会看他们怎么办赛事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那种特殊的经验，比如说，嗯，你通常我们最后一两公里会觉得。平常跑一下就跑完了，
1: 对啊，
0: 可是最后
1: 好痛苦、哦，
0: 好痛，怎么那么远，怎么还没到？
1: 对啊，
0: 那就是那种时间的位移错换、
1: 嗯。嗯，
0: 本来明明很短的时候，你跑到最后变成好像你就漂浮在那个时间之中，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很多那种很奇怪的经验都会慢慢出现。然后有一次我跑那种绕圈赛，
1: 哦，那个到底怎么跑啊？因为那个就是人家说什么超马吗？还是什么，
0: 就是
1: 会有那个学校操场，然后你要一直绕圈绕圈绕几百圈、欸、
0: 开广门 106.5 圈
1: 到底怎么跑，那不会跑到头晕吗？
0: 就很多人在跑啊，
1: 嗯，
0: 所以也不会觉得无聊啊。
1: 哈，可是那个跑了都要跑好几个小时哎、欸。
0: 对，我去年跑的时候哦，大家都快中暑了，他那个学校根本没有遮荫、
1: 嗯、
0: 就有很多热心的跑友你知道吗，他们弃赛以后他们就去买冰块去买饮料，然后到现场给还在跑的人，
1: 好贴心哦，
0: 你说跑友超棒的，
1: 对啊，
0: 我在书里面就有记下来，我就、
1: 嗯、
0: 我就那时候我就非常感谢，因为那个路跑协会他们就是比较最基本的，
1: 对对对，
0: 最基本的、
1: 嗯、
0: 哦，那冰块也不够啊、
1: 嗯就是、
0: 然后肚子又饿啊还有人去买油饭
1: 哇，又另类的那个，
0: 你像有一个德胜哥，他出去外面拿冰块拿了四趟，哎、欸，
1: 哇，
0: 对啊，而不是大会的人哦、喔，
1: 就大家知道说这个跑者彼此的痛苦，
0: 对 对, 對，
1: 所以就知道说需要什么，
0: 所以我就定义成跑友的大爱啊，
1: 对，没错。嗯，这个是刚才讲到那个老师有去海外跑的经验吗？目前跑过几场啊？
0: 我目前就是富士山，
1: 嗯，
0: 还有维也纳，还有布拉格，
1: 哦，三场，
0: 这三场。
1: 可是怎么没有想过要去跑那个什么几大马？几大马？
0: 哦、几大马那个可能我还没有资格吧？
1: 哦、啊，对啦，那是要看成绩。
0: 我比较喜欢挑那种比较特殊的、有历史文化的。
1: 哦，
0: 比如说布拉格跑的时候，他会放那个伏尔塔瓦河的音乐、啊。
1: 嗯，
0: 我们
1: 他沿路都会放吗？
0: 没有，起跑的时候，
1: 哦、起跑的时候。
0: 然后维也纳他会放那个小约翰史特老师的圆舞曲。
1: 嗯，
0: 其实 我在去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他们的，只是说以

0: 然后小孩啊什么的，大人啊弄在肩膀上啊，你会觉得说非常好。那像台北嘛，有时候还会被骂。
1: 对对，我想到就是这个，因为像老师刚才讲说，那个布拉格好像连路人都很 enjoy 在这个里面。然后像日本，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也很长、嗯。就算是那个东京马拉松，这个大封路哦、嗯，整个路都封起来，可是大家路人也。感觉他感觉出来说，大家很兴奋，可以看到这场赛事。
0: 这就是文化的文化的。
1: 但在台湾，你只要封路，大家说你扰民啊，结果又来了什么的，就很容易被骂。
0: 就日本就真的不一样，就文化。但是我那个，你像我今年跑维也纳嘛，跟那个田宏奎奎哥他们去，其实他们虽然封路，但是他在中间一些那个旅游观光胜地，他也是没有封得很紧啊，大家也是可以跑来跑去，但是他们自己会避让。
1: 哦，
0: 对、嗯、他们也是会，所以他也没有说很严格的会，比如说台北嘛，完全不让你过的话，造成民怨、嗯。但是他们就是在某些路段观光重镇区、嗯，他还是会弹性的。
1: 哦，弹性一点，
0: 对，弹性一点、哦。布拉格也是，
1: 嗯嗯嗯。所以他们整个路线都是在市区里面吗？
0: 有些会拉出去一点点。
1: 哦，因为像台北来说，蛮多最后跑一跑都跑到那个河滨，
0: 对，
1: 就不得已，对啊，真的
0: 没办法，因为影响太大。
1: 嗯，就可能大家比较会抗议。
0: 因为像欧洲、嗯，他们礼拜天都。店都商店都没有营业啊，
1: 嗯，
0: 我跑去要去上厕所都锁起来都不行、
1: 哦，啊，那这样子就很有点麻烦呢。
0: 对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解放啊。
1: 哦、对，时间关系呢，我们要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暂停一下，待会回来持续在节目当中，请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起，如果你忘记，那我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文多宾文老师，有非常丰富的马拉松赛事经验，那也借此呢出了书籍，记录了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那前面说到了好关于跑马拉松有国外的经验，我自己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非常多人会出国去旅行，顺便去跑步，或颠倒过来，为了去跑步，然后顺便去旅行。那在国外啊，会觉得说，到底哪里跟台湾差最多吗？就除了在就是应援方面，
1: 文化上，那你像维也纳，他的那个日耳曼民族嘛，他们是日耳曼民族，他们做事真的一板一眼。像他的那个起跑区 A B C D E， 真的很严格哎，就是一期预期的跑完，然后他就让你往前 B， 然后这样一直走走到起跑点，然后再放
0: 啊，是啊、哦、
1: C 这样然后再放啊。布拉格的话是斯就是另外一个民族的话，他就比较那个 A B C D E， 然后就是大家他管制的人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在那个很小的那个老城区，然后大家好像都乱跑，然后随便然后就跑出去，
0: 反正时间到大家起跑
1: 就
0: 对了。哦，可是台北很多也是这样不是吗？
1: 台北还是有 ABCD， 但是他没有 AB 跟 C 这样隔开，就是跑出去然后就 B， 然后 C,
0: 就 ABCDE 这样顺着。
1: 他好严哦，他还会有些人前面挡
0: 啊，
1: 然后时间9:07、9:13，就是这样很严格，就是时间到他才让你出去。所以我就跟那个奎哥他们说，我一定要站在西区的最前面，我不要跟你
0: 这样，你就很不划算，就时间就漏了好几
1: 秒。因为我怕他那样会扣掉啊，还是怕他用大会时间啊，这样我晚出去的话我就少了十几分钟。
0: 真的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对于那个有在追求成绩，
1: 所以奎哥他是在6公里之后才追上我。所以我就赢了这个段时间。那像富士山的话，我是站在 A 区第一排，但是6小时，这样我就是完全是6小时我可以跑，所以我后来5小时40分多就跑完，我就少分钟。
0: 通常那个分区不是也是会看你跑步的成绩来分吗？
1: 你说
0: 登偷吃步，
1: 他好像那个海外跟那个国内的有分吧，所以在前面跑的时候，前面那个心率整个都提很高，然后自己要稍微就调整。
0: 可是跑富士山应该风景超漂亮的吧？
1: 很漂亮，
0: 就是那个景，就是又跟布拉格这种老城区的景是完全不同的，
1: 比较特别的，非常漂亮。就是我们那天跑的时候，可能本来去年啊，本来差点要取消了，因为下雪。然后后来等到凌晨的时候宣布好，照常举行。
0: 哇！
1: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山看不到啊，要快20几公里的时候，30公里就出来了。
0: 突然云就跑掉了，
1: 散掉了，然后就开始看到很多人在拍照，就开始山就出来啦，你就怎么跑就跑，就一直看到它。非常值得去跑。
0: 实际上面看到那个感觉是很壮阔的，
1: 对，非常棒。
0: 对，很多人
1: 一直绕着，值得去跑、啊。
0: 它是绕那个山
1: 环湖，
0: 环湖
1: 两个湖，它绕两个湖。
0: 然后这样42点多，
1: 对，
0: 哇，
1: 值得去跑啊，
0: 值得去跑，只要天气好的话，
1: 还很难抢。
0: 对、啊，
1: 它以前是11月半嘛，它现在都改成12月，它枫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0: 但就是比较容易遇到下雪之类，有可能会遇到。
1: 要碰运气啊！
0: 对对，因为本来去富士山。

0: 就是要考验人品的时候。
1: 对啊，對，其实以前就很想去啊，可是找不到理由啊，但是突然你有跑马拉松的时候，突然就动机就很强，
0: 就觉得我要去那边玩，顺便跑马拉松。
1: 对，那像布拉格的话说，蔡依林不是说那个在许愿池里面，就根本没有许愿池，
0: 好，没有许愿池吗？
1: 没有没有，
0: 他是他瞎掰的，
1: 对，瞎掰的。
0: 哦，哎，那老师现在会单纯旅行吗？还是现在旅行就一定要再绑一个路跑？
1: 如果我自己去的话，要绑一个路跑会比较，
0: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对对，比较可以放心。
1: 对啊，那玩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家人这样去。
0: 那但是如果是跟家人一起去，可能还会想要抽空找个时间在附近跑一跑吗？
1: 会，一定会啊！我出国一定会，
0: 就已经顺便
1: 跑。
0: 哦，对啊，
1: 对，一定的啊，
0: 就会先去研究一下那个路线。
1: 对，
0: 哦，那有跑过什么样的地点？你觉得也蛮不错，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1: 西湖，
0: 哦，西湖，
1: 早上去跑人比较少，
0: 哦，是哦，
1: 对，杭州西湖啊，
0: 西湖很大吗？
1: 不会很大，一下就跑完了，
0: 就是那个景也不错，
1: 就是你如果不是那么早去的话，就人山人海，很可怕，我去过两次，
0: 哦，西湖去过两次，哦，
1: 对，所以你如果是早上晨跑，就会可以很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那我上次去瑞士的话也是早上出去跑，就可以跑到很多地方。那你那时候你跟团的话不可能，就车子拉出去就走
0: 了，
1: 对啊，所以你早上出来跑，哇，可以还留声啊什么的。
0: 那时候是自由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跟团，然后跟团就骑一个超早，
1: 对，就是早上早一点起来去跑。
0: 那想说身边的人想说有必要吗？会这样吗？
1: 不会啊，他们都知道我是跑马拉松的，
0: 我就知道说哦，他早上要去，
1: 都会找他们一起出来跑啊。
0: 哦，是啊，
1: 他们都起不来 啊，
0: 所以最后就变成只有老师你自己去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大家混在一起，通常偶尔有一点这个自己小小的时间，
1: 其
0: 实也不错。
1: 早上有不同的风景。
0: 没错。可是说到这个跑马拉松啊，其实像老师这本书籍哦，这个名称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说叫做做自己的英雄。那这个英雄，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让人有点好奇，说这个做自己的英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当初又特别来取这个名字？
1: 玉轩问得很好啊，就是读博士班的时候有读到一本神话学啊，那个作者就是讲说，你要进入这个英雄的旅程呢，就是必须先一开始，然后平凡的世界进入到非常的世界，然后得到了神力，然后呢完成了极困难的关卡，然后达成了胜利，然后得到胜利以后返回自己平凡的世界，来造福世界。那他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一定要，我们英雄可以分，好像我们都以为说什么像什么文天祥啊、史科法啊，或者什么海克力斯啊，那种有超人能力的，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自己啊，自己的英雄啊，可以自己超越自己啊，主要是联想到这个，就是说他有拍很多什么电影，美国的电影都受到这位作家的这个影响。
0: 所以老师觉得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有自己超越自己，
1: 对，不要跟人家比啊，就是跟自己比，让自己每一次都比自己进步。对，如果你要跟人家比的话，比不完，
0: 比不完啊。
1: 对啊，比如说数学，高中数学真的很难啊，我不会就是不会啊。那你叫你叫有，比如说100公尺，你叫他11秒跑到10秒，那也是很困难的事。那10秒进到9秒，
0: 对啊，差一秒就差很多啦。
1: 啊，你叫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就是要跟自己去比较啊。
0: 跟自己比，然后如果有持续在进步，对于老师来说算是做自己的英雄。
1: 对，
0: 那这一本书籍从第一场马拉松到这个第101场马拉松，现在还持续在增加这个数量。
1: 我现在已经119了，礼拜天就要120了。
0: 哇，又马上这进度又推了20%哦。
1: 对啊，就是一年大概希望能够跑个30场。左右吧，
0: 就算下来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跑。
1: 对，但是暑假赛事比较少。
0: 就
1: 是暑假赛事通常就是那种半小型比赛的 办小型比赛的人的单位会出来办，
0: 嗯，
1: 比如说那个

0: 大富体育用品社，还有跑那个新恩跑跑工作室，哦，他们就会避开这种大型赛事，
1: 比较热门的时间就避开。
0: 对，那，啊，那些老马都会参加，嗯，通常都差不多一两百个吧。
1: 哦，
0: 就会参加，因为他们每个礼拜不跑很痛苦。
1: 没，人家是觉得跑马拉松很痛苦啊，这个长期跑的就觉得不跑才是痛苦，不跑才觉得全身哎痒痒的很奇怪。
0: 但是我跟你讲，嗯，像我照顾我妈妈在医院待了快一年半嘛，嗯，我就觉得说能跑真的很幸福。
1: 哦，对
0: 哦，你那个宁愿把钱花在跑步的报名费上，嗯，也不要花在医院上。
1: 哦，
0: 你那个真的一生病哦，在医院，嗯，就他们真的看到你在医院只要待一阵子就知道说哦，如果能够健康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
1: 对，能跑其实真的也是一种福气耶，不要觉得说身体好像很累，其实这个你要做到也不容易。
0: 对，你累完了，嗯，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嗯，所以你问我说怎么还为什么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自虐啊，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自虐啊，像，嗯，这种东西可能真的要自己去体验啊。
1: 嗯，对，欸，那刚才说到那个妈妈生病的部分啊，嗯，其实书籍里面也有稍微提到，嗯，就是当初其实妈妈生病，老师刚才说也是照顾了一段时间，嗯，但那时候还是有持续在跑步吗？
0: 停了九个月
1: 啊，停了九个月。
0: 对，然后妈妈化疗比较进入好状况，嗯，好了以后就跟家人商量一下，嗯，就说我每个月至少能够跑一场，
1: 哦，
0: 所以那时候跑的时候都很辛苦。
1: 你说那个因为断了一段时间，
0: 断了一段时间，
1: 嗯，
0: 非常辛苦，就是每次跑的时候就是跑得很辛苦，所以就是报那些七小时的啊，就是最后走要把它走完，
1: 啊，你说报那个就是比较
0: 时间比较长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经历过妈妈生病这一段照护的过程，然后再回去跑马拉松，嗯，诶，对于这个观念上面、想法上面，或是对于运动上面有什么样的改观吗？
0: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能跑
1: 就
0: 很幸福，
1: 嗯，
0: 就是我要鼓励大家，
1: 嗯，
0: 这样健康。但是就是说，你不一定跑步就都不会生病啊。
1: 哦，对
0: 了，定期
1: 还是要健康检查，
0: 还是要健康检查，嗯。但是就是我也碰到，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有跑友当场就倒掉，
1: 嗯嗯嗯，
0: 就心肌梗塞，嗯，最后没有救回来。
1: 嗯，对，
0: 是一个游教授，
1: 嗯，
0: 中国科大的，他也是，嗯，那时候他已经跟旁边的就是跑友说不太舒服，嗯，那跑友家就不要再跑了，
1: 嗯，
0: 那他还来不及停就已经就倒下来了，
1: 嗯。所以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逞强，在运动任何运动都
0: 是一
1: 样。
0: 但是有时候我现在的体悟就是说，
1: 嗯，
0: 如果能够死在马场上也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哦，已经升华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
0: 啊，你总比躺在医院那好死不活的好太多啦，啊，对不对？像你说有些很多登山的山难者有没有，
1: 对，
0: 他们说不一定很喜欢就是这样子，
1: 就会觉得
0: 对，
1: 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
0: 对，没有不好，
1: 就是对，哎，欸，我懂，哎，欸，我知道这个，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哦，
0: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年纪大的，嗯，如果心肌梗塞躺在地上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年纪，哦，要不要救他，
1: 哦，是这样的，
0: 有想法，说不定他这样子，
1: 反正也是一个人生的圆满。
0: 你像黄大炜，对不对？
1: 嗯，
0: 他不是才61岁，
1: 对啊，
0: 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嘛，嗯。可是他如果没有前面没有受苦，就在睡梦中走了。
1: 其实也
0: 未尝不是好事，欸，
1: 对，就求一个好死。
0: 好死
1: 不行啦，这样人家会觉得跑马拉松很可怕。我们节目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哦，其实哦，年纪大了也还是可以运动。其实没有说，我知道没有说什么一定什么过了几岁就不能再跑。
0: 对对对，嗯，我举一个特别例子，就是，嗯，去年的观音山马拉松，
1: 嗯，
0: 它的路线非常的难，然后呢，嗯，我已经边跑边骂嘛，哦，然后快到终点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81岁的郭大哥，
1: 嗯，
0: 我为什么会问他，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就很拼命的在，有些人快走又像跑，就已经跑到80岁了，就是那种很毅力非常的强，然后我就想说哇，他在我前面，我赶快追过去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大哥你几岁，然后我就帮他录影，
1: 嗯，
0: 然后我想说不能输他，我就赶快跑到前面，然后赶快录影，嗯，后来那个整个意志力就来了，
1: 我不能输
0: 不能输他，然后就帮他录影，嗯，你看他那时候观音山是7小时半那个完赛时间嘛，嗯，那他提早20分钟，
1: 哇，
0: 对啊，

0: 十几岁耶，
1: 81岁。去年访问他时候81。
0: 哇，
1: 你看，
0: 而且我记得观音山那个好像不是平地，
1: 不是，
0: 它不是跑平地，
1: 那跟你这样斜上去，你脚就要抽筋了。
0: 对，它是
1: 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就要滚下来了。
0: 对对对，
1: 非常的
0: 非常的对，所以其实没有说。啊，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1: 嗯，
0: 然后加上跑步，觉得听起来就是很伤膝盖啊，哦，这个脚会扭到，哦，很多的顾虑。
1: 嗯，
0: 但其实有时候在跑道上面，在马场上面，最厉害的反而是年纪最大的。
1: 对，不要设限啊。你像你说的伤膝盖啊，其实是你股四头肌，嗯，就是大腿那个部分，你把它练好的话，膝盖反而会分散他的压力。
0: 嗯，
1: 你像以前我打篮球，
0: 嗯，
1: 我的脚踝两个脚踝都骨裂过啊，膝盖也都受伤过啊。
0: 哦，嗯，
1: 之前痛一压就会痛啊，
0: 嗯，
1: 可是我跑步完以后完全都好啦。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0: 哦，
1: 我也不会习惯性扭伤啊，像我的，像我现在打篮球我都会有阴影的，
0: 哦，
1: 跳下来怕踩到人家脚
0: 啊，怕，
1: 因为我常常踩到，嗯，我每次去比赛的时候不知道是人家故意的还是怎样。我们就是要抢篮板，啊，就会踩到，
0: 嗯，
1: 就是哦，那个阴影真的是。
0: 现在就打越打越顾虑这样。
1: 对啊，就不敢跳啊，
0: 嗯，
1: 也跳不起来了。
0: 嗯嗯，所以现在就换一个赛道嘛。
1: 所以反而让我的脚跟脚踝、膝盖都反而都觉得更健康。
0: 嗯，透过跑步是实际上面有感受到。
1: 对对，
0: 嗯，
1: 你的股四肌练强，所以有人说练深蹲，让你的这个两个大腿就是股四，
0: 就大腿有力，可以分散
1: 膝
0: 盖
1: 的力量。
0: 嗯，所以其实不是说年纪大了怕受伤就不锻炼，反而相反，年纪越大越要训练。
1: 啊，你看那个长青比赛的那个喷射机阿妈，
0: 嗯，
1: 他说他妹妹之前比他年轻就都已经换膝盖，他现在都还没换啊。
0: 对啊，好厉害哦！
1: 是庄韵不是在台湾办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他有访问他，他讲了一针没错，他都到现在都没有换膝盖啊。
0: 嗯。我记得世壮运好像是去年嘛，
1: 对啊，
0: 去年，
1: 啊，
0: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那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嬷去跑，
1: 啊，
0: 我觉得好厉害哦，很佩服，欸。
1: 我55岁组3对3篮球冠军呢，欸。
0: 哦，是哦，
1: 我被分到蒙古组的。
0: 啊，蒙古，我有听起来很厉害的感觉。
1: 对啊，但是我没有下去打，因为我要跑马拉松，不敢打。
0: 那是在，
1: 但是我冠军呢，欸，我们那一队冠军呢，欸。
0: 那你就是占那个名分是吗？
1: 对对对，我是他们第四个啦，他们三个刚好有一对，
0: 哦，
1: 一对，然后也不好意思跟，那
0: 就水到了一个冠军，
1: 他们有那个衣服
0: 哦，
1: 就是用臭的，哦，很有趣。
0: 好诶，欸，我觉得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
1: 是
0: 就是关于马拉松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其实最后也是希望鼓励大家不要害怕说啊年纪大了不能运动，
1: 嗯，
0: 那同时如果大家有开始练习跑步，有开始慢慢跑步，其实透过跑步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除了在台湾也可以去国外跑，那人生的视角上面。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哎。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

0: 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为您准备很多好听的台语中古歌曲，另外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呢，是台湾文学创作史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哦，王真和先生当年呢他非常受到重视的一篇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哦，大概没有看过《嫁妆一牛车》或者是听过《嫁妆一牛车》，不过呢这个五六年级的同学或者四五年级的同学呢，可能哎呀以前有读过哟。再来一起回味这篇非常非常有味道的台湾本土文学《嫁妆一牛车》。

才刚走进面摊，老板就说：“万花的，今天嘛是炒萝卜加几碗薏米哈。”万发像是在看无声电影一样，只看到老板两片嘴唇反复着开开关关，不知道他是在打呵欠还是在说话。店家只好走进了万发，贴着他的耳朵再吼一遍：“万花啦，我是讲吼，今天嘛是炒萝卜加一碗薏米，是不是？”这下万发听清楚了，他才点了点头。万发常常会想，也许前世给人倒了太多账，所以懂事以来，他就一直给钱困住。娶了老婆阿好之后，日子倒也没有好过。有一年，他忙着逃空袭，就在这个时候，他患上了耳病。后来实在痛得不得了，只好去找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帮忙看。那个医生倒是用医女人的方式医了他的耳朵，最后只把他治得八分聋而已。从此以后，每回找工作不久就让人给辞退去，大家嫌他重听得太厉害，同他讲话好像要吵要吼似的。于是万发只得白天替人拉牛车，和牛车的主人平分一点点的酬金，勉强可以生活下去。只是这个老婆阿好非常的好赌，输多了就开始变卖女儿，三个女儿早就全部卖光了，只剩下两个男的没得卖。

0: 一天傍晚，万发刚回家，阿豪就滴滴叨叨地说：“
1: 嘿，咱隔壁吼有人住呢，今嘛咱有伴，唔免搁再惊三更半暝吼鬼来闹啊啦。”
0: 万发看着阿豪的嘴巴一张一合的，其实只听到了一半的声音，似乎是说有人搬到隔壁住了。不过万发毫无所动，只顾着在披他的汗衫。每晚他就脱下他唯一一件的汗衫，稍微冲洗一下，隔天中午水干的差不多就可以穿出门了。从年头到年尾，他就这么一件汗衫可以替换。阿豪看他闷得不吭声，又说道：“
1: 嘿，啊，做人厝边的唔去看看咧，无得看吼，人这么欠一个卡手到三工咧。”
0: 阿发蹲在地上抽着烟，还是没有回答的意思。
1: 哎，隔壁迄个吼，干那罗汉卡一个啦，听伊讲是鹿港来的呢。吼，伊讲话吼，咿咿哦哦，阿伯这走人伫厝的，食饭唔知是安怎食，可能是家己煮的款哦。
0: 阿豪认定万发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些什么。于是身子靠到万发的耳朵旁去，准备大声的吼叫。万发终于说话了：“
2: 好啦，卖个啰嗦啊！我都不是臭耳人咧，听无？
1: 好，我讲家己不是臭耳人哦，迄全村的人吼拢知影啦，上臭林呆的吼就是你啦。”

0: 过没几天，这个邻居倒是自己到万发的家来打招呼。只见他咿咿哦哦地发着声，大嘴巴好像给馒头塞住了，一个字万发都猜不出来，只能傻里傻气地点点头。阿好从房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针线。
1: 这位就是干先生，他是要来照尖甲线啦。伊讲吼，早就应该来甲咱拍一下招呼嘞。用讲吼，生理实在足无闲的，逐工透早就出门啊，唔够到今仔日才有闲过来。
0: 说完了，阿豪转过身去，对简先生轻声细语的说了些话。他用手指着耳朵，摇一摇头，又夸张的做了几个动作，好像是在向邻居说明万发是个耳朵重听的人吧。这位简先生为了表示客气，又多问了一句。
1: 哦，你好你好，啊，唔知行李好不好？
0: 阿豪转过头来，把简先生的话转给了万发听。
1: 干先生是问讲吼，你是伫做什么工课啦？行李刚好。
0: 万发听懂了阿豪的话，自言自语地说：“
1: 啊，黑人拖牛车，哪有赚什么钱呢？那是家己哦，有一架牛车，唔只会使赚个实的。”
0: 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阿豪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当起万发的助听器，帮他们两个人翻译沟通。渐渐熟了之后，阿豪看这个姓简的一个人在外流浪，没人照料，也开始为他缝缝补补，做一些简单的家事。姓简的也三不五时拿一些自己批发的便宜。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

0: 掌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选读的这篇台湾文学作品是王真和所写的《嫁妆一牛车》。故事的开始，其实万发是一个非常平凡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在以前的台湾农村社会当中，就是用劳力来挣口饭吃。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主角呢是一个重度重听的人，并没有到完全耳聋哦，但是是重度的重听，所以他的太太阿好跟他讲话都要用吼的吼。那么剧情的发展呢，就是有一天隔壁搬来了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其实对万发这个主角的一生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在故事当中呢，王真和并没有帮这个邻居真的取一个名字，每次呢都说姓简的或者是简先生，台语呢就是干神系哈。到底这个姓简的邻居带来了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呢？我们再来继续听下去。

0: 一天晚上，万发刚刚上了床，阿好就靠过来跟他说：“
1: 哎，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的，隔壁那个干先生哦，伊讲伊生意愈来愈无闲啊，实在是做不来。问讲吼，咱的细汉的干咪去阿斗三工，一个月吼200块的月金诶，200块呢。哎，你一个月赚的钱嘛无比这加偌济，你看怎样啊哈？难道那个细汉哦，11岁啊，会使出去倒赚钱啊啦？”
0: 万发想了想，一个月如果可以多上200块钱的进账，生活当然可以宽松些，有什么不好呢？
2: 嗯，嘛好，无你就叫细汉的哦，去甲干的倒做生意啦。哦，一寡做生意的功夫吼，后来嘛煞家己趁食。
0: 隔天，万发最小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岁寒呢，就上工了，帮着隔壁姓简的这个鹿港人推着一车衣服到村里摆地摊去卖了。平常阿好很少到村里走动，不过现在开始倒是常常跟着他们去，也帮忙照料一点生意。有的时候生意好，赚的比较多钱，姓简的倒也分阿好一点。知道阿好爱赌钱，他还会陪着阿好到庙口去赌上两把。过没多久，村上的人都开始流传说，姓简的那个卖衣服的和阿好的看对了眼，竟然相好起来了。有人还说，曾经看过他们两个跑到人家养猪的猪舍后面，也不顾当天下着大雨，满地泥泞，就这么光天化日的做起那档事来。所有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村子里的三姑六婆每个人都能说上一段阿好的闲话的。

无你是讲真呀假的哈？迄阿好啊，至少比迄卖衫加十几岁呢，拢会使做因老母啊啦，哪有可能？嘿啦，甲你讲真的啦，迄阿好吼生了迄款型哦，三脚无四扭动，啊嘴吼敢那塞下糖遐大个，吼就唔知影哦，迄个落岗诶，到底是介意阿好虾米所在啦？哎呦，你敢唔知咧？人着爱到底啊，要到最后，你敢管这尔济要创啥？这些闲言闲语，等到万发都听清楚了，早就过一个半月去了。说来也奇怪，万发心中除了生气，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惊喜泛滥着。以前总是。

怨叹阿浩丑得不能再丑，所以拖垮了他自个儿的命。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有人看上了阿浩，要跟阿浩私通款曲。不过话说回来，万发终究还是讲点面子，他想了想，决定要学潘金莲的故事，效法武大的方式看住老婆。于是万发少拉几趟牛车，早早回家，赶在鹿港人6:30收生意之前回到家中看着阿浩，不让他们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连晚上睡觉，他都把右手横压在阿浩的身上，防着阿浩趁着半夜偷溜出去，想要看紧阿浩亡羊补牢。

0: 说起要过日子，自从岁海呢跟着隔壁的干呢去卖衣服，开始有了200多块的收入之后，家里的菜色是变好了。有一晚，岁海的薪资刚刚发下，阿好特别准备了一锅饭菜，有鲫鱼汤、炒白笋，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万发一连吃了5大碗饭菜，吃完饭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今天特别的困，开始打起瞌睡来。等到他一惊醒，只看到大门外的地上铺着一个草席，阿好和隔壁那个姓简的两个人坐在草席上身影交错。更气人的是，阿好上衣的纽扣不知道怎么的打开了好几个，大半个胸膛都露了出来。万发跳了起来，手握着拳头往前冲。
1: 你是的创伤，
0: 阿好和姓简的也吓了一跳，赶紧起身。
2: 不啊，我不安诺啊，我刚才在这家开杠呢。
1: 对，不安诺。不安诺，三更半夜恁两个坐土跤是要创啥？
0: 看到万发狰狞的眼神，阿好也禁不住恼羞成怒。
2: 不啊，办法啦，你这人是在烦啥哈？半夜细汉要放尿，唔敢一个人行去帮阿婆遐，是干你好心带伊去放尿回来呢。代志就这么简单，我你是不是想去躲啦？
0: 阿好气冲冲地回到屋子内，姓简的也赶紧躲回自己的家里，只留下万发一个人对着天上的月亮在发呆。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牛车的车主要万发不用再拉车了，因为他准备把牛车租给别人去犁田了。偏偏这个时候姓简的宣布他要回一趟鹿港，前后耽搁大概要一两个月。这下子牛车没得拉，岁海呢也没有那200块的给给吧，家里的经济突然成了一片空白。为了生活，万发开始到村里去帮忙人家去掘坟墓坑。一家人这么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真是难挨得不得了。过没两个月，姓简的才买了些新货色，终于又回来了。办好啦，人隔壁那间的回来了啦，他问说吼，咱细汉的有要跟我斗三工无？同款200多块月给啦。
1: 啊，凊彩啦，伊若要去吼，就好去啦。
0: 嘿，啊，搁有一件代志咧，听伊讲隔壁迄个厝主无要搁租好伊啊啦。干的问讲，伊若是搬来甲咱住，啊，每个月吼贴我钱，唔知你想啥款哈？万发心里想，虽然心里再怎样不喜欢这个姓简的，不过如果多了些房租的贴金，肚子也犯不着常常挨饿了。想到这儿，似乎也愿意妥协起来。
1: 当然是要贴我这钱哈，
0: 无你是要话这，人干的是讲吼，每个月厝的钱啦吼，啊加食饭的钱贴咱400倍啦，我看安尼嘛袂少啊呢。于是，在万发的默认之下，姓简的就搬到家里来了。万发和阿浩睡在后面，姓简的和岁海呢就在门口的地方铺草席睡觉，一户则堆在最后面的那间房。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1: 哎，请你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哎，定忠兄最近好像出国去玩了一趟，是不是？
1: 对对对，去这个日韩双国哈，这个哎玩一下跳岛这样。
0: 哦，真的哦，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出国旅游啊？啊，有些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
1: 哎，这次哈，其实我是有见识到哈，这个 BTS 的力量。怎么说呢？
0: 因为什么 BTS？
1: 就是这个韩团呐、啊
0: 哦
1: 这个。
0: 哦哦，
1: 对对
0: 啊、哦，对，我们这个聊 KK 的哈、哦，
1: 对
0: 这个韩团真的
1: 是很难想象啊、哦。因为我刚好是去釜山，然后再从这个韩国的釜山搭一段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快船去日本的对马岛这样子。
0: 哦，
1: 然后这行程比较少人走，但是
0: 对，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走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啊、但是其实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背包客群哦，哎，是会这样玩。
0: 哎，常常会你会碰到很多在背包客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就是效法这个方式来走走看，其实也蛮有体验的。只是说刚刚好，因为我是6月11号到15号的时候，
0: 对对对，刚回来嘛。
1: 那刚好12、13号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在釜山开演唱会，哇！简直真的就是全程应援，万人
0: 全程疯了这样子，
1: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 BTS。然后呢，这个粉丝客群呢、哦，其实大家都以为是年轻人，但其实也不见得，
0: 哎、欸，不见得啊，
1: 很多只是些阿祖嬷的年纪、
0: 啊
1: 啊，
0: 真的
1: 哇，这个熟龄族其实也是对于这一种
0: 也是疯狂的，
1: 团团为之疯狂。而且哈、哦，所到之处哈、哦，因为我光是搭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深刻感受到，我去的那个11号就。